0: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咱们聊了数学、物理、化学。今天呢，是轮到生物登场了。一说到生物呢，很多人脑子当中啊，马上就浮现出课本上的细胞图、光合作用、流程图，觉得哎呀，挺抽象的，也挺难背的。但是我特别想先说一件小事儿哈，就是您早上切开一苹果放到中午，发现这个哎切面是不是变成褐色了，想过它为什么吗？
1: 哎，对，还有就是比方说阳台上咱们养的绿萝，这几天不管它，它的叶子怎么就齐刷刷朝着窗户那边一个面歪过去了呢？
0: 嗯，
1: 还比方说厨房里泡了一宿黄豆，第二天怎么就鼓出小芽来了呢？
0: 嗯，
1: 你看这些事儿天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发生，背后全是生物的学问。
0: 是，
1: 咱们先讲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啊。一个是明代的李时珍，他为了写一本书，走了万里路，尝了百般草，前后花了27年。另一位是当代的屠呦呦，他从一株小草里提炼出了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青蒿素，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这两个人隔着几百年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弯下腰向一棵草要答案。
0: 是的，那咱们就先从400多年前的湖北蕲州说起。明朝正德13年，也就是公元1518年，在湖北蕲州一户行医人家添了个男孩，取名李时珍。他的父亲呢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医生的社会地位啊并不高。所以呢，父亲就打定了主意，哎呀，我这孩子呀可不能让他再学医，他要去走科举正途，考功名，光门楣。于是呢，小李时珍啊就被按在书桌前，四书五经是一遍遍的读。14岁那年呢，他中了秀才，全家都很高兴。但接下来呢，他是连续3次到省城去参加乡试，3次都落榜了。第三次落榜那年呢，他20出头，从考场回到家里跟父亲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我志不在官场，愿一生行医。父亲看着这儿子，哎呀，这么固执，行吧，那你就行医去吧。
1: 哎，
0: 最终呢是松了口。
1: 他这一松口啊，中国呢确实少了一个官，但是多了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跟着父亲坐诊采药读医书，越读就越发现一个问题，历代的本草书，也就是记载药物的典籍啊，错儿太多了，有的把两种药记成了一种，有的画的图呢跟实物对不上，甚至有的药书记载的药性都是错的，而药性记错一个字儿，那是要人命的大事儿啊。
0: 对，药王孙思邈有一句话呀，李时珍是记了一辈子，人命至重又贵千金。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的性命是最贵重的东西，比千两黄金还要贵。所以说孙思邈写的那两部书，一部是千金药方，一部是千金易方啊，都是把千金两个字给顶在了书名上。
1: 哎，正是因为人命关天，35岁那年，李时珍做了个决定，说自己动手重修一部本草。
0: 嗯，
1: 他把这个工程啊想得很朴素，就是呢把天下的药一味一味的重新考证清楚。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动手就是27年。27年什么概念啊，咱们现在做个项目3年5年算长的了。
0: 嗯，
1: 李时珍那真是从壮年写到白头啊。
0: 是，
1: 他先在家里是闭门读书，把当时能够找到的800多种典籍翻了个遍，做笔记，列卡片，然后发现呢光靠书不行，书上说了，但是还得去山里啊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才算数。于是呢，他就背起了药篓，穿上了草鞋，走出了家门。据记载，他的足迹遍布湖广、江西、江苏、安徽、武当山、庐山、茅山这些大山大川，他都一座座的爬上去啊，一步步的踩过去，亲自去采药考察。
0: 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些特别动人的小故事，比如说有一味叫白花蛇的药啊，这也就是蕲州当地产的蕲蛇，是贵重的药材。可是药书上对它的描述啊是含含糊糊。李时珍想弄清楚这蛇它到底长什么样啊，习性如何，就跟着捕蛇人一起上了城北的龙峰山。捕蛇人教他说，这个蛇呀脾气可凶了，但是有个规律，就是特别喜欢趴在那些烂草枯叶里。李时珍呢就蹲在边上看。看他怎么盘，怎么咬，怎么吐信子，从头到尾观察了个仔细，最后呢写到书里的白花蛇连花纹、几节、眼睛什么形状啊都记载的是清清楚楚。
1: 哎，第二个故事更厉害了，有一味药呢叫曼陀罗花，书上记载它有毒，能够让人笑，能够让人舞，但是啊它怎么个毒法谁说不

0: 清。
1: 嗯，
0: 李时珍的办法说怎么办呢？他自己喝。
1: 嚯！
0: 按照民间的方子，用曼陀罗花泡了酒，亲自喝下去，把身体的感觉、神志的变化一点一点记录下来，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花确实有麻醉作用啊，叫割疮酒火，宜先服此。就是做手术之前可以先服它来止疼。然后您想想呢，400多年前没有麻醉师啊，他拿自个儿做实验，为后人留下了一句准话。
1: 是。而且呢，他不光是问名医问书本，他还要问渔民，因为水里的药鱼最清楚，或者说问樵夫，因为山里的药砍柴人是天天见呢，还包括像问农民问猎人问矿工。所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藏着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知识不在高处，这知识啊就在干活的人的手里。在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本草纲目》终于成稿，全书190多万字，收药1892种，复方11000多个，还有1100多幅的插图。在定稿那天的时候呢，李时珍啊已经60岁了，可又过了十几年，这部书呢要刊刻出版，他又四处奔走，最后呢是南京的一位书商愿意刻印，可惜。这个书版刻成的时候啊，是万历24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李时珍已经在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书印出来。
0: 哎，但是这部书从此走出了国门，先后传到了亚洲、欧洲的许多国家，被翻译成了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写《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时，引用过中国古代典籍里关于养蚕金鱼的记载。后世学者考证，其中就有《本草纲目》的内容。
1: 嗯，
0: 所以呢，很多地方就报道说，达尔文把这部书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1: 是的，那么在李时珍之后的400多年呢，有另外一株小草等来了另一双郑重的手。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说。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来说说生物。刚才呢说的是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接下来这个故事啊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当时呢疟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流行，恶性疟原虫对特效药氯喹产生了抗药性，病人是无药可用，情况很危急。1967年的时候，中国启动了一项研究计划，代号523。1969年，这个任务交到了一位39岁的女研究员的手上，她就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
2: 这个当时她接到任务的时候啊，很明确，就是从中医药这座宝库里找出能够对抗疟疾的新药。怎么找啊？土办法，笨办法呗，翻古书。于是他就带着团队把能找到的医籍药方、民间验方翻了个底朝天，包括走访老中医收集来的方子，内服的、外用的、熏的、泡的，汇集了2000多个，再从中整理出了600多个，一个一个的做实验筛选。
6: 是，就想想这个过程都挺枯燥的，那具体是到什么程度呢？你想哈，每一种药材都得要先经过提取，做动物实验看疗效，大部分呢可能得到的结论是无效这两个字，那只能接着再换下一种。筛选到第100多种、第200种的时候，进展还是不明显。那可能换咱们普通人的话，就觉得

0: 哎呀，那我这条路是不是走不通啊？肯定会产生一些自我怀疑。但是呢，屠呦呦想起了一个人，1600多年前，东晋的葛洪。葛洪呢，写过一本方书叫《肘后备急方》。什么叫肘后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编得特别小巧，甚至可以塞到胳膊肘后边的袖子里随身带着，它是应急用的，相当于是古人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口袋急救手册。这本书里头啊，它有一个方子就是治疟疾的，原文啊一共就那么几个字儿，写着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汁儿，浸服之。
1: 哎，翻译过来啥意思呢？就是抓把青蒿，用两升水浸泡，把汁儿呢给搅出来，全部喝下去。您注意啊，就是这么普普通通一句话，屠呦呦后来反复琢磨，琢磨出了大文章。你想啊，咱们平时煎中药都是拿水煮，拿火熬，可是这条方子写的不是煮，是渍，是泡，是搅生汁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高温可能早就把青蒿素里有效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就把青蒿里头啊那个有效的东西破坏了。
0: 对，
1: 就是这么一闪念，屠呦呦改用沸点比较低的乙醚来提取，把温度给降下来了。1971年，实验做到第191次，编号19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100%。实验室里的人呢，反复试验了几遍，还是100%。191次前第一百，就前190次都是失败的。
0: 是，
1: 那这个数字咱们今天说出来，那就几个字嘛，191次。可是当时是几个月、几个季度连轴转的日子呀，而且药在动物身上有效，那还不算完呢。按照当时的惯例，得先在健康人身上试安全性。屠呦呦和同事们自己住进医院，以身试药。
0: 是的，那么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青蒿素成为了一种全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在全世界推广之后，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特别是非洲的孩子们。2015年10月，85岁的屠呦呦因为发现了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那么他在最后的这个获奖的演讲当中也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分量。一份1600年前的口袋急救手册，一个27年前就写成的草根巨著，这也是隔着漫长的岁月把接力棒交到了现代实验室里。
1: 没错，从李时珍到屠呦呦，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儿。所谓科学家，就是替所有人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这些人。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把视线收回到自己家里，因为生物这门学问最方便的实验室就是您家的厨房和阳台。
2: 小青龙汤方。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今天呢，科学里的人间烟火，咱们来说一说生物。那刚才说的是李时珍和屠呦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落地到生活，来看一看生物学和生活的关联。先来说说开头哈，咱们说那个切开的苹果，它为什么会变成褐色？有朋友说了，氧化呀。没错哈，氧化是对的。那它为什么会氧化呢？这是因为苹果的果肉细胞里天然含有一类叫多酚的物质，那还有一类呢叫多酚氧化酶的物质。苹果完好的时候呢，这两样东西啊各自是待在细胞里不同的位置，井水不犯河水。可是被刀一切，这细胞破了，它们再碰到一块，接触空气里的氧气，多酚就被氧化聚合成了褐色的物质，这个切面呀，它就变锈了。
0: 哎，这除了生物特性，还有化学原理。搞清了原理之后，对策也就出来了，只要不让酶干活就行了。所以酶呢，它也有个弱点，怕酸，怕低温。所以切开的苹果，如果说您在上面滴几滴柠檬汁儿，柠檬酸呢，把环境变酸了，酶的活性就大大降低了。
1: 对，
0: 苹果它就能白净好几个小时。哎，你看着就好看了。或者是呢，用保鲜膜紧贴切面来隔绝空气，或者干脆放在冰箱里，低温也能让酶泛滥。所以您看，一个生活小窍门背后也是一条正经的生物化学原理啊。
1: 是的，是的。再想想刚才我们开头说的另外一个例子，阳台上的绿萝，出差一个礼拜回来啊，如果您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叶子都朝着窗户那边偏，像是一屋子小朋友齐刷刷扭头看着窗外。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植物的向光性，因为植物体内啊有一种叫生长素的激素，它有个脾气就是怕光，所以呢总往背光的那一侧跑。背光一侧生长素的浓度比较高，这细胞就长得快，向光的一侧呢长得慢，所以两边一较劲儿，这个它的这个根茎呢就朝着光的方向弯过去了。植物它虽然不会走路，但是它会转身呢。
0: 哎，还有一件事特别适合带孩子一块做，就是发豆芽。抓把黄豆泡一宿，第二天沥干，盖块湿布放在温暖避光的地方，每天冲个两遍水，哎，不出三五天，一根根白生生的豆芽就顶出来了。哎，你看，就这么个小过程，把种子萌发需要什么讲明白了，水分、空气、适宜的温度，一样都不能少。而且有个小知识点，孩子会觉得很神奇，黄豆发芽之后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明显增加，所以干黄豆几乎不含维 C， 但是豆芽里边却有。
1: 是挺有意思的。我之前看过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说地球上已知的植物有30多万种，而人类驯化栽培的只有1000多种。那在这份不长的名单当中呢，中国就贡献了像水稻啊、大豆啊、茶叶、桑树啊，他们呢是从中国的山野出发走向了世界的餐桌。一粒大豆在中国的土地上被驯化了5000年，一杯绿茶改变了世界的饮品版图。植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跟人类的每一次相遇都写在了各自的基因里，其实也写在了一代代人观察、记录和尝试的耐心当中。
0: 没错，植物不说话，但是它们与人类的每一次相遇都写在基因里了。这话听着让人心里一动，中国人对生物的兴趣其实比李时珍还要早2000年。翻开《诗经》305篇里头，蹦出来的植物上百种啊。关雎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接下来的两句就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1: 是，
0: 荇菜是什么？就是水里那种开着黄色小花的水草。你看，这个咱老祖宗写爱情，哎，起兴用的都是水鸟跟水草。在他们眼里的自然和人心那是一体的。
1: 对对对，孔子也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记载在《论语》当中，他说：“小子何莫学浮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是父，远之是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啊，哎，同学们，你们怎么不去学诗呢？啊，学诗的话就可以激发你的志气，可以观察万物，也可以让你学会怎么跟人相处啊，甚至可以帮你抒发你心中的怨念、你的不平。往近了说，你能懂得怎么去侍奉你的父母；那往远了说呢，你可以懂得怎么效力国家呀，而且你还可以认识很多的鸟兽草木的名字。这就是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说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已经把认识花草鸟兽的名字当作是读书人的必修课了，这可能也是中国特别早的自然教育。
0: 哎，说到今天啊，到这门课的意义呢只增不减。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从热带雨林到高原草甸，从深海珊瑚到高山雪莲，野生动植物的种类数以万计。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不只是科学家的事儿了，认识它是保护它的第一步。孩子能够叫得出你们小区里边十多种树的名字，哎，和一种也叫不出来，这那他对世界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另外生物其实也特别适合跟艺术课咱们做这个美育教育来结合，比如说哈，树叶拓印画材料特别简单，就咱们小时候幼儿园还是小学都做过嘛，几张新鲜叶脉清楚的树叶啊，一张白纸，几支蜡笔或彩铅，把这个树叶的背面朝上放在桌面上，叶脉明显的那边朝上哈，盖上白纸，就用那个蜡笔侧着轻轻的在纸上来回涂，那叶子的轮廓和叶脉呢就一点一点的在纸上显影出来了，像是一张植物档案一样。拓好一张呢，还可以去引导孩子观察，为什么背面的叶脉它更清楚呢？为什么不同的树叶网纹的粗细不一样呢？平行脉的叶子它拓出来是什么样呢？你看这一张拓印就是一堂叶脉观察课。
1: 嗯，第二个呢就是种子拼贴画，这个其实我小时候就做过
0: 啊，各种豆是吧？
1: 哎，对对对，找家里五谷杂粮，红豆绿豆黄豆黑米玉米粒儿，在那个加一张卡纸和一瓶白乳胶，就是先在卡纸上呢用铅笔打个草稿，你画小猫，画棵树，画朵花都行，然后在这上面涂上胶，哎，把不同的颜色大小不一样的种子一粒一粒的摆上去，然后哎粘牢，然后红豆做花瓣，绿豆做叶子，黑米描轮廓，一幅五谷画就画成了。做的时候呢，孩子边做他就边把这五谷给认全了，还能感受每种种子的形状大小纹理。做完了之后挂在墙上，哎，那里最有烟火气。你看这个两个手工都不怎么花钱，也都不怎么挑场地，找个周末下午就能做完。做手工的这个过程，哎，你也少说你这不对你做错了，多一句你发现了什么，这样效果更好。
0: 对对对，也是可以在家庭当中落地的一个方案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班时段的内容了，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是五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赋能生活。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九月十二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美育是融入日常滋养心灵的成长必修课，悄然塑造着青少年的审美认知、共情能力与精神气质。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校园里的合唱。合唱讲究声部之间的相互配合，彼此呼应，这门艺术藏着声声相融的美感，而以歌声连结人心的美好追求正鲜活地绽放在当代的艺术舞台上。

清澈的童声从四川大凉山飘出，带着山间的淳朴与稚嫩，触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弦。他们就是妞妞合唱团。从山间操场到县城舞台，从央视演播厅到春晚聚光灯，妞妞合唱团一步步走出大山，一次次站上更大的舞台，每一步都充满力量。2022年5月，他们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与音乐人莫西子诗合作演绎《村居》。同年8月，他们走进中央歌剧院剧场，用萱草花和勇敢的妞妞展现家乡新貌。2025年1月，他们首登央视春晚，以一首《玉盘》唱响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同年8月，他们亮相成都市。

运会开幕式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孩子们共同唱响主题曲《万千》，将大凉山的民族童声带给全球观众。今年他们又在春节上映的合家欢动画电影《熊出没年年有熊》片尾曲中倾情献唱，用质朴纯净的童声合唱温暖了无数观众。一路走来，妞妞合唱团被越来越多人熟知。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音乐老师，同时也是妞妞合唱团创始人的吉布小龙，辗转八年，带着合唱团从一所学校拓展到十所。这个乡村音乐小组合把大山的歌唱给全世界听，像一架纸飞机，谁也没想到它能飞多远，可它飞过了万水千山。很多人很好奇，这个一直站在幕后的乡村老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还要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家乡说起。普格县特布乃乌村窝在海拔2200米的高寒二半山上，这是吉布小龙出生的地方。当时他的家是矮啪啪的土坯房，饭桌上总少不了酸菜和土豆，门前是一条稀烂的泥巴路。吉布小龙小时候，父亲省吃俭用给他买了双小白鞋，碰到下雨天，路上的泥能没过脚踝，他不舍得白鞋子沾上泥，就把鞋子挂在脖子上，光着两只脚板走到校门口，在小溪边把脚丫子洗干净了，才小心翼翼地把鞋穿上。彝族人常说，歌是灵魂的翅膀，不管开心难过，啥都在歌里头。吉布小龙从小就喜欢音乐，但因为不爱说话，好多话说不出口，就用歌唱的方式倾诉。吉布小龙回忆起小时候，姐姐远嫁他乡，那时没有电话，山路又远，想姐姐了，自己就站在山坡上唱山歌，让风把歌声捎过去。高中毕业，吉布小龙考上四川音乐学院音乐系，头一回走出大凉山，满心满眼都是音乐。后来大学毕业，四川在招特岗教师，他毫不犹豫报了名，成为一名乡村音乐教师。组建妞妞合唱团源于一个孩子怯生生的提问。2016年，吉布小龙被调到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做音乐老师。大曹乡是全县13个乡镇里最小的，当时全校也就300多个孩子。说是音乐老师，可教的最多的是语文和数学。因为村里缺老师，什么课都得顶上。有一回放学，吉布小龙在3楼教室里弹吉他，随口哼自己写的歌。一个女孩远远站着，听了好久，才怯怯地问了一句：“老师，你能教我们唱歌吗？”吉布小龙说：“能啊。”于是，一支小小的乡村儿童合唱团就此诞生了。刚开始也不叫合唱团，就是吉布小龙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最初只有4个孩子，2个男孩2个女孩，可男孩子坐不住，排练久了就忍不住跑去踢足球打篮球，留下来的全是女孩。合唱团本来叫阳光合唱团，后来一看清一色的女娃娃，吉布小龙说彝语里管小女孩叫妞妞是宝贝的意思，干脆就改叫妞妞合唱团，简单好听。不收费，没考试，只要喜欢音乐，谁来都行，这是吉布小龙自己定的规矩。大山里的孩子很小就得帮着家里打猪草、刨土豆、收苞谷，唱歌是山里娃娃心里的亮色。有一回在山坡上练歌，一个妞妞忽然轻声问老师：“我在山里唱歌，爸爸妈妈在广州能听见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吉布小龙眼眶一热，为孩子们写下那首快乐的童谣，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快要过年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他让孩子们把内心的话一句句唱出来。没有专业设备，同学们就在山坡上练声，没有乐谱，他就用彝族民谣的调子一句句教。每天5点半放学后，吉布小龙就带着孩子们唱歌玩耍，一天天的慢慢唱。吉布小龙后来感慨道：“也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就是坚持。现在看来，坚持是对的。”

0: 因为空气干净透亮，在大凉山看到的月亮又圆又亮又大，像一只白玉盘。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原名建昌，建昌月曾被誉为西康三绝之一。2025年央视春晚舞台上，身穿彝族盛装的妞妞们以一首玉盘惊艳亮相。那一刻，孩子们把大凉山的月亮、火塘边的歌声唱给世界听。舞台侧面，吉布小龙轻轻打着节拍，他的眼眶又湿润了。这是他头一回带38个孩子来北京。平时话不多的他，既要应付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又要扛住一桩桩急事，这个机会得来也并不容易。歌曲《玉盘》原名叫《问月》，是吉布小龙的师妹写的一首童谣，最早是成都的合唱团唱，但总缺乏一点原始的力量感。师妹觉得大凉山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歌词里那股往上冲的劲头跟孩子们挺合拍，便让吉布小龙也试试。吉布小龙一开始觉得太难没答应，师妹又打来电话来劝他，咬咬牙带了8个妞妞进录音棚唱了一版，从早上9点一直唱到傍晚5点，孩子们的声音没有经过修饰，却透着一种原始粗粝的力量。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版本后来竟在四川省的原创歌曲大赛中获奖，逐渐在当地传开，随后又被传到网上，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听听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讲述他们202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难忘经历。
1: 我叫宝七莫子座，来自四川的大凉山，是个彝族小朋友。你们听说过妞妞合唱团吗？我就是其中一员。我们合唱团可特别啦，没学过专业音乐，就跟着老师伴着山里的风鸟儿一块唱歌。但现在我们来到了北京了，我们要上春晚啦。是的，就是那个全国人民都会看的晚会。
2: 当我们来到那个演播厅的时候，那个升降台一升下来，我的心都要快跳出来了。
3: 舞台很大，我靠近它时，我感觉坐在一座很大很大的高山上，在山上唱玉盘的歌。
1: 我们参加过好多活动，每次站在台上看到那么多观众，我们既紧张又兴奋。但是这次站上春晚的舞台，比任何一次都让人心跳加速。
4: 我从大山里唱到了北京，
3: 这个春晚爸爸妈妈都会看，我在电视里面，我感到很自豪。
1: 四，我们来到春晚，将与彝合唱团的小朋友一起唱《玉盘》这首歌。

0: 是夜空中那又大又亮的月亮，它听过我们在山间歌唱。虽然我在北京排练，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在家乡看到的也是这轮明月。月光把我们的思念连在一起，
1: 别哭，
2: 我想你，
1: 妈妈也想你，很快就回来了啊，妈妈在电视上期待着看你啊，知道吗？
2: 知道。
0: 我希望爸爸妈妈、姐姐和同学们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与新伙伴们一起放声歌唱，唱出属于我们少年自己的歌。
3: 从大凉山深处的乡村一路走到央视春晚的聚光灯下，吉卜小龙说，以前听人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觉得那就是句大道理，真走了一遭才觉得是对的。吉卜小龙不仅教孩子们唱歌，更让那些山里孩子孤独的童年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声。2025年夏天，妞妞合唱团站上成都世运会开幕式，与多国孩子同唱主题曲《万千》。英语不太好的彝族女孩王英在英文歌词旁标注发音，吉卜小龙一直陪在孩子们身边，鼓励他们大胆唱。2018年最初那四个成员里，有个叫阿西阿嘎的姑娘，今年考上了阿坝师范学院音乐表演系。妞妞打电话告诉她的那天，吉卜小龙在电话这头又红了眼眶。从大曹乡小学到世界舞台，八年，他带着孩子们用歌声丈量着世界的宽度。合唱团的孩子有的升学走了，也有新同学继续加入。吉卜小龙知道歌不会断，路还在前头，而他带领的妞妞们就像一架架小飞机，满载着宜家的歌，越过一重重山，飞向更远的天空。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成句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一直以来，合唱都被视为高门槛的艺术形式，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且需要长期训练。不过，近年来有关合唱团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各地年轻人组织参与的非职业合唱团如雨后春笋，为他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为永别，为重逢。曾经北京的一位观众小柳在音乐厅现场聆听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这首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音乐会结束后，小柳与朋友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了许多歌。他动情地说，感谢合唱让我找回了那个永远在歌唱的自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最初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组织的一个兴趣小组，四男四女，声部齐全。参加比赛后，小组不想就此解散，于是坚持了下来。2010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立，2014年获海峡两岸合唱音乐节优秀指挥、优秀合唱团，2015年发行专辑《双城记》。2016年1月合唱团在一场音乐会上的返场曲目《张世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刷爆网络，指挥、艺术总监金承志以及合唱团的命运发生彻底改变。从此，从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绿叶菜里有什么到声部介绍歌，在合唱作品里幽默或直击痛点，成为这个合唱团被年轻人追捧的理由。在此之外，情感充沛的道别是一件难事，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与艺术色彩、实验意义极浓的稼轩长短剧、星河旅馆等作品一起构成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多面性，也让他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国内最受欢迎合唱团的位次。十多年来，这个已有近百人规模的合唱团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其中的原因除了对歌唱专业性的追求，还有相对连续高产的原创输出。从怀旧又温暖的《白马村游记》，颇具故事性的《星河旅馆》，到光怪陆离的《罗刹国际山之篇》《罗刹国际海之篇》等这些合唱作品，或是用方言演唱，或是以大段念白串联，都是从情感上探向那些没去过的远方、未实现的梦想。合唱团的许多作品打破了人们对合唱的刻板印象，以严肃的音乐形式配上幽默生活化的歌词，唱出都市人精神状态，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漫漫黄沙云空遮，瑟瑟寒风铁剑冷，故乡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男高音声部成员陈许问尤其喜爱合唱团里的作品《玉门关》。他说，作品中用无伴奏合唱的纯净人声勾勒出壮烈的历史画卷，每个音符都仿佛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历史轮回中的故事。小路旁有一棵榕树，茂叶染绿晒网的蜘蛛。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女中音声部成员顾明则最爱《白马村游记》，他认为这首歌保留了传统合唱元素，可以让人感受到合唱声音的无限魅力。为什么爱上合唱呢？在彩虹十周年数字曲《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中，合唱团成员们给出各种歌唱的理由，有说因为说话总说错，还有说常害羞找认同。对合唱团成员们而言，合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匆匆岁月中一个美妙的支点。周一到周五，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员们拥有各自的角色，程序员、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而在周六晚上，到了排练厅，大家聚在一起打磨每首作品的细节。正是歌声让这些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最远的成员甚至需要每周从工作的地方坐飞机来上海排练。而对此，成员们认为，因为大家都是对音乐始终真诚的一群人。歌声承载记忆，音符记录生活，合唱是跨越山海、不分年龄的温暖共鸣。山野间的纯粹嗓音挣脱成长的孤单，让青涩童年被温柔点亮。都市里的热忱和声汇聚平凡人的热爱，让普通生活生出滚烫力量。从青葱少年到追梦青年，从校园赛场到广阔舞台，和声相依，彼此成全。这份双向的治愈与成长，让每一段放声歌唱的时光都成为岁月里最动人的心灵乐章。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9: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8: 皮里茶器？
9: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8: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9: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8: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当中。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沈瑶一数十年的长征主题写生手稿，还有主题油画的创作，也是他的长征题材创作的一次重要的集中展示。我们也采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于洋，他表示本次展览呢是完整展现了艺术家沈瑶一扎根历史现场的艺术实践，也是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史料价值与精神力量的视觉盛宴。
14: 那么这里边涉及到大量的人物群像啊，涉及到大量的对于人物形象和场景的调度，这就要求艺术家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甚至说可以说也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戏剧家，也是一位舞台美术家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带有叙事性的多人物的人物历史事件的表达之中，沈瑶一先生是怎么做的呢？你可以看到在这次展览里边，大量的文献，大量的作品，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它的多元手法去表现。我觉得这些都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创作，不仅仅限于长征主题的或者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对于我们今天表达时代主题，表达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我觉得在视觉形式上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沈瑶一先生已经83岁高龄，在他的艺术人生中可以说无数次画长征。沈瑶一先生的这次展览，国家大剧院在展厅里边的这样的一次专题的带有研究性的一个展览，会使我们拉回到那个年代，同时也对于叙事性绘画在今天的发展，不仅仅在中国，在我看来实际上也有它世界范围的意义啊，因为古典绘画写实绘画在今天的西方的绘画也遇到了 平静。尤其是这样，我想沈瑶一先生对于历史、对于现实的感怀，他采取的办法、他的表现手法，甚至于他的绘画哲学、创作哲学，我觉得都对于今天我们的美术创作、我们的文艺创作都具有价值引领的作用。当然，我觉得沈瑶一先生的这么多的作品、海量的作品能够集结在一起，特别很多表现人物形象非常具有特色，我们一眼一看就是沈瑶一先生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强烈个人风格所致。所以在今天如何在表现历史、表现时代的同时，又能凸显个人风格，以一己之眼、个人之眼去看世界、去看社会、看历史，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都是这个展览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13: 长征的主题创作根植于对历史现场的切身感悟。沈瑶一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自己十多次重走长征故道，踏遍了雪山草地、红色故土，也在实地行走与现场写生当中触摸历史，在传承现实主义绘画语言的同时，赋予作品厚重的中国精神内涵。
15: 这就是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视觉形象干嘛呢？你就是要把它变成造型语言，变成一个视觉可见到的语言。首先你是真实的，第二你是那个质感是对的，对吧？它有历史的成就感，同时它又是当时的真实感。我其实画长城，我就是想，就是要真实，人也要真实，环境也要真实，每一那个整个的境界要真实。你不真实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作为事业，我就是要较真儿，我要对这些事情非常较真儿，这就是我的事业。作为事业，你就不能讲困难，这就是要做的真正的让后人能够看到这段历史。

本次展览呢是分为足迹、前奏曲、写生，1975到1986年长征路写生、雪山翻越夹金山图记等六个单元。展览也是以写生为切入点，通过描摹长征征途的山河风貌，刻画红军将士的坚毅品格，再现军民守望相助的动人的场景，也是让

岁月在色彩与笔触之间鲜活地重现。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集中展出了水粉、油画、速写等各类作品近200件，其中呢，沈瑶一1975到1977年深入长征沿线采风创作的水粉、速写原稿也是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兼具珍贵的艺术价值还有史料价值。同步展出的系列长征油画与丙烯画作品都是根植于艺术家反复实地勘察与深度生活的体悟，这些作品呢，共同构建起了立体鲜活、饱含人文温度的长征视觉谱系，让遥远厚重的革命历史可观、可感、可共情。本次展览呢，也是将持续到10月25号。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9月25号到10月6号，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举行，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本届打击乐节呢，是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把绝大部分演出集中落地北京艺术中心，围绕新场地、新格局、新体验的核心突破方向，针对北京艺术中心更为年轻的观众构成与差异化的演出需求，打造兼具艺术水准与传播力的艺术节品牌。此外呢，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也是将于9月28号到9月5号同期在北京艺术中心举行，与打击乐节一同形成逛展听乐的立体文化假日体验。以下就来听听国家大剧院演出部打击乐节项目负责人黄文瑶的分享吧。
3: 打击乐节从2010年到现在，今年已经马上要办第7届了。今年我们将以敲击世界为主题，目的是展示在世界上百花齐放的打击乐。那么国家大剧院做打击乐节的初衷呢，是因为在大部分观众眼里，可能打击乐是一个小众的配角，它是一个管弦乐的在最后排的那么一个可能不太重要，或者可能整场都不太会有那么几次打击的这么一个形式。但它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式极其丰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那么上一届2024年，我们是以民族打击乐为主题，邀请到了包括京剧打击乐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打击乐，给观众做了中国打击乐的丰富的展示。那么这一届呢，我们全新的策划了非遗板块，并且呢也进行了一些专业层面的一些制作的帮助，希望能够把这种更原生态、更中国本土的艺术能够孵化成更专业的演出，然后展示给更广泛的观众。这一届打击乐节我们一共是8场演出，然后主要我们的7场都是落地在北京艺术中心的。那尤其是国庆期间，同时北京艺术中心是有音像博览会的，我们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挑选了非常具有节日氛围的演出，以及他们的艺术水平当然是非常优秀的，提供给各位观众。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扩大打击乐节的规模，同时是扩大打击乐的外延，邀请到包括像流行或者爵士各个门类，以及现在有一些融合的，比如说打击乐和舞蹈结合的这种融合的打击乐演出，我们会在今后更多的纳入到这个打击乐节当中，然后不断地去扩大打击乐节的丰富度，给观众提供更好的演出。
2: 日前呢，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编剧、导演、主演王班，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宝珍展开了对谈。这也是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活动之一，他们围绕着经典电影与戏剧的跨界改编、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等维度展开交流，解读了这样的一部诗化现实主义舞台作品的改编之道。吴冠平教授在接受文艺之声的专访的时候表示，经典的影视作品进行舞台再造，其实呢，面临着一些难点。
4: 我们跨媒介的改编其实是文艺创作很经常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之间交流。我们通常会看到的是比如话剧改编成电影，因为话剧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它的戏剧结构，有它的一堂很好的演员的表演，这些其实都给电影提供了很重要的养分。但是把电影要改编成戏剧，这里面呢 除了演员、戏剧结构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外，更重要的电影是其实是靠镜头语言来建立的，在观众心里的一种现实的幻觉，它跟看真人的那个感觉其实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说，怎么把镜头语言所传递的情感、人物的表演和人物的心理动作变成舞台上的台词，变成演员的行动，变成演员的表情，我觉得这个是具有创造性的。这也是当然也是把电影改编成舞台演出它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因为我看了这个剧本，所以我非常期待的是两点。一点呢，就是实际上舞台剧它其实是在一个连贯的一个空间中，一个连贯的空间中把这八年抗战的故事都呈现出来，但是电影呢是用这样的一个平行蒙太奇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叙事，来进行意义的表达。那么这种平行的不在一个空间里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如何在舞台上一个空间中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把它完成，其实这个是我挺期待的。第二个我期待的就是，实际上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片子呢，实际上我们说它是一个中国电影学派或者中国民族风格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那它的民族风格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它的通过画面、声音以及演员的表演所形成的那种写意性。这种写意性，实际上我们知道，写意其实一种是在像与不像之间、似与不似之间产生的那种美感。那么，在《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电影中，月亮啊，还有它那个江水啊，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物件和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风光，都形成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写意性的很重要的手段和元素。那么这些东西，未来这种写意性和民族风格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呢？让舞台剧也依然具有这样的一个民族风格，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原电影经典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写意性呢？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好奇。我也想未来能够在舞台上哈，在剧院里看到这样的一种转换，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
2: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宝珍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本次《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改编除了复刻一段历史，更加希望当代观众从人物命运当中读到跨时代的人性命题。
5: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1947年上演的经典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那么变成今天的舞台艺术，我是觉得首先是致敬经典，其次呢就是回望历史，还有呢要不断的创新发展我们的文化艺术这些新的一些项目啊。这个剧呢其实它一直有着对于今天的观众们的影响力，今天的观众在张忠良这个从鸿雁的苹果到烂苹果的人性的蜕变和转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让我们有所警醒，有所警示，让我们知道在沧海横流当中，在历史的急剧变化当中，我们如何守本心，守我们的初愿。那还有呢，这个剧里边呢，它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有一系列的很好的人物，包括素芬。素芬她是善良的、隐忍的、忠贞的、坚强的中国女性，抗战当中整个中华民族涅槃重生，当然也历尽了艰难险阻，有过太多的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代变化中，一部分人堕落了，就像大江流淌当中他们是那个肮脏的浮沫，终究被大浪淘沙逃下去。那么还有一批人呢，他们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成为了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的、民族的意志的传承者。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剧里边，舞台艺术要呈现，那么不仅是要把电影的语汇转译成今天的舞台艺术语汇，还有呢怎样 让经典的魅力在今天的观众接受心理当中产生更深远的作用。那么舞台呢，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下片段性的这个排练，我感觉呢，导演在美学追求上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景致没有用了太多的那个电影的影片的放映啊，而是呢用写意化的舞台布景结合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细节真实的创造，展现出一台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具有人性深刻内涵的、深远的历史的背景的、有文化传承价值和意义的这样的一台现实主义的话剧。应该说国家大剧院呢，它一直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样式，他们有着自己的艺术责任担当，一些经典的戏剧不断地被翻演，那一些优秀的影片也变成了舞台艺术作品，跟广大的观众见面。我相信呢，今天的观众再来看到这样的一次演出，他们会有新的发现，有新的观感，也会有新的理解。好的艺术

0: 随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它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经典的价值。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文明互鉴，携行致远。日前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应邀赴巴西圣保罗，在圣保罗音乐厅与圣保罗交响乐团合作呈现三场联合音乐会，与观众共享交响盛宴。本次的互访演出呢，也是标志着两国在音乐、舞台及视听艺术等多元艺术领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与有机交流。中巴艺术家们跨越山海，同台共鸣，既是一次以音乐为媒的文明对话，也是生动诠释了两国人民情谊的日渐深厚。作为由国家大剧院发起成立的世界剧院联盟创始会员机构，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与国家大剧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协作，依托世界剧院联盟平台，双方在达成互访演出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化合作，计划参与2026世界剧院北京论坛以及四海之声线上展映等品牌活动，以丰富多元的艺术形态展现中巴两国的文化多样性。同时呢，以文化之力厚植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民意相通。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开启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成长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呢，我们继续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特别策划。如果您走进湖北省博物馆，一定会被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深深震撼。它被誉为是古代乐器之王，2024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评价其为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它就是曾侯乙编钟。以下我们就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去跨越2400年的时光，去聆听这套穿越了千年的华夏正音。
3: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如果我们要理解曾侯乙编钟，首先就要回到它诞生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距今约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在先秦时期，青铜编钟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所谓藏器于礼，什么样等级的人使用什么规格的礼乐器物，在当时都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编钟的悬挂方式可以直接地反映出主人的身份等级，比如天子要四面悬挂，称为公悬；诸侯呢，三面悬挂，称为宣悬；大夫们两面悬挂，称为判悬；士人一面悬挂，称为特悬。特悬就是单独的悬挂在中悬之上。曾侯乙编钟呈现出曲尺形的排列，三面悬挂，可以完整明确地呈现出周代诸侯的宣悬制度。侯是战国时期诸侯的爵位名称，曾就是曾侯的国名，乙就是这位国君的名字。也就是说，这套编钟的主人是一位名叫乙的曾国国君。诸侯使用宣悬的规格和文献的记载完全符合，这也为研究先秦的礼乐制

0: 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但这套编钟绝不仅仅是礼仪场合的一种摆设，它更是一件功能完备、性能超凡的演奏乐器。全套编钟一共有65件，分3层8组悬挂。上层是3组19件钮钟，它的体积最小，音色清越。中层呢是3组33件咏钟，音色圆润，是主要的旋律演奏区。它的下层是2组12件大型的长眉咏钟，还有呢楚惠王赠送的一件薄钟。那么这些大钟，它的音色浑厚深沉，主要负责和声和低音的支撑。我们用现代音乐的标准来衡量，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之宽令人难以置信，达到了5.5八度，音律很宽广，仅比现代88个琴键的钢琴少了1个8度左右。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在中心音域内12个半音都齐备。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就已经拥有了可以演奏复杂旋律、能够自由转调的成套的大型乐器。你可以用它来演奏中国传统的5声音阶的乐曲，也完全可以胜任西方的交响乐作品。当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人已经能够打造出12律齐备的编钟时，古代希腊人还在使用仅有4根弦的里拉琴。正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公元1000年时，在欧洲还没有见过甚至听说过超过2英尺高的钟。
1: 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就已经拥有了可以演奏复杂旋律、自由转调的成套大型乐器，这比同时期的古希腊人领先了太多。那么这样的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究竟是如何重见天日的呢？以下让我们去重温那段水落中出的历史时刻。
0: 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是如何被发现的呢？那么这个故事要从1977年说起。在1977年9月，湖北省随州市有一个叫雷古墩的地方，当地驻军的部队正在平整山头兴建厂房。在施工的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发现地下出现了大量异常规整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和周围的红色砂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不是自然形成的。那么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注意，经过初步的勘探，考古人员确认这里存在一座规模大型的古代墓葬。在1978年3月，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以时任湖北省博物馆的馆长、著名考古学家谭维四为队长的考古队正式开始了对这座古墓的发掘工作。在打开墓室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震惊了。墓室内积满了水，就像一个面积达200余平方米的大游泳池。事后分析，正是这些积水，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它们隔绝了氧气，防止了文物的锈蚀，也吓退了历代的盗墓贼。队长谭维四果断地决定先抽干墓室的积水，这个决策呢非常重要。随着潜水泵的轰鸣声响起，水位缓缓地下降。当年才20岁出头，后来成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的冯光生，他正是发掘现场的一个亲历者。 多年后他回忆起那一刻，仍然难掩激动之情。他说啊，当时水落中出，如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渐渐地显露出来，并且历经2400余年屹立不倒，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到了。令人称奇的是呢，沉在水下2000多年，整套编钟竟然保持着下葬时悬挂的状态，只有2件俑钟掉到了淤泥之中。那么这一发现随即就轰动了中国考古界，进而震惊了世界。经过对墓中出土文物和铭文的系统研究，考古学家基本认定墓主为曾侯乙，他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大约安葬于公元前433年。因此呢，这套随墓出土的编钟被正式命名为曾侯乙编钟，现在珍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一个有趣的历史谜团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位曾侯乙和他的曾国，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世史书中竟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如果不是1978年的这次考古发现，那么这个曾经在汉水流域创造了辉煌青铜文明的诸侯国，可能就此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不仅复活了一段失落的音乐史，也揭开了一个沉睡古国的神秘谜团。
1: 曾侯乙编钟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铸造工艺，更在于它身上的数千字的铭文。这些铭文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陈彦辉教授，去翻开这部铸在青铜上的乐律全书吧。
0: 曾侯乙编钟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它铸造工艺和音乐性能，更在于它身上镌刻的数千字的铭文。这些铭文对整个编钟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的构件上，共有3755个字的错金铭文，铭文字数之多，堪称先秦金文之冠。学者对这些铭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其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理论。第一类呢是编号，用于标识65件编钟及其在钟架上的位置，是为了便于演奏和管理。另有挂件、钟架横梁等处的铭文来辅助定位。第二类呢是记事，在中层俑钟的正面和下层俑钟的背面，均有曾侯乙作词等铭文，表明呢这些编钟是曾侯乙制作和享用的。而楚惠王赠送的那件帛钟上，更镌刻着呢一段完整的记事铭文。那段铭文翻译成白话就是：楚惠王56年，也就是公元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洋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制作了这件帛钟，送到西洋让曾侯永世享用。这件帛钟与整套编钟的其余64件钟的性质呢有些不同，其余64件钟上的铭文全部是编号和乐律的内容，只有这件帛钟铭文是记事性的。所以呢，考古学家认定这件帛钟应该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礼物。这也反映出战国早期曾国与强大的楚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曾国虽小，但其国君与楚王之间却有着特殊的友谊。第三类是标音铭。

0: 编钟的每一个发音部位都清楚地刻着该音的名称和阶名。以中层三组第五号钟为例，其正鼓部标音为雨，敲击测得的频率是 427.7 赫兹，相当于现代钢琴上大字四组的 A 音。侧鼓部标音为弓，测得频率为516 赫兹，又相当于大字五组的 C 音，两者恰好相差小三度。这些标音铭文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一中双音的存在，也彻底终结了此前学术界关于双音中的争论。正是通过这些铭文与实测音高的严格对应，中国先秦乐中一中双音的推测才终于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实。第四类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是乐律理论铭文。这些铭文不仅记录了音名、阶名和八度组，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周、楚、齐、晋、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就像一部先秦时期的国际音律对照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特别指出，编钟铭文记录的律名涉及长江、黄河流域的多个诸侯国，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例证。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随州，在商周时期是中原王朝的南土，是中华礼乐文明向南方传播的一个生动见证。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铭文全部采用错金工艺，就是在青铜的表面刻出凹槽，然后再嵌入金丝把它打磨平整。在历经2400多年，这些金色的铭文依然是熠熠生辉。错金铭文呢，不仅美观华贵，更能确保铭文不会因为锈蚀而模糊不清。那么这些先秦金文中所仅见的乐律文献，构成了迄今所知公元前五世纪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有声文献。以青铜器为载体，以铭文和乐音互证，二者共存一体，使我们在2000多年后仍然能够准确地复原当时的音高标准和乐律体系。
1: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曾侯乙编钟究竟是以怎样登峰造极的技术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呢？以下我们去解读这件华夏瑰宝无可替代的独特性。
0: 曾侯乙编钟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它的独特性究竟在哪儿呢？首先，它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学术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十二律的体系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然而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十二律西来说，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这正如著名的考古学家邹恒先生所说，什么能代表中国呢？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其次，它展示了登峰造极的一中双音技术。65件编钟中，除了楚惠王赠送的一件伯钟外，其余64件全部具备一中双音的能力。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发出两个相差三度的不同乐音，而且每个音的敲击点都刻有准确的标音铭文。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工匠能够大规模精准地实现一中双音，这在世界青铜铸造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第三，它是铸造工艺的

0: 集大成者。整套编钟采用了浑铸、分铸、铜焊、铸镶等多种技术，表面还运用了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等装饰技法。中层甬钟的铸型单件就使用了多达136块范和心，大小厚薄异常精确，纹饰细密而清晰。支撑整套编钟的六个青铜五十立柱，每件连座高达117厘米。青铜武士呈佩剑武士的造型，面部清秀，头戴平顶圆形冠，身穿战袍，腰配长剑，以头和双臂托起总重超过2500公斤的编钟和钟架，其设计与铸造水平令人叹为观止。最后他还让我们听到了2400年前的真实声音。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多位音乐家赶赴现场，对全套编钟进行了逐个的测音，结果表明整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色纯正，乐律完备。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自1978年出土以来，曾侯乙编钟原件只奏响过三次，每一次都是非常重大的历史时刻。在1984年，湖北省博物馆牵头成功复制出全套曾侯乙编钟，此后复制件便成为演奏的主力，承载着传播中华礼乐文化的使命。复制编钟的声音曾响彻全球多个重要场合，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复制编钟参演了谭盾作曲的交响乐《天地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编钟的原声融入了颁奖音乐《金声玉振》，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文明的韵律。如今曾侯乙编钟复制件的音源已被首次数字化保存，古代乐器之王在数字世界中被永久敲响。从公元前五世纪曾国宫廷的礼乐重器，到1978年雷古敦水落中处的考古奇迹，再到今天湖北省博物馆里迎接四海宾朋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穿越了2400年的时光，用他那跨越五个半八度的宏伟音域，用他身上3700余字的金色铭文，用他独一无二的一中双音的绝技，诉说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智慧与辉煌。
1: 感谢陈彦辉教授今天带我们完成这样的一场震撼心灵的文明对话。有着一中双音的声学奇迹，曾侯乙编钟用3700多字的金色的铭文，诉说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智慧还有辉煌。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与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0: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提起林则徐这个名字，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教科书里那个顶天立地的禁烟英雄。1839年的虎门海滩，林则徐当众销毁200多万斤鸦片，浓烟蔽日，民心振奋，一举击碎了鸦片侵蚀国人身心、掠夺国库白银的危局。这场轰轰烈烈的壮举让林则徐定格为晚清最硬核的民族脊梁，成为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历史记忆。但百年光阴流转，我们太过熟悉林则徐高光万丈的时刻，却常常忽略虎门硝烟只是林则徐一生的序章。真正完整的他，有巅峰的荣光，有蒙冤的落寞，更有低谷之中依旧为国躬身实干的赤诚。林则徐的一生不仅有禁烟的刚烈，更有守土的温柔、济世的担当与跨越百年的远见。1785年，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一个清贫书香门第，家境贫寒却家风清正，自幼饱读诗书，心怀家国。年少时便立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毕生信条。他仕途勤勉，清正廉明，从地方小吏一步步深耕民生，历任多地督抚，修河道，整吏治，抚流民，惩贪腐，所到之处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复苏。在虎门硝烟之前，他早已是深耕基层、体恤万民的实干官员。不同于晚清朝堂诸多空谈政务、奢靡享乐的官僚，林则徐始终扎根民间，看得见百姓疾苦，扛得起一方责任。正是数十年基层的沉淀，让他深知鸦片泛滥的致命危害，不仅掏空百姓家底儿，摧垮国民体魄，更会动摇大清江山的根基。这也为他后来挺身而出誓死禁烟埋下了最坚定的伏笔。

1838年12月27号，道光皇帝一连八天召见了林则徐，最后授予林则徐钦差大臣的头衔，让他奉旨到广东查禁鸦片。道光皇帝为什么会选择林则徐去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这是有原因的。当时朝廷中的少数人认为，鸦片既然是通过外贸渠道流入市场的，那么只需在一口通商的广东实行禁烟，遏制住源头就可以了。这个提案林则徐也是赞成的，但是他本人并不十分愿意去广东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道光皇帝派他到广东禁烟，又任命为钦差大臣，这对于个人而言是无上的光荣。但是诡异的是，户部和内务府竟然一分钱都没有划拨给林则徐。这也就是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经费要自筹。自筹经费禁鸦片，这听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费用从哪儿来？只有这么几条途径。其一，他的三份薪水分别来自钦差大臣、左都御史和湖广总督的头衔，加起来一年也就几千两银子。其二，劝捐，利用自己的职权找广东的有钱人募捐，而广东的有钱人非广东十三行莫属。当时清朝实行一口通商，广东十三行作为官方的对外机构，几乎掌握着大清的经济命脉。道光皇帝心里也非常清楚，要想真正把鸦片赶出中国市场，没有广东十三行的全面配合，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问题是，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行商更是直接参与其中，其购销网络遍布中国各地。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实际上是与广东十三行、外商三者之间的一场博弈战。如何说服广东十三行支持禁烟运动，并出钱出力资助清政府全面切断鸦片贸易，这不是一道圣旨就能解决的问题。道光皇帝需要一位有经验、有能力，对禁烟持坚定立场，最关键的必须是一位福建人来执行这项任务。因为广东十三行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福建人，平常通用闽南语。此外，十三行与反清组织天地会也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这位官员既是福建人，又有着与天地会的斗争，那就再好不过了。林则徐恰好条件全都达到了，他不仅是福建人，而且还是天地会的克星。降清天地会成员张宝载就是被他气死的，而且这张宝载还是广东十三行核心成员吴秉鉴的老朋友。所以林则徐此去广东禁烟困难重重，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来了。1839年3月10号，林则徐抵达广州，列队迎接他的成员有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宜良、粤海关监督郁坤、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及吴秉鉴父子为首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可以说官商显贵都到齐了。与此同时，林则徐与吴秉鉴这对福建双雄即将在广东大地上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吴秉鉴父子心里很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早在林则徐还没到广州前，他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应对工作。1839年1月底，吴秉鉴之子武绍荣专程去澳门拜会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提醒对方重视林则徐。义律便命所有英国鸦片船只驶离珠江口。二月，
吴秉鉴劝说齐昌洋行不要再做鸦片生意。林则徐抵达广州后，虽身兼三份差事，却没有一处住所。老于世故的十三行商人又特意为林则徐准备了一处宅院，但被林则徐婉拒了。林则徐当然是有意与十三行划清界限，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与这些福建老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纠葛，一旦住进他们的房子，很多事就难以处理了。但身处地头蛇的地盘，林则徐很难全身而退，他最终还是住进了月华书院，主动与广东籍知识分子靠近。殊不知，月华书院实际上是一所教育广东商人子弟的学校，其中的学生大多与广东十三行有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尽管月华书院不缺才子，但却没有一位懂外语的老师，林则徐只好另聘了四位翻译，而这四个人全部都来自于吴秉鉴父子的怡和行，且都是有海外背景的基督徒。这样一来，广东十三行还是占据了主动权，暗战开始似乎就已经注定了林则徐的命运。在林则徐入住月华书院的一周后，他以官方身份召见了广东十三行商人，并且以官方身份对广东十三行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指责十三行包庇外国鸦片走私商，甚至亲自参与鸦片走私偷税漏税。受到严厉指责的十三行总商武少荣当即表示，行商并未参与鸦片走私，并愿意加资支持禁烟，这正是道光皇帝和林则徐所希望的。但林则徐并未接受，而是怒斥，本大臣要的不是钱，而是你们的脑袋。林则徐禁烟的主要措施是控制广东的外国鸦片贩子，逼迫他们交出现有的鸦片，最终同意停止鸦片贸易。在林则徐的催促下，武少荣、卢继光、潘绍光等广东十三行商人只好前往他们出租给各国商人的仪馆，检查是否有鸦片和武器等违禁品，并向他们传达林则徐的要求。武少荣向齐昌洋行的负责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交出鸦片，武少荣愿以每箱700银元的市场价格回收。就这样，林则徐的禁烟工作取得了一点点的成效，外国商人交出了1034箱鸦片，得到了72.5万银元。但很显然，这并不是林则徐想要的效果。林则徐下令包围了外商仪馆，同时以谈判不利的罪名革去了武少荣的顶戴，将他逮捕入狱。十三行门口的硝烟味越来越浓，最后连70岁的吴秉鉴也坐不住了。他赶到月华书院后，自己也一样丢了顶戴，与十三行的另一位商人卢继光一同被带上了枷锁，被兵丁押往十三行仪馆。这件事儿震惊了整个广州城，实际上是一场苦肉计。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品唱段。钦差林则徐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在2014年精心打造的一部新编历史剧，以京剧声腔讲述了林则徐的事迹，还原了这位彪炳青史、爱国为民的民族英雄。与以往的艺术作品不同，主创团队没有以虎门硝烟为故事的核心，而是讲述他受命出发到广州赴任途中的一段故事。在赴任途中，林则徐谢绝沿途官员的迎送礼仪，坚持各种馈赠供给，亲自赶赴水灾发生地区抚恤灾民，还严正斥责警告了来自广州的烟硝武少荣，
讴歌了林则徐当官期于世有计，行事求其心所安，臂力千仞，无欲则刚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格。剧中林则徐的扮演者孟广禄充分发挥了裘派花脸的艺术特色，他的演唱韵味醇厚，行腔细腻委婉，传神地塑造了一身正气的林则徐的形象。接下来请您欣赏剧中核心唱段《鼎之兄一席话，霹雳肝胆》。

林则徐的做法无非就是为了逼迫外商交出鸦片，让外国商人看到他们的朋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他们不交出鸦片，他们的朋友就有可能被处死。当然，伍氏父子随后就被释放了。林则徐很清楚，自己在经济和外交上都离不开伍家父子。为了缓和林则徐与外商的紧张关系，伍氏父子出手了。他们代表十三行商人捐银10万两，以供在虎门内外增设炮台等防御工程，并承诺此后每年捐3000两白银，联合其他商人筹措4.5万两白银建立国防基金，每年利息可达4500两白银，这些利息将全部用于建设。

设虎门炮台。后来他们还出资购买了一些大炮、船只，并给官吏和士兵发放了奖金。由此看来，不论是林则徐等广东官员，还是十三行商人，对于英方在胰管被围后诉诸武力的可能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是清朝官员的认识远不如了解英国人的十三行商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清朝官员们认为，英国人再恼怒，最多也不过像从前那样调集几艘武装商船，在珠江口骚扰一番罢了。殊不知，一场毁灭性的全国性战争已经在路上了。当然，仅仅只是扣留英国商人在十三行胰管，确实还不能构成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直接理由。真正的原因还是禁止鸦片贸易。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最终还是向林则徐交出了20000多箱鸦片，但迫使他这么做的真实原因，并不是他的良心发现，也不是给十三行商人面子，而是自打禁烟运动开始后，鸦片的价格就暴跌，从每箱390银元跌至200银元，比孟加拉鸦片的批发价还低，鸦片彻底变成了赔钱货。如果这时候有人愿意出资购买，那对于英商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更何况这个买家还是禁烟的负责人林则徐，这是多大的一张王牌啊。那么林则徐去哪儿弄这么多钱购买英商的鸦片呢？实际上林则徐根本没钱，而且他此行广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更何况他一没有办公经费，二又不是富翁，怎么可能再拿出钱去收购鸦片呢？所以林则徐采取的办法是以物换物，就是以茶叶来换取英商的鸦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英商交出的鸦片数量竟然如此之大，而他最多只能以5斤左右的茶叶换取一箱鸦片。问题就出在茶叶和鸦片的交易上。义律接收到的信息是50斤茶叶换取一箱鸦片。如果按照这样的交易换算，英商把茶叶运回英国国内销售并不会亏本。所以义律才把滞销东南亚的5000箱鸦片也调运过来上缴了。而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林则徐只给他们送来了1640箱茶叶，这让义律大为恼怒。于是他立即下令停止一切中英谈判，并严禁英商动这批茶叶，而林则徐也下令不许移动这批茶叶。就这样，这些茶叶很快就变成了废品。波士顿清茶事件，仅仅因为342箱茶叶被毁，就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现在1640箱茶叶被毁，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言自明。听众朋友，上半段的故事内容先为您讲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0: 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时段我们说到波士顿清茶事件，仅因342箱茶叶被毁就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现在1640箱茶叶被毁，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言自明。

在广东十三行的大力协助下，林则徐以和平手段迫使外国鸦片商人交出了鸦片。他原计划把这些鸦片运往北京，但道光皇帝认为运费太高，并且容易发生事故，于是命令林则徐就地将这些鸦片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英国人原以为林则徐会把收缴上来的鸦片卖掉，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林则徐竟然全部销毁，这便给了英国议会口实，以此为由向清朝发动了战争。1839年9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他的表兄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发出紧急请求，英军战舰随即扑向广东海面，开始武装挑衅，很快鸦片战争爆发了。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后，便趁热打铁，掀起了在广州的禁烟运动。但林则徐深知，即便虎门和广州禁烟，也不可能解决华南地区的鸦片问题，因为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就是走私。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禁烟，林则徐要想在不断绝对外贸易的前提下彻底根除中国市场上的鸦片，这是无法做到的。从虎门销烟以后，广州城内的鸦片零售价格反而暴涨了一倍，孟加拉的鸦片零售价也从500涨到了3000，这就使得鸦片走私比这之前更加有利可图。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投机行为层出不穷。到1839年年底，每箱鸦片价格已稳定在700银元左右，这说明鸦片仍在源源不断流入广东，同时也标志着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已经宣告失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军封锁珠江口，北上占领舟山群岛，而后攻击天津，直逼北京城。道光皇帝不得不派出代表团与英军展开了谈判，在谈判桌上自然少不了对林则徐的惩办。在道光皇帝口头承诺惩办林则徐、赔偿英国损失、谈判通商条约后，英军南下返回了广东，大清朝廷才大大舒了一口气。1842年8月29号，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了官，并且发配到新疆。就这样，57岁高龄的林则徐背负着举国骂名，被革职流放万里之外的伊犁。这是林则徐人生最黑暗的谷底，半生为国鞠躬尽瘁，最终却落得蒙冤被贬，远赴

赴边疆的结局。暮年白发，风雪出关，前路是千里荒漠，苦寒边塞，身后是世人误解，朝堂辜负。换作常人，早已满心怨怼，消沉沉沦。可林则徐从未有过半分怨天尤人，顺境中建功立业是本分，逆境中坚守初心是风骨，这就是最动人的林则徐。流放新疆的五年，是林则徐人生最隐忍、最孤苦的时光，却也是他最功在千秋、立在后世的五年。褪去朝堂重臣的光环，以一介戍边罪臣的身份，他踏遍了天山南北、荒漠戈壁，用脚步丈量万里西疆的土地，用实干守护边疆的安宁与生机。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品唱段闽剧《林则徐充军》，讲述的正是林则徐在发配新疆途中所发生的故事。在途中正巧遇到当地发生水灾，林则徐痛心不已，决定请旨帮助当地治理水患。接下来请您欣赏这部剧中的精彩唱段。在剧中，林则徐深情唱道：路漫漫，千里河歌，虎门烟消风传急，云帐日华九重高，才忧东南扣分恶，又痛中州浪滔滔。抬头看，人畜沉浮半生死，蛟龙飞舞莫蓬蒿。河沿岸洒幽石泪，勘探华夏灾患多。萋萋野哭江风惨，补天无数心如涛。何忍烟流酸心地，毅然请旨留治河。

在新疆，林则徐做了两件事，每一件事都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第一件事就是他到了新疆，才发现新疆没有详细的地图。他在辽阔的新疆做了大量的勘测工作，详细制作出新疆的国防地图，并把它交给了左宗棠。

0: 林则徐和左宗棠其实只见过一面，但林则徐就被左宗棠的学识和格局所倾倒，深信此人值得托付重任。林则徐曾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他认为平定新疆的重任只有左宗棠才能完成，可以说林则徐看人很准。果不其然，在27年后的1876年4月，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那时候左宗棠已经成为陕甘总督，开始了收复新疆的战斗。左宗棠从没到过新疆，但凭借林则徐提供的地图，左宗棠如虎添翼，仅用了1年多时间就收复了全部新疆领土。大家都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闻名海内外，却很少有人知道其中有林则徐默默无闻的付出。林则徐到新疆的第二件事就是继续编撰四周志，以求让更多人了解世界。因为满清政府由于闭关锁国，对世界不了解，导致在国际事务上处处掣肘。四周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界地理书，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此书在当时是个创举，林则徐也被后人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林则徐的影响下，后来产生出一批研究外国史地的著作。后来魏源写了闻名世界的《海国图志》，就是以林则徐《四周志》为蓝本创作的。此书一出，洛阳纸贵，为中国人打开了开放的思维。不得不说，林则徐真正做到了位卑不敢忘忧国。林则徐在新疆的丰功伟绩还有很多，经过了解，他发现新疆的农业灌溉很成问题。为了改善农业灌溉条件，从1845年1月开始，林则徐前往南疆查勘屯田。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穿行大山、丘陵和沙漠，走遍了南疆3万里。他丈量土地，兴修水利。在吐鲁番，他推广坎井，这对当地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亲切地称坎井为林公井，表现了人们对林则徐的感激和纪念。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接下来继续请您品唱段。林则徐与王鼎是由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创演的爱国题材闽剧，这是首次在舞台上以艺术形式再现林则徐与王鼎二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两人在禁烟运动中建立的深厚情谊。剧中林则徐由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优秀青年演员杨帅饰演。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剧中哭悲一场戏。在这场戏中，林则徐深情唱道，饱餐风沙远离边塞，不堪回首国事哀，耻辱条约一而再，列强铁蹄纷沓来，曾记否虎门硝烟犹豪迈，那港岛成了英夷小蓬莱，恩师病逝已4载，谁为社稷镇狼柴，凭吊遗容人何在，蒲城道上泪满腮。
1: 开门先来送我另端人到。

林则徐在新疆三年，做了很多造福百姓、巩固国防的事，人人传颂。消息传到京城，道光皇帝很受感动。没想到林则徐荣辱不惊，再大的打击也没影响到他的全权报国之心。1845年，朝廷因为林则徐在新疆的功绩，又把他重新启用，先后派他到陕西、甘肃、云南、广西等地任职。此时的林则徐已经60多岁了，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850年11月22号，林则徐在去往广东潮州的途中病逝，享年66岁。林则徐的一生，有功于国家却遭贬谪，心系百姓却一生坎坷。他为大清操劳了一辈子，最终却没能看到国家富强的那一天，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再请您欣赏著名球派花脸演员孟广禄在京剧《钦差林则徐》中的西皮快板唱段《未尽消毒斗疑瞒》。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九月十二日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
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7: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8: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悬疑大剧，
8: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8: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2: 第三十九集，
13: 涂百药这些日子都在忙网站建设的事情。中途岛网站是涂百药在选址古运河的时候就开始想办的，他还专门请了网络工程师张五洲做了顾问，但那个时候实在腾不出手来，更没有资金和像样的案例， 就一直拖到现在。涂百耀认为，在信息时代，如果不通过网络，断难把业务做强。这段时间，他和戚艳荣、叶风琴两个人一起闭门架构网站建设方案。那天，牛星在院门口迎接转院过来的白静的时候，心情复杂。这个曾经被他爱到骨头里的美人儿，如今遍体鳞伤，形容枯槁，眼如死灰，让牛星真的有剜心之痛啊。他也明白，归根到底是自己害了白静。
12: 白静不理牛星，他在被警察解救出来之后一直都不说话，在医院住了三天也是一言不发。医院检查之后列出了一大堆的主要病情，这些病情看着挺吓人的，但是都不足以致命。白静毕竟年轻，经过消炎处理之后，如果饮食得当会逐渐恢复的。而白静最严重的是心理问题，医院认为短期是无法解决的。当家属牛星签字确定转院之后，医院当即就同意了。
13: 涂百耀让

0: 叶风琴先腾出了自己的房间，让白静住进去，并让刘刚拿走了任何可能被当作自杀工具的物品。牛星认为涂百药和戚艳荣会尽快给白静实施治疗，但是除了叶风琴每天早晚来做常规检查和处理伤情之外，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面都不露一下。牛星很多次都想冲进屋子里找妻子聊聊，都被刘刚给拦住了。涂百药对白静的治疗做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不打扰、不交流、不关心。叶风琴一开始还不太明白呢，经戚艳荣解释才知道，一个受了极度的精神和肉体摧残的女人，此时是极其脆弱的，并且具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你越是热情关怀，她越是烦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她独自待着。不仅仅是对白静，对牛星也是一样。除了照常让他参加体能训练，涂百药始终不理他。
1: 荣坤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像变了个人似的。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叶风琴打电话，把居顺给找来，要了一张 A4 纸，写了一个遗嘱，大意就是如果他遭逢意外，所有的家产都归居顺所有，但是要求居胜回报社会。居胜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她跪在病床前紧握着丈夫的手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的日子才刚开始呢，我要为你生个孩子。荣坤淡淡一笑说，
0: 我一开始抵触治疗，认为戚博士让我抄经是瞎搞，后来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之后，慢慢变得情绪也稳定了，心也静了不少。这一次我没有吃掉整个苹果，冥冥之中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保佑我。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就是我经过这里的严格训练之后，吃东西变慢了，所以只吃了一口慢慢嚼。如果像以前那样荤素不忌、狼吞虎咽，我整个苹果就下去了，神仙也救不了我了。我在这里悟到的东西比过去十几年还多得多。钱财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社会的，我牺牲了我的身体强取过来，但是我的精神和肉体损害到了随时可能死亡的地步。回想起我用过的一切手段，只有每天抄经忏悔了。我知道你以前嫁给我的确是怕我威胁到你的家人，同时也有贪图钱财的欲望，还安排手下人来吊你。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仍然还来看我，认我这个老公已经足够了。你回家去吧，如果你还是信不过我，可以把更改公司法人代表的文件准备好，我签字把几家公司的股权全都转让给你，好吗？
2: 老公，你这个样子像是在交代后事啊。我不要你的家产，你的公司，我就要你这个人。我以前企图转走咱们的财产，这是我的不对，因为爸爸的确是在去世前担心你背叛我，所以留了一些钱给我，可是你明明知道却让公司的兄弟来配合。不说了，是我对不住你，想出轨。现在我想通了，你才是我最好的老公，我不会离开你的。
0: 荣坤也流着泪抱紧了妻子，我是太过爱你才盯着你啊。
1: 两个人相拥而泣。过了一会儿，居胜放开了丈夫，
2: 老公，那个牛星不是好人，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跟他一起混，你不听我的，现在不管他是不是想害你，咱们一定要找出投毒的人，把他扔进监狱去。老公啊，你以前的虎劲儿呢？
0: 这么厉害的氰化物都没有毒死。

0: 诉我，说明我命不该绝的，咱们就不要追究了，命保住了才是大事。
1: 就这样，居胜哭着走了，他并没有拿走遗嘱。他对戚艳荣说，这遗嘱如果我拿走了，我老公就不会回来了，没有他我要这些钱干什么呀？戚博士，求你帮我把他治好吧，我还想跟他生个孩子呢。送走居胜，戚艳荣觉得心头酸酸的，这个曾经让他感到无比棘手的女人如今变得彷徨无助。他把过程对涂白腰讲了。
0: 荣坤这个家伙狡猾呀，他这是在试探他老婆呢。
1: 不会吧，我觉得荣总他是有悟性的人，他真的到了新的境界了。
0: 你呀就是太善良。我当然也相信荣坤的改变是巨大的，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但是他的本质没有变。生意场上的人只要还有半口气在，想的都是钱，都是谋略，这些动作叫以退为进，先示弱，摸摸媳妇儿的底。如果今天居胜趁机让他办理公司的移交手续，你看看，我敢保证荣坤肯定就立马翻脸了。还有啊，他让老婆出去交朋友那也是试探，真要去了小心腿被打折。上次咱们在他家识破了居胜转移财产的局，但是荣坤至今都不提啊，为什么呀？这个人心机太深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对荣坤这个特殊的客户还是要多留心吧，咱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帮助荣坤恢复性功能。目前看来他的身体机能恢复了，可以练习了。还有牛星，先晾他几天，让他好好反思一下，然后我再亲自传授他们俩。
1: 听了涂百药的话，戚艳荣只是笑笑。他知道屠夫喜爱看杂书，知识结构复杂，说不定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对荣坤牛星这样的人，心理咨询做得再好都不如解决实际问题管用。正聊着呢，门外有敲门声，叶风琴开门一看，是赵娟。赵娟到中途岛工作之后，兢兢业业，把院内的卫生搞得是井井有条，客户们都夸她能干。陈让虽然脾气怪，但渐渐的也不训斥赵娟了。涂百药问赵娟有什么事儿，赵娟说了一大堆的感谢话，说儿子上学了，丈夫也到荣总的公司开车了，新家也搬了，就是婆婆还是硬气，没有回来。涂百药让赵娟坐下来，皱着眉头说，
0: 这个向老太太啊真厉害啊，这么久了还这么硬撑着。那大成兄弟请他没有啊？
1: 大成说了，没有涂老师的指示不敢动。
0: 哎呀赵娟啊，你们两口子真可以啊，我忙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你没看到我头上现在还缠着纱布的吗？还指示，这是你们家的事儿，我只是破个题，后面的作业你们自己要做，你就不会动动脑筋啊？
1: 赵娟挨了训，只得说声谢谢就要走，涂百药把他给叫住了。
0: 好了好了，还是我去请老太太吧，你请她回来啊，或者是你老公请她回来，以老太太的性子，将来你们再一吵架，她准得说是你们请俺回来的，可不是俺要跟着你们之类的话。我去了再想办法吧，今天准你半天假，赶紧回家把屋子收拾利索。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百药让刘刚开了车到了燕郊老太太的住处，敲了半天的门愣是没人开，刘刚有点紧张了。
0: 涂总，老太太不会想不开吧？紧张什么呀，也许是没在家吧，这个老太太是个自强的人，不会寻短见的，再说了这是她自己跑的，又没人撵她。

0: 咱就在这儿等着。
1: 刘刚从包里找出一张地图垫在楼梯上，于是两个男人并排坐着开始聊天。
0: 土佐，要不我下去找找？不用，平时咱们哥俩也没机会聊天，趁着等老太太咱俩聊聊挺好。刘刚有些羞涩地笑了，土佐，你待我真的像是亲兄弟。土柏耀牵过他的手摸了摸，看了看，怪不得你平时训练他们浑身大汗，原来你也肾虚啊。啊，这么年轻就不注意保护肾，将来怎么得了啊？你来了这么长时间都看到了吧，八成的客户啊都是因为对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事儿没有节制，你也得注意啊，以后啊自己得控制点啊。另外我要对荣坤他们进行培训，你到时候也来好好学习学习，我保证将来你生出一个健康的娃娃，怎么样？哎，行，谢谢涂总啊。
1: 他们正聊着呢，向淑芬提着一个旧式红布旅游袋回来了。老太太见了涂柏耀开口就说，涂老师，您今天来是要治病呢还是上课呢？
0: 向老师，课就不上了，今天来是想告诉您，大成在新公司工作的挺好，病情明显好转，小军也正式入学了，我这是受他们夫妻的委托请您回家呀。
1: 家？俺有家吗？啊，俺早就没家了，家是他们的家，他们过得好就行了，俺呢还是跟这儿清静吧。
0: 刘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觉得这老太太事儿真多，大娘，涂总帮了你们家这么多还亲自来请你，您就算不回去也没必要这么说话吧。
1: 老太太看了刘刚一眼，哟，这不是赵娟的救命恩人吗？是是，你们是帮了俺们很多忙，但是你们立的那些规矩俺实在是受不了，俺觉着还是在这儿好，没人管俺。
0: 老太太，我知道向老师呢，您是叫儿子和媳妇儿亲自来请才敢回家，对不对？但是大成说了，媳妇儿不同意，他不敢来。
1: 这小子，他真的这么说的？啊？
0: 您都不请我们进个屋，怎么方便说话呀？哎呀，还有好多事儿呢，赵娟现在可有底气了。
1: 老太太气得直喘气，扭身开了房门，不让客人自己先进去了。涂柏耀也不在意，领着刘刚进了屋子。老太太一关上门就开始骂，不孝子，不孝子，老娘当初就不应该生他。
0: 涂柏耀扫了一眼，见房子里收拾得挺干净，包裹早就打好了，东西也不多，看样子就是等着儿子媳妇来接，然而希望落空，只能生闷气。向老师，我要是大成也会听媳妇的，不会听你的。
1: 为什么呀？
0: 你死了之后我得跟媳妇过呀。
1: 老人气得双眼就要冒火，这老太太说话本来就恶毒，当年教书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毒舌，但是在涂柏耀的面前却毫无办法。细细一想，涂柏耀这话虽然难听，可这是实情啊。他干笑了两声说，哼，怪不得人们常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这可真是至理名言呐。
0: 当然是至理名言啊，孩子嘛，你越爱他他越疏远你，家家都这样。哼，
1: 想得美，哼，不来接俺啊，还真就回去，就不能让他们安生。
0: 这就对了嘛，你在这儿受苦，他们三口过得可欢实了。哎，还有，赵娟最近在我们那儿学了几手好菜，不让她做给您尝尝，伺候伺候婆婆，那不便宜她了吗？
1: 老太太气冲冲的就要去拿包，刘刚正要帮她拿的时候，老太太却停住了。哎，别忙了，涂老师，您这是激将法，俺可不上当。
0: 你这个老太太有完没完啊，你今天是跟我走啊还是不走啊？
1: 不走，你倒是拿绳子绑俺呐。
0: 行啊，你牛，不过牛是牛，我天底下还真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0: 你说啥？你说啥？你给俺说清楚了，俺哪里笨了？
1: 你当然笨了。聪明的婆婆向来都是哄着儿媳妇伺候自己，你呢，死较劲，瞎折腾，弄得人家不爽，自己闹心，你还以为自己挺能耐啊？你能耐怎么不出去能耐啊？啊，只在窝里横啊？你怎么没把儿子培养成才呢？你把儿子都整成了神经病，还把媳妇逼得寻死，让小孙子学都上不成。你说啊，你说你干的事儿哪一样能摆在桌面上吗？啊，现在好不容易家里的事儿摆平了，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你想干什么呀？你以为自己是慈禧太后啊，人人都捧着你啊？我告诉你啊，向老太太，你要是不走，病倒在这儿都没人管你。你当我没事找事儿来伺候你啊？啊，你是非逼得我发火你才老实是不是？
0: 这一通训斥火药味十足，把刘刚吓得呆在那儿了。老太太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最后她索性扑倒在简易沙发上嚎啕大哭。涂柏耀等她哭够了才说，
1: 向老师，你这是跟自己过不去。以前吧你闹啊，邻里还会围观，现在是城市住楼房，邻居只有烦你，你还不清楚吗？大成现在是彻底明白了，也不再惯着你了，你已经不是家里的主角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明白啊？啊！
0: 老太太擦干了眼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不答涂柏耀的话。涂柏耀在他的身旁坐下来，改变了语气：“
1: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分年龄大小，也不分老幼尊卑。从你的角度出发呢，你是想帮儿子，啊，想为这个家增添点力量。”可是你想了那么久，你没搞明白吗？事实上什么情况？你越帮越忙，越添越乱，好心办了坏事，对不对？古人说得好，不聋不哑不做家翁，这才是至理名言。你要是真爱你儿子，那就接受他的所爱，放手让他们小两口过自己的日子，早一天让他们锻炼，他们就早一天成熟，对不对？要不然你百年之后谁罩着他们呢？爱过了头就成了负担了。
0: 老太太还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1: 其实你心里明白，你就是死不认输。这个原因我知道，主要是大成的父亲走得早，你呢又当爹又当娘，把大成拉扯大不容易啊，所以你就自认为自己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辛苦，大成就应该比任何人都孝敬你，对不对？实际上全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辛苦，但是有的人人家就乐观，人家就看得开，心态积极，所以活得很自在啊。
0: 你说这有的人是谁呀？你能举个例子吗？这句话还真把涂柏耀给问着了。这样的例子如果老太太不亲眼所见，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但是好在涂柏耀的脑子转得快呀。
1: 向老师，您要是想见到实力可以呀、啊、改天我就让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0: 只要你能找出比我更辛苦更艰难的父母，我马上就跟你回去。老太太松了口，刘刚在心头暗笑，这老太太明明是想借坡下驴嘛。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涂柏耀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想这事儿回头再说吧。老太太起了身，
0: 我就信你这一回。不过，这房租退不了，怎么办呢？
1: 多少钱？我给你。涂柏耀想了结此事，再有耐心的人都经不起这老太太折腾。
0: 多倒是不多，不到俩月了，也就1900多块钱吧，不过这没理由让你出、啊。
1: 行了，来，这是2000块钱，拿着。刘刚，赶紧搬行李啊！哎，行。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自己。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四十集，
4: 涂柏要回到办公室，天已经黑了，屋子外面寒风呼啸，看样子要下雪了。戚艳荣给涂柏要倒了一杯水。
3: 啊，涂老师，我正要走呢。哎，那个向老师的事儿怎么样？哎，
4: 好歹啊，算是回家了。哎，小刘啊，去把叶医生找来。刘刚走了之后，涂柏要喝了几口水，问白静怎么样啊？还是老样子啊？
3: 是啊，变化不大。我觉得摊上这种事儿，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真的不大。最好的办法呢，是换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让时间来治愈他内心的伤。
4: 嗯，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啊，白静的复杂之处在于，她在嫁给牛星之前是比较开放的，并且根据舒青松的口供，她是自愿找舒青松的，还让舒青松给她拍裸照。当然了，后来的事情她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况呢，与那些单纯的受害者不同啊。单纯的受害者会产生恐惧、厌恶、痛恨、自卑、报复这些情绪，但是不单纯的受害者呢，因为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情绪就复杂得多，自杀的概率也会高得多呀。
3: 就在这时，叶风琴进来了。呵，涂老师，你可真是够大方的呀。
4: 怎么了？
3: 你连老太太没法退回来的房租您都自掏腰包给垫了。哎呦，我看咱们这婚姻治疗中心还倒贴上了。
4: 这老太太啊，爱钱是爱到骨头里了。
3: 嗯，
4: 我要不给她这点钱，她真不走。这都是小事儿。白静怎么样？
3: 啊，她整个下午都在发呆。不过他对那胡萝卜苹果汁儿倒是不反感，喝了两杯，只是那姜红茶他就是不喝。
4: 只要吊着命就行啊。对待白静啊，我觉得还真不能关心过度，不然适得其反。还有呢，就是他在北京没亲人，姐姐在国外，丈夫在隔壁，其受害过程又被我们所知，可以说精神压力极大呀。凤琴啊，
3: 嗯，
4: 你有没有好办法先缓解缓解他的压力啊？
3: 叶风琴学着涂柏要摊手的样子，我有什么办法呀？你们两大心理治疗师都没辙，小的更是束手无策了。
4: 你今天晚上必须想出办法啊，不然的话下月扣工资。
3: 哎，我说老大，您这逼我呀，动不动就扣工资，干得好怎么不涨工资啊？
4: 我向董事长汇报了，如果你能想出办法来，下次公司股权变动的时候可以给你加一份技术股。
3: 什么意思？叶风琴的眼神一亮，看着戚艳荣，董事长，真的？对啊，是真的。戚艳荣把眼镜从鼻梁上取下来，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荣坤荣总、牛星牛总，还有就是刘成双刘总，都找涂老师谈过，说想入点股，所以咱们下一步恐怕真得变动一下股权了。可是咱们现在有钱了呀，这些个商人满身都是铜锈，我担心他们进来之后，咱们中途岛业务的纯度就变了。
4: 吸纳各方面的资金，这是必须要走的步骤啊。你们也知道，宋时鱼那个公司怎么样，搞了那么多年还是那么大，为什么呢？并不是宋时鱼没本事，是他的观念太保守。治疗心理疾病要兼收并蓄，做生意也要如此啊。凤琴，我是个过客，总有一天会离开的，将来真正接班的是你，所以我才刻意的锻炼你。从现在起，你要学会兼顾经营这一块。咱们戚博士呢，是公司的魂。什么是魂啊？魂是镇宅之宝。哎，所以戚博士是不宜主导经营事宜的，而是应该发挥他的业务专长，对不对？
3: 叶风琴呆住了。涂老师，您什么意思啊？你要离开？当初不是您要做这些事儿的吗？ 不然我们还跟宋总做着邻居，混混也就。

0: 事了，您把那锅底那水给烧开了，这米还没下呢就要抽走柴火，把我们姐俩晾这儿，有您这么做事儿的吗？
1: 我做这行啊，的确是赶鸭子上架。当初我跟戚博士谈的时候，态度很明确啊，就是先帮你们做起来。我当然不会马上就走啊，但是终归是要走的，因为做心理治疗是你们的专业，不是我的专长。
0: 涂老师，您才是我们的魂儿。您也知道，我对经营这些事儿真的不擅长，做心理治疗也只是按部就班，办法也不多。您要是走了，公司恐怕就会散的。
1: 哎呀，你们想多了，我又不是现在就走，我是提前说啊，让你们都有点心理准备，特别是风琴啊，要有一个奋斗的方向。在公司没有理顺之前，我是不会走的啊！你们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啊！就在这个时候，刘刚敲门进来了。涂总，那个白静，指明要单独见你。行，你们两个先聊聊网站的事儿，我去看看。
0: 等他们两个人出门之后，叶风琴把门碰上。姐，看来这屠夫留不住啊。人家可是上过福布斯的人呢，咱这小庙怎么可能装得下人家呢？姐，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他给留住。戚艳荣对了一下叶风琴的眼神，微笑着说，怎么着，莫非你想嫁给他？ 我想啊，但是他对我没有感觉。那你觉得他对谁有感觉呀？对你呀。姐，说真的，我真的特别的嫉妒你，但这没办法呀，他成不了我男人，成了我姐夫也行，至少可以把他给留下来。风琴啊，我对涂老师那感觉是敬重，对，我从来没有往你说的这方面想过。你知道的，姐的心已经死了，不会再结婚了，涂老师也是，所以啊，你就别瞎起哄了。装，您继续装。哎，您听说过负负得正吧？你们俩都有伤，所以啊，可以相互慰疗，加上你们的功力深厚，还可以取长补短，形成一套治疗体系，造福苍生。风琴，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你喜欢涂老师，你就直接跟他讲。这些事儿姐都已经经历过了，没这心思。你长得好看又年轻，婚姻场上无圣人。讲讲大道理都行，一旦落地还是郎才女貌这四个字。当然了，这才字在旁边加个贝字旁也是可以的呀。
1: 涂百耀跨进了白静所住的房间。这间屋子原本是叶风琴的宿舍，收拾得很整洁。叶风琴贴在墙上的小白兔露出了两颗白牙，似乎在对每一个来此的客人示好。白静裹了一件睡衣坐在床沿上，他看了看涂百药，居然先开口了，
0: 把门锁死好吗？
1: 涂百药按他的话做了。白静缓慢地站起身，两只白藕一般的手向上一伸，披在身上的睡衣悄然滑落在地上。涂百药看见了一个人间的尤物，傲然挺立在眼前。白静的身材堪称完美，虽然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但是她那耸挺的双峰、平坦的小腹、修长的大腿，还有那张严格按照美女的尺寸定制的脸和迷离的双眼，足以让每个见过她的男人都热血沸腾。涂百药站在原地，看着白静，一动也不动。
0: 白静的身子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她走得近些，更近些，近得能够相互听到彼此的呼吸。但是涂百药还是没有动，也没有说话。白静忽然说，你想要吗？白静的个头有1.68米左右，扬起脸刚好能够看到涂百药的眼睛。
1: 想。
0: 那你还等？

0: 等什么呢？
1: 我想，但是不能要。
0: 骗人！你们男人啊，就会装，明明想要，嘴巴上却在说假话。
1: 没有哪个健康的男人见了你这样的身材，会完全没有想法的。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涂柏耀说着，把白净的手拨开了。他上前几步，把他的睡衣拿过来，又给他披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白静的身子似乎僵硬了一些，任凭涂柏耀给他穿上衣服，他眼里的火熄灭了，是被泪水浇灭的。但是白静并不甘心，他一边流泪一边说：
0: 你是怕他们知道？
1: 我不怕，我从来不怕别人怎么看我。
0: 那你怕我脏？
1: 人没有脏与不脏，只有美与不美。
0: 你既然已经有了欲念，你为什么要忍？
1: 什么叫欲念？这是两个字儿，意思不一样啊。欲是感性的，而念是理性的，有区别。我有欲望，说明我的身体正常，但是如果我不能克制自己，就有心理问题了。
0: 你是传说中的君子吗？
1: 我不是。看到你完美的肉体，我恨不得把你给吃下去。但是有一个声音，同时在我的耳边说，不能这么做。这无关道德，更无关高尚。只是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跟你做那种事儿，我就是畜生。
0: 白净的眼泪流得更多了。涂柏耀给他倒了一杯水。
1: 你的情况呢，我基本都了解了。舒青松正在羁押中，审理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答警察一个字儿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不信任警察。不对，我对谁都不信，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再说了，怎么判决舒青松，我根本就不关心。
1: 这话要是叶风琴听了，肯定会觉得这个女人疯了。一个差点把她摧残到死的恶魔，她居然不关心。但是涂柏耀却没有表现出惊讶。我能理解。
0: 那你知道我来这个世间是干什么来的吗？白净的脸仍然苍白，但说到这儿居然有些潮红。干什么来的？我是来收债的。男人女人，只要遇到我的人，我都要让他们还债，前世欠我的债。
1: 涂柏耀叹息了一声，并没有说话。
0: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应该不会是看看你的身体这么简单的事儿吧？
0: 这得看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如果你像饿狼似的扑过来，这是一种情况；没有，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啊。
1: 如果我是饿狼，你是不是很恶心呢？
0: 相反，我会很开心。可是正因为你没扑过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一时之间，涂柏耀也不知该说什么了。白静看着他继续说：
0: 虽然你没有按我的意思来，但是你既然都已经来了，我就实话实说。

0: 你说吧。
1: 我觉得这世间一切都是虚幻，除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儿。白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脸的严肃，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只有在做那种事儿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活着。我的身材保持得很好，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不能贪吃也不能贪睡，还要不停地锻炼。但是为了活着的那一刻，我愿意这么做。说得再具体点，就是我的身体只有那一片是活着的，其余的都死了。
0: 就算是涂百药的心理素质再好，听了这些话还是打了一个寒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啊？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看着涂百药待在那儿，白静得意地笑了笑。
1: 哼，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疯子？
0: 啊。涂百药只好点了点头。如果这样的人都不算疯子，那世间就没有不正常的人了。
1: 可我是疯子吗？我曾经到天坛医院检查，每一项指标都合格啊，应答也完全切题。我还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看到男人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说我是疯子吗？
0: 涂百药一时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面对白静这样的女人，他感到自己的修为还没到家。白静看着涂白药，眼神里竟是占尽上风的神色。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0: 我觉得你没有疯，是我们疯了，是这个社会疯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太美了，你本来是个天使，但凡是见到你的人就都变成了魔鬼。
1: 涂百药的这句话让白静闭上了嘴巴，好半天都没有出声。屋外寒风呼啸，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好半天白静才说，我要休息了，涂老师您请回吧。
0: 涂百药点了点头，没再说一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1: 叶风琴站在风里，看着涂百药走出来。
0: 风琴啊，看来你这间宿舍也应该安装隔音设备了，是不是？
1: 昏暗的灯光下，叶风琴似笑非笑地看着涂百药。
0: 齐博士走了？
1: 还没有呢。叶风琴转身走在前面，涂百药跟着。进了办公室，齐艳荣说，涂老师，你们都没日没夜的工作，我也打算跟着凑合一下。他看见叶风琴的脸色非常的不好看。你们这是怎么了？
0: 涂百药有些尴尬地说，哎呀，今天晚上差点没有把持住啊。说完他也不避讳，把刚才白静的言行告诉了戚艳荣。
1: 戚艳荣和叶风琴不同，他一般都是往专业上想，而叶风琴呢，往往都是往男女关系上想。戚艳荣听完皱起了眉头，这还真的是难得一见的病例啊。当初牛总让咱们帮他找回白静，实在是没有想到白静的情况这么严重。什么严重啊？我看啊，他就是一个花痴而已，有什么可稀奇的？以前我还有点同情他，今天晚上我是真瞧不起他。风琴，做咱们这个工作的是不能有偏见的。也许他这么做是在试探涂老师呢。哼，试探？有这么试探的吗？

0: 我那宿舍又不是鸡婆店，进去要脱光吗？真不要脸。
1: 见叶风琴气成那样，戚艳荣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涂柏要等他俩说完才说，风琴说的对，他还真不是试探。在白静的眼里啊，男人女人不过就是在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儿啊，就是那个事儿，除此之外都是虚的。说真的，当时我还真就傻了，不是见到他那魔鬼般的身材，而是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根本就治疗不了他。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0: 戚艳荣虽然知道涂柏耀并非科班出身，但是绝对不是门外汉，在军队和企业界都闯荡过，人生阅历丰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让他棘手的事情呢。可是这次他难道真的是毫无把握了吗？叶风琴在旁边冷笑着，好好陪陪他呗，那不就治好了吗？风骚的女人说什么都是屁话，只有来真的。
2: 有完没完呢？
1: 涂柏耀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大吼了一声，震得茶杯都飞了起来。叶风琴和戚艳荣都吓了一跳。涂柏耀自打加入中途岛以来，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呢。此刻的涂柏耀脸色铁青，就算他跟我睡觉，管你屁事啊！现在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治疗这个怪病，你却诚心捣乱，捣什么乱啊？你欺负我脾气好是不是啊？要不你去治，费用全归你。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九月十二号，九月的风啊已经带上了凉意，树上的叶子开始悄悄的变颜变色。其实呢，九月是一个很温柔的月份，暑热渐渐退去，冬天离现在有点远，白天不冷不热，晚上的月亮也越来越圆。
0: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个月啊都在盼着一件事，那就是团圆。说到团圆，有一件事可能是所有父母心里最朴素的心愿，孩子平安健康的长大，不一定要多优秀多出众，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很好。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光影既暖守护新生。从几部国产经典影片出发， 透过银幕上那些温暖的家庭和童年故事，感受普通人家孩子的平安喜乐成长最朴素的心愿。在文艺回响板块，
1: 我们将从1988年的儿童科幻片 霹雳贝贝开始，走进曹文轩的草房子的水乡，看看家庭和师长是如何守护少年的身心成长。 再回到1990年的北京， 跟随我的九月里那个叫安建军的孩子，感受邻里街坊共同见证一个孩子成长的温暖。在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板块，
0: 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位从影近50年的演员张国立， 一起回顾这位有百变演员之称的从影之路。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童年关于成长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
2: 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1: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既暖守护新生。让我们先回到1988年，
0: 那一年有一部叫《霹雳贝贝》的电影上映，成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 影片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编剧，讲述了一个叫贝贝的男孩因为出生时一个不明飞行物闪过，从此带电。
1: 贝贝能操控电器，能控制电子表的音乐，能帮足球队进球，但他也被迫整天戴着手套，被同学们议论，甚至因为不肯摘手套被音乐老师罚站。父母为了保护他，跟他约法三章，以防他伤害到别人。一个本可以让别人羡慕的超能力，却成了他最大的负担。影片最后，贝贝在长城上呼唤外星人，外星人也收回了他的超能力。 他终于可以和爸爸妈妈回家，像所有普通孩子一样生活了。父母并不渴求孩子拥有什么特异功能，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普通的健康的童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中的这个片段。贝贝，
3: 您好。我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从你一出生那天起， 你的名字就储存在我的电脑里，你为什么不回研究所？我讨厌那个地方。你可以回家，爸爸妈妈要把我送到研究所去的。你是带电的霹雳人，当然要去研究所。我不要带电。带电使你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你成为伟大的巨人。
4: 可我没有了家，没有了学校，还有小朋友们，还有小狗。你那么想做一个普通的孩子？我不愿意要那些本事，我想做一个和杨伟伟一样的好孩子。
3: 那请你拉着我的手。我有电。我不相信，让我试试。
4: 妈妈，
5: 醒了醒了，快看！
6: 孩子怎么样？你跑到哪儿去了？让这么多叔叔阿姨到处来找你。
5: 贝贝，一切都正常啊。
7: 想吃点什么？啊，贝贝，奇怪，
5: 怎么了？
6: 哎呀，哎呀，贝贝没电了！
5: 真的？
6: 你们看，
5: 赶快测量一下。啊，没有任何带电现象了。哦，赶快回去把仪器拿来，我们要研究一下
2: 他为什么突然不带电了。
3: 好，
2: 走。
4: 我想回家，我想上学，我不要做实验。我不去研究所了。
5: 妈妈就带你回家，咱们就回家啊。
4: 爸爸，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6: 回家啦，我可以亲你们啦。
7: 霹雳贝贝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叫《拍手歌》，由翁路明作词，徐景新作曲。这首歌出现在电影结尾贝贝和同学们一起唱歌跳舞的画面当中。你拍手，我拍手，大家一起拍拍手。电影里贝贝在音乐课上因为害怕电到同学不敢伸手拍手，而到了结尾他终于可以和所有同学一起拍手，一起唱歌。整首歌简单轻快，和电影里那个带电的男孩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当贝贝终于摘下手套，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拍手握手拥抱的时候，这首歌才真正有了它的意义。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霹雳贝贝的片尾曲《拍手歌》。

0: 我们再来走进一部关于孩子成长的电影《草房子》。影片改编自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在水乡小学里度过的一段童年时光。
1: 水乡的草房子，可爱的同学和老师，家庭与师长对少年的呵护，在草房子的世界里，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也一起来通过影片的片段感受一下。
2: 一直把他追到了猪圈里，问问他一声臭猪时，
3: 那你哥哥把锅弄到哪里去了？
4: 砸锅卖了呗。
3: 卖了干什么？
4: 买他的宝贝鸽子呗。
5: 柳柳，别闹了啊，明天还上学呢，早点睡吧。啊，怎么啦？怎么啦？啊？是不是做噩梦啦？
4: 是哥哥把水倒在我们身上了。
5: 桑桑，你干什么呢？看爸不收拾你！好了好了，睡吧睡吧啊！明天让你爸教训他。
4: 哥，你是不是又尿床了？你羞不羞啊？
6: 你胡说！我才没尿床呢，我只倒。

0: 此时此刻，尤玛蒂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我，而且肯定有一双眼睛是指月的。谁知道这是走来了秃鹤和他的帽子。
1: 电影《草房子》里有一首充满时代印记的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这首歌诞生于1972年，歌曲旋律明快，当年啊，几乎每个上过学的孩子都会唱。它不只是一段简单的儿歌，更是几代人最珍贵的童年记忆。从电影《草房子》里一代代人的童年回望，到这首歌唱出的那个年代，这些影像和声音都在告诉我们，不同时代的孩子有不同的成长方式，但家人和师长的守护从未改变。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插曲。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水乡的草房子，我们来到1990年的北京。那一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正在筹备当中，大街小巷响彻韦唯和刘欢的歌声。电影《我的九月》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3: 演员张国立在影片中饰演高老师，他帮助一个叫安建军的孩子克服懦弱，重新认识自己，最终争取到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表演的资格。当安建军他们被通知可以参加开幕式的时候，所有的街坊邻居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一个普通孩子在老师家人的慢慢鼓励下建立起自信，这才是社会家庭呵护孩子成长最动人的样子。
4: 按你的说法，
5: 不要不要了，您拿回
4: 去吧。你就拿着，
6: 中国人
4: 能打武术还背不动俩香蕉，
5: 拿回去
4: 背不动就搁肚子里。
5: 东西了哟，秘密上桌了
4: 哟，鸡腿儿。
7: 哎哎，到了那儿要好好的解决话
5: 啊。不喝了，回头老
7: 我可告诉你，赵爷爷可就在电视机旁边瞅着呢啊。
8: 赵爷爷，赵爷爷，今天我也看电视。
7: 那好啊，
9: 赵大爷啊，我们建军这次啊可真没白练，可努力了。
8: 快走啊，
9: 来来来，建军，哎，快走，
7: 赶紧，
9: 老师说他够格。
10: 哎，建军，建军，
9: 好好的，
11: 拿着。
8: 嗯，哎呦，没拿出
11: 好好听老师话，叫干什么干什么。
4: 娟儿啊，哎，你可真会蒙你奶奶。哟，
10: 这就走啊？哎，要是这帮孩子练得可真够辛苦的。哎，少说得快一年了吧？
7: 赶车
11: 不？去年九月就开始练了啊！
7: 嘿，这就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吧。哎呀，要说这些孩子可真不简单，大太阳下头一站就是5-6个小时，
11: 肯定的，
7: 苦是没少吃啊。哎，还得练。
8: 哥，哥，吃完你的冰镇的倍儿凉。
10: 够意思啊！
4: 这孩子，
10: 行。
7: 我说
9: 这次
7: 你们俩啊可千万别紧张，到了那儿了好好比划
10: 啊，听话建军啊。
7: 行，回来了。来来，我扔了，我扔了。哎，
10: 咱们也看看，哎，
9: 瞅瞅，
10: 瞧瞧，哎，是男孩女孩啊？
9: 都挺好的吧？
10: 啊，我这
7: 不知道。哎呦，你瞧这小脸儿，你瞧瞧，
12: 要出来又像你这么大个儿，还不得把我吓死啊？
9: 哎呦，瞧这大胖小子，多好啊，多福气呀。
13: 老师，
14: 行，
15: 你
14: 放心吧。
15: 第一届亚运会隆重开幕的节目，我需要600名优秀的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6: 当然了，您往里买。
2: 我的九月里有一首贯穿全片的歌曲《亚洲雄风》，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由韦唯和刘欢演唱。这首歌虽然不是亚运会的正式会歌，但它的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越了同届亚运会的正式会歌。当亚洲雄风响起，它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孩子成长的时代，一个国家大步向前的时代。

0: 的心愿很简单，孩子平安健康的长大就是最好的事。无论是霹雳贝贝的父母希望他做个普通孩子，还是油麻地小学的老师守护着每个孩子的身心，或是我的九月里高老师帮安建军找回自信，这些故事都在说同一件事，守护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守护未来。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和乔木楠合唱的《最好的未来》。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每一个孩子最真诚的祝福，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我这一辈子。
1: 1955年，张国立出生在天津，在陕西长大，父亲是铁路系统的干部。1971年，16岁的张国立进入铁路系统，当了一名桥涵工，挖泥土、倒水泥，天天如此。
0: 命运改变他的方式，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是因为普通话好。工程处宣传队找报幕员，要普通话说得好的，他被选上了。到局里汇演，又被局文工团看上，就此走上了演员这条路。当时啊，他们全家上下没有一个学艺术的，他最初的起点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1: 进入文工团以后，张国立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所有能学的东西，学京剧、说相声。团里每次演出，他都在幕边认真观看，把全剧所有角色的台词都记下来。演出的时候，他争着扛箱子搭舞台。1983年，他参演了电视剧《弯弯的石径》，同年转业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0: 1987年，四川人艺排演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名剧《朱莉小姐》，张国立出演男仆让，演出效果极好，进京演出时赚得一片喝彩。曹禺专门为他写了一段题词，表扬他的表演，他因此获得了第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接下来，我们以电影《顽主》的主题曲《忧心忡忡地说》开启今天的文艺人物志。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今天的主角就是演员张国立。1988年，张国立出演了电影《顽主》，这一年他还做了另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跟随南极科考队拍摄纪录片《长城向南延伸》。科考船在途中遭遇浮冰冰崩，威胁整船科考队员的生命。当时张国立是船上唯一见过炸药的人，他被任命为爆破组组长，冒着生命危险炸掉科考船旁的冰山，救下了一船人的命。从南极回来之后，他个人荣立二等功，集体一等功。
1: 在电影《顽主》里，余光回家后被父亲批评不务正业，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父亲代表的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余光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迷茫的年轻人。这场冲突是80年代末很多家庭都在经历的代际碰撞。
2: 现在老子给你丢人了？
3: 没有，您给我长脸了。现在谁都知道我有个底气十足的爸爸了。我现在算明白了，您为什么天天练拿大顶？
4: 坐下，我要跟你谈谈。
3: 怎么着？今儿个麻将桌人不齐啊？
4: 严肃点啊！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3: 吃、喝、说话、睡觉，跟您一样。偶尔我还拿那大顶。
4: 不许你用无赖腔调跟老子说话！我很为你担心呢。你也老大不小了，一天天的晃荡，你也该想想将来了，该想想怎么更好的为人民多做些个有益的事情。你笑什么你？难道我说的不对？
3: 我没说您不对，我在笑我自个儿的。
4: 没说不对，我从你的眼睛里头就能够看出来。哎，我真把你没办法，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
3: 哎呦，那您到底让我说些什么呀？我非得说我自个儿是一个混蛋，是一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您的眼呢？我没杀人。

0: 哎，没放火，我没上大街上游行去。您说我乖乖的，我招谁惹谁了？非得绑一块儿啊，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呢。累不累？我不就庸俗了点吗？行了行了，老爷子，您让我尽尽孝心，我给您做顿饭去，啊。
1: 不说话，
0: 我说，您怎么就一点也不帮我干干呢？
2: 你没看我忙得很。刚坐下来，你又让我安静点。
0: 对对对，没活您也不忙，一有活您马上开始忙。哎呀，您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呀？啊，我记得您也是苦出身，从小讨饭让地主狗咬过。怎么着，好久没掀开裤腿让别人瞧瞧伤疤了吧？
2: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我好吃懒做，哎，怎么把那胃这么壮呢？
0: 那是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您，就是让您培养革命的后代。
2: 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拔尿的？
3: 1992年，37岁的张国立只身来到北京，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北漂。他租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旁边一间10平米的筒子楼里，墙皮斑驳，窗户缝用旧报纸糊着。
4: 为了活下去，他什么活都干，跑龙套，配旁白，拍 MTV。 1995年，张国立主演了电影《混在北京》，影片讲述的是90年代初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打拼的故事。张国立饰演的沙欣住在筒子楼里修漏水房子发泄情绪，结果碗摔了，鸡蛋也浪费了。
3: 筒子楼里的漏水、修不完的房子和摔碎的碗与鸡蛋，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恰恰是那个年代无数北漂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写照。面对现实的压力，他们依然守住理想和良知，朋友之间守望扶持。电影《混在北京》让张国立获得了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5: 北京二环路外一条胡同里，有一座年久失修的筒子楼，住着一群响岛出版社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外头是体面的诗人、画家、编辑、评论家和翻译，可回到这拥挤的筒子楼里，他们就变成了另一副样子。
6: 我看呐，我们出版社就全靠他了，哪像我们家胡毅呀。
7: 好吗？
6: 好了，端走吧。一天到晚只知道做学问，脑子一点都不灵光。我跟他呀说了好几次了，一点用都没有。

0: 醉得发成这个样子，就能知道吃。
1: 客户啊，我们单位今天发工资，我和你表哥要去上班，宝宝就交给你了啊。千万别让他到楼道上来玩了，实在太脏了。
0: 干什么呢？这么大的水，不知道把脚压着点走路啊？哦，就知道吃，不让你吃饿。
2: 1996年，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播出，张国立饰演的康熙皇帝一下子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部剧一口气拍了4部，成了无数80、90后的童年记忆。
3: 虽然里面的经典段落很多，但其中有一个，康熙与法印在宫里打铁，三德子在外面候着，皇帝亲自抡锤打铁，这个画面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演员张国立把康熙皇帝塑造成了一个会好奇、会动手、也会累的人。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
0: 法印呢？
4: 哎，
0: 你在哪儿学的打铁
4: 啊？小时候啊，家住在铁料铺旁边，天天帮工，干着干着就学会了。
0: 哦，
4: 行了。范子爷
0: 啊，
4: 您累不累啊？
0: 不累。还有什么能比出身透汗更舒服？

0: 我小时候到哪儿啊，你大锤就跟到哪儿。
1: 哎，对，听着这声啊，他就长精神。治国啊，朕是个长小锤的，你们朝臣呢都是这抡大锤的，可真要打铁啊，朕就与你掉了个个。
0: 大锤累身子，小锤累心，都不容易。
1: 哎，你这话说得好啊。哎，好。来，接着打。
0: 哎，
2: 那里边光着膀子还出汗呢，瞧咱们站得腿直发软。
3: 要不你也抡几锤？
2: 嘿，你有那劲儿，你有那胆儿吗？那是什么玉锤，那能随便抡的吗？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记之文艺人物志。2000年，张国立接拍了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张国立饰演纪晓岚，他和张铁林、王刚组成的铁三角组合成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经典的搭档之一。从《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到第四部，这个组合合作了十几年。
1: 很多人并不知道，张国立后来回忆，接这部剧的时候，同时有三个写纪晓岚的戏来找他，他最终选择了这一个。
0: 2000年以后，张国立不断挑战更复杂的角色。2012年，他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1942》中饰演老东家。
1: 电影中有一场戏，老东家被土匪打劫进了庄子。张国立把一个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着某种油滑和生存智慧的老人演得入木三分，这个角色也使他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2: 贼人来了！大大改枪放贼啊！贼人来了！大大改枪放贼！
3: 爷，那不是刺猬吗？你小的时候跟着恁娘到咱家来吹布，你犯了羊羔疯，是我赶着马车带你去瞧病的呀，你忘了？
4: 大爷，没有别的意思，饿呀，给狗饭吃吧。
5: 下路，一人两上小命，带着大伙跟他们干。
3: 少东家，干是想干，就是见天挨饿，身上没有劲儿。
5: 闹钟，去，快住！
3: 都啥？快！
6: 起码老县要去报官。
3: 咦，这事儿太大，换个人吧。三怪大洋，大爷的身家性命全都在你身上呢，快去！
5: 啊，中吧。
3: 刺猬呀，给大爷个面子吧，给他一担小米儿。爷们儿也带着他们到别处去寻寻。
4: 大爷，既然来了，就啥也别说了。今天呢，都在人家吃了，不管吃多少，那灾后再还你不都中了吗？
3: 上哪去？
5: 拿着，把咱村的乡亲们也叫来，一块吃。不能全便宜这帮龟孙，吃完了不走，咱就跟他们干，
3: 中不中？
5: 快，快快，快！
7: 乡亲们，乡亲们，
3: 上你再说了，大伙一块吃，吃完了，龟孙不走。咱就跟他们干，
8: 中，
3: 干，吃，吃。
9: 家乡喜文还有长，都闹到村西老哥家了。
10: 我中。明儿给我送到城里去。
0: 从演员到主持人，张国立在近些年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国家宝藏的001号讲解员。这档由总台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让国宝活了起来。2024年节目回归，张国立再次站上舞台，用他沉稳的声音讲述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到底有多年轻？
12: 上下五千人。
11: 谢谢大家不变的热忱和期待，一别经年，感慨万千呢。过往三季，我们探索华夏生机勃发的底蕴，聆听历史奔流不息的回响。
8: 在九大历史文化遗产的见证下，共同书写合议中国的时代答案。行至2024，数字信息愈发精准的触达，生成式 AI 愈发逼真的创造，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世界的虚实、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未来。我们应当如何锚定文明的坐标，聚力文明的远航？本季国家宝藏回归初心，持续点亮多元一体的文明版图，携手全国九大文博机构，回答世界：我们的文明将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哪些根植于血脉的智慧与力量？他们是懂八鸿与铜轨，乘圣志自炎黄，故宫博物院；金流南北，笑看百年沧桑，天津博物馆；冰心凝傲骨，俯仰自铿锵，吉林省博物院；江淮并济，福凑万方，安徽博物院；万里海丝成碧浪，千帆竞渡破长风，福建博物院；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江西省博物馆；浪中雨水古月，烈火红颜依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黄河出星宿，万水下昆仑，青海省博物馆；豪情翻涌湘江水，风雨同舟狮子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1: 从铁路工人到文工团报幕员，从话剧舞台到电影银幕，从《玩主》里的余官到《国家宝藏》里的001号讲解员，张国立的演艺生涯跨越了近50年。
0: 他塑造的角色每一个都带着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温度，但他身上最动人的标签或许不是这些奖项，而是他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让观众觉得，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3: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3: 照亮生活。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寄暖，守护新生。
0: 从电影《霹雳贝贝》里带电男孩回归平凡的渴望，到电影《草房子》里水乡少年被守护的童年，再到《我的九月》里安建军在老师的帮助下找到自信，这些电影讲的是孩子的成长，也是家庭和社会对孩子的守护。
1: 父母的心愿从来不是孩子有多特别，而是孩子平安、健康、快乐。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把这份最朴素的心愿用声音的方式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9: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4: 心情不好想哭。
15: 停，别再 emo，
1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5: 听相声，
16: 听小品，
15: 陪你笑到捧腹，
16: 两个人
15: 两张嘴，
16: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7: 期待有朋远方来，
1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7: 包袱抖不完，
15: 笑声连成串，
17: 有朋远方来，
15: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1: 这个剧场相声其实跟这个登上舞台的这个说相声作品其实那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跟小超，就是2017年上春晚，说的那段老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可能会勾起大家很多童年的回忆。
0: 对，曾木根的这种，
1: 对，
0: 它主题更加的明确。那我要上春晚的舞台，我的主题可能是需要表达一个亲情，表达一个这样的主题，而不像你之前《狂人日记》的那种作品，哇，我是那样的表达，是截然不同。那上春晚，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是人生不一样的一个阶段。
2: 对，是一个阶段。
0: 那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是不是就巅峰了？当时觉得。
2: 当时没有觉得巅峰
0: 啊，
2: 我老说人见过巅峰就想去见下一个巅峰，但大多时候是白巅峰了。跑步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了姥姥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个作品，因为我没有见过姥姥嘛，就写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后来第一天念稿就基本上就能够差不多了。
0: 哦，
2: 对，
0: 所以这是为春晚量身打造的？
2: 没有。
0: 也不是，
2: 就是因为找到了你觉得你能写，然后呢我就说我之前写了一个作品是关于姥姥的，然后要不要听一下，然后听完之后大家觉得特别好，然后后来就登上了春晚，然后就一稿一稿的改，加包袱，加东西，加内容。
0: 说到春晚上的作品啊，咱们就来听一段是由高小潘和尤宪超合作的老说。
3: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4: 哎，
3: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4: 没错，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3: 刘宪超，
4: 嗯，
3: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4: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回家
4: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4: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4: 啊，
3: 再要一个。
4: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4: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能不能不说话？
4: 不能。
3: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4: 宁
3: 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4: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3: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4: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3: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4: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3: 啊，
4: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3: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4: 你姥姥说的话？
3: 尤宪超，尤宪超，
4: 怎么着？
3: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4: 啊，
3: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4: 哎呀，高小潘呀，高小潘，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3: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4: 你来呀。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4: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3: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4: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3: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4: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3: 对呀、
4: 啊，
3: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4: 啊，
3: 我老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4: 咱俩一样。
3: 嗯，
4: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3: 这不一样啊。
4: 啊，
3: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4: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3: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4: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3: 咚咚啪，
4: 咚啪
3: 咚啪，
4: 咚咚啪，
3: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4: 啪啪。
3: 后来石头碎了，
4: 后来屁股废了，
3: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4: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3: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4: 那会儿不小吗？
3: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4: 吓唬
3: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4: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3: 怎么骗呢？
4: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英语
3: 生厌哦。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4: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3: 改护食了。
4: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英语、
3: 又来一片。哦，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4: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3: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4: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啊、
3: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4: 这叫规矩。
3: 对，
4: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3: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5: 也是规矩。
4: 终于一样了。
3: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4: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3: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4: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3: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4: 什么呀？哼，
3: 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4: 穿好看点，
3: 驴粪蛋表面光，
4: 穿素点，
3: 要想翘一身笑，
4: 光着，
3: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4: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3: 报仇
4: 道歉。
3: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4: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3: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4: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3: 那你福气不小。
4: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3: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4: 跑啊！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3: 结果呢？
4: 我输了。
3: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4: 嘿，你老得揍你。
3: 60分，考得不错了。胡了胡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4: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3: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4: 啊。 BB 机？
3: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4: 你姥说
3: 没钱。
4: 你说
3: 明明有钱。
4: 你姥说
3: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怎么这么闷了？
4: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3: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4: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3: 小超，说了有红包。
4: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3: 你姥姥呢？
4: 啊，啪啪啪啪！哎呦，
3: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

0: 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1: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啊
0: 啊，往家拿。哎啊，
1: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做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0: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0: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0: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0: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0: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盼，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0: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0: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0: 却再也听不到的那些话。
2: 这一次是第二次上春晚了。
3: 第二次，
2: 第一次上春晚是2015年，
3: 2015年
2: 演了一段小品。
3: 小品，对，
2: 小棉袄，
4: 跟冯巩老师，
3: 跟冯先生，
2: 张小嘴，
3: 对，
4: 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3: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体验，就是因为是有一个新作品的展演啊、哦。当时呢，我们就演了这么一个，我是说了一段相声，又演了一个小品嘛，就演的是这个小棉袄。后来冯先生觉得这个题材啊、内容啊都很不错，后来就演了，演了之后就一步一步的到春晚。嗯，对，
4: 因为我知道冯先生如果要上春晚的作品是要到处去压场的。
3: 对，
4: 这跟冯先生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3: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哦、oh. ，就是我觉得从台上到台下都值得我们这些演员去学习。嗯，台上对艺术的严谨，哪怕今天就两三个人，他也会给你演一遍。然后呢，四五个人也会演，就什么场合都会去演。我老说，艺术家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很珍惜有一次巨大的曝光的时候自己做的不够好。嗯，所以他就会大量的去演真正的大角儿、大艺术家，不管是金斗老师、姜昆老师、冯先生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艺术家，台下的

0: 做人、做义、做事儿，都是值得我们晚辈去学习的。如何为人？
1: 而且当时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对小潘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是福州还是湖州？
2: 哎，这个包袱，我当时觉得，像这种包袱，你是自己编出来的，还是说网上看到的？
0: 这个包袱是冯先生的。
2: 哦，
0: 是冯先生的。冯先生这个包袱呢，是来自于蒙振华老师的。
2: 哦，
0: 我们老说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得知道，
2: 不是一个东北人怎么能想到这个包袱的呢？
0: 你看看，王振华王老师绝对是创作的怪才
2: 啊，
0: 创作的怪才。然后呢，一直每天在写新段子，写新包袱。后来呢，这个包袱给冯先生念叨了，冯先生呢，为了区分这个女婿小超那个角色，就想到了这个包袱。后来我们因为这个包袱，决定你是一个福建人。
2: 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你和冯巩、张小斐合作的《小棉袄
3: 》。你有诚意吗？
4: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去去，不能去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3: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4: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3: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4: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3: 你脑子没进水吧？
4: 没有，
3: 让你进。
4: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3: 出去！
4: 哎呀，别刺了！
3: 走！
4: 怎么还刺呀？
3: 滚！
4: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3: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5: 哎呦，还真来了啊！
4: 叔叔，
3: 哎，
4: 我这
3: 哎，你这。
4: 您应该先接我，
3: 你有医保？
5: 他没有
3: 啊，没事吧，小伙子？
4: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3: 送给我的，
4: 里边有碳。
3: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4: 哦，
3: 坐。
4: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3: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4: 叔叔。
3: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4: 我是南方人。
3: 南方什么地儿？
4: 您猜？
3: 哦，那哪猜得着
4: ？H 打头。
3: H 打头。湖北。
4: 错。
3: 湖南
4: 错，
3: 海南
4: 错，
3: 那是什么地方啊？
4: 福建。
3: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4: 非常正确。
3: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4: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3: 我听说了。
4: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3: 娶吧，现在就娶走。
4: 现在就娶走？
3: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4: 您还答应了别人？
3: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4: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5: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
3: 甭管你是谁，
5: 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4: 啊？
5: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6: 您打算要多少钱？
5: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6: 30？
5: 你看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6: 20？
5: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碳还要钱啊？行了。18你取走，
6: 18就取走，
5: 骗你是小狗。
6: 叔叔，您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造我的天，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7: 爸，我爱你。
8: 这
5: 儿。住口！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7: 什么拔火罐？
5: 干嘛呢？这是？
7: 您不都同意了吗？
5: 我同意什么了？
7: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6: 骗我！您是狗。
7: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5: 啊，这就走了。哎呀，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7: 爸，
5: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7: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5: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7: 爸，
6: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5: 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7: 爸，
9: 谢谢你，我的我就是你。
4: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2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5: 小心！
4: 哎呀，
6: 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0: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6: 哎呀，拜拜
10: 你怎么又回来了？
6: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0: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6: 因为他有丙团的情节呀。
10: 啊，
6: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0: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6: 对呀。
10: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6: 对。哎呀，你这、
10: 拿走啊，送给你了。我不要钱，
6: 白给呀。
10: 是啊。
6: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0: 棉裤有，
6: 嗯，
10: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6: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0: 嘛絮的、女婿，
6: 哎，啊，嗨，明白了，
10: 小伙
6: 子，该您道喜。
10: 过年了，你别走了，
6: 哎，
10: 咱们一起吃火锅。
6: 好，我去拌娘菜，
7: 我去买豆腐，
6: 我去和调尿，
10: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1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13: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0: 那其实说到你对于春晚上的作品，包括你说舞台上的一些演绎，包括脱口秀上的演绎，

0: 说了一个月的时间，段子都自己写。说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导演就问不去了。我说我说了一个月脱口秀，我肯定干不过三四年的脱口秀。我说这世界上的成功都得是拿时间去换的，没有说一下就能成了。我认为我跟这些脱口秀演员比，我比不过他们。如果我赢了，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后来我就推了，但是虽然没有节目的邀约，一直在讲。到处去跑开放麦，一天三四场，一天三四场，然后演完之后，跟所有的脱口秀演员在一块儿去聊创作，让他们帮我提意见。然后我很喜欢那样的创作氛围。
1: 那接下来咱们听一段，是由你和尤宪超合作的相声《兄弟别闹》。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3: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玩意儿，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1: 啊，心梗犯了。
0: 高手。同学，
2: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1: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1: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呐。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1: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他出去买药，回来刚给他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了。
0: 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老师来了。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1: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0: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1: 这么快啊？

0: 小胖，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胖必胜，小胖必胜，小胖必胜。 哎，对面犯规了、
2: 这大个怎么过不去呢？
0: 小胖啊，爸是校长。
2: 校长，嗯，
1: 给您球。哎
0: 哎，兄弟啊，嗯，下回少玩球吧，啊，多学习、嗯、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啊、今天毕业了。
3: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
2: 后悔无期。
0: 兄弟，珍重，珍重，珍
2: 真 low 啊。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0: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呢，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急，我跟你说

0: 我就你问，
1: 小潘，小超，
2: 真的是你吗？嗯，天要亡我呀！人命吧！
1: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1: 女朋友。啊，
3: 多少钱一斤？
1: 不论斤，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为了能够把他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0: 交给我了。
1: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0: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巴拉拉拉拉。
2: 这小超，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0: 我这小白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1: 哎啊！最近钱富裕吗？
0: 富裕啊！怎么了？
1: 借我点钱花。
0: 你说什么？
1: 借我点钱花？
0: 不是上半句。
1: 最近钱富裕吗？
0: 不富裕啊！怎么了？
1: 不去了。你别废话，你必须得借我点钱啊！
0: 你要钱干嘛呀？
1: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0: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1: 我去准备音乐，
0: 我去准备服装。
4: 三生龙霸，老师找我爸，天马流星拳，我们练红拳再来，
5: 来来来上学，
4: 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5: 波叔不约你管不着。
2: 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
6: 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0: 你怎么没死去？
6: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1: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6: 啊，还有意外收获。
1: 你少跟我装蒜。
6: 不是我犯事。哎，
1: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6: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6: 我心脏病犯了。
1: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6: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1: 你长得比他还黑。
6: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1: 张冷
6: 哪儿呢？
1: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6: 老潘啊，你推我？
0: 对，
6: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0: 怎么了？
6: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1: 你才活32呢。嗯，
6: 不是，说错了，说错了，
1: 小潘，信。
6: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一父一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1: 你生一个我看看。
6: 小潘、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1: 我没磕死你呢，
6: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1: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0: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1: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0: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1: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0: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1: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6: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喂
0: 喂
6: 喂
0: 喂
6: 喂，是送外卖的吗？
1: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0: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1: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6: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1: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6: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1: 爸爸。哎，
3: 哎，
1: 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7: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1: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7: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1: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8: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1: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8: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1: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
9: 然后再到后来去年全国巡演啊，又说相声又说脱口秀，我到了不同的城市晚上就会请不同的城市的脱口秀演员来看我演出，看完演出给我提脱口秀的缺点，就是我哪儿可以更好哪儿可以更好，甚至我自己在做互动专场的时候，然后呢因为去不同的厂牌要去演，我都会跟厂牌的主理人晚上去吃饭喝酒，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如何更好。
10: 问一句我特别想知道的题外话啊，就你刚才说了跟脱口秀的后台，那请问脱口秀的后台和相声演员的后台你觉得差别大吗？
9: 特别大。虾包部创业初期的时候大家还是脱口秀的后台，大家每天会分享自己的段子，然后大家给你出主意啊，加个什么包袱啊。我觉得近五年甚至近七八年，然后呢有包袱就自己留着，大家也不愿意去分享。你可能会有一个特有意思的感受，以前的后台呢，哎我听了一包袱给你讲一讲，
10: 哎是是是，
9: 现在你看谁会去讲包袱，演完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这其实挺可怕的。就大家很珍惜平时不怎么见面，这次见面了打开话匣子一样畅所欲言的去聊，可我们现在觉得我得卡着点到后台，因为我是角儿，对，然后呢我不会去早到，然后呢我演完之后谁的底我一看，哦他的底我不认同，我认为他不如我火，我就有事儿我得先走，我也不可能去谢幕，除非硬性要求去谢幕，要不你看不管是各个地方的演出要求必须得谢幕，必须得谢幕，
10: 必须得跳舞是吧，
9: 对，不谢幕不给结账就大家就都不走了。
10: 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接下来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你和尤宪超合作的带你去拍戏。
11: 前面是一场接着一场，
12: 多好！
11: 这场换上我们小哥俩，
12: 轮到了。
11: 刚才看到了陈永泉表演的惟妙惟肖，
12: 多棒啊！
11: 尤其是下面的大爷，
12: 怎么着，
11: 看着就高兴，
12: 眼都直了。
11: 哎，不单单这样，而且我觉得人家这叫有觉悟，
12: 什么意思啊？
11: 你看人家陈永泉啊，还说相声吗？
12: 他不说相声了吗？
11: 开始搞综艺了。
12: 啊，这倒是，各大电视台都能瞅着他。
11: 您比方说吧，贾玲啊，以前干嘛的？
12: 说相声的。
11: 现在呢？
12: 拍戏了，
11: 火了。侯振鹏啊，以前干嘛的？
12: 说相声的。
11: 现在呢？
12: 骗子。
11: 人家也拍戏呢。
12: 哦，也拍戏了，
11: 火了呀。
12: 是是是。
11: 照你这么干，你火不了啊。
12: 不是，那听你这意思，都得拍戏。
11: 那当然了。
12: 不是，小潘，你这说的倒轻着，你不也这说相声吗？
11: 谁说相声了啊？我都不说了。
12: 你也不说相声了，
11: 转行当导演了。
12: 谁呀？
11: 我。
12: 你还当导演？
11: 没错，这不现在吗？我回到国内、
12: 啊、是
11: 也准备拍一部戏。
12: 拍戏了？
11: 你看，要比肩张艺谋的一个戏。
12: 哪个戏？
11: 他拍的不叫长城吗？
12: 您拍一个、
11: 门头沟。哎，
12: 啊，您这差来挺远。
11: 拍吗？哦，而且现在也要拍网剧了。
12: 是吧，
11: 网剧也
12: 火。网剧火。
11: 你知道张一山演的那个余罪吗？
12: 啊，太知道了，都看过。
11: 我要跟他拍一个同类型的。
12: 人家那叫余罪，
11: 我叫
12: 什么？
11: 年年有罪。哎，
12: 听着就比那劲儿大。
11: 那当然了，现在正在缺这个男一
12: 找演员呢。
11: 对，到处在找演员。
12: 不是，小凡，你
11: 找一
12: 个，你干嘛？
11: 不是你，
12: 你这你还找什么演员？咱内部消化不就完了吗？我也能演戏，你找我演不完了。
11: 你能演戏吗？
12: 我能演戏啊。
11: 你能演这男一吗？
12: 行啊，没问题。
11: 当场我试试戏可以吗？
12: 啊，您试戏没问题，我行。
11: 你懂什么叫开口音、闭口音吗？
12: 哎呦，这太专业了，什么？
11: 稍微的给你普及一下
12: 啊，您说。
11: 开口音就是把唇齿牙舌喉张开、
12: 打开。
11: 比方说吧，啊，我。是你爸爸，这叫开口音，不能急啊，
12: 不能急啊啊！那那闭口音呢？
11: 我是你爷爷，
12: 你不急，
11: 这都是这是啊，念的闭口音，
12: 这就是张口音、闭口音。
11: 对，
12: 哎，导演，我这闭口音特别好，您听着，我是你。
11: 心里学会就行，
12: 哎，这是是是，反正我没问题，这个发生。

0: 没问题。
1: 那么现在咱们要简单的试一下戏，
0: 可以啊，可以。
1: 你现在就不是游现超了，
0: 那我是谁？
1: 你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哎，咱们这个网剧叫《年年有罪》，
0: 我主人公是谁？
1: 年年。哎，
0: 我天天犯事儿是吧？
1: 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物啊？
0: 谁？
1: 你知道英国的007吗？
0: 詹姆斯邦德。哦，我是一个特工。
1: 你是一特工，
0: 明白了。
1: 现在开始了，
0: 来吧，
1: 来。
0: 你怎么着？
1: 找着感觉，找特工感觉，来起起范
0: 儿。嗯，小样呢？
1: 你这叫流氓。特工就有特工的范儿啊，
0: 不是特
1: 绅士一点啊？
0: 特工是，
1: 把枪掏出来，比划一下。哎，保持状态。我跟你起前奏就有感觉了啊。
0: 还有音乐是吧？行，没问题。
1: 当当一个当当，嘿，当当一个当当，嘿。当当一个当当，嘿！
0: 你也说聊斋，是我也说。嘿，当当，
1: 我怎么附身了？你这
0: 不是您那不该上身都聊斋都出来了。
1: 是敌人看见你跟见鬼一样，
0: 让我害怕我。
1: 内心起的音乐就这音乐，
0: 没问题，没问题。来，
1: 当当一个当当，
0: 这冲！
1: 当当一个当当，来，勇敢向前，哈！走向了敌人的总部。
0: 大爷，哎，我到总部了。
1: 太好了。
0: 人质在哪儿？
1: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顶层。
0: 哼，好，顶层。
1: 对，
0: 多少层？
1: 1600多层。
0: 大爷啊，咱们这个取景地在哪儿啊？
1: 那你甭管，
0: 这那么高呢，太狡猾了。
1: 是
0: 我上去救人质。哼。
1: 哎，你干嘛你啊？
0: 我说等电梯呢，这来了。
1: 等什么电梯啊？啊，等你万一你坐电梯上去，嗯，然后把门一打开，啊，中了敌人的埋伏圈，拿枪给你嘟，怎么办？
0: 啊，不能坐电梯，
1: 你，
0: 那
1: 走楼梯，
0: 爬楼梯，多少层？
1: 2000多层。
0: 你刚才还1000多层，玩有谱吗？你这
1: 1600多层啊？
0: 这爬呗，这
1: 特工，
0: 这特工，这爬
1: 对，
0: 嗨，上
1: 楼。勇往向前，绝不后退，救出人质，
0: 能
1: 好，
0: 嗨，撤！
1: 太好了，
0: 大爷，哎，到顶层了，
1: 没错，
0: 人质在哪儿？
1: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一层。
0: 嗯，不是，
1: 怎么这是？
0: 哎，不是我，什么时候下去的？
1: 你刚才上楼的时候啊？
0: 不是我楼梯没碰着他们，
1: 能坐电梯下去的呀。
0: 你们不能坐电梯吗？
1: 他们是敌人。
0: 哦，
1: 你是那特工。哦，
0: 明白，太狡猾了。
1: 对，你不能坐电梯，你不能接着走楼梯啊！
0: 不是
1: 埋伏圈怎么办呀？
0: 不是，
1: 戏没法演了，赶紧走楼梯，快转时间，来转时间救人质。
0: 是，这还是下。
1: 保持状态啊！
0: 走，
1: 状态非常不错。
0: 没事。
1: 哎，
0: 拍戏吧，
1: 迎敌向前的，当然。
0: 对，
1: 来，好。
0: 快去拆，
1: 没问题。
0: 到一楼了，
1: 太好了。
0: 人质在哪？
1: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顶层。
0: 导演啊，人质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为什么不拖延一下，帮我争取点时间呀？
1: 干嘛要拖延呀？
0: 不是，
1: 匪徒控制着这个权力的。
0: 是不是导演？我这么一会儿，我都两遍了。你要不你改一下剧本？
1: 不可能，你必须得救人质。
0: 是我
1: 拖人质，而且人质是女主人公。你们后边还有重场戏呢。
0: 什么重场戏？
1: 吻戏。
0: 什么？
1: 吻戏。
0: 嗨嗨。
1: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呀！千万不能伤到人质来的。
1: 不错，
0: 来，拆
1: 好，
0: 哎呀，嗯，到顶层了，
1: 太好了。
0: 人质在哪儿呢？
1: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一层。
0: 你有病啊！这有一刀切啊！不行，导演，我不行，我在这歇会儿呢。
1: 你他妈歇会儿啊？
0: 你放心吧，以我对匪徒的了解，一会儿他们还得上来。我歇会儿吧，我
1: 万一
0: 不能好几分了，
1: 快点来吻戏，快点。好，保持状态啊，吻戏，深吻
0: 啊，深吻，
1: 拥吻，对，保持状态，深吻，来，赶紧，好，
0: 再跑我连他都掐，
1: 没错，
0: 好，哎呀，到一楼了，
1: 太好了，
0: 人质在哪儿？
1: 人质被匪
0: 导演呢？导演呢？不能再跑了，我不想死在楼道里啊，我。行了，
1: 你拦住了匪徒。
0: 啊，对，都别走，
1: 迎敌上前。
0: 还这左一个，右一个，右一套，右一套，差眼的。

0: 你跑好几番了是吧？不错，
1: 还行，过瘾，
2: 演的挺好，非常有心，
1: 演了，非常走心的表演，
0: 演了没问题。我的那个导演我都得问一句，这个女主角您现在定的是谁呀？
3: 我觉得你刚才的表演要是能够再走心一点，
1: 我能更好，
3: 当你跟女主人公，
1: 是我就问女主角是谁演？
3: 我觉得你得打斗戏的稍微快提高，
1: 再练，再练，我跟您女主角是谁？
3: 我觉得你表演的非常好，
1: 不是我就问您女主角谁演？
3: 哦，你问这女主人公啊？
1: 谁呀？
3: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周围
1: 演的。
3: 难
1: 扮女装，我掐了呀，我这。
3: 刚刚听到的这段作品《带你去拍戏》啊，有这个演戏当中的很多身临其境的一些情节。
4: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咱们不见不散。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

0: 上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提起林则徐这个名字，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教科书里那个顶天立地的禁烟英雄。1839年的虎门海滩，林则徐当众销毁200多万斤鸦片，浓烟蔽日，民心振奋，一举击碎了鸦片侵蚀国人身心、掠夺国库白银的危局。这场轰轰烈烈的壮举让林则徐定格为晚清最硬核的民族脊梁，成为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历史记忆。但百年光阴流转，我们太过熟悉林则徐高光万丈的时刻，却常常忽略虎门硝烟只是林则徐一生的序章。真正完整的他，有巅峰的荣光，有蒙冤的落寞，更有低谷之中依旧为国躬身实干的赤诚。林则徐的一生不仅有禁烟的刚烈，更有守土的温柔、济世的担当与跨越百年的远见。1785年，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一个清贫书香门第，家境贫寒却家风清正，自幼饱读诗书，心怀家国。年少时便立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毕生信条。他仕途勤勉，清正廉明，从地方小吏一步步深耕民生，历任多地督府，修河道，整吏治，抚流民，惩贪腐，所到之处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复苏。在虎门硝烟之前，他早已是深耕基层、体恤万民的实干官员。不同于晚清朝堂诸多空谈政务、奢靡享乐的官僚，林则徐始终扎根民间，看得见百姓疾苦，扛得起一方责任。正是数十年基层的沉淀，让他深知鸦片泛滥的致命危害，不仅掏空百姓家底儿，摧垮国民体魄，更会动摇大清江山的根基。这也为他后来挺身而出誓死禁烟埋下了最坚定的伏笔。

1838年12月27号，道光皇帝一连八天召见了林则徐，最后授予林则徐钦差大臣的头衔，让他奉旨到广东查禁鸦片。道光皇帝为什么会选择林则徐去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这是有原因的。当时朝廷中的少数人认为，鸦片既然是通过外贸渠道流入市场的，那么只需在一口通商的广东实行禁烟，遏制住源头就可以了。这个提案林则徐也是赞成的，但是他本人并不十分愿意去广东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道光皇帝派他到广东禁烟，又任命为钦差大臣，这对于个人而言是无上的光荣。但是诡异的是，户部和内务府竟然一分钱都没有划拨给林则徐。这也就是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经费要自筹。自筹经费禁鸦片，这听上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费用从哪儿来？只有这么几条途径。其一，他的三份薪水分别来自钦差大臣、左都御史和湖广总督的头衔，加起来一年也就几千两银子。

劝捐，利用自己的职权找广东的有钱人募捐，而广东的有钱人非广东十三行莫属。当时清朝实行一口通商，广东十三行作为官方的对外机构，几乎掌握着大清的经济命脉。道光皇帝心里也非常清楚，要想真正把鸦片赶出中国市场，没有广东十三行的全面配合，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问题是，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行商更是直接参与其中，其购销网络遍布中国各地。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实际上是与广东十三行、外商三者之间的一场博弈战。如何说服广东十三行支持禁烟运动，并出钱出力资助清政府全面切断鸦片贸易，这不是一道圣旨就能解决的问题。道光皇帝需要一位有经验、有能力、对禁烟持坚定立场，最关键的必须是一位福建人来执行这项任务。因为广东十三行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福建人，平常通用闽南语。此外，十三行与反清组织天地会也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这位官员既是福建人，又有着与天地会的斗争，那就再好不过了。林则徐恰好条件全都达到了，他不仅是福建人，而且还是天地会的克星。降清天地会成员张宝载就是被他气死的，而且这张宝载还是广东十三行核心成员吴秉鉴的老朋友。所以林则徐此去广东禁烟困难重重，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来了。1839年3月10号，林则徐抵达广州，列队迎接他的成员有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宜良、粤海关监督郁坤、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及吴秉鉴父子为首的广东十三行商人，可以说官商显贵都到齐了。与此同时，林则徐与吴秉鉴这对福建双雄即将在广东大地上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吴秉鉴父子心里很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早在林则徐还没到广州前，他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应对工作。1839年1月底，吴秉鉴之子武绍荣专程去澳门拜会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提醒对方重视林则徐。义律便命所有英国鸦片船只驶离珠江口。二月，吴秉鉴劝说齐昌洋行不要再做鸦片生意。林则徐抵达广州后，虽身兼三份差事，却没有一处住所。老于世故的十三行商人又特意为林则徐准备了一处宅院，但被林则徐婉拒了。林则徐当然是有意与十三行划清界限，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与这些福建老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纠葛，一旦住进他们的房子，很多事就难以处理了。但身处地头蛇的地盘，林则徐很难全身而退，他最终还是住进了粤华书院，主动与广东籍知识分子靠近。殊不知，粤华书院实际上是一所教育广东商人子弟的学校，其中的学生大多与广东十三行有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尽管粤华书院不缺才子，但却没有一位懂外语的老师，林则徐只好另聘了四位翻译，而这四个人全部都来自于吴秉鉴父子的怡和行，且都是有海外背景的基督徒。这样一来，广东十三行还是占据了主动权，暗战开始似乎就已经

注定了林则徐的命运。在林则徐入住月华书院的一周后，他以官方身份召见了广东十三行商人，并且以官方身份对广东十三行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指责十三行包庇外国鸦片走私商，甚至亲自参与鸦片走私偷税漏税。受到严厉指责的十三行总商武少荣当即表示，行商并未参与鸦片走私，并愿意加资支持禁烟，这正是道光皇帝和林则徐所希望的。但林则徐并未接受，而是怒斥，本大臣要的不是钱，而是你们的脑袋。林则徐禁烟的主要措施是控制广东的外国鸦片贩子，逼迫他们交出现有的鸦片，最终同意停止鸦片贸易。在林则徐的催促下，武少荣、卢继光、潘绍光等广东十三行商人只好前往他们出租给各国商人的医馆，检查是否有鸦片和武器等违禁品，并向他们传达林则徐的要求。武少荣向齐昌洋行的负责人表示，如果他们愿意交出鸦片，武少荣愿意每箱700银元的市场价格回收。就这样，林则徐的禁烟工作取得了一点点的成效，外国商人交出了1034箱鸦片，得到了72.5万银元。但很显然，这并不是林则徐想要的效果。林则徐下令包围了外商医馆，同时以谈判不利的罪名革去了武少荣的顶戴，将他逮捕入狱。十三行门口的硝烟味越来越浓，最后连70岁的吴秉鉴也坐不住了。他赶到月华书院后，自己也一样丢了顶戴，与十三行的另一位商人卢继光一同被带上了枷锁，被兵丁押往十三行医馆。这件事儿震惊了整个广州城，实际上是一场苦肉计。听众朋友，故事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品唱段。钦差林则徐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在2014年精心打造的一部新编历史剧，以京剧声腔讲述了林则徐的事迹，还原了这位彪炳青史、爱国为民的民族英雄。与以往的艺术作品不同，主创团队没有以虎门硝烟为故事的核心，而是讲述他受命出发到广州赴任途中的一段故事。在赴任途中，林则徐谢绝沿途官员的迎送礼仪，坚持各种馈赠供给，亲自赶赴水灾发生地区抚恤灾民，还严正斥责警告了来自广州的烟枭武少荣，讴歌了林则徐当官期于世有计，行事求其心所安，臂力千仞，无欲则刚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格。剧中林则徐的扮演者孟广禄充分发挥了裘派花脸的艺术特色，他的演唱韵味醇厚，行腔细腻委婉，传神地塑造了一身正气的林则徐的形象。接下来请您欣赏剧中核心唱段《顶之兄一席话，霹雳肝胆》。

林则徐的做法无非就是为了逼迫外商交出鸦片，让外国商人看到他们的朋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他们不交出鸦片，他们的朋友就有可能被处死。当然，武师父子随后就被释放了。林则徐很清楚，自己在经济和外交上都离不开武家父子。为了缓和林则徐与外商的紧张关系，武氏父子出手了。他们代表13行商人捐银10万两，以供在虎门内外增设炮台等防御工程，并承诺此后每年捐3000两白银，联合其他商人筹措4.5万两白银建立国防基金，每年利息可达4500两白银，这些利息将全部用于建设虎门炮台。后来他们还出资购买了一些大炮、船只，并给官吏和士兵发放了奖金。由此看来，不论是林则徐等广东官员，还是13行商人，对于英方在医馆被围后诉诸武力的可能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是清朝官员的认识远不如了解英国人的13行商人。根据以往的经验，清朝官员们认为，英国人再恼怒，最多也不过像从前那样调集几艘武装商船在珠江口骚扰一番罢了。殊不知，一场毁灭性的全国性战争已经在路上了。当然，仅仅只是扣留英国商人在13行医馆，确实还不能构成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直接理由。真正的原因还是禁止鸦片贸易。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最终还是向林则徐交出了20000多箱鸦片，但迫使他这么做的真实原因，并不是他的良心发现，也不是给13行商人面子，而是自打禁烟运动开始后，鸦片的价格就暴跌，从每箱390银元跌至200银元，比孟加拉鸦片的批发价还低，鸦片彻底变成了赔钱货。如果这时候有人愿意出资购买，那对于英商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更何况，这个买家还是禁烟的负责人林则徐，这是多大的一张王牌啊！那么，林则徐去哪儿弄这么多钱购买英商的鸦片呢？实际上，林则徐根本没钱，而且他此行广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更何况，他一没有办公经费，二又不是富翁，怎么可能再拿出钱去收购鸦片呢？所以，林则徐采取的办法是以物换物，就是以茶叶来换取英商的鸦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英商交出的鸦片数量竟然如此之大，而他最多只能以5斤左右的茶叶换取一箱鸦片。问题就出在茶叶和鸦片的交易上。义律接收到的信息是50斤茶叶换取一箱鸦片。如果按照这样的交易换算，英商把茶叶运回英国国内销售并不会亏本。所以义律才把滞销东南亚的5000箱鸦片也调运过来上缴了。而令他难以置信的是，林则徐只给他们送来了1640箱茶叶，这让义律大为恼怒，于是他立即下令停止一切中英谈判，并严禁英商动这批茶叶，而林则徐也下令不许移动这批茶叶。就这样，这些茶叶很快就变成了废品。波士顿清茶事件仅仅因为342箱茶叶被毁，就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现在1640箱茶叶被毁，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言自明。听众朋友，上半段的故事内容先为您讲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时段我们说到波士顿清茶事件，仅因342箱茶叶被毁就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现在1640箱茶叶被毁，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言自明。

在广东十三行的大力协助下，林则徐以和平手段迫使外国鸦片商人交出了鸦片。他原计划把这些鸦片运往北京，但道光皇帝认为运费太高，并且容易发生事故，于是命令林则徐就地将这些鸦片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英国人原以为林则徐会把收缴上来的鸦片卖掉，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林则徐竟然全部销毁，这便给了英国议会口实，以此为由向清朝发动了战争。1839年9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他的表兄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发出紧急请求，英军战舰随即扑向广东海面，开始武装挑衅，很快鸦片战争爆发了。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之后，便趁热打铁，掀起了在广州的禁烟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投机行为层出不穷。到1839年年底，每箱鸦片价格已稳定在700银元左右，这说明鸦片仍在源源不断流入广东，同时也标志着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已经宣告失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军封锁珠江口，北上占领舟山群岛，而后攻击天津，直逼北京城。道光皇帝不得不派出代表团与英军展开了谈判，在谈判桌上自然少不了对林则徐的惩办。在道光皇帝口头承诺惩办林则徐、赔偿英国损失、谈判通商条约后，英军南下返回了广东，大清朝廷才大大舒了一口气。1842年8月29号，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了官，并且发配到新疆。就这样，57岁高龄的林则徐背负着举国骂名，被革职流放万里之外的伊犁。这是林则徐人生最黑暗的谷底，半生为国鞠躬尽瘁，最终却落得蒙冤被贬、远赴边疆的结局。暮年白发，风雪出关，前路是千里荒漠、苦寒边塞，身后是世人误解、朝堂辜负。换作常人，早已满心怨怼、消沉沉沦，可林则徐从未有过半分怨天尤人。顺境中建功立业是本分，逆境中坚守初心是风骨，这就是最动人的林则徐。流放新疆的五年，是林则徐人生最隐忍、最孤苦的时光，却是他最功在千秋、立在后世的五年。褪去朝堂重臣的光环，以一介戍边罪臣的身份，他踏遍了天山南北、荒漠戈壁，用脚步丈量万里西疆的土地，用实干守护边疆的安宁与生机。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接下来请您品唱段闽剧《林则徐充军》，讲述的正是林则徐在发配新疆途中所发生的故事。在途中正巧遇到当地发生水灾，林则徐痛心不已，决定请旨帮助当地治理水患。接下来请您欣赏这部剧中的精彩唱段。在剧中，林则徐深情唱道：路漫漫千里河歌，虎门烟消风传急，云帐日华九重高，才忧东南扣分恶，又痛中州浪滔滔。抬头看，人畜沉浮半生死，蛟龙飞舞莫蓬蒿。何言暗洒忧时泪，堪叹华夏灾患多。凄凄野哭江风惨，补天无数心如涛。何忍烟流酸心地，毅然请旨留治河。

0: 在新疆，林则徐做了两件事，每一件事都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第一件事就是他到了新疆，才发现新疆没有详细的地图。他在辽阔的新疆做了大量的勘测工作，详细制作出新疆的国防地图，并把它交给了左宗棠。林则徐和左宗棠其实只见过一面，但林则徐就被左宗棠的学识和格局所倾倒，深信此人值得托付重任。林则徐曾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他认为平定新疆的重任只有左宗棠才能完成，可以说林则徐看人很准。果不其然，在27年后的1876年4月，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那时候左宗棠已经成为陕甘总督，开始了收复新疆的战斗。左宗棠从没到过新疆，但凭借林则徐提供的地图，左宗棠如虎添翼，仅用了1年多时间就收复了全部新疆领土。大家都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闻名海内外，却很少有人知道其中有林则徐默默无闻的付出。林则徐到新疆的第二件事就是继续编撰四州志，以求让更多人了解世界。因为满清政府由于闭关锁国，对世界不了解，导致在国际事务上处处掣肘。四州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地界地理书，叙述了世界5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此书在当时是个创举，林则徐也被后人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林则徐的影响下，后来产生出一批研究外国史地的著作。后来魏源写了闻名世界的《海国图志》，就是以林则徐《四州志》为蓝本创作的。此书一出，洛阳纸贵，为中国人打开了开放的思维。不得不说，林则徐真正做到了位卑不敢忘忧国。林则徐在新疆的丰功伟绩还有很多，经过了解，他发现新疆的农业灌溉很成问题。为了改善农业灌溉条件，从1845年1月开始，林则徐前往南疆查勘屯田。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穿行大山、丘陵和沙漠，走遍了南疆3万里。他丈量土地，兴修水利。在吐鲁番，他推广坎井，这对当地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亲切地称坎井为林公井，表现了人们对林则徐的感激和纪念。听众朋友，故事说到这儿，接下来继续请您品唱段。林则徐与王鼎是由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创演的爱国题材闽剧，这是首次在舞台上以艺术形式再现林则徐与王鼎二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两人在禁烟运动中建立的深厚情谊。剧中林则徐由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优秀青年演员杨帅饰演。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剧中哭悲一场戏。在这场戏中，林则徐深情唱道，饱餐风沙远离边塞，不堪回首国事哀，耻辱条约一而再，列强铁蹄纷沓来。曾记否虎门硝烟犹豪迈，那港岛成了英夷小蓬莱。恩师病逝已4载，谁为社稷镇狼柴？凭吊遗容人何在，蒲城道上泪满腮。
1: 开门先来送我另端人到。

林则徐在新疆三年，做了很多造福百姓、巩固国防的事，人人传颂。消息传到京城，道光皇帝很受感动。没想到林则徐荣辱不惊，再大的打击也没影响到他的全权报国之心。1845年，朝廷因为林则徐在新疆的功绩，又把他重新启用，先后派他到陕西、甘肃、云南、广西等地任职。此时的林则徐已经60多岁了，身体

体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像年轻时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850年11月22号，林则徐在去往广东潮州的途中病逝，享年66岁。林则徐的一生有功于国家却遭贬谪，心系百姓却一生坎坷，他为大清操劳了一辈子，最终却没能看到国家富强的那一天，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再请您欣赏著名球派花脸演员孟广禄在京剧《钦差林则徐》中的西皮快板唱段《未尽消毒斗疑瞒》。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如果你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一定会让您感到深深的震撼。
1: 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
0: 9月12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走进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正音。
2: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3: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5: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4: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5: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4: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5: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4: 对对 对, 对，
6: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7: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诸葛丞相把那胡胆往前这么一推，猛获，你已经4次遭擒，今日还有何话讲啊？刀斧手，有，将孟获推出，斩首，杀！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砰，周围这几个小校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这得亏是捆着呢，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拉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干嘛？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是叫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这背影。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咯噔的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 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怎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相一眼，今日误中奸计被斩，虽死不服。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来，将孟获推回来。啊，孟获将军，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今日要杀你，怎么你不服吗？哼，丞相，我当然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而是使用的奸计，我误中诡计啊，所以嘛，我不服。哦，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什么？孟获听着这会儿瞪起大眼，他看了看诸葛亮，我怎么才能服啊？丞相，我倒要问问你，有话请讲当面，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哎呦，诸葛亮这么一听，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如果你要放了我，再把我捉住，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蜀，到那时候我才能宾服称臣呢。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啊不算。众文武听的这会儿，大伙儿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好，说的这会儿，孟获转身就走。
11: 慢来，
10: 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过来给孟获松绑了。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呢，心说我怎么喝人这酒啊？啊，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经走啊？干脆告辞吧，丞相，孟获，告辞了。 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哼，孟获一听还送呢，哎呀，四擒四纵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孟获也在想啊，我的弟弟孟攸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呢，嚯，来了好多人呢，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攸。啊，先帝，哎呦，孟攸赶快下马了，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哎，孟获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攸解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先帝说的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嗨，孟攸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子龙和魏延、魏文长给占领了。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干什么呀？就是说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去抄他的大营。感情孟获一出兵啊，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魏延呢捉住的孟攸。孟攸被丞相给恩放之后，他本想回营，感情回不去了，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等他把这话这么一说，哎呀，孟获大叫一声，扑通，怎么了？坐地上了。他真想再哭一通，这也太惨了，这不是有家难奔了吗？我的大营我都回不去了，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哦，他把我引出来之后，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哎呀，贤弟，

0: 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如死了吧。
1: 生不如死了。
0: 他苍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孟优一看，哎，慢来慢来，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羞辱，这仇就不报了？这笔恨就算账笔勾销了吗？啊！孟获这么一听，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哎，兄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紧，您跟我来。我有一好友啊，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跟我十分亲厚，咱们投奔他去得。这个孟获这么一听，听着名字很熟悉，我知道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先帝呀，你我兄弟去投奔，他能把咱们给收容了吗？孟获为什么这么问呢？孟获不愧是南王啊，他粗中有细，他心里暗暗在想：锦上添花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你看我那时候是南王，有军马，有地盘，都跟我孟获亲近。现在我落到这步田地了，人家朵思能收留我吗？要把咱们赶出来，可怎么办呢？先帝呀，你真的和此人很要好。哎呀，哥哥你就放心吧。我们虽然是异姓的兄弟，可是亲似手足啊。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哥哥，你就随我来。好，只得如此了。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二呢，请朵思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好报这四次羞辱之恨。哥俩商量好了，带着这些残兵就奔屠龙洞来了。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近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先帝啊，是不是你先看看这位朵思大王在没在洞中？如果要在那儿，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优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儿，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待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丁啊。这些洞丁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拳，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哎呦，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朵思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了。孟优贤弟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

0: 洞口有回音呢、啊，随着声音由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这好朋友，但是没见过，就是这么一瞧，哎呦喂，这位朵斯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儿也够可以的了，生的是胸宽背厚，腰扎实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啊，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边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哇哇绿不羁的，是黄发碧目，那头发跟那胡子呀、啊都金黄色的大的卷儿，眼珠是绿的，赤眉阔口啊，两耳戴金环，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啊，旁边斜插雉鸡尾，身上穿着一件锦袍。哎，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这位穿的可很漂亮，锦袍啊也是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玉带坠八宝，是光华闪耀，肋下有一口宝剑，他这剑和普通人使的那剑完全不同。怎么回事呢？这宝剑没尖儿。俩人一见面十分亲热，孟优把来意这么一说呀，说我哥哥已经来了，离此不远，在哪儿等我的消息，意思呢好像是告诉朵斯啊。那么南王孟获没好意思，就直接着闯进来，怕呢不给面子借不去兵。朵斯这么一听，什么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啊！哎呀呀，孟优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丁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和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孟获手下的人这么一看呢、啊，哟，这位朵斯大王手下的这些洞丁啊，是与众不同。不同什么地方呢？这脸色怎么都这样？有黑脸的、红脸的、绿脸的、白脸的，反正什么样颜色的脸全有，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也不知道是多种色了，数不过来了。孟获明白，这是这一代的一个习惯，他们全都把面孔涂起来，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化了妆了，用颜色把脸都给涂了。朵斯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呵，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啊。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了。现在我手下的人马也不多了，我的大营也被诸葛亮给占了。由我兄弟孟优提起大王您，我才到这儿来，想在这儿躲避几日，不知朵斯大王能否收容？哎呀，朵斯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您别看孟优是您的亲兄弟，可是我们兄弟两人也同骨肉一般呢、啊，像亲兄弟一样。您这不到这儿来了吗？您哪儿也别去了。 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雪四次骚秦之荣。诸葛亮不是羞臊您四次吗？这次啊，我给您把这气儿出了。同时您还放心，我连一兵一卒也不派。哟，孟获一听这奇怪，哎呀呀，多斯大王，我可不是长诸葛亮之威风灭大王您的锐气呀、啊、您要不派兵将，怎么能够胜得了诸葛孔明？此人上有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嘿嘿，南王您就放心吧，别说是他呀，就是当年那姜尚姜子牙，这人会用兵吧？黄十三廖子牙廖涛吗？那还了得吗？以及那孙武子，这人也会用兵吧？写兵书的，他到我这儿都得束手待毙。我为什么不派兵？我要把话跟大王您说清楚啊！您初次来到我的屠龙洞，在我这洞前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一条在西北。东北路就是您来的这条路，此路较为平坦，很好走，没什么困难。我可以把这条路查死，用乱石啊把这个路堵死。汉丞相诸葛亮纵然累生双翅，他也飞不过来了，这不就剩下西北这条路了吗？嘿嘿，只要他走上西北这条路啊，他就是带甲百万也得全军覆没呀、啊、为什么呢？因为西北路上有四眼独泉呢、啊、就是那泉水啊，第一眼泉水叫雅泉，喝了这个水这人就不能说话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第二眼泉叫灭泉呢、这灭泉这泉水呀、特别热，与滚汤无异，就像烧开了锅的那水一样。这水点子要溅在人身上，这人身上的皮肉就烂了，烂死为止。第三眼泉叫黑泉，谁要一沾这个水，手脚变黑，不久即亡。第四眼泉叫柔泉，其水如冰，那水凉的就像冰一样。有这四个泉眼，是足可以挡住诸葛的雄兵。这番话孟获听完了之后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怎么回事？他激动的，他现在就好像看见了诸葛亮的好多人马呀，都趴在那四眼泉旁边那儿喝上水了。太好了，多斯贤弟呀、那么他要是不喝呢？多斯摆了摆手，南王你只管放心，他非喝不可。要是不喝呀，就得活生生的把他渴死啊。他要是来到我这四眼泉这儿，如果说还能给他剩下点兵马，也回不去了。怎么见得呢？假如没有当地的向导给他领路的话，他根本甭想再往回走了。他进也进不来，是回也回不去了。他想找个向导，甭找。怎么回事？那地方连鸟兽都没有。单有这么一段路，这段路是寸草不生，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光是石头，光秃秃的石头啊。同时那还有座蛇蝎洞，如果没有向导指引，他们就要穿洞而过，从那儿走就要被

海被绑架，一直拘禁了八个月。这八个月呢，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至暗时刻。他正好他写这个小说，他说是在拘禁中写的，但是我们只知道他被绑架，从来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人置生死于度外，竟然还能悠闲的拿起笔来创作一部小说。我们也可以想象张伯驹先生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就是在这个1941年，然后呢，在这个拘禁中竟然创作了这么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和现实中全部印证。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正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0: 那么这部张伯驹先生的自传体小说当中都写到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荣红军老师为我们来做介绍。
1: 张伯驹他生在晚清1898年，就戊戌变法那一年，他又经历了这个北洋时期，因为他们家张家和袁家袁世凯家是至亲，而且是张伯驹一度受到袁世凯的重视，说你毕了业就到我身边来工作。他在那个骑兵混成模范团，18岁学习，然后又经历过民国，又到了新中国成立，而且老人非常长寿，活了85岁。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我们现在了解的好多民国史、民国文化史，张伯驹先生不光是见证者，他还是参与者，甚至是主角。那么在往常我们看到张伯驹先生有关的掌故类的回忆性的文章中，包括他编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春秋所谈》中，也讲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在西安啊，在上海啊，在北京啊，尤其是他和戏曲界、书画界的这些交往。这部小说他以自传体的形式写了他在北京和北京的文人雅士，你比如以傅增湘先生为代表的诗词界的名家夏之潮为代表的，都写到了，包括他们的西山雅集，讲到了大西山大觉寺，其中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在西山大觉寺展开的。大觉寺现在保存得很好，大觉寺的玉兰是北京，他那两颗玉兰是北京最古老的玉兰，近300年了，在民国时期也是文人雅集的必去之地，就是踏青，每年踏青都要到那去。另外西山管家岭一带也有好多姓林，那个玉八达姓非常有名，也是贡姓，当年现在这个每年这个姓都很好，在张伯驹先生的这个介绍中啊都有。哎，没想到这部书专门描写了1935年在傅增湘先生的带领下，他们一次西山之行去赏杏花，而且是他们俩分别建了两座亭子，一个叫北梅亭，张伯驹建的，一个叫疑云亭，傅增湘先生出资建的。什么叫北梅亭啊？因为我们在80年代之前北方种不了梅树，当年说嘛，梅花不过江，那么北方的文人包括当年的乾隆皇帝要想赏梅必须得到江南去，那么我们北方文人因为喜欢梅啊，因为杏花和梅很相似，都是先花后叶，而且他们属于同一个属，所以北方人就把杏花当作梅花来看，所以就雅称为北梅。因为管家岭那一带西山一带杏花绵延几十里啊，非常漂亮，所以他建了个北梅亭。那傅增湘先生建了个疑云亭，就是那首诗叫天边红杏疑云栽，那这个在现实中有，那么在这个小说中也出现了，就是他描写了民国时期的文人雅集的整个的当时的整个状况。

0: 况，所以这对了解民国文化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印证。另外呢，还有戏曲，张伯驹先生他这一生的成就，诗词书画戏曲，他是戏曲研究家，戏曲大家，他不光是这个余派唱腔的传承者，而且是他写了京剧音韵，一直到现在所有京剧演员那要从业也是必读的一本书。连这个梅葆玖梅先生就说嘛，说我们现代京剧有今天，那多亏了张伯驹先生。所以他是从学术和唱腔是个全方位的一个传承者。那么在这本书中啊，也重点描写了他40岁生日，就是余淑妍他们在福泉馆演这样的一场演出。多年之后，张伯驹在1978年回忆这场演出还说，惊天一曲空城计，直到天高吃古风啊，这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也是他在这个戏曲界成名的这样的一个演出。这个书中很详细的描写了，我们往常看戏曲界在讲这一段都是回忆不同的人的回忆，那么作者他作为这个事件的主人公，那么在他心目中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经过的呢？张伯驹先生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写了这个经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张伯驹和潘素的爱情，大家都知道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先生他们俩的爱情故事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也是现在各大自媒体各大网络不断重复讲述的一件故事。哎，张伯驹先生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了这个他和潘素怎么在上海相识，怎么结婚，两个人怎么就是为了文化理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另外还有收藏，这个书中呢也讲到了平复帖，讲到了西晋的平复帖，还讲到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就是韩干的照夜白图，当时被卢芹斋给贩卖到国外，这样的一个流失的过程，就书中也讲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张伯驹先生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份他正在北京度假，七七事变爆发，那么张伯驹先生就被困在了北京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赵登禹将军的逝世，通灵阁将军的这个殉国，讲了北京城老百姓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的一种种种表现，也讲了一些无耻的文人叛变做汉奸，这里边这个书中都讲到了。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呢，它的写作方式是以《红楼梦》的写作方式去写的，但是呢它又以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笔法记录了当时40年代的时期发生在北平的重要的事件。我觉得这本书兼具艺术性和这个史料性。因为张伯驹先生他是个词人，他还是这个李煜的这婉约诗派，所以他的笔法写得很好，里边有引用了很多诗词，都是他自己的诗词，文字细腻可读，写得非常好。另外呢，他也很真实地记录了他和潘素的这个传奇爱情故事，怎么在上海结识的，就是后来怎么在苏州订婚，后来怎么又在苏州结婚，都写到了。那么你看，我们因为在现实中呢有很多他们俩之间的传说，在上海遇到潘素之后，当时潘素的名字叫潘飞，就做了一副签名联，说上联是潘部长中青，十丈香尘生罗袜，把它比喻成潘飞啊，潘飞就是十丈香尘生罗袜，步步生莲花。然后下联是匪谈塞上院，千秋呼吁入琵琶。张伯驹他本人非常善于做签名联，然后这个在书中都有显示。另外还有这个名字白琴，潘素原先的名字叫潘白琴，然后这个小说中也讲到了，他说35年准备带着他到北京来过年，我名字改一改吧，我给你起名叫白琴吧。然后呢这个他说也有一个暗含一个素字白琴啊，因为张伯驹的第三夫人叫绿琴，小说中也有他的第三夫人叫绿琴，因为民国时期可以多妻制，张伯驹一生有4个妻子，最后一任妻子就是潘素，所以他就给他起了名字叫白琴，因为他第三夫人叫绿琴，他也暗合了一个素字。那后来又给他起名惠素，这个印光长老，这小说中都印证了，包括两人在苏州结婚，小说中也很详细的描写了他到苏州游园林，然后呢会朋友，小说中也都有很详细的描写。张伯驹的文字非常好，我觉得这本书就像一部小红楼梦，可以长读细读细品。一开始呢在这个报纸上发现了连载之10回，然后呢我又发现了 1944年9月11日，就是他连载的9月8日，再往下就看不到了。1944年的9月11号，我到西安图书馆去翻这个报纸，发现了他有一个启事，启事上写着过江梦上部已完，下部待续。当时还认为下部已经创作完了，所以一直很遗憾。
1: 这个上部的结尾是结在哪了？
0: 上部的结尾就是七七事变，讲到了这个夏之潮，这里边有一个人物，化名为向卫余，他讲张学良在他的幕府，工作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就结尾了。因为这中间也有很多遗憾，遗憾呢是缺少了5篇，因为报纸没有找到。这中间有一篇应该是描写平复帖是怎么收藏到手的，他问他那个家人，家人说平复帖还在，紧接着就写平复帖，第50回就要写平复帖怎么交易的呢？结果第57报纸连载的找不到了。第51期就写着张伯驹就把这个画收好放起来，就是这现在又缺少5期，也是非常遗憾的。
1: 然后这本书我知道，就是除了过江梦这个小说之外，有很多文字是您个人的，这个就是等于收藏整理的过程。
0: 是，这里边呢有我写了一篇20000多字的考证，就是乱世文心，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研究，就是讲这个小说的发现的过程以及考证的过程。另外呢还有小说中的人物，因为小说中近130个人物，每个人物现实中都有原型。那么为了让读者更多的更详细的了解这部小说，所以我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做了这个过江梦人物角色的一个解析。当然呢这其中也有6、7位目前还没有试读出来。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精力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共同参与来解谜。
2: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集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过江梦的发掘与整理兼具重要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作为其唯一现存的自传性文学作品，书中不仅为研究其生平轨迹、思想演变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更以个人视角细腻折射出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背景下文化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坚守，融史料价值、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炉。这部作品的出版为读者走进张伯驹、读懂民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也为近代文学史、文化史研究补充了珍贵的实物文献。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张伯驹先生的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背后的故事。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张伯驹全集的执行总主编，也是为《过江梦》这部作品跨越80年岁月与读者见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荣鸿钧老师。作为张伯驹唯一长篇小说《过江梦》，具有鲜明个人特色，是民国文人小说之上乘。《过江梦》嵌入了数首张伯驹的原创诗词，其特点与其从必词的风格高度统一。在确定《过江梦》出版后，荣鸿钧老师制定了文献还原、学术校注、文化解读三位一体的编校思路，确保文本精准与学术价值。首先是文献还原，以政报连载原始文献为底本，结合了他在各地图书馆搜集的所有版本，完整还原了张伯驹原著文本，确保文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其次，对小说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典故、诗词出处、文化术语进行全面校注，让读者读懂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为学界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接着，荣老师又撰写了长篇研究文章《乱世文心》，系统梳理《过江梦》的创作背景、作者考证、文学价值、文化意义，帮助读者全面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搭建起了大众与经典之间的桥梁。最后，采用现代标点划分章节，整理目录，同时保留了政报连载版式等原始元素，既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又保留文献历史原貌，实现学术性、可读性平衡。《过江梦》重现于世，对张伯驹研究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此前学界对张伯驹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收藏鉴赏、诗词戏曲、书画艺术领域，《过江梦》补全了张伯驹研究，开辟了张伯驹文学创作研究、人生心境研究、民国文人小说与文化史研究全新研究方向。它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文化大家，让读者读懂张伯驹的家国情怀，读懂张伯驹的文人风骨，读懂张伯驹的文化修养，走进张伯驹的内心世界，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这位文化大师真正活在了读者心中。《过江梦》不仅是张伯驹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也是研究其生平和艺术思想的重要文献。显然，《过江梦》具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这部小说不仅展示了张伯驹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世界，也反映了全民抗战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背景。80年后，在学者荣鸿钧的努力打捞下，《过江梦》重现于世，这无疑为张伯驹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本书附录的《乱世文心》《过江梦》人物角色解析、张伯驹自述以及太白山纪游，扉页打开，映入眼帘的是贾平凹先生题写的扉页书名，纯然简体与张伯驹的繁体形成了时空的呼应，映射历史变迁的时代回温。小说与现实、古代与今朝，可否也有同一首歌般的共鸣或传奇？生命的轮回与梦境的造化，如若红尘作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永不停息，又刹那过眼。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郑重地推荐这本书，张伯驹先生的唯一的自传体小说《过江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过江梦》是张伯驹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曾连载于20世纪40年代西安的政报副刊《宾风》上，署名为《天马驹史》。小说以张伯驹与潘素在上海的爱情传奇为主线，穿插了他与北京文人雅士的交往故事，还详细记录了他40岁生日时为家乡河南筹集善款，与余叔岩、杨小楼等京剧大师合演《空城计》的盛况，同时也完整记录了七七事变等史实。《过江梦》的发现为张伯驹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既为研究张伯驹的生平思想提供了新的佐证，也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民国社会及抗战时期文化圈内人士的生活。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5: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前几天科学里的人间烟火，咱们聊了数学、物理、化学，今天呢是轮到生物登场了。一说到生物呢，很多人脑子当中啊，马上就浮现出课本上的细胞图、光合作用、流程图，觉得哎呀挺抽象的，也挺难背的。但是我特别想先说一件小事儿哈，就是您早上切开一苹果，放到中午发现这个哎切面是不是变成褐色了？想过它为什么吗？
11: 哎，对，还有就是比方说阳台上咱们养的绿萝，这几天不管它，它的叶子怎么就齐刷刷朝着窗户那边一个面歪过去了呢？
12: 嗯，
11: 还比方说厨房里泡了一宿黄豆，第二天怎么就鼓出小芽来了呢？
12: 嗯，
11: 你看。这些事儿天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发生，背后全是生物的学问。
12: 是，
11: 咱们先讲这个两个人的故事啊。一个是明代的李时珍，他为了写一本书，走了万里路，尝了百般草，前后花了27年。另一位是当代的屠呦呦，他从一株小草里提炼出了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青蒿素，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这两个人隔着几百年，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弯下腰向一棵草要答案。
12: 是的，那咱们就先从400多年前的湖北蕲州说起。明朝正德13年，也就是公元1518年，在湖北蕲州一户行医人家添了个男孩，取名李时珍。他的父亲呢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医生的社会地位啊并不高，所以呢父亲就打定了主意，哎呀我这孩子呀可不能让他再学医，他要去走科举正途，考功名，光门楣。于是呢小李时珍啊就被按在书桌前，四书五经是一遍遍的读。14岁那年呢，他中了秀才，全家都很高兴。但接下来呢，他是连续3次到省城去参加乡试，3次都落榜了。第三次落榜那年呢，他20出头，从考场回到家里跟父亲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我志不在官场，愿一生行医。父亲看着这儿子，哎呀这么固执，行吧，那你就行医去吧。
11: 哎，
12: 最终呢是松了口。
11: 他这一松口啊，中国呢确实少了一个官，但是多了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跟着父亲坐诊采药读医书，越读就越发现一个问题，历代的本草书，也就是记载药物的典籍啊，错太多了。 有的把两种药记成了一种，有的画的图呢跟实物对不上，甚至有的药书记载的药性都是错的，而药性记错一个字，那是要人命的大事儿啊。
12: 对，药王孙思邈有一句话呀，李时珍是记了一辈子，人命至重又贵千金。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的性命是最贵重的东西，比千两黄金还要贵。所以说孙思邈写的那两部书，一部是千金药方，一部是千金一方啊，都是把千金两个字给顶在了书名上。
11: 哎，正是因为人命关天，35岁那年，李时珍做了个决定，说自己动手重修一部本草。
12: 嗯，
11: 他把这个工程啊想得很朴素，就是呢把天下的药一味一味的重新考证清楚。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动手就是27年。27年什么概念啊？咱们现在做个项目3年5年算长的了。
12: 嗯，
11: 李时珍那真是从壮年写到白头啊。
12: 是，
11: 他先在家里是闭门读书，把当时能够找到的800多种典籍翻了个遍，做笔记列卡片，然后发现呢光靠书不行，书上说了，但是还得去山里啊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才算数。于是呢他就背起了药篓，穿上了草鞋，走出了家门。据记载，他的足迹遍布湖广、江西、江苏、安徽、武当山、庐山、茅山这些大山大川，他都一座座的爬上去啊，一步步的踩过去，亲自去采药考察。
12: 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些特别动人的小故事，比如说有一味叫白花蛇的药啊，这也就是齐州当地产的奇蛇，是贵重的药材。可是药书上对它的描述啊是含含糊糊。李时珍想弄清楚这蛇它到底长什么样啊，习性如何，就跟着捕蛇人一起上了城北的龙峰山。捕蛇人教他说，这个蛇呀脾气可凶了，但是有个规律，就是特别喜欢趴在那些烂草枯叶里。李时珍呢就蹲在边上看看他怎么盘、怎么咬、怎么吐信子，从头到尾观察了个仔细，最后呢写到书里的白花蛇连花纹、几节、眼睛什么形状啊都记载的是清清楚楚。
11: 哎，第二个故事更厉害了，有一味药呢叫曼陀罗花，书上记载它有毒，能够让人笑，能够让人舞，但是啊它怎么个毒法谁说不清。
12: 嗯，
11: 李时珍的办法说怎么办呢，他自己喝。
12: 嚯，
11: 按照民间的方子用曼陀罗花泡了酒，亲自喝下去，把身体的感觉、神志的变化一点一点记录下来，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花确实有麻醉作用啊，叫割疮酒火宜先服此，就是做手术之前可以先服它来止疼。然后您想想呢，400多年前没有麻醉师啊，他拿自个儿做实验，为后人留下了一句准话。
12: 是，而且呢他不光是问名医问书本，他还要问渔民，因为水里的药鱼最清楚，或者说问樵夫，因为山里的药砍柴人是天天见呢，还包括像问农民、问猎人、问矿工。所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藏着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知识不在高处，这知识啊就在干活的人的手里。在万历6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本草纲目》终于成稿，全书190多万字，收药1892种，复方11000多个，还有1100多幅的插图。在定稿那天的时候呢，李时珍啊已经60岁了，可又过了10几年，这部书呢要刊刻出版，他又四处奔走，最后呢是南京的一位书商愿意刻印，可惜。这个书版刻成的时候啊，是万历24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李时珍已经在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书印出来。
11: 哎，但是这部书从此走出了国门，先后传到了亚洲、欧洲的许多国家，被翻译成了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写《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时，引用过中国古代典籍里关于养蚕金鱼的记载。后世学者考证，其中就有《本草纲目》的内容。
12: 嗯，
11: 所以呢，很多地方就报道说，达尔文把这部书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12: 是的，那么在李时珍之后的400多年呢，有另外一株小草等来了另一双郑重的手。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说。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来说说生物。刚才呢说的是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接下来这个故事啊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当时呢，疟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流行，恶性疟原虫对特效药氯喹产生了抗药性，病人是无药可用，情况很危急。1967年的时候，中国启动了一项研究计划，代号523。1969年，这个任务交到了一位39岁的女研究员的手上，她就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
0: 这个当时她接到任务的时候啊，很明确，就是从中医药这座宝库里找出能够对抗疟疾的新药。怎么找啊？土办法，笨办法呗，翻古书。于是他就带着团队，把能找到的医籍药方、民间验方翻了个底朝天，包括走访老中医收集来的方子，内服的、外用的、熏的、泡的，汇集了2000多个，再从中整理出了600多个，一个一个的做实验筛选。
1: 是，就想想这个过程都挺枯燥的。那具体是到什么程度呢？你想哈，每一种药材都得要先经过提取，做动物实验，看疗效。大部分呢可能得到的结论是无效这两个字，那只能接着再换下一种。筛选到第100多种、第200种的时候，进展还是不明显。那可能换咱们普通人的话，就觉得哎呀，那我这条路是不是走不通啊，肯定会产生一些自我怀疑。但是呢，屠呦呦想起了一个人，1600多年前东晋的葛洪。葛洪呢写过一本方书，叫肘后备急方。什么叫肘后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编得特别小巧，甚至可以塞到胳膊肘后边的袖子里随身带着，它是应急用的，相当于是古人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口袋急救手册。这本书里头啊，它有一个方子就是治疟疾的，原文啊一共就那么几个字儿，写着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汁儿，浸服之。
0: 哎，翻译过来啥意思呢？就是抓把青蒿，用2升水浸泡，把汁儿呢给搅出来，全部喝下去。您注意啊，就是这么普普通通一句话，屠呦呦后来反复琢磨，琢磨出了大文章。你想啊，咱们平时煎中药都是拿水煮，拿火熬，可是这条方子写的不是煮，是渍，是泡，是搅生汁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高温可能早就把青蒿素里有效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就把青蒿里头啊那个有效的东西破坏了。
1: 对，
0: 就是这么一闪念，屠呦呦改用沸点比较低的乙醚来提取，把温度给降下来了。1971年，实验做到第191次，编号19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100%。实验室里的人呢，反复试验了几遍，还是100%。191次，前190次都是失败的。
1: 是，
0: 那这个数字咱们今天说出来，那就几个字嘛，191次。可是当时是几个月、几个季度连轴转的日子呀，而且药在动物身上有效，那还不算完呢。按照当时的惯例，得先在健康人身上试安全性。屠呦呦和同事们自己住进医院，以身试药。
1: 是的，那么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青蒿素成为了一种全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在全世界推广之后，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特别是非洲的孩子们。2015年10月，85岁的屠呦呦因为发现了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那么他在最后的这个获奖的演讲当中也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分量，一份1600年前的口袋急救手册，一个27年前就写成的草根巨著，这也是隔着漫长的岁月把接力棒交到了现代实验室。
0: 没错，从李时珍到屠呦呦，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所谓科学家，就是替所有人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这些人。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把视线收回到自己家里，因为生物这门学问最方便的实验室就是您家的厨房和阳台。
2: 小青龙汤方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今天呢，科学里的人间烟火，咱们来说一说生物。那刚才说的是李时珍和屠呦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落地到生活，来看一看生物学和生活的关联。先来说说开头哈，咱们说那个切开的苹果，它为什么会变成褐色？有朋友说了，氧化呀。没错哈，氧化是对的。那它为什么会氧化呢？这是因为苹果的果肉细胞里天然含有一类叫多酚的物质，那还有一类呢叫多酚氧化酶的物质。苹果完好的时候呢，这两样东西啊各自是待在细胞里不同的位置，井水不犯河水。可是被刀一切，这细胞破了，它们再碰到一块，接触空气里的氧气，多酚就被氧化聚合成了褐色的物质，这个切面呀，它就变锈了。
0: 哎，这除了生物特性，还有化学原理。搞清了原理之后，对策也就出来了，只要不让酶干活就行了。所以酶呢，它也有个弱点，怕酸，怕低温。所以切开的苹果，如果说您在上面滴几滴柠檬汁儿，柠檬酸呢，把环境变酸了，酶的活性就大大降低了。
1: 对，
0: 苹果它就能白净好几个小时。
1: 嗯，
0: 哎，你看着就好看了。或者是呢，用保鲜膜紧贴切面来隔绝空气，或者干脆放在冰箱里，低温也能让酶泛滥。所以您看，一个生活小窍门背后也是一条正经的生物化学原理啊。
1: 是的，是的。再想想刚才我们开头说的另外一个例子，阳台上的绿萝，出差一个礼拜回来啊，如果您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叶子都朝着窗户那边偏，像是一屋子小朋友齐刷刷扭头看着窗外。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植物的向光性，因为植物体内啊有一种叫生长素的激素，它有个脾气就是怕光，所以呢总往背光的那一侧跑。背光一侧生长素的浓度比较高，这细胞就长得快，向光的一侧呢长得慢，所以两边一较劲儿，这个它的这个根茎呢就朝着光的方向弯过去了。植物它虽然不会走路，但是它会转身呢。
0: 哎，还有一件事特别适合带孩子一块做，就是发豆芽。抓把黄豆泡一宿，第二天沥干，盖块湿布放在温暖避光的地方，每天冲个两遍水，哎，不出三五天，一根根白生生的豆芽就顶出来了。哎，你看，就这么个小过程，把种子萌发需要什么讲明白了，水分、空气、适宜的温度，一样都不能少。而且有个小知识点，孩子会觉得很神奇，黄豆发芽之后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明显增加，所以干黄豆几乎不含维 C， 但是豆芽里边却有。
1: 是挺有意思的。我之前看过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就说地球上已知的植物有30多万种，而人类驯化栽培的只有1000多种。那在这份不长的名单当中呢，中国就贡献了像水稻啊、大豆啊、茶叶、桑树啊，他们呢是从中国的山野出发走向了世界的餐桌。一粒大豆在中国的土地上被驯化了5000年，一杯绿茶改变了世界的饮品版图。植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跟人类的每一次相遇都写在了各自的基因里，其实也写在了一代代人观察、记录和尝试的耐心当中。
0: 没错，植物不说话，但是它们与人类的每一次相遇都写在基因里了。这话听着让人心里一动，中国人对生物的兴趣其实比李时珍还要早2000年。翻开《诗经》305篇里头，蹦出来的植物上百种啊。关雎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接下来的两句就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1: 是，
0: 荇菜是什么？就是水里那种开着黄色小花的水草。你看，这个咱老祖宗写爱情，哎，起兴用的都是水鸟跟水草。在他们眼里的自然和人心那是一体的。
1: 对对对，孔子也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记载在《论语》当中，他说：“小子何莫学浮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是父，远之是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哎，同学们，你们怎么不去学诗呢？”啊，学诗的话就可以激发你的志气，可以观察万物，也可以让你学会怎么跟人相处啊，甚至可以帮你抒发你心中的怨念、你的不平。往近了说，你能懂得怎么去侍奉你的父母；那往远了说呢，你可以懂得怎么效力国家呀，而且你还可以认识很多的鸟兽草木的名字。这就是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说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就已经把认识花草鸟兽的名字当作是读书人的必修课了，这可能也是中国特别早的自然教育。
0: 哎，说到今天啊，到这门课的意义呢只增不减。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从热带雨林到高原草甸，从深海珊瑚到高山雪莲，野生动植物的种类数以万计。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不只是科学家的事儿了，认识它是保护它的第一步。孩子能够叫得出你们小区里边十多种树的名字，哎，和一种也叫不出来，那他对世界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1: 对，那另外生物其实也特别适合跟艺术课，咱们做这个美育教育来结合。比如说哈，树叶拓印画，材料特别简单，就咱们小时候幼儿园还是小学都做过嘛，几张新鲜叶脉清楚的树叶啊，一张白纸，几支蜡笔或彩铅，把这个树叶的背面朝上放在桌面上，叶脉明显的那边朝上哈，盖上白纸，就用那个蜡笔侧着轻轻的在纸上来回涂，那叶子的轮廓和叶脉呢就一点一点的在纸上显影出来了，像是一张植物档案一样。拓好一张呢，还可以去引导孩子观察，为什么背面的叶脉它更清楚呢？为什么不同的树叶网纹的粗细不一样呢？平行脉的叶子它拓出来是什么样呢？你看这一张拓印就是一堂叶脉观察课。
0: 嗯，第二个呢就是种子拼贴画，这个其实我小时候就做过
1: 啊，各种豆是吧？
0: 哎，对对对，找家里五谷杂粮，红豆、绿豆、黄豆、黑米、玉米粒儿，再那个加一张卡纸和一瓶白乳胶，就是先在卡纸上呢用铅笔打个草稿，你画小猫、画棵树、画朵花都行，然后在这上面涂上胶。哎，把不同的颜色、大小不一样的种子一粒一粒的摆上去，然后哎粘牢，然后红豆做花瓣儿，绿豆做叶子，黑米描轮廓，一幅五谷画就画成了。做的时候呢，孩子边做他就边把这五谷给认全了，还能感受每种种子的形状、大小、纹理。做完了之后挂在墙上，哎，那里最有烟火气。你看这个两个手工都不怎么花钱，也都不怎么挑场地，找个周末下午就能做完。做手工的这个过程，哎，你也少说，你这不对，你做错了，多问一句你发现了什么，这样效果更好。
1: 对对对，也是可以在家庭当中落地的一个方案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班时段的内容了，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是五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美育是融入日常滋养心灵的成长必修课，悄然塑造着青少年的审美认知、共情能力与精神气质。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校园里的合唱。合唱讲究声部之间的相互配合，彼此呼应，这门艺术藏着声声相融的美感，而以歌声连结人心的美好追求正鲜活地绽放在当代的艺术舞台上。

清澈的童声从四川大凉山飘出，带着山间的淳朴与稚嫩，触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弦。他们就是妞妞合唱团。从山间操场到县城舞台，从央视演播厅到春晚聚光灯，妞妞合唱团一步步走出大山，一次次站上更大的舞台，每一步都充满力量。2022年5月，他们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与音乐人莫西子诗合作演绎《村居》。同年8月，他们走进中央歌剧院剧场，用萱草花和勇敢的妞妞展现家乡新貌。2025年1月，他们首登央视春晚，以一首《玉盘》唱响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同年8月，他们亮相成都世运会开幕式，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孩子们共同唱响主题曲《万千》，将大凉山的民族童声带给全球观众。今年他们又在春节上映的合家欢动画电影《熊出没年年有熊》片尾曲中倾情献唱，用质朴纯净的童声合唱温暖了无数观众。一路走来，妞妞合唱团被越来越多人熟知。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音乐老师，同时也是妞妞合唱团创始人的吉布小龙，辗转8年，带着合唱团从一所学校拓展到10所。这个乡村音乐小组合把大山的歌唱给全世界听，像一架纸飞机，谁也没想到它能飞多远，可它飞过了万水千山。很多人很好奇，这个一直站在幕后的乡村老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还要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家乡说起。普格县特布乃乌村窝在海拔2200米的高寒二半山上，这是吉布小龙出生的地方。当时他的家是矮趴趴的土坯房，饭桌上总少不了酸菜和土豆，门前是一条稀烂的泥巴路。吉布小龙小时候，父亲省吃俭用给他买了双小白鞋，碰到下雨天，路上的泥能没过脚踝，他不舍得白鞋子沾上泥，就把鞋子挂在脖子上，光着两只脚板走到校门口，在小溪边把脚丫子洗干净了，才小心翼翼地把鞋穿上。彝族人常说，歌是灵魂的翅膀，不管开心难过，啥都在歌里头。吉布小龙从小就喜欢音乐，但因为不爱说话，好多话说不出口，就用歌唱的方式倾诉。吉布小龙回忆起小时候，

课都得顶上。有一回放学，吉布小龙在三楼教室里弹吉他，随口哼自己写的歌。一个女孩远远站着，听了好久，才怯怯地问了一句：“老师，你能教我们唱歌吗？”吉布小龙说：“能啊。”于是，一支小小的乡村儿童合唱团就此诞生了。刚开始也不叫合唱团，就是吉布小龙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最初只有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可男孩子坐不住，排练久了就忍不住跑去踢足球、打篮球，留下来的全是女孩。合唱团本来叫阳光合唱团，后来一看清一色的女娃娃，吉布小龙说彝语里管小女孩叫妞妞是宝贝的意思，干脆就改叫妞妞合唱团，简单好听，不收费，没考试，只要喜欢音乐谁来都行，这是吉布小龙自己定的规矩。大山里的孩子很小就得帮着家里打猪草、刨土豆、收苞谷，唱歌是山里娃娃心里的亮色。有一回在山坡上练歌，一个妞妞忽然轻声问：“老师，我在山里唱歌，爸爸妈妈在广州能听见吗？”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吉布小龙眼眶一热，为孩子们写下那首《快乐的童谣》，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快要过年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他让孩子们把内心的话一句句唱出来。没有专业设备，同学们就在山坡上练声，没有乐谱，他就用彝族民谣的调子一句句教。每天五点半放学后，吉布小龙就带着孩子们唱歌玩耍，一天天的慢慢唱。吉布小龙后来感慨道：“也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就是坚持。现在看来，坚持是对的。”

因为空气干净透亮，在大凉山看到的月亮又圆又亮又大，像一只白玉盘。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原名建昌，建昌月曾被誉为西康三绝之一。2025年央视春晚舞台上，身穿彝族盛装的妞妞们以一首玉盘惊艳亮相。那一刻，孩子们把大凉山的月亮、火塘边的歌声唱给世界听。舞台侧面，吉布小龙轻轻打着节拍，他的眼眶又湿润了。这是他头一回带38个孩子来北京。平时话不多的他，既要应付孩子们的叽叽喳喳，又要扛住一桩桩急事，这个机会得来也并不容易。歌曲《玉盘》原名叫《问月》，是吉布小龙的师妹写的一首童谣，最早是成都的合唱。

0: 团唱，但总缺乏一点原始的力量感。师妹觉得大凉山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歌词里那股往上冲的劲头跟孩子们挺合拍，便让吉布小龙也试试。吉布小龙一开始觉得太难没答应，师妹又打来电话来劝他，咬咬牙带了八个妞妞进录音棚唱了一版，从早上9点一直唱到傍晚5点，孩子们的声音没有经过修饰，却透着一种原始粗粝的力量。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版本后来竟在四川省的原创歌曲大赛中获奖，逐渐在当地传开，随后又被传到网上，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听听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讲述他们202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难忘经历。
1: 我叫宝清墨子座，来自四川的大凉山，是个彝族小朋友。你们听说过妞妞合唱团吗？我就是其中一员。我们合唱团可特别啦，没学过专业音乐，就跟着老师伴着山里的风鸟儿一块唱歌。但现在我们来到了北京了，我们要上春晚啦。是的，就是那个全国人民都会看的晚会。
2: 当我们来到那个演播厅的时候，那个升降台一升下来，我的心都要快跳出来了。
3: 它很大，我靠近它时，我感觉坐在一座很大很大的高山上，在山上唱一排歌。
1: 我们参加过好多活动，每次站在台上看到那么多观众，我们既紧张又兴奋。但是这次站上春晚的舞台比任何一次都让人心跳加速。
4: 我从大山里唱到了北京，
3: 这个春晚爸爸妈妈都会看，我在电视里面，我感到很自豪。
1: 这次我们来到春晚，将与银河合唱团的小朋友一起唱《玉盘》这首歌。玉盘就是夜空中那又大又亮的月亮，它听过我们在山间歌唱。虽然我在北京排练，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在家乡看到的也是这轮明月。光把我们的思念连在一起。
5: 怎么了，阿轩？怎么了？告诉妈妈别哭。
6: 我想你。
5: 妈妈也想你，很快就回来了啊。妈妈在电视上期待着看你啊，知道吗？
6: 知道。
1: 爸爸妈妈、姐姐和同学们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与新伙伴们一起放声歌唱，唱出属于我们少年自己的歌。
0: 从大凉山深处的乡村一路走到央视春晚的聚光灯下，吉布小龙说，以前听人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觉得那就是句大道理，真走了一遭才觉得是对的。吉布小龙不仅教孩子们唱歌，更让那些山里孩子孤独的童年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声。2025年夏天，妞妞合唱团站上成都世运会开幕式，与多国孩子同唱主题曲《万千》。英语不太好的彝族女孩王英在英文歌词旁标注发音，吉布小龙一直陪在孩子们身边，鼓励他们大胆唱。2018年最初那四个成员里有个叫阿西阿嘎的姑娘，今年考上了阿坝师范学院音乐表演系。妞妞打电话告诉她的那天，吉布小龙在电话这头又红了眼眶。从大曹乡小学到世界舞台8年，他带着孩子们用歌声丈量着世界的宽度。合唱团的孩子有的升学走了，也有新同学继续加入。吉布小龙知道歌不会断，路还在前头，而他带领的妞妞们就像一架架小飞机，满载着宜家的歌，越过一重重山，飞向更远的天空。
7: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8: 成句。
9: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7: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9: 文艺之约。

一直以来，合唱都被视为高门槛的艺术形式，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且需要长期训练。不过，近年来有关合唱团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各地年轻人组织参与的非职业合唱团如雨后春笋，为他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为永别，为重逢。曾经北京的一位观众小柳在音乐厅现场聆听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这首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音乐会结束后，小柳与朋友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了许多歌。他动情地说，感谢合唱让我找回了那个永远在歌唱的自己。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最初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组织的一个兴趣小组，四男四女，声部齐全。参加比赛后，小组不想就此解散，于是坚持了下来。2010年，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立。2014年，获海峡两岸合唱音乐节优秀指挥、优秀合唱团。2015年，发行专辑《双城记》。2016年1月，合唱团在一场音乐会上的返场曲目《张世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刷爆网络。指挥、艺术总监金承志以及合唱团的命运发生彻底改变。从此，从《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绿叶菜里有什么》到《声部介绍歌》，在合唱作品里幽默或直击痛点，成为这个合唱团被年轻人追捧的理由。在此之外，情感充沛的《道别是一件难事》，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与艺术色彩实验意义极浓的稼轩长短剧《星河旅馆》等作品一起构成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多面性，也让他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国内最受欢迎合唱团的位次。十多年来，这个已有近百人规模的合唱团持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其中的原因除了对歌唱专业性的追求，还有相对连续高产的原创输出。从怀旧又温暖的《白马村游记》，颇具故事性的《星河旅馆》，到光怪陆离的《罗刹国际山之篇》《罗刹国际海之篇》等这些合唱作品，或是用方言演唱，或是以大段念白串联，都是从情感上探向那些没去过的远方、未实现的梦想。合唱团的许多作品打破了人们对合唱的刻板印象，以严肃的音乐形式配上幽默生活化的歌词，唱出都市人精神状态，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漫漫黄沙云空遮，瑟瑟寒风铁剑冷，故乡在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男高音声部成员陈许问尤其喜爱合唱团里的作品《玉门关》，他说，作品中用无伴奏合唱的纯净人声勾勒出壮烈的历史画卷，每个音符都仿佛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历史轮回中的故事。小路旁有一棵榕树，茂叶染绿晒网的蜘蛛。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女中音声部成员顾明则最爱《白马村游记》，他认为这首歌保留了传统合唱元素，可以让人感受到合唱声音的无限魅力。为什么爱上合唱呢？在彩虹十周年数字曲《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中，合唱团成员们给出各种歌唱的理由，有说因为说话总说错，还有说常害羞找认同。对合唱团成员们而言，合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匆匆岁月中一个美妙的支点。周一到周五，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员们拥有各自的角色，程序员、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而在周六晚上，到了排练厅，大家聚在一起打磨每首作品的细节。正是歌声让这些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最远的成员甚至需要每周从工作的地方坐飞机来上海排练。而对此，成员们认为，因为大家都是对音乐始终真诚的一群人。歌声承载记忆，音符记录生活，合唱是跨越山海、不分年龄的温暖共鸣。山野间的纯粹嗓音挣脱成长的孤单，让青涩童年被温柔点亮。都市里的热忱和声汇聚平凡人的热爱，让普通生活生出滚烫力量。从青葱少年到追梦青年，从校园赛场到广阔舞台，和声相依，彼此成全。这份双向的治愈与成长，让每一段放声歌唱的时光都成为岁月里最动人的心灵乐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3: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12: 霹雳茶器？
13: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2: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3: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2: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1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节目。你好，我是小艾，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为大家汇总京城文化活动，好戏连台，多样体验，一应俱全。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日盛大开幕，戏曲迷们可以尽情感受传统戏曲魅力，在国家大剧院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带我们重温红色记忆。此外，昆虫特展七九八双展轮番上新，解锁艺术多元视角。 2026First惊喜电影展如约而至，还有沉浸式静心音乐会也将给我们带来治愈听觉体验。
1: 话剧、展览、电影、音乐、齐聚，一起来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0: 那么今天呢是9月12日，谐音就要爱。那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爱自己这件事儿。
1: 在快节奏的当下，很多人好像总是习惯了把温柔和包容留给别人，把苛刻和疲惫留给自己，哎，不敢停下脚步，生怕不够优秀、不够完美。 把情绪藏在心底，忙着迎合外界，忙着追赶他人，忙着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好好关照那个一直默默支撑着一切的自己。
0: 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走进文艺作品的世界，去听一听他们赐予自我的那封温柔告白。
1: 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文艺世界一览万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在国家大剧院开幕的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 由国家大剧院举办的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隆重开幕。 1934到1936年， 中国工农红军以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跨越千山阻隔，战胜绝境磨难，铸就了光耀千秋、震撼世界的伟大长征。
0: 作为中国革命的不朽史诗，民族复兴的精神丰碑，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这一精神历经90载岁月淬炼，依然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艺术家沈瑶一一生深耕长征主题创作，10余次踏遍长征沿线红色热土，以脚步丈量25000里征途。 那么这次展览呢，一共分为6个单元，分别是足迹前奏曲、写生1975至1986年的长征路写生、雪山翻越夹金山图记、乡亲心连心的印象、纪念征路漫笔以及尾声让革命骑着马前进，集中展出水粉、丙烯、油画、速写各类作品近200件，完整呈现艺术家数十年的创作心血。 其中1975至1977年，他深入长征采风创作的水粉素描写生原稿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史料稀缺，弥足珍贵。同期展出的系列主题油画依托多次实地踏勘的生活体悟，以纯粹现实主义笔触，绘雪山草地壮阔山河，塑红军将士铮铮风骨，写居民童心温情图景，构建出立体饱满、饱含人文温度
1: 的长征画卷。本次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将会持续到10月25日，持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即可步入展厅，与百余件红色写生佳作当中重走长征路。
0: 此外，值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即将燃情唱响》。 音乐厅1层入口处呢，将会举办《烽火弦歌长征路》乐谱里的长征史诗与时代回响专题展，歌剧院1层环廊将推出《不朽的红飘带》单青绘征图，北京艺术中心也会特别呈现《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作品展。

0: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将于月底开幕的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日在北京园博园开幕， 主会场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5日。 本届活动依托10周年重要节点， 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深化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品牌特色，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以及高校， 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戏曲城市联动、年度新闻盘点等重要活动， 以戏曲文化赋能群众美好生活。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些活动啊。
1: 开幕式呢将于9月29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 汇聚京剧、
0: 评剧、河北梆子、豫剧、粤剧等精彩演出，中外票友同台交流献艺，原创京歌游园入梦，戏韵千秋将迎来首演。另外呢，精品大戏展集中展演10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产生的国家级获奖剧目，包括昆曲《红楼梦》、粤剧《九金姑娘》、婺剧《三打白骨精》等经典之作，10部剧目在专业剧场部分高校剧场展演， 并将和南中轴XR云演艺中心开展超现场联动，名团竞秀，名剧荟萃， 给观众奉上高水准的戏曲艺术盛宴。园林实景演绎呢是以一园一戏一生活为主题，将京剧、昆曲、闽剧等剧种嵌入园林空间，配套身段教学、戏曲妆造等非遗体验，传统游乐和特色消费业态，观众可以感受一步一景接入戏，一园一境即生活。戏曲嘉年华呀，推出戏曲快闪、戏曲音乐会、诗词吟唱、 戏曲与曲艺对照演出、戏曲电影展映等活动，还有戏精集市啊，设置文创餐饮和互动区，游客可以逛市集、看展演，沉浸式感受戏曲的氛围。另外，戏曲加 AI 创意征集活动，设立了视觉、短视频、文案3条赛道，鼓励大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新力， 推动传统戏曲和青年创意 AI
1: 技术深度融合。那么本届戏曲文化周呢将在宛平城开设10年华章大戏风华主题展，观众可以通过老照片、影像、剧团纪念实物回望戏曲文化周10年传承创新的发展历程，重温10载戏韵芳华。
0: 戏游神州、一城一戏戏曲城市联动呢，也是本届戏曲文化周重磅推出的全新板块。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浙江杭州、陕西西安、吉林长春、雄安新区、四川绵阳、广西桂林、广东惠州、江苏徐州、山东菏泽、山西长治等10座城市， 开展戏曲展演、惠民演出、戏曲进景区等活动，参与联动的城市共同打造中国戏曲旅游地图，串联各地戏曲文化资源和特色旅游目的地，并且推出跟着戏曲周去旅行主题线路
1: 和多元戏韵研学线路。那么此外，本届戏曲周积极推动戏曲艺术融入大众生活，餐饮院团将深入旅游景区、古镇街区开展沉浸式演出，面向部分社区、学校、企业、乡村，安排公益性低价票或免费演出，让优质戏曲文化服务抵达更多观众。
0: 戏曲周还面向全国开放票友竞演活动，不限年龄、行当、剧种，给普通的戏曲爱好者搭建以戏会友、切磋技艺的平台。活动将评选梨园之星与优秀票友，部分优秀票友将获得在北京园博园登台展演的机会。
1: 那么此外呢，本届戏曲周联合中国戏曲学院全新打造戏脉戏曲 AI 智能体， 依托数字技术促进戏曲文化资源采集整理和活态传承。活动现场会设置3大趣味互动终端，具身机器人演绎优美戏曲身段， AI 数字人开展趣味戏曲科普，还有无人移动车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与戏曲结合的新鲜玩法。
0: 从数字主持人戏宝的虚实互动，到戏曲加 AI 创意成果征集展示，再到戏曲 AI 智能体的亮相，数字元素将会渗透本届戏曲文化周的多个环节， 给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带来富有科技感的体验。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在现场欣赏到机甲武行和真人同台现役。

0: 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两个新开幕的很有趣的展览。首先呢，去国家自然博物馆看一看啊。近日呢，由国家自然博物馆主办的静见自然世界精品昆虫印象特展在临展四厅是正式开展。那么本次展览呢为公益展，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8号。
1: 本次昆虫主题数字影像展以昆虫标本高清数字影像为载体，以昆虫标本的地理分布为主线，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主题单元，共展出昆虫标本203件，昆虫标本全景深高清照片近130幅，涉及六大洲的40个国家和地区，系统展现昆虫在不同气候及地理环境当中的适应和演化。
0: 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比如说亚洲复杂多变的自然生境，孕育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是名副其实的万象收藏家。
1: 非洲沙漠和稀树草原上的大型甲虫等硬核生存家呀，与马达加斯加岛上热带雨林当中的珍稀物种共同诠释着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0: 欧洲呢，主打枯木微雕师，幼虫分解枯木，成虫林间翩飞，凸显温带生态的共生之美。
1: 北美洲以史诗级迁徙闻名的君主斑蝶，蛰伏地下17年的17年蝉，都是自然界虔诚的时序修行者。

0: 南美洲依托亚马孙热带雨林，是全球昆虫多样性的巅峰秘境，有着蓝色流光的闪蝶、拟态伪装的猫头鹰环蝶、体型巨大的锡金龟，这些都是南美洲的雨林幻魔师。
1: 还有大洋洲千万年的地理隔绝，造就了昆虫独特的演化路径，数量众多的特有种啊，都是小小的孤岛梦想家。
0: 展览精选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多年来收藏的各大洲昆虫标本，对应展出其高清图像，让观众既能欣赏细节之美，也能看到标本的真实样貌。
1: 那为了丰富展示内容，展览还特别增加了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昆虫和鸟翼蝶属昆虫等等，多数种类啊都是首次跟观众见面。六大洲200多件昆虫标本，每一件标本、每一张高清影像的背后，那都是千万年演化的痕迹啊。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国家自然博物馆移步北京798艺术区，停产多年的游戏设备重新发声。显微镜下的微观生命生成无限畅想的世界， AI 把金鱼的游动播报成一场拳击赛，人的表情在头顶化为一朵情绪云。日前在北京开幕的2026北京798艺术节主题展未卜之境一，前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数字艺术研究将视线带回前人工智能时代。另一个平行展未卜之境二，中国人工智能艺术30人展，则是将视线推向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创作的当下。
1: 咱们先来说说主题展未卜之境一，回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规模进入创作之前，那时啊，艺术家手搓代码制作动画，搭建设备，跟尚不成熟的技术反复磨合，这一过程充满着偶然性和执着的尝试，也真实记录着人的判断、感知和经验是如何参与创作的。卜画创作的猫生之爱诞生于早期 Flash 时代，每一条线、每一次运动和每一段节奏都经过艺术家的反复选择。费俊创作的行走的艺术自然人由观众的步伐驱动，以金木水火土塑造数字分身。晋军创作的孤鸣与回响听琴闻心取自宋徽宗听琴图，古代文人的生活与感知经验在数字空间当中重新展开。
0: 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创作呢，激发出了艺术家新的创作方法和语言。我们再来看平行展未卜之境二，这是汇集活跃于人工智能艺术与数字媒体创作领域的艺术家和团队，不同知识背景与创作方法在这里汇合，也让展览呈现出 AI 艺术正在发生的多种可能。例如卢英英的情绪云让面部表情转化为可见的云，刘思涵的 AI 罗夏星象呢，是通过读取脑电信号将内在状态转移为影像与诗性语言，黄恩琪、王欣彤的玻璃房间让 AI 把金鱼游动播报成拳击比赛，陈抱阳的神动迷踪则像一场9个 AI 智能体参与的实景剧本杀。
1: 根据介绍啊，这次未卜之境一将在798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展出到9月26号，未卜之境二呢，则在北京798艺术持续展出到12月31号，到年底。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正在举行中的2026 FIRST 惊喜电影展。9月9号至15号，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呢在潭谷举行，为期7天的影展会通过竞赛展映、论坛 talk、 创作分享、交互影像、艺术装置及音乐现场等多元内容，让电影与艺术、科技及青年文化在山谷间展开交流与碰撞。
1: 作为华语青年电影创作的重要平台， FIRST 持续关注青年影像力量与类型创作，落地潭谷3年以来啊，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并且依托 FIRST 青年电影中心，让电影文化从一年一度的影展延伸到山谷日常。今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再次集结青年创作者和行业力量，以类型探索、影像实验与跨界交流打开电影创作的更多可能。
0: 本届类型片实验室呢，将汇聚30位编剧、导演及制片人，在共同创作与跨工种协作中展开新的类型尝试。磁场、竹蜻蜓

0: 拼图等单元，将会带来真人动画等多类型短片展映。 Untitled 未命名单元呢，则将影像探索延伸至 AIGC 引擎影像、影游融合等多媒介形式。25部竞赛入围作品与12件交互展映作品将共同呈现生成时代下新的影像实践。
1: 影展期间啊，电影也进一步从银幕走下山谷公共空间。First 青年电影中心、漫闪公园、大草坪等不同场域将承载展映、艺术、音乐与交流内容。大约2000平方米的惊喜大草坪将会汇聚众多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带来的装置作品，同时呈现音乐现场、互动游戏以及二手循环市集等内容，让电影和山谷自然、公共空间以及日常生活产生更多的连接。
0: First 惊喜电影展的举办，让电影逐渐成为谈谷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谈谷内容场景不断丰富，电影、音乐、文学、艺术等多元内容也不断融入山谷自然、商业街区及公共空间，拓展更开放的文化体验与城市微度假场景。
1: 以 First 惊喜电影展为新的文化节点，谈谷今年秋天还将迎来更多的内容。从即日起到10月7号，每周六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都会有露天爵士演出。9月25号到27号，双手做工市集劳动者的聚会将在中秋档期举行。11期间，谈谷将会推出山谷奇遇、毛孩子的火星假期、宠物友好主题系列活动。同期，火星人宠居所、宠物主题酒店也将开启试营业。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场沉浸式静心音乐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天的末尾，你躺下来，手机还亮着，消息一条接一条进来，该回的回了，该看的看了，可你的心里好像始终闹哄哄的，说不上在烦什么，就是静不下来。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向外接收了，弹窗、短视频、工作、社交，反正外界的信号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几乎没有停的时候，却很少给自己留出一段时光，不必回复，不必应对，只属于自己。9月19号即将在中华世纪剧场上演的《寂静无垠》（Silence Within） 沉浸式静心音乐会，想给观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
0: 据介绍呢，这不是一场追求喧闹与强烈刺激的音乐会，它更像是一段被留白的时间。萨克斯、钢琴、手碟与打击乐共同构成了一个介于 New Age、 Ambient 与 Jazz 之间的声音空间。手碟悠长而富有共鸣的泛音缓缓荡开，钢琴留下细密而宽阔的和声，萨克斯以温暖自由的音色穿行其中，打击乐则用若隐若现的律动让声音保持着呼吸与流动。
1: 四种声音并不急于填满空间，有的时候是一段旋律，有的时候呢只是一次呼吸，有的时候节奏缓缓出现又悄然退去，有的时候声音抵达很远的地方，最后只留下余韵，音乐就在这样的出现和消散之间慢慢展开。从迷雾走向灯塔，整场音乐会的10首作品也像是一条缓慢向内延伸的路径，从雾、风、山到光梦与远处的灯塔，一组关于自然、时间与内在感受的声音意象次第展开。这内在的寂静并不等于无声，真正的安静是外界的纷扰慢慢的远去，你重新觉察呼吸，觉察身体，借这一晚的音乐帮你暂时抽离拥挤的现实，不必迎合任何人，也不用追赶任何节奏，让声音穿过身体，慢慢的归于平静，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回属于自己的那片寂静。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如今爱自己成为了一句随处可闻的口号，社交媒体上呢，它常常会和一些消费清单绑定在一起，心灵鸡汤里它可能会被简化成一句轻飘飘的对自己好一点。可是当我们真的静下心来问自己，什么是爱自己，怎

0: 样才算爱自己？你有答案吗？
1: 其实啊，这个爱自己从来都不是指的自私，而是人生最基础的课题，是对抗所有焦虑和疲惫的底气，也是终身浪漫的开端。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去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光影片段当中找寻自我接纳的力量，读懂与自己和解的智慧，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不断丰盈生命的底色，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待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是9月12号，谐音就要爱，我们来说一说啊，爱自己这件事。我爱我是多么通俗易懂，又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什么是爱自己？怎样才算爱自己呢？
2: 其实啊，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需要哲学家来给出啊，在那些我们读过看过为之落泪过的文艺作品当中，在那些穿越时间而来的文字和影像当中，早已经藏着温柔的提示。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文艺作品，去听听他们赠予自我的那封温柔告白。
1: 有一位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季羡林，他曾被一代又一代学子称为国宝级大师。季羡林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
2: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1: 这句话平静的几乎没有波澜，像一个老人坐在午后阳光里，随手翻开旧相册时的自言自语。可偏偏是这种平静最有力量。
2: 是啊，人生在世，我们总是在追求所谓的圆满，总希望自己活成无懈可击的模样。很多人最大的精神内耗，往往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而是来自于内心那个永不满足的声音，说你不够好，你不够努力，你还可以更好。这个声音驱使我们不断地向前奔跑，但是却在奔跑当中忘了问自己，我这是在往哪儿跑啊？我跑到哪里才算是够啊？
1: 季羡林给出的答案是，哪里都不算够。既然不完满才是人生的常态，那么不如把那个追求完满的执念轻轻放下。这不是认输，而是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之后，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活法。真正爱自己的人，不是逼自己做到100分的人，而是能对自己说一句算了，这样也挺好的人。
2: 学会接纳自己是人生的大智慧。
1: 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太多文字都在诉说着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告诉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完美，不必事事逞强。贾平凹在散文集《自在独行》中写道，
2: 独行是一场心灵的隐居，真正的洒脱来自内心安宁。
1: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行的旅程，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平淡，接纳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才能放下内心的执念，获得真正的安宁。周国平在随笔集《当你学会独处》中也写下了关于自我接纳的深刻感悟。
2: 对于有自我的人来说，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物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
1: 他说，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保持昂扬，累了就停下，痛了就倾诉，迷茫了就静静等待，不必苛责自己，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走出困境。接纳情绪的存在，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他还在《丰富的安静》一文中写道，
2: 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可以是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他们总是让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1: 实接纳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放下外界的评判，放下内心的执念，放下对完美的偏执。没有人规定必须成为参天大树才算成功，只要你喜欢，你可以是青松，也可以是绿草，还可以是路边迎风绽放的小花朵。这世界盛大灿烂，你可以是千千万万。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面对真实的自己，才能把人生活成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0: 会锲而不舍地跟这座山死磕，可是没有，他果断地转身向别处爬去，又一次被挡住之后，他也没有硬闯，而是扇动翅膀飞到窗帘上，最后他从窗缝里爬出去，回到了属于他的天地。丁立梅在这只瓢虫面前生出一分敬意，他写道：
1: 我在心里祝福这只瓢虫，它很聪明，懂得与自己和解，而我们有时却不及一只瓢虫。
0: 同样以小动物来开解人生的还有毕淑敏的文字。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可能源于我们想得而未得，或者源于我们已得又失去，忽然陷入小小的低落，小小的忧郁。他在散文《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当中写道：
1: 蚕丝是一寸一寸吐出来的，在吐的时候，蚕昂着头，很快乐专注的样子。蚕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努力劳动才将自己的身体束缚得紧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茧，这些茧背负在我们的身上，吸取着我们的热量，让我们寒冷，令前进的速度受限。撕碎这茧，没有外力可供支援，只有靠自己的心和爪。茧破裂的时候是痛苦的，茧是我们亲手营造的小世界，茧的空间虽是狭窄的，却也是相对安全的。甚至一些不良的嗜好，当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感受到的也是习惯成自然的熟络。打破了茧的蚕，被寒冷的空气、闪亮的阳光、新锐的声音、陌生的场景刺激着、扰动着，挑战接踵而来。这种时刻的不安极易诱发退缩，但它是正常和难以避免的，是有益和富于建设性的。你会在这种变化当中感受到生命爆发的张力，你知道你活着、痛着，并且成长着。

当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便拥有了挣脱外界束缚的勇气。爱自己啊，从来不是安于现状，而是敢于打破世俗的枷锁，敢于遵从内心的选择，不迎合，不将就，不委屈，活成自己最舒适、最本真的模样。无论身处怎样的境遇，无论

0: 论面临怎样的期待，都能坚守自我，为自己而活，这才是爱自己最深刻的表达。
1: 嗯，比如说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许红豆，便是无数都市人的真实写照。他曾经在高压的职场中奔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忙碌的生活，为了工作透支身体，为了生活压抑情绪，在疲惫与内耗中渐渐迷失了自己。直到挚友的离开让他幡然醒悟，他勇敢地辞去工作，告别繁华都市，远赴大理，开启了一场治愈自我的旅程。
0: 在大理的慢时光当中，许红豆不再被职场的 KPI 束缚，不再被世俗的节奏裹挟，他学着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烟火气，直面内心的疲惫和迷茫，慢慢地跟自己和解，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热爱。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爱自己啊，就是敢于放下不属于自己的压力，敢于跳出舒适区，敢于遵从内心的选择，不必为了所谓的体面成功透支了自己的人生。生活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追赶他人，而是取悦自己，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们再来看电视剧《在人间》这部剧呢，有人说它是奇幻爱情，有人说它是心理悬疑，但是当你拨开那些多重人格、虚拟空间的概念外壳，这个故事的内核那是出奇的温柔。
0: 是的，
1: 剧中男主角徐天加入了一项号称虚拟空间内测的实验，在虚实交织的意识世界里，徐天以暗恋对象贾小朵的身份穿梭于不同场景，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比如外科医生于旦困在车厢中等待母亲一封永远不会来的信，患有广场恐惧症的柳条常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刷墙，依赖外卖逃避一切社交，还有冲动易怒的王阳明在街头挑衅，在剧场试探，
0: 直到谜底揭晓，观众跟徐天一起发现，这些人啊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徐天的副人格，每一个都承载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遗憾、恐惧或者是渴望，把自我和解这个抽象的心理命题转化成了具象的故事。
1: 嗯，
0: 徐天必须在意识世界当中跟副人格们一一相遇告别，才能完成对自我的整合。于旦是他对于亲情缺失的执念，柳条是他对于社交的恐惧，王阳明是他压抑的攻击性，而贾小朵那个勇敢果决温柔的理想化形象是他渴望成为却不敢成为的自己。
1: 把那些曾经撕扯自己的声音放进心里，不再对抗，不再逃避，这大概就是在人间为爱自己写下的一种答案。爱自己不只是肯定那些闪光的值得骄傲的部分，更是接纳那些暗处的破碎的连自己都不太喜欢的角落。当一个人能够与内心所有的我握手言和，他才真正获得了完整。
0: 如果呀总是想着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到最后却反而会弄丢了自己。其实与其仰望别人而失落，不如成为自己的光，照亮自己的路，做自己故事里的主角啊，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成就更好的自己，才算是一场义不容辞的奔赴。

0: 接纳不完美是爱自己的起点，活出自我是爱自己的进阶，而温柔自洽、从容度日是爱自己一生的功课。爱自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日复一日的善待，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把爱意藏进每一寸时光，不焦虑，不内耗，不急不徐，与自己温柔相处。
1: 在文学的世界里，有太多温柔的文字，写给每一个努力生活、善待自己的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当中说，疯狂是个儿童，在理智的花园里做着最美好的游戏，时光在欢乐中浮游，在忧愁中沉积。遗忘有一把竖琴，记忆用它弹奏无声的忧伤。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0: 真正的爱自己，不只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要勇敢地走出自己心灵的方寸之地，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1: 是啊，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左右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当你读过很多书，你就不会将自己囿于生活的鸡毛蒜皮，也不会困于一时的人生低谷。书读得越多呀，人就站得越高，所看到的世界就越广阔。杨绛先生曾经说过，
0: 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天地生人的目的该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了解自己不是容易，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身的私欲，得对自己毫无偏爱，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视自己，在自己毫无防备、毫无掩饰的时候，例如在梦中、在醉中、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或心满意足、得意忘形时，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怨。
1: 而英国作家王尔德那句流传百年的名言，更是成为无数人爱自己的座右铭。他是这么说的，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句话简单直白，却直击人心。世间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美好，都始于爱自己。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接纳世界的美好，才能感受生活的温柔，才能拥有爱他人的能力。这一生啊，无论遇到什么，都要记得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端。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我们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读懂了与自己和解的温柔。
1: 我们从活出自我本真，明白了挣脱束缚的勇气。
0: 我们从温柔自洽的岁月中感悟，知晓了爱自己是一生的功课。在文艺作品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无数种爱自己的模样，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己答案。
1: 爱自己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不苛责自己，不内耗自己，安抚好自己的情绪，是慢慢成长，不急不徐，接纳自己的所有模样，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把自己放在心上，温柔相待，不离不弃。
0: 他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只需要一份从容，一份笃定，一份温柔。在平凡的日子里，不焦虑，不慌张，不攀比，不迎合，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善待自己的每一份情绪，珍惜自己的每一寸时光，这便是最好的自爱，最从容的自洽。
1: 这一生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会经历很多事儿，会有欢笑，也会有泪水，会有圆满，也会有缺憾。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那个陪伴自己走过所有风雨的人始终是自己。
0: 不必因为不完美而自卑，不必因为世俗的期待而委屈，不必因为他人的评价而内耗。你很好，你值得被爱，值得被温柔以待，值得拥有世间所有的美好。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是对抗所有疲惫的底气，是人生最值得践行的课题。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楚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携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0: 心情不好想哭。
21: 停，别再 emo，
2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1: 听相声，
22: 听小品，
21: 陪你笑到捧腹，
22: 两个人
21: 两张嘴，
22: 让你不再孤独。
23: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23: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 包袱抖不完，
23: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23: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1: 这个剧场相声其实跟这个登上舞台的这个说相声作品其实那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跟小超，就是2017年上春晚，说的那段老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可能会勾起大家很多童年的回忆。
0: 对，曾木根的这种，
1: 对，
0: 它主题更加的明确。那我要上春晚的舞台，我的主题可能是需要表达一个亲情，表达一个这样的主题，而不像你之前《狂人日记》的那种作品，我是那样的表达，是截然不同。那上春晚对于你来说，应该也是人生不一样的一个阶段。
2: 对，是一个阶段。
0: 那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是不是就巅峰了？当时觉得。
2: 当时没有觉得巅峰
0: 啊，
2: 我老说人见过巅峰就想去见下一个巅峰，像大多数都是白巅峰。跑步的时候，然后突然想到了姥姥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个作品，因为我没有见过姥姥嘛，就写了这样一个作品。后来第一天念稿就基本上就能够差不多了。
0: 哦，
2: 对，
0: 所以这是为春晚量身打造的？
2: 没有。
0: 也不是，
2: 就是因为找到了你觉得你能写，然后呢我就说我之前写了一个作品是关于姥姥的，然后要不要听一下，然后听完之后大家觉得特别好，然后后来就登上了春晚，然后就一稿一稿的改，加包袱，加东西，加内容。
0: 说到春晚上的作品啊，咱们就来听一段是由高小潘和尤宪超合作的老说。
3: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4: 哎，
3: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4: 没错，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3: 刘宪超，
4: 嗯，
3: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4: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回家
4: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4: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4: 啊，
3: 再要一个。
4: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4: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儿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能不能不说话？
4: 不能。
3: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
4: 宁
3: 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4: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3: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4: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3: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4: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3: 啊，
4: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3: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4: 你姥姥说的话？
3: 尤宪超，尤宪超，
4: 怎么着？
3: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4: 啊，
3: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4: 哎呀，高小潘呀，高小潘，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3: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4: 你来呀。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4: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3: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4: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3: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4: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3: 对呀，
4: 啊，
3: 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4: 啊，
3: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4: 咱俩一样。
3: 嗯，
4: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3: 这不一样啊。
4: 啊，
3: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4: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3: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4: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3: 咚咚啪，
4: 咚啪
3: 咚啪，
4: 咚咚啪，
3: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4: 啪啪。
3: 后来 石头碎了，
4: 后来屁股废了。
3: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4: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3: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4: 那会儿不小吗？
3: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4: 吓唬
3: 我？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4: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3: 怎么骗呢？
4: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英一
3: 生厌、啊、哦。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4: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3: 改护食了。
4: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英、
3: 又来一片。哦，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4: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3: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4: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3: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4: 这叫规矩。
3: 对，
4: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3: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5: 也是规矩。
4: 终于一样了。
3: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4: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3: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4: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3: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4: 什么呀？
3: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4: 穿好看点，
3: 驴粪蛋表面光，
4: 穿素点，
3: 要想翘一身笑，
4: 光着，
3: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4: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3: 报仇
4: 道歉。
3: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4: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3: 你怂得很走心呀、
4: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3: 那你福气不小。
4: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3: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4: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3: 结果呢？
4: 我输了。
3: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4: 嘿，你老得揍你。
3: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4: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3: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4: 啊。 BB 机？
3: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4: 你姥说
3: 没钱。
4: 你说
3: 明明有钱。
4: 你姥说
3: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这么闷了？
4: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3: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4: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3: 小超，说了有红包。
4: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3: 你姥姥呢？
4: 啊，怕怕怕怕！
3: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4: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3: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4: 你姥姥呢？
3: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4: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3: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4: 你姥姥支持吗？
3: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4: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 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啊。
3: 你怎么说？
4: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3: 你姥姥呢？
4: 四岁，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3: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4: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3: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4: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3: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4: 你姥姥说
3: 对，便宜没好货。
4: 听不清了。
3: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4: 你姥姥说
3: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4: 这没嘚瑟。
3: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4: 你姥姥说
3: 啊啊，往家呢。
4: 哎啊，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3: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4: 好嘛，
3: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4: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3: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4: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3: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4: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啊啪啊啪啊啪。
3: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4: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3: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4: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3: 小昌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4: 好啊，
3: 但是很多事儿她都忘了。
4: 哎，小盼，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她再打我两下，可她呀打不动了。
3: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4: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3: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4: 长大了想听，
3: 却再也听不到的那些话。
1: 这一次是第二次上春晚了，
2: 第二次，
1: 第一次上春晚是2015年，
2: 2015年
1: 演了一段小品，
2: 小品，对，
1: 小棉袄，
0: 跟冯巩老师，
2: 跟冯小
1: 赵小斐，
2: 对，
0: 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2: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体验，就是因为是有一个新作品的展演啊、哦。当时呢，我们就演了这么一个，我是说了一段相声，又演了一个小品嘛，就演的是这个小棉袄。后来冯先生觉得这个题材啊、内容啊都很不错，后来就演了，演了之后就一步一步的到春晚。
1: 嗯，
2: 对，
0: 因为我知道冯先生如果要上春晚的作品是要到处去压场的。
2: 对，
0: 这跟冯先生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2: 艺术家就是艺术家。
0: 哦、
2: 就是我觉得从台上到台下都值得我们这些演员去学习。
1: 嗯，
2: 台上对艺术的严谨，哪怕今天就两三个人，他也会给你演一遍。然后呢，四五个人也会演，就什么场合都会去演。我老说艺术家到

0: 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很珍惜有一次巨大的曝光的时候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他就会大量的去演真正的大角儿、大艺术家，不管是金斗老师、姜昆老师、冯先生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艺术家，台下的做人、做艺、做事儿，都是值得我们晚辈去学习的，如何为人。
1: 而且当时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对小潘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是福州还是湖州？
2: 这个包袱，我当时觉得，像这种包袱，你是自己编出来的，还是说网上看到的？
0: 这个包袱是冯先生的。冯先生这个包袱呢，是来自于蒙振华老师的。我们老说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得知道，
2: 不是一个东北人怎么能想到这个包袱的呢？
0: 看看，王振华王老师绝对是创作的怪才
2: 啊，
0: 创作的怪才。然后呢，一直每天在写新段子，写新包袱。后来呢，这个包袱给冯先生念叨了，冯先生呢，为了区分这个女婿小超那个角色，就想到了这个包袱。后来我们因为这个包袱，决定你是一个福建人。
2: 下面咱们再来听一段你和冯巩、张小斐合作的《小棉袄》。
3: 你有诚意吗？
4: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外边咱痛快点。能去去，不能去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3: 你还许了别人家了，
4: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3: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4: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3: 你脑子没进水吧？
4: 没有，
3: 让你进。
4: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不是他用过了。
3: 出去！
4: 哎呀，别刺了！
3: 走，
4: 怎么还刺呀？
3: 滚！
4: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3: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5: 哎呦，还真来了啊！
4: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3: 你有医保？
5: 他没有啊，
3: 没事吧，小伙子？
4: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3: 送给我的，
4: 里边有碳。
3: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4: 哦，
3: 坐。
4: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3: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4: 叔叔，
3: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4: 我是南方人。
3: 南方什么地儿？
4: 您猜？
3: 哦，那哪猜得着
4: ？H 打头。
3: H 打头。湖北。
4: 错。
3: 湖南
4: 错，
3: 海南
4: 错，
3: 那是什么地方啊？
4: 福建。
3: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4: 非常正确。
3: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4: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3: 我听说了。
4: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3: 娶吧，现在就娶走。
4: 现在就娶走？
3: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4: 您还答应了别人？
3: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6: 我给他们送温暖。
7: 别觉，别觉，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5: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7: 您打算要多少钱？
5: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7: 30？
5: 你看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7: 20？
5: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7: 18就取走，
6: 骗你是小狗，
7: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
5: 天，都不能，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8: 爸，我爱你。
1: 这
5: 儿，住口！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8: 什么拔火罐？
5: 干嘛呢？这是？
8: 您不都同意了吗？
5: 我同意什么了？
8: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7: 骗我！您是狗。
8: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
1: 爸！爸！
8: 君子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5: 哦，这就走了。哎呀，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8: 爸，
5: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8: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6: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8: 爸，
7: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6: 还是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
5: 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8: 爸，
9: 谢谢你，我的爱，我就是你。
6: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

0: 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拜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啊！是啊，
0: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哈，明白了。
1: 小
0: 该您道喜，
1: 过年了，你别走了，
0: 哎，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0: 那其实说到你对于春晚上的作品，包括你说舞台上的一些演绎啊，包括脱口秀上的演绎，包括影视剧上的演绎，就你个人觉得哪一样对于你来说成长是最大的？
2: 脱口秀吧，现在
0: 来
2: 说，现阶段是脱口秀。
0: 40多岁，已经很成熟的相声演员，
1: 要去说脱口秀了是吗？
0: 就是肯去，
2: 对，我
0: 重新学，我觉得
1: 就沉下心来去干这个事儿，
0: 这是一个特别
2: 对
0: 难的事。你说我要是没成名，也就算了，我是一个说相声团体的负责人，是下什么的狠心？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件事非常触动你，你说我必须得去这么干。
2: 没有没有，其实去年是因为有节目找我，说能不能来说脱口秀，两个节目都找过我。后来呢，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呀？说相声呢，这个天生的觉得自己可以，
0: 降维打击
2: 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报开放麦，说了一个月的时间，段子都自己写。说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导演就问我，小潘你要不要来？我说我不去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去了？我说了一个月脱口秀，我肯定干不过3-4年的脱口秀。我说这世界上的成功都得是拿时间去换的，没有说一下就能成了。我认为我跟这些脱口秀演员比，我比不过他们。如果我赢了，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后来我就推了，但是虽然没有节目的邀约，一直在讲，到处去跑开放麦，一天3-4场，一天3-4场，然后演完之后跟所有的脱口秀演员在一块儿去聊创作，让他们帮我提意见。然后我很喜欢那样的创作氛围。
0: 那接下来咱们听一段是由你和尤宪超合作的相声《兄弟别闹》。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4: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3: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识这么一玩意儿？我这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0: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1: 啊，心梗犯了。
0: 高手。同学，
2: 起开。
0: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1: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0: 就在这一天，多了一个他。
1: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呢。
0: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1: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了。
0: 别哭了，别哭了，哎，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老师会相信我吗？
0: 会的。啊，老师来了。啊，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1: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0: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1: 这么快呀？

0: 小胖，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2: 好嘞，小胖必胜，小胖必胜，小胖必胜。
0: 哎，对面犯规了，
3: 这大个怎么过不去呢？

0: 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1: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挤我啊，挤我没好果子吃，你知道吗？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挤我，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问，
0: 小潘，小超，真的是你吗？嗯，
2: 天要亡我呀！哎
0: 小超，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0: 女朋友啊！
3: 多少钱一斤？
0: 不论斤、啊、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为了能够把她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4: 交给我了。
0: 哎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4: 我就是啊，
1: 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啊啦啦啦啦！
0: 这小八，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1: 我这小八，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0: 哎啊，最近钱富裕吗？
1: 富裕啊，怎么了？
0: 借我点钱花。
1: 你说什么？
0: 借我点钱花？
1: 不是上半句。
0: 最近钱富裕吗？
1: 不富裕啊，怎么了？
0: 不去了。你别废话，不是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1: 啊！你要钱干嘛呀？
0: 马上都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1: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0: 我去准备音乐，
1: 我去准备服装。

0: 们练猴拳再来，
1: 来来来上学，
0: 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管管管不着，
1: 我书不约你管不着。
2: 小胖，啊，我心脏病犯了。
1: 哎呀，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3: 你怎么没死去？
1: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吧？
3: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1: 啊，还有意外收获。啊，
3: 你少跟我装蒜。
1: 不是我犯事。哎，
3: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1: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3: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1: 我心脏病犯了。
3: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1: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3: 你长得比他还黑。
1: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3: 张冷
1: 哪儿呢？
3: 谁保护谁呀？咱俩，
1: 老潘啊，你推我？
3: 对，
1: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3: 怎么了？
1: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3: 你才活32呢。嗯，
1: 不是，说错了，小潘，
3: 信。
1: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哎呀，
3: 你生一个我看看。
1: 小潘，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3: 我没磕死你呢，
1: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3: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4: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3: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这回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4: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3: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4: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3: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1: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5: 喂
6: 喂
5: 喂
6: 喂
5: 喂，
1: 是送外卖的吗？
3: 那一夜我们话不多，
4: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3: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

0: 得有个男人样。
1: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但也是彼此的干爹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2: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1: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1: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1: 兄弟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2: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1: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
3: 然后再到后来去年全国巡演啊，又说相声又说脱口秀，我到了不同的城市，晚上就会请不同的城市的脱口秀演员来看我演出，看完演出给我提脱口秀的缺点，就是我哪儿可以更好哪儿可以更好，甚至我自己在做互动专场的时候，然后呢因为去不同的厂牌要去演，我都会跟厂牌的主理人晚上去吃饭喝酒，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如何更好。
4: 问一句我特别想知道的题外话啊，就你刚才说了跟脱口秀的后台，那请问脱口秀的后台和相声演员的后台你觉得差别大吗？
3: 特别大。虾包部创业初期的时候大家还是脱口秀的后台，大家每天会分享自己的段子，然后大家给你出主意啊，加个什么包袱啊。我觉得近五年甚至近七八年，然后呢有包袱就自己留着，大家也不愿意去分享。你可能会有一个特有意思的感受，以前的后台呢，哎我听了一包袱我给你讲一讲，
4: 哎是是是，
3: 现在你看谁会去讲包袱，演完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这其实挺可怕的，就大家很珍惜平时不怎么见面，这次见面了打开话匣子一样畅所欲言的去聊，可我们现在觉得我得卡着点到后台，因为我是角儿，对，然后呢我不会去早到，然后呢我演完之后谁的底我一看，哦他的底我不认同，我认为他不如我火，我就有事儿我得先走，我也不可能去谢幕，除非硬性要求去谢幕，要不你看不管是各个地方的演出要求必须得谢幕，必须得谢幕，
4: 必须得跳舞是吧，
3: 对，不谢幕不给结账，大家就都不走了。
4: 咱们聊了这么半天，接下来再来听一段相声，依然是你和尤宪超合作的带你去拍戏。
5: 前面是一场接着一场，
6: 多好，
5: 这场换上我们小哥俩
6: 轮到了。
5: 刚才看到了陈永泉表演的惟妙惟肖，
6: 多棒啊，
5: 尤其是下面的大爷
6: 怎么着
5: 看着就高兴，
6: 眼都直了。
5: 哎，不单单这样，而且我觉得人家这叫有觉悟。
6: 什么意思啊？
5: 你看人家陈永泉啊，还说相声吗？
6: 他不说相声了吗？
5: 开始搞综艺了
6: 啊。这倒是，各大电视台都能瞅着他。
5: 您比方说吧，贾玲啊，以前干嘛的？
6: 说相声的。
5: 现在呢
6: 拍戏了，
5: 火了。侯振鹏啊，以前干嘛的？
6: 说相声的。
5: 现在呢？
6: 骗子。
5: 人家也拍戏呢。
6: 哦，也拍戏了，
5: 火了呀。
6: 是是是，
5: 照你这么干你火不了啊。
6: 不是，那听你这意思都得拍戏。
5: 那当然了。
6: 不是小潘，你这说的倒轻着，你不也这说相声吗？
5: 谁我谁说相声了啊？我都不说了。
6: 你也不说相声了，
5: 转行当导演了。
6: 谁呀？
5: 我。
6: 你还当导演？
5: 没错，这不现在吗，我回到国内、
6: 啊、是
5: 也准备拍一部戏。
6: 拍戏了？
5: 你看要比肩张艺谋的一个戏。
6: 哪个戏？
5: 他拍的不叫长城吗？
6: 您拍一个、
5: 门头沟。哎
6: 啊，您这差来挺远。
5: 拍吗？哦，而且现在也要拍网剧了。
6: 是吧，
5: 网剧也
6: 网剧火。
5: 你知道张一山演的那个余罪吗？
6: 啊，太知道了，都看过。
5: 我要跟他拍一个同类型的。
6: 人家那叫余罪，
5: 我叫
6: 什么？
5: 年年有罪。哎，
6: 听着就比那劲儿大。
5: 那当然了，现在正在缺这个男一，
6: 找演员呢。
5: 对，到处在找演员。
6: 不是，小凡，你
5: 找一合，
6: 你干嘛？
5: 你这
6: 你还找什么演员？咱内部消化不就完了吗？我也能演戏，你找我演不完了？
5: 你能演戏吗？
6: 我能演戏啊。
5: 你能演这男一吗？
6: 啊，行啊，没问题。
5: 当场我试试戏可以吗？
6: 啊，您试戏没问题，我行。
5: 你懂什么叫开口音闭口音吗？
6: 哎呦，这太专业了，什么？
5: 稍微的给你普及一下
6: 啊，您说。
5: 开口音就是把唇齿牙舌喉张开
6: 打开，
5: 比方说吧，啊，我是你爸爸，这叫开口音，不能急啊，
6: 这不能急啊。啊，那那闭口音呢？
5: 我是你爷爷，
6: 你不急，
5: 这 都是肌肉口音嘛，
6: 这就是张口音闭口音。
5: 对对，
6: 哎，导演，我这闭口音特别好，您听打，我是你。
5: 你学会就行，
6: 哎，这是是是，反正我没问题，这个发声没问题。
5: 那么现在咱们要简单的试一下戏，
6: 可以啊，可以。
5: 你现在就不是尤宪超了，
6: 那我是谁？
5: 你是故事里的主人公。
6: 哎，
5: 咱们这个网剧叫《年年有罪》，
6: 我主人公是谁？
5: 年年。
6: 哎，我天天犯事儿是吧？
5: 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物
6: 啊？谁？
5: 你知道英国的007吗？啊，
6: 詹姆斯邦德。哦，我是一个特工。
5: 你是一特工，
6: 明白了。
5: 现在开始了，
6: 来吧，
5: 来。
6: 你怎么着？
5: 找着感觉，找特务感觉，来起起范
6: 儿。小样的，
5: 你这叫流氓。特工就有特工的范儿啊，
6: 不是特
5: 绅士一点啊。
6: 特工是，
5: 把枪掏出来，比划一下。哎，保持状态。我跟你起前奏就有感觉了啊。
6: 还有音乐是吧？行，没问题。
5: 当当一个当当，嘿，当当一个当当，嘿。当当一个当当，嘿！
6: 你也说聊斋，是我也说。
5: 哎呀，我操！我这一套，我怎么附身了？你这
6: 不是您这不该上身的，都聊斋都出来了。
5: 是敌人看见你跟见鬼一样，
6: 这不害怕我。
5: 内心起的音乐就这音乐，
6: 没问题，没问题。来，
5: 当当一个当当，
6: 这唱，
5: 当当一个当当，
6: 来，
5: 勇敢向前，哈！走向了敌人的总部。
6: 大爷，
5: 哎，
6: 我到总部了。
5: 太好了。
6: 人质在哪儿？
5: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顶层。
6: 哼，好，顶层。
5: 对，
6: 多少层？
5: 1600多层。
6: 大爷，咱们这个取景地在哪儿啊？
5: 那你甭管，
6: 这那么高呢，太狡猾了。
5: 是
6: 我上去救人质。
5: 你干嘛呀？你还
6: 不是等电梯呢？这来了，
5: 等什么电梯啊？
6: 啊，
5: 等你万一你坐电梯上去，
6: 啊，
5: 然后把门一打开，
6: 啊，
5: 中了敌人的埋伏圈，拿枪给你嘟，怎么办？
6: 啊，不能坐电梯，
5: 你
6: 那
5: 走楼梯，
6: 走，爬楼，
5: 爬楼梯，
6: 多少层？
5: 2000多层。
6: 你刚才还1000多，不是有谱吗？你这
5: 1600多层
6: 啊？这爬呗，
5: 特工，
6: 这特工，这爬，嗨，上
5: 楼。勇往向前，绝不后退，救出人质，
6: 能
5: 好，
6: 嗨，撤！
5: 太好了，
6: 导演，
5: 哎，
6: 到顶层了，
5: 没错，
6: 人质在哪？
5: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一层。
6: 嗯，不是，
5: 怎么这是？
6: 哎，不是我，什么时候下去的？
5: 你刚才上楼的时候啊？
6: 不是我楼梯没碰着他们，
5: 他们坐电梯下去的呀。
6: 你们不能坐电梯吗？
5: 他们是敌人。
6: 哦，
5: 你是那特工。
6: 哦，明白，太狡猾了。
5: 对，你不能坐电梯，你不能接着走楼梯啊！
6: 不是，
5: 埋伏圈怎么办呀？
6: 不是，
5: 戏没法演了，赶紧走楼梯，快转时间，来转时间救人质。
6: 是，这还在下。
5: 保持状态啊！
6: 走，
5: 状态非常不错。
6: 没事。
5: 哎，
6: 拍戏嘛，
5: 迎敌向前，那当然。
6: 对，
5: 来，好。
6: 快去拆，
5: 没问题。
6: 到一楼了，
5: 太好了。
6: 人质在哪？
5: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顶层。
6: 导演
5: 啊，
6: 人质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为什么不拖延一下，帮我争取点时间呀？
5: 干嘛拖延呀？
6: 不是，
5: 匪徒控制着这个权力的。
6: 是不是导演？我这么一会儿，我都两遍了。你要不你改一下剧本？
5: 不可能，你必须得救人质。
6: 是，我
5: 一块儿拖人质，而且人质是女主人公。你们后边还重场戏呢？
6: 什么重场戏？
5: 吻戏？
6: 什么？
5: 吻戏？
6: 嗨，
5: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6: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呀，千万不能伤到人质
5: 人
6: 家，这是你们的，是不是？
5: 不错，
6: 赶紧拆。
5: 好，
6: 导演，
5: 嗯，
6: 到顶层了，
5: 太好了。
6: 人质在哪儿呢？
5: 人质被匪徒转移到了一层。
6: 哈哈哈哈哈！真的，导演
5: 啊，
6: 不行，导演，我不行，我在这歇会儿了。
5: 你他妈歇会儿啊？
6: 你放心吧，以我对匪徒的了解，一会儿他们还得上来。我歇会儿吧，我
5: 万一
6: 不能好几分了，
5: 快点来吻戏，快点！
6: 嗨，
5: 好，保持状态，吻戏，深吻，
6: 啊，深吻，
5: 拥吻，对，保持状态，深吻，来，赶紧，好，
6: 再跑我连他都掐，
5: 没错，
6: 哎呀，到一楼，
5: 太好了，
6: 人质在哪儿？
5: 人质被匪徒，
6: 导演呢？ 讨厌呐，不能再吵了，我不想死在楼道里啊，我
5: 行了，你拦住了匪徒，
6: 哎，对，都别走，
5: 迎敌上前，
6: 还这左一个，右一个，右一套，右一套，插眼的推，
5: 哎，你把所有的敌人都打败了，
6: 打败了，
5: 你跟女主人公深情相望，
6: 行了，导演不用你了，不用你了，
5: 有本事的，
6: 女人质是吧？就你是吧，孙子啊？就你是吧？你跑好几番了是吧？
5: 不错啊，
6: 行，过瘾，
5: 演得挺好，
6: 非常走
5: 心，
6: 演了，
5: 非常走心的表演，
6: 演了没问题。我的那个导演，我都得问一句，这个女主角您现在定的是谁呀？
5: 我觉得你刚才表演要是能够再走心一点
6: 啊，我能更好，我能更好。
5: 当你跟女主人公，
6: 是，我就问女主角是谁演？
5: 我觉得你的打斗戏在稍微提高，
6: 再亮。问您女主角是谁？
5: 我觉得你表演的非常
6: 不是，我就问您女主角谁演？
5: 哦，你问这女主人公啊？
6: 谁呀？
5: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周围
6: 演的，男扮女装，我掐了呀！
0: 刚刚听到的这段作品《带你去拍戏》啊，有这个演戏当中的很多身临其境的一些情节。
4: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下一期咱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0: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五之境无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当中。展览呢是集中呈现了沈瑶一数十年的长征主题写生手稿，还有主题油画的创作，也是他的长征题材创作的一次重要的集中展示。我们也采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于洋，他表示本次展览呢是完整展现了艺术家沈瑶一扎根历史现场的艺术实践，也是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史料价值与精神力量的视觉盛宴。
3: 那么这里边涉及到大量的人物群像啊，涉及到大量的对于人物形象和场景的调度，这就要求艺术家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甚至说可以说也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戏剧家，也是一位舞台美术家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带有叙事性的多人物的人物历史事件的表达之中，沈瑶一先生是怎么做的呢？你可以看到在这次展览里面，大量的文献，大量的作品，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它的多元手法去表现，我觉得这些都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创作，不仅仅限于长征主题的或者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对于我们今天表达时代主题，表达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我觉得在视觉形式上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沈瑶一先生已经83岁高龄，在他的艺术人生中可以说无数次画长征。沈瑶一先生的这次展览，国家大剧院在展厅里边的这样的一次专题的带有研究性的一个展览，会使我们拉回到那个年代，同时也对于叙事性绘画在今天的发展，不仅仅在中国，在我看来实际上也有它世界范围的意义啊，因为古典绘画写实绘画在今天的西方的绘画也遇到了瓶颈，尤其是这样，我想沈瑶一先生对于历史，对于现实的感怀，他采取的办法，他的表现手法，甚至于他的绘画哲学、创作哲学，我觉得都对于今天我们的美术创作、我们的文艺创作都具有价值引领的作用。当然我觉得沈瑶一先生的这么多的作品，海量的作品能够集结在一起，特别很多表现人物形象非常具有特色，我们一眼一看就是沈瑶一先生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强烈个人风格所致。所以在今天如何在表现历史、表现时代的同时，又能凸显个人风格，以一己之眼、个人之眼去看世界、去看社会、看历史，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都是这个展览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2: 长征的主题创作根植于对历史现场的切身感悟。沈瑶一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自己十多次重走长征故道，踏遍了雪山草地、红色故土，也在实地行走与现场写生当中触摸历史，在传承现实主义绘画语言的同时，赋予作品厚重的中国精神内涵。
4: 这就是我们的事情啊，我们视觉形象干嘛呢？你就是要把它变成造型语言，变成一个视觉可见到的语言。首先你是真实的，第二你是那个质感是对的，对吧？它有历史的成就感，同时它又是当时的真实感。我其实画长征，我就是想，就是要真实，人也要真实，环境也要真实，每一那个整个的境界要真实。你不真实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作为事业，我就是要较真儿，我要对这些事情非常较真儿，这就是我的事业。作为事业，你就不能讲困难，这就是要做的真正的让后人能够看到这段历史。

本次展览呢是分为足迹、前奏曲、写生1975到1986年长征路写生、雪山翻越夹金山图记等六个单元。展览也是以写生为切入点，通过描摹长征征途的山河风貌，刻画红军将士的坚毅品格，再现军民守望相助的动人的场景，也是让峥嵘岁月在色彩与笔触之间鲜活的重现。红飘带之行沈瑶一长征路写生作品展集中展出了水粉、油画、速写等各类作品近200件，其中呢，沈瑶一1975到1977年深入长征沿线采风创作的水粉、速写原稿也是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兼具珍贵的艺术价值还有史料价值。同步展出的系列长征油画与丙烯画作品都是根植于艺术家反复实地勘察与深度生活的体悟，这些作品呢，共同构建起了立体鲜活饱含人文温度的长征视觉谱系，让遥远厚重的革命历史可观可感可共情。本次展览呢，也是将持续到10月25号。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9月25号到10月6号，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举行，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本届打击乐节呢，是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把绝大部分演出集中落地北京艺术中心，围绕新场地、新格局、新体验的核心突破方向，针对北京艺术中心更为年轻的观众构成与差异化的演出需求，打造兼具艺术水准与传播力的艺术节品牌。此外呢，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也是将于9月28号到9月5号同期在北京艺术中心举行，与打击乐节一同形成逛展听乐的立体文化假日体验。以下就来听听国家大剧院演出部打击乐节项目负责人黄文瑶的分享吧。
3: 打击乐节从2010年到现在，今年已经马上要办第7届了。今年我们将以敲击世界为主题，目的是展示在世界上百花齐放的打击乐。那么国家大剧院做打击乐节的初衷呢，是因为在大部分观众眼里，可能打击乐是一个小众的配角，它是一个管弦乐的在最后排的那么一个可能不太重要，或者可能整场都不太会有那么几次打击的这么一个形式。但它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式极其丰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那么上一届2024年，我们是以民族打击乐为主题，邀请到了包括京剧打击乐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打击乐，给观众做了中国打击乐的丰富的展示。那么这一届呢，我们全新的策划了非遗板块，并且呢也进行了一些专业层面的一些制作的帮助，希望能够把这种更原生态、更中国本土的艺术能够孵化成更专业的演出，然后展示给更广泛的观众。这一届打击乐节我们一共是8场演出，然后主要我们的7场都是落地在北京艺术中心的。那尤其是国庆期间，同时北京艺术中心是有音像博览会的，我们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挑选了非常具有节日氛围的演出，以及他们的艺术水平当然是非常优秀的，提供给各位观众。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扩大打击乐节的规模，同时是扩大打击乐的外延，邀请到包括像流行或者爵士各个门类，以及现在有一些融合的，比如说打击乐和舞蹈结合的这种融合的打击乐演出，我们会在今后更多的纳入到这个打击乐节当中，然后不断地去扩大打击乐节的丰富度，给观众提供更好的演出。
2: 日前呢，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编剧、导演、主演王班，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宝珍展开了对谈。这也是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活动之一，他们围绕着经典电影与戏剧的跨界改编、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等维度展开交流，解读了这样的一部诗化现实主义舞台作品的改编之道。吴冠平教授在接受文艺之声的专访的时候表示，经典的影视作品进行舞台再造，其实呢，面临着一些难点。
4: 我们跨媒介的改编其实是文艺创作很经常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之间交流。我们通常会看到的是比如话剧改编成电影，因为话剧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它的戏剧结构有它的一堂很好的演员的表演，这些其实都给电影提供了很重要的养分。但是把电影要改编成戏剧，这里面呢 除了演员、戏剧结构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外，更重要的电影是其实是靠镜头语言来建立的，在观众心里的一种现实的幻觉，它跟看真人的那个感觉其实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说，怎么把镜头语言所传递的情感、人物的表演和人物的心理动作变成舞台上的台词，变成演员的行动，变成演员的表情，我觉得这个是具有创造性的。这也是当然也是把电影改编成舞台演出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因为我看了这个剧本，所以我非常期待的是两点。一点呢，就是实际上舞台剧它其实是在一个连贯的一个空间中，一个连贯的空间中把这八年抗战的故事都呈现出来，但是电影呢是用这样的一个平行蒙太奇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叙事，来进行意义的表达。那么这种平行的不在一个空间里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如何在舞台上一个空间中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把它完成，其实这个是我挺期待的。第二个我期待的就是，实际上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片子呢，实际上我们说它是一个中国电影学派或者中国民族风格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那它的民族风格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它的通过画面、声音以及演员的表演所形成的那种写意性。这种写意性实际上我们知道，写意其实一种是在像与不像之间、似与不似之间产生的那种美感。那么在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电影中，月亮啊，还有它那个江水啊，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物件和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风光，都形成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写意性的很重要的手段和元素。那么这些东西未来这种写意性和民族风格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呢？让舞台剧也依然具有这样的一个民族风格，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原电影经典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写意性呢？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好奇。我也想未来能够在舞台上哈，在剧院里看到这样的一种转换，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
2: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宝珍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本次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改编除了复刻一段历史，更加希望当代观众从人物命运当中读到跨时代的人性命题。
5: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1947年上演的经典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那么变成今天的舞台艺术，我是觉得首先是致敬经典，其次呢就是回望历史，还有呢要不断的创新发展我们的文化艺术这些新的一些项目啊。这个剧呢其实它一直有着对于今天的观众们的影响力，今天的观众在张忠良这个从鸿雁的苹果到烂苹果的人性的蜕变和转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让我们有所警醒，有所警示，让我们知道在沧海横流当中，在历史的急剧变化当中，我们如何守本心，守我们的初愿。那还有呢，这个剧里边呢，它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有一系列的很好的人物，包括素芬。素芬她是善良的、隐忍的、忠贞的、坚强的中国女性，抗战当中整个中华民族涅槃重生，当然也历尽了艰难险阻，有过太多的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代变化中，一部分人堕落了，就像大江流淌当中他们是那个肮脏的浮沫，终究被大浪淘沙逃下去。那么还有一批人呢，他们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成为了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的、民族的意志的传承者。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剧里边，舞台艺术要呈现，那么不仅是要把电影的语汇转译成今天的舞台艺术语汇，还有呢怎样 让经典的魅力在今天的观众接受心理当中产生更深远的作用。那么舞台呢，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下片段性的这个排练，我感觉呢，导演在美学追求上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景致没有用了太多的那个电影的影片的放映啊，而是呢用写意化的舞台布景结合现实主义的表演风格，细节真实的创造，展现出一台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具有人性深刻内涵的、深远的历史的背景的、有文化传承价值和意义的这样的一台现实主义的话剧。应该说国家大剧院呢，它一直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样式，他们有着自己的艺术责任担当，一些经典的戏剧不断地被翻演，那一些优秀的影片也变成了舞台艺术作品，跟广大的观众见面。我相信呢，今天的观众再来看到这样的一次演出，他们会有新的发现，有新的观感，也会有新的理解。好的艺术，它不随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它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经典的价值。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文明护舰携行致远。日前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应邀赴巴西圣保罗，在圣保罗音乐厅与圣保罗交响乐团合作呈现三场联合音乐会，与观众共享交响盛宴。本次的互访演出呢，也是标志着两国在音乐、舞台及视听艺术等多元艺术领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与有机交流。中巴艺术家们跨越山海，同台共鸣，既是一次以音乐为媒的文明对话，也是生动诠释了两国人民情谊的日渐深厚。作为由国家大剧院发起成立的世界剧院联盟创始会员机构，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与国家大剧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协作，依托世界剧院联盟平台，双方在达成互访演出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化合作，计划参与2026世界剧院北京论坛以及四海之声线上展映等品牌活动，以丰富多元的艺术形态展现中巴两国的文化多样性。同时呢，以文化之力厚植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民意相通。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开启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3: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4: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呢，我们继续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特别策划。如果您走进湖北省博物馆，一定会被展厅正中那套气势恢宏的青铜编钟深深震撼。它被誉为是古代乐器之王。2024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评价其为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它就是曾侯乙编钟。以下我们就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去跨越2400年的时光，去聆听这套穿越了千年的华夏正音。
4: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5: 如果我们要理解曾侯乙编钟，首先就要回到它诞生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距今约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在先秦时期，青铜编钟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所谓藏器于礼，什么样等级的人使用什么规格的礼乐器物，在当时都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编钟的悬挂方式可以直接地反映出主人的身份等级，比如天子要四面悬挂，称为公悬；诸侯呢，三面悬挂，称为宣悬；大夫们两面悬挂，称为判悬；士人一面悬挂，称为特悬。特悬就是单独的悬挂在中悬之上。曾侯乙编钟呈现出曲尺形的排列，三面悬挂，可以完整明确地呈现出周代诸侯的宣悬制度。侯是战国时期诸侯的爵位名称，曾就是曾侯的国名，乙就是这位国君的名字。也就是说，这套编钟的主人是一位名叫乙的曾国国君。诸侯使用宣悬的规格和文献的记载完全符合，这也为研究先秦的礼乐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但这套编钟绝不仅仅是礼仪场合的一种摆设，它更是一件功能完备、性能超凡的演奏乐器。全套编钟一共有65件，分3层8组悬挂。上层是3组19件钮钟，它的体积最小，音色清越。中层呢是3组33件咏钟，音色圆润，是主要的旋律演奏曲。它的下层是2组12件大型的长眉俑钟，还有呢楚惠王赠送的一件帛钟。那么这些大钟它的音色浑厚深沉，主要负责和声和低音的支撑。我们用现代音乐的标准来衡量， 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之宽令人难以置信，达到了5.5八度，音律很宽广，仅比现代88个琴键的钢琴少了1个八度左右。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在中心音域内12个半音都齐备。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就已经拥有了可以演奏复杂旋律、能够自由转调的成套的大型乐器。你可以用它来演奏中国传统的5声音阶的乐曲，也完全可以胜任西方的交响乐作品。当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人已经能够打造出12律齐备的编钟时，古代希腊人还在使用仅有4根弦的里拉琴。正如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公元1000年时，在欧洲还没有见过甚至听说过超过2英尺高的钟。
3: 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就已经拥有了可以演奏复杂旋律、自由转调的成套大型乐器，这比同时期的古希腊人领先了太多。那么，这样的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究竟是如何重见天日的呢？以下让我们去重温那段水落中出的历史时刻。
5: 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是如何被发现的呢？那么这个故事要从1977年说起。在1977年9月，湖北省随州市有一个叫雷古墩的地方，当地驻军的部队正在平整山头

0: 为队长的考古队正式开始了对这座古墓的发掘工作。在打开墓室的那一刻，所有人都震惊了。墓室内积满了水，就像一个面积达200余平方米的大游泳池。事后分析，正是这些积水，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它们隔绝了氧气，防止了文物的锈蚀，也吓退了历代的盗墓贼。队长谭维四果断地决定先抽干墓室的积水。这个决策呢非常重要。随着潜水泵的轰鸣声响起，水位缓缓地下降。当年才20岁出头，后来成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的冯光生，他正是发掘现场的一个亲历者。多年后他回忆起那一刻，仍然难掩激动之情。他说，当时水落中出，如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数量众多的一套青铜编钟渐渐地显露出来，并且历经了2400余年屹立不倒，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到了。令人称奇的是呢，沉在水下2000多年，整套编钟竟然保持着下葬时悬挂的状态，只有2件俑钟掉到了淤泥之中。那么这一发现随即就轰动了中国考古界，进而震惊了世界。经过对墓中出土文物和铭文的系统研究，考古学家基本认定墓主为曾侯乙，他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大约安葬于公元前433年。因此呢，这套随墓出土的编钟被正式命名为曾侯乙编钟，现在珍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一个有趣的历史谜团也随之浮出水面。这位曾侯乙和他的曾国，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传世史书中竟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如果不是1978年的这次考古发现，那么这个曾经在汉水流域创造了辉煌青铜文明的诸侯国，可能就此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不仅复活了一段失落的音乐史，也揭开了一个沉睡古国的神秘谜团。
1: 曾侯乙编钟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铸造工艺，更在于它身上的数千字的铭文。这些铭文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陈彦辉教授，去翻开这部铸在青铜上的乐律全书吧。
0: 曾侯乙编钟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它铸造工艺和音乐性能，更在于它身上镌刻的数千字的铭文。这些铭文对整个编钟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的构件上，共有3755个字的错金铭文，铭文字数之多堪称先秦金文之冠。学者对这些铭文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其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理论。第一类呢是编号，用于标识65件编钟及其在钟架上的位置，是为了便于演奏和管理。另有挂件、钟架横梁等处的铭文来辅助定位。第二类呢是记事，在中层俑钟的正面和下层俑钟的背面均有曾侯乙坐池等铭文，表明呢这些编钟是曾侯乙制作和享用的。而楚惠王赠送的那件帛钟上更镌刻着呢一段完整的记事铭文，那段铭文翻译成白话就是

0: 楚惠王56年，也就是公元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洋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制作了这件帛钟，送到西洋，让曾侯永世享用。这件帛钟与整套编钟的其余64件钟的性质呢有些不同。其余64件钟上的铭文全部是编号和略律的内容，只有这件帛钟铭文是记事性的。所以呢，考古学家认定这件帛钟应该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礼物。这也反映出战国早期曾国与强大的楚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曾国虽小，但其国君与楚王之间却有着特殊的友谊。第三类是标音铭文，编钟的每一个发音部位都清楚地刻着该音的名称和阶名。以中层三组第五号钟为例，其正鼓部标音为羽，敲击测得的频率是427.7赫兹，相当于现代钢琴上大字四组的 A 音。侧鼓部标音为宫，测得频率为516赫兹，又相当于大字五组的 C 音，两者恰好相差小三度。这些标音铭文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一中双音的存在，也彻底终结了此前学术界关于双音钟的争论。正是通过这些铭文与实测音高的严格对应，中国先秦乐中一中双音的推测才终于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实。第四类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是乐律理论铭文。这些铭文不仅记录了音名、阶名和八度组，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周、楚、齐、晋、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就像一部先秦时期的国际音律对照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特别指出，编钟铭文记录的律名涉及长江、黄河流域的多个诸侯国，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例证。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随州，在商周时期是中原王朝的南土，是中华礼乐文明向南方传播的一个生动见证。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铭文全部采用错金工艺，就是在青铜的表面刻出凹槽，然后再嵌入金丝把它打磨平整。在历经2400多年，这些金色的铭文依然是熠熠生辉。错金铭文呢，不仅美观华贵，更能确保铭文不会因为锈蚀而模糊不清。那么这些先秦金文中所仅见的乐律文献，构成了迄今所知公元前5世纪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有声文献。以青铜器为载体，以铭文和乐音互证，二者共存一体，使我们在2000多年后仍然能够准确地复原当时的音高标准和乐律体系。
1: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曾侯乙编钟究竟是以怎样登峰造极的技术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呢？以下我们去解读这件华夏瑰宝无可替代的独特性。
0: 曾侯乙编钟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它的独特性究竟在哪儿呢？首先，它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学术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十二律的体系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然而曾侯乙编钟以及确凿的实物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这一发现彻底颠覆了十二律西来说，将人类对音律体系的认知时间大大提前。这正如 著名的考古学家邹恒先生所说，什么能代表中国呢？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其次，它展示了登峰造极的一钟双音技术。65件编钟中，除了楚惠王赠送的一件伯钟外，其余64件全部具备一钟双音的能力。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发出两个相差3度的不同乐音，而且每个音的敲击点都刻有准确的标音铭文。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工匠能够大规模精准地实现一钟双音，这在世界青铜铸造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第三，它是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整套编钟采用了浑铸、分铸、铜焊、铸镶等多种技术，表面还运用了圆雕、浮雕、阴刻、修漆彩绘等装饰技法。中层俑钟的铸型单件就使用了多达136块范和心，大小厚薄异常精确，纹饰细密而清晰。支撑整套编钟的6个青铜50立柱，每件连座高达117厘米。青铜武士呈佩剑武士的造型，面部清秀，头戴平顶圆形冠，身穿战袍，腰配长剑，以头和双臂托起总重超过2500公斤的编钟和钟架，其设计与铸造水平令人叹为观止。最后，他还让我们听到了2400年前的真实声音。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多位音乐家赶赴现场，对全套编钟进行了逐个的测音，结果表明，整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色纯正，乐律完备。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自1978年出土以来，曾侯乙编钟原件只奏响过3次，每一次都是非常重大的历史时刻。在1984年，湖北省博物馆牵头成功复制出全套曾侯乙编钟，此后复制件便成为演奏的主力，承载着传播中华礼乐文化的使命。复制编钟的声音曾响彻全球多个重要场合，比如1997年香港回归，复制编钟参演了谭盾作曲的交响乐《天地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编钟的原声融入了颁奖音乐《金声玉振》，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文明的韵律。如今曾侯乙编钟复制件的音源已被首次数字化保存，古代乐曲之王在数字世界中被永久敲响。从公元前5世纪曾国宫廷的礼乐重器，到1978年雷古敦水落中处的考古奇迹，再到今天湖北省博物馆里迎接四海宾朋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穿越了2400年的时光，用他那跨越5.8度的宏伟音域，用他身上3700余字的金色铭文，用他独一无二的一钟双音的绝技，诉说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智慧与辉煌。
1: 感谢陈彦辉教授今天带我们完成这样的一场震撼心灵的文明对话。有着一钟双音的声学奇迹，曾侯乙编钟用3700多字的金色的铭文，诉说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智慧还有辉煌。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与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
1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说起张伯驹，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散尽家财守护贫富帖、游春图等国宝的传奇，能诗善词、书画戏曲无一不精的他，一生似乎恪守着古典文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们都认定这位名士终身不写小说，这几乎已成定论。然而2024年6月8日凌晨的一个偶然发现改写了这段历史。那天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荣鸿钧正在校对1944年西安政报上的一篇译文，为辨识模糊字迹反复拖动页面时，报纸最左侧过江梦三个魏碑体大字猛然闯入他的眼帘。多年书画鉴定的经验告诉他，这遒劲的笔力、方俊的起笔，正是张伯驹40年代亲笔所题。标题下署名天马驹士，张伯驹原名嘉齐，字伯驹，齐就是骏马的意思，而驹士又暗合了张伯驹皈依佛门的经历。再读内容，第九回回目为桑梓合串福泉馆，写的不正是张伯驹40岁生日时邀京剧大师们为他配戏振起家乡的往事吗？笔名、书法、内容三重证据直指一人，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月的全国寻访。在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的故纸堆中，荣鸿钧一点点拼凑出这部尘封80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男主角张梦龙、女主角白琴正是张伯驹与夫人潘素的化身，一段关于爱情、家国与时代洪流的过江之梦就此浮出水面。2026年，这部张伯驹现存唯一传世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学者荣鸿钧的发现之旅，一同翻开这部过江梦。
1: 一部尘封80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2: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1: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鸿钧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0: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张伯驹先生的《过江梦》发现、整理、直至出书的过程，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采访到了张伯驹全集的执行总主编，也是为《过江梦》这部作品跨越80年岁月与读者见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荣鸿钧。首先我们请荣鸿钧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张伯驹先生。
2: 张伯驹是著名的收藏家，尤其是在中国古书画保存上，他在民国期间做出重大的贡献。现在常说一句话，说张伯驹捐赠的故宫的书画抵半壁江山，说的有点过，但是又不过。说的过呢，是在数量上，那张伯驹不可能，故宫博物院近200万件文物，那张伯驹不可能捐赠那么多。但是呢，要说他不过分呢，又恰如其分呢，说的是在质量上。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墨黄西晋陆籍的平复帖，也就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件书法作品，这是张伯驹先生花巨资收藏的，后来无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另外，在中国绘画里边的画黄，随展子虔的《游春图》，也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卷轴画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也是张伯驹先生点屋欲拆，把自己最大的一个房子给卖了，然后呢保存在国内。所以从质量上来说，张伯驹先生捐赠的书画文物 那绝对能抵得上故宫博物院的半壁江山。所以张伯驹先生一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在民国时期，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超级网红。

0: 非常有流量的一个人物，官二代、富二代。他父亲张振芳，做过河北直隶总督，最后的一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我们现在说家里有矿，但是他父亲是这个长芦盐运使，而且家里还开银行，就是盐业银行。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大富大贵之家，这也给他个人后来从事收藏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集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过江梦的发掘与整理兼具重要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作为其唯一现存的自传性文学作品，书中不仅为研究其生平轨迹、思想演变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更以个人视角细腻折射出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背景下文化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坚守，融史料价值、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炉。这部作品的出版为读者走进张伯驹、读懂民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也为近代文学史、文化史研究补充了珍贵的实物文献。

0: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是荣鸿钧发现并整理了张伯驹先生的这部《过江梦》呢？他还做过哪些研究张伯驹先生艺术贡献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请荣鸿钧老师自己来做介绍吧。
1: 我真正入手就是做研究是从2009年，机缘是一个学术机缘，就是我和张伯驹先生在这个学术上来说，我应该算他的再传弟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的恩师史树青先生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国家博物馆的这个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文博大家，他是张伯驹先生的弟子。我对张伯驹先生的了解，一是通过新闻电视剧，很早就有电视剧描写张伯驹，另外呢就是通过史树青先生对我的讲述。因为原先就认为他是民国四公子，是个传奇的收藏家，但后来通过史树青先生对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个人不单是收藏家，而且他还是书画家，而且他还是诗词大家。今天有南下北张之说，南下指的是词学大家夏承焘，一代词宗，北张呢就是指的是张伯驹。而且他还是这个戏剧研究家，他在余派艺术上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传承作用，而且是就是余叔岩先生的一位弟子李少春，后来还专门转拜张伯驹先生为师。还有张文娟，大家知道的张文娟，现在100多岁了，老太太还在，是个女老生，余派老生，也是拜了张伯驹先生门下。我们现在的王佩瑜也算张伯驹先生的再传弟子，这是王佩瑜自己亲自说的。因为他的师祖孟小冬曾经多次请教张伯驹先生，所以张伯驹先生他的成就不单是说就在这个书画收藏，而且是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六艺几乎都取得过重要成就，所以就他就是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那么后来2009年，随着我自己收藏张伯驹的史料不断的增多，我一看社会上当时的研究呢还相对来说还肤浅一些，因为更多的注重故事，就是学术研究还没有开，我就想我给老先生修一部年谱，知道他这一生的整个的经历，一直到2022年，这个年谱出版88万字，基本上梳理了他的一生。当然现在呢，从2022年到今天，他的年谱长编的补编我现在已经做到40万字了。所以通过修年谱使我更加了解张伯驹先生，确确实实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点守者，更是传承者、传播者。年谱在古代就是形状，我们说要做一个人的传记，首先要修年谱。你比如齐白石，著名的画家，当时呢他就想把自己的这一生，我的艺术怎么能传承下去啊，他就委托了当时的胡适，让胡适先生给他修年谱。所以胡适先生就是做考据的，千家学派的。这个所谓的年谱就是记述这个传主他的一生的行迹行踪。你比如今天您到访，那肯定在我的这个日记中都有显示，而且是您是一次学术性的访问，那这个在一个学者他这一生当中这一天就非常重要。你比如张伯驹年谱中写的和傅增湘的交往，傅增湘的交往呢，就是傅增湘告诉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溥儒的母亲去世了，溥儒呢要出手平复帖，要为他母亲办丧事，这就是个节点。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对于张伯驹也好，对于中国艺术史也好，那都是一次重要的记录。这个年谱就是记录他不同时间段的节点，也就是他在学术成长、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的这些事件，加上他的著作、他的文章、他的思想、他的交游，这是一个人的年谱。
2: 年谱修了几年？
1: 至少15年。
2: 至少15年。
1: 因为张伯驹先生呢，他在高校就待了3年时间，燕京大学教书，也中国艺术史系的导师，所以呢后来再加上张伯驹先生他的著作比较分散，所以呢生前他把这个书稿交出去了，真正出版到1984年了，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春游所谈》。张伯驹先生本人呢他没有这个正规的文集出版，后来上海古籍整理了他曾经就是写过的一些书，油印的一些书，包括这个香港中华书局也给他7、8年出过一本《红书记梦诗注》，但是这个 我在整理他这个文章的过程中发现啊，他大量的学术论文、大量的散文、掌故类的东西淹没在这个民国的报刊当中，所以我这些年包括他的诗词，整理了500多首，他的书信都是没有收录的，300多通，他的译文搜集了100多篇，所以后来我就受聘到张伯驹先生的老家周口师范学院，然后他们成立一个张伯驹研究中心，在这个周口师范学院和这个研究中心的这个推动下，我们2022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很荣幸中标，就是在修张伯驹先生全集，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叫张伯驹全集编撰与研究，
2: 这个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1: 对，因为这是5年的时间，我们现在4年了，大概现在看来5年都很难完成，因为张伯驹先生这个体量太大了，大量的译文、译诗、译词，还有包括他的海量的书画传世，他很多诗词都留在绘画上，都留在他的题跋上。而且张伯驹先生是个才思非常敏捷的人，就是他平常作诗作词拿起笔来就立成，所以呢他很多诗词都没有留底稿，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大量的搜集在流落在社会上的张伯驹先生的这些书画，就是把他的诗词文章啊都想着能尽量能搜全搜齐。说到这个是一把辛酸泪，就是这么多年天南地北我追随张伯驹先生的足迹，你比如他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到了长春去工作，在长春市博物馆做了10年的副馆长，那么他大量的文献流落在了长春，所以我经常去长春搜集。你比如他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呢也有他留下了大量的书画作品，北京更不用说了，京津地区，他6岁到了天津，14岁到北京生活，那这两地的报刊、杂志、图书馆都有他的东西。你比如北京市档案馆，我也发现了张伯驹先生重要的史料。在49年之后，我去查这个资料，档案馆说这些资料从入馆我是第一个去搜集的，另外还有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在南京，包括北京的档案第一档案馆都有大量的史料，包括香港，包括44年他避难西安，在西安也留下了大量的史料，还有兰州。我就是追寻张伯驹先生的足迹，到各地的图书馆，到各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然后呢还有这个报刊史料。他1939年为了去见吴鼎昌到贵阳，当时吴鼎昌在贵阳做省主席，但是因为抗战期间路线不通，那张伯驹被迫就坐轮船到了香港，从香港呢又坐飞机到了河内，从河内坐这个火车，就是云南叫滇越铁路，到了昆明，经过昆明才到贵阳。那么在昆明期间，在各地古迹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吟诵，所以呢多次跑到这个昆明，甚至在这个滇池，在这黑龙潭

0: 当地有个唐梅，张伯驹先生专门去赏这个唐梅，这个唐梅很有名，林则徐他们都去过。有一度我还发愿要给张伯驹先生修一个观梅亭，把他写的诗词给刻下来。还有包括现在他的书画大量涌现在各大拍卖公司。你看，因为张伯驹先生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显学了，尤其是他的书画价值不菲，那所以造假也层出不穷。那有的时候我为了验证一件作品的真与伪，那就得跑到现场去看。那在北京还方便，那杭州呢，广州呢，出现了他的作品我都想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张伯驹生于1898年，1982年去世，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被誉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著有《从壁词》《春游词》等。晚年自创鸟语体书法，与梅兰芳、余叔岩等交往密切，编写近代剧韵，推动京剧研究，并组织国剧学会。张伯驹一生致力于收藏和保护中国书画文物，其收藏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等顶级国宝。1952年起，他陆续将毕生收藏的117件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其中仅故宫博物院就接收了8件顶级书画，这些捐赠占故宫顶级书画收藏的近一半，因此有一人撑起故宫书画半壁江山之说。他秉持但使国宝永存无土的信念，甚至在1941年被绑架时，宁死也不愿用藏品换命。1982年病逝于北京。荣鸿钧，1973年生于山东曹县，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张伯驹全集编纂与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著有《汉末风骨郑板桥》《千古风雅苏东坡》《徐悲鸿与刘海粟》《烟云立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汉末刘清张伯驹致周笃文书函谈议录》《成龙收藏人生》《季羡林家书》《国宝传奇张伯驹》《张伯驹年谱长编》等。
2: 那么，荣鸿钧又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刊登在80年前报纸上的连载小说，并最终认定是张伯驹先生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段传奇故事。
0: 刚才您提到，我到处去找资料，不常说吗？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我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而且这个小说是发表在80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那为什么80多年来，我是2024年发现的，很偶然，就通过我这个电脑发现的，很偶然。那说张伯驹先生知名度这么高，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能沉睡80年呢？而且是之前没有见到过任何史料提到过过江梦这三个字，就是我没看到过。是因为他用的笔名天马居士。另外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报纸发行量很少，在抗战期间，在国统区的西安，他的报纸大概也就1000份到2000份，流通率很低。张伯驹先生呢，就是当时为了他受邀政报来负责编辑副刊，当时他编了三个栏目，一个是宾风，一个是国剧国乐专刊，就是主要写戏曲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国学半月刊。那么他的这个小说呢，就是他为了填补版面，因为作者少，又是新创办的一个报纸，所以张伯驹先生作为副刊的主编，他不能开天窗啊，
3: 对，
0: 所以他就亲自操刀画了几十个笔名啊。我看前期的报纸副刊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给完成的，要不他就选了一些，你看袁寒云的《寒云词》《环上词》

0: 再选一个夏之朝，之朝四术，就是手头有的书，余下的这些内容呢，基本上就是张伯驹自己来完成了。
1: 嗯，
0: 你比如有掌故，有散文，有诗词，还有这个书画理论鉴赏。那么在民国时期，作为一个成熟的报纸，还得有一项，必须得有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它可以吸引读者。所以张伯驹这个时候呢，就把这本小说给拿出来了，在这个报纸上做了连载，就是这样沉睡了80年。一个是他用笔名天马居士，就是世上人一般人不知道，再加上老先生从来没有提过。另外呢，这个报纸发行量特别少啊，学术界在我发现之前，我没有听到人讲过任何一个字说到这个天马居士。
1: 那荣老师，你怎么确天马居士就是张伯驹先生呢？
0: 是在考证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
1: 有人质疑过吧？
0: 哎，有很多人质疑，很多人质疑，包括现在也有质疑之声。我就是张伯驹先生冥冥之中在忽悠着我们，指示着我一步一步怎么去走。当时发现呢，发现这个小说之后呢，看到天马居士，天马居士，因为伯驹，驹就是马嘛，说我在凡间，这个驹没有升天，没有成龙之前，那他就是个驹，这个马就是驹。
1: 对
0: 啊，这个天马居士，和这个张伯驹契合了。那么居士又是什么呢？
1: 对，
0: 张伯驹呢出过家。张伯驹在1936年，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潘素，就是他们俩一起皈依到苏州的印光长老的门下。印光长老给他起了个法号叫慧超居士。潘素呢，当时还叫潘白琴，给潘素起的是叫慧素居士。两个人是带发修行，所以这个居士又符合了他这个出家的这样一个身份。但这个还是有人认为呢，你是一说。那我又看了这个内容，主人公叫张梦龙，立早张。梦也是伯，都是老大的意思。只是庶出为梦，就是孟子的梦啊。庶出为梦。那张伯驹正符合了这个身份，因为他是过继给他的伯父张振芳的。那么他也等于是庶出。那梦龙龙驹又是相通的，主人公相通。另外呢，女主人公叫白琴，那潘白琴不用说了，和潘素又相契合了。就我当时发现了这个小说之后，就看到了这两点。另外还有他讲到了徐老板，小说中正好那一章讲魏桑梓合串福泉馆，也是张伯驹先生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一场京剧演出，就是他40岁生日。余淑妍，王富山，杨小楼，钱宝森，这些大腕全给他做配角，尤其余淑妍给他做配角。那余淑妍当年是京剧的泰斗级的人物啊，就是老生泰斗啊。你看他给张伯驹做配角，这也是张伯驹先生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一场演出。再翻这个小说里边讲到了杨慧芬，杨慧芬就是梅兰芳，杨梅慧芬兰芳，而且是他里边近130个人物，每个人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
2: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由荣鸿钧发现并整理的张伯驹先生的唯一自传体小说《过江梦》背后的故事。稍后再见吧。

《过江梦》是张伯驹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曾连载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安的政报副刊《宾风》上，署名为《天马驹史》。小说以张伯驹与潘素在上海的爱情传奇为主线，穿插了他与北京文人雅士的交往故事，还详细记录了他四十岁生日时为家乡河南筹集善款，与余叔岩、杨小楼等京剧大师合演《空城计》的盛况，同时也完整记录了七七事变等史实。《过江梦》的发现为张伯驹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既为研究张伯驹的生平思想提供了新的佐证，也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民国社会及抗战时期文化圈内人士的生活。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您讲述张伯驹先生的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背后的故事。这本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张伯驹全集的执行总主编，也是为《过江梦》这部作品跨越80年岁月与读者见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荣鸿钧老师。上半时段，荣老师讲到了他在80年前的一张在西安发行的报纸《政报》上偶然发现小说《过江梦》的过程。为了能够证明这就是张伯驹先生的作品，荣鸿钧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杭州的一家拍卖公司释出的一份交代材料上，他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我们来听这一段。
1: 这个小说发现之后，陈子亮先生是近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大家，尤其是小说材料的研究大家。这个支持下，我们共同开了这个发布会，就是关于张伯驹研究的重大发现的一个发布会。发布会公布之后，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当然了，也有质疑之声。学术界的质疑呢，也有道理。人家说你不能光靠这个臆断，你没有史料，说张伯驹有没有自己说过？那甚至有人说，如果张伯驹先生不出来说这个小说是我写的，你们就不能把它认定为张伯驹所作，更不能把它收入到张伯驹全集。所以小说发现之后，我一边在做整理，一边在做解读。这个小说你看这么厚，近300页，有一多半是我的文字，考证文字。那在这个考证的过程中，我一直想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就是张伯驹先生自己是不是说过我写过这样一部小说。非常非常巧合，然后呢，一年之后发现了张伯驹先生写的一批史料。这批史料呢，是通过杭州的一家拍卖公司

0: 给使出了。我看呢，他这个文章中写到，他说讲到在西安编政报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当时就想，哎，他会不会写到他过江梦这个小说的事情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材料追了一年，后来在陈子善先生的这个帮助下，要到了这份史料。这份史料是写于1968年的7月16号，张伯驹先生亲笔所写，而且在一个特殊的镜光下写的一个交代材料。这个交代材料里边就讲了，就是为西安政报编辑副刊的一个经过。这其中很明确的就讲到了，另外写的还有10回小说名《过江梦》。这个小说呢，原定回目20回，是我在1941年去上海被汪逆精卫驻沪伪军绑架拘禁中写的。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我通过文章的考证，这个小说的考证是张伯驹所写，张伯驹先生自己现身说法，这是1968年他自己亲笔所写的一份材料，
1: 那就确定无疑了。
0: 对，应该这个考证确定无疑了。
1: 嗯，
0: 这个是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前得到了这样一个史料。哎呀，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哈哈，当时得到这个材料，陈子善先生说：“荣先生，这个材料已经找到了，现在可以面对所有人的质疑。为什么啊？因为张伯驹先生现身说法了。
1: 嗯，
0: 他说我写过这个小说，而且是准备写20回，就完成了10回。这也解答了为什么这个政报上连载就连载了10回。
1: 嗯，
0: 我当时还认为是后10回。”是不是没有发表啊，一直怀抱着这样的一个遗憾。那经过张伯驹先生这个史料口述资料来看，他就总共完成了半部，而且是这个小说的诞生非常不容易。1941年6月份，张伯驹先生在上海被绑架，一直拘禁了8个月。这8个月呢，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至暗时刻。他正好他写这个小说，他说是在拘禁中写的，但是我们只知道他被绑架，从来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人置生死于度外，竟然还能悠闲地拿起笔来创作一部小说。我们也可以想象张伯驹先生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就是在这个1941年，然后呢在这个拘禁中竟然创作了这么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和现实中全部印证。
1: 嗯
0: 啊。

0: 一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如何在故纸堆中悄然苏醒？收藏大家、戏剧名家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淹没到惊世的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文化奇遇？
1: 这个过江梦也正是在找材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部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发表在八十年前1944年5月15号的西安一份非常小的报纸叫政报上。
0: 9月12日下午4点晚间9点，锁定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听学者荣红军独家讲述张伯驹先生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的发现始末，欢迎关注。

0: 那么这部张伯驹先生的自传体小说当中都写到了哪些内容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荣红军老师为我们来做介绍。
1: 张伯驹他生在晚清1898年，就戊戌变法那一年，他又经历了这个北洋时期，因为他们家张家和袁家袁世凯家是至亲，而且是张伯驹一度受到袁世凯的重视，说你毕了业就到我身边来工作。他在那个骑兵混成模范团，18岁学习，然后又经历过民国，又到了新中国成立，而且老人非常长寿，活了85岁。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我们现在了解的好多民国史、民国文化史，张伯驹先生不光是见证者，他还是参与者，甚至是主角。那么在往常我们看到张伯驹先生有关的掌故类的回忆性的文章中，包括他编的非常有名的这个《春秋所谈》中，也讲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在西安啊，在上海啊，在北京啊，尤其是他和戏曲界。

现在这个每年这个姓都很好。在张伯驹先生的这个介绍中啊都有，哎，没想到这部书专门描写了1935年在傅增先生的带领下，他们一次西山之行去赏杏花，而且是他们俩分别建了两座亭子，一个叫北梅亭，张伯驹建的，一个叫疑云亭，傅增湘先生出资建的。什么叫北梅亭啊？因为我们在80年代之前，北方种不了梅树，当年说嘛，梅花不过江。那么北方的文人，包括当年的乾隆皇帝，要想赏梅，必须得到江南去。那么我们北方文人，因为喜欢梅啊，因为杏花和梅很相似，都是先花后叶，而且他们属于同一个属，所以北方人就把杏花当作梅花来看，所以就雅称为北梅。因为管家岭那一带，西山一带，杏花绵延几十里啊，非常漂亮，所以他建了个北梅亭。那傅增湘先生建了个疑云亭，就是那首诗叫天边红杏疑云栽。那这个在现实中有，那么在这个小说中也出现了，就是他描写了民国时期的文人雅集的整个的当时的整个状况，所以这对了解民国文化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印证。另外呢，还有戏曲，张伯驹先生他这一生的成就，诗词书画戏曲，他是戏曲研究家，戏曲大家，他不光是这个余派唱腔的传承者，而且是他写了京剧音韵，一直到现在所有京剧演员那要从业也是必读的一本书。连这个梅葆玖梅先生就说嘛，说我们现代京剧有今天，那多亏了张伯驹先生。所以他是从学术和唱腔是个全方位的一个传承者。那么在这本书中啊，也重点描写了他40岁生日，就是余淑岩他们在福泉馆演这样的一场演出。多年之后，张伯驹在1978年回忆这场演出还说，今天一曲空城计，直到天高吃古风啊，这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也是他在这个戏剧界成名的这样的一个演出。这个书中很详细的描写了，我们往常看戏剧界在讲这一段都是回忆不同的人的回忆，那么作者他作为这个事件的主人公，那么在他心目中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经过的呢？张伯驹先生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写了这个经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张伯驹和潘素的爱情，大家都知道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先生他们俩的爱情故事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也是现在各大自媒体各大网络不断重复讲述的一件故事。哎，张伯驹先生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了这个他和潘素怎么在上海相识，怎么结婚，两个人怎么就是为了文化理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另外还有收藏，这个书中呢也讲到了平复帖，讲到了西晋的平复帖，还讲到了一件重要的文物，就是韩干的照夜白图，当时被卢芹斋给贩卖到国外，这样的一个流失的过程，就书中也讲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张伯驹先生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份他正在北京度假，七七事变爆发，那么张伯驹先生就被困在了北京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赵登禹将军的失势，通麟阁将军的这个殉国，讲了北京城老百姓就是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的一种种种表现，也讲了一些无耻的文人叛变做汉奸，这里边这个书中都讲到了。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呢，它的写作方式是以《红楼梦》的写作方式去写的，但是呢，它又以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笔法记录了当时40年代的时期发生在北平的重要的事件。我觉得这本书兼具艺术性和这个史料性。因为张伯驹先生他是个词人，他还是这个李煜的这婉约诗派，所以他的笔法写得很好，里边有引用了很多诗词，都是他自己的诗词，文字细腻可读，写得非常好。另外呢，他也很真实地记录了他和潘素的这个传奇爱情故事，怎么在上海结识的，就是后来怎么在苏州订婚，后来怎么又在苏州结婚，都写到了。那么你看，我们因为在现实中呢有很多他们俩之间的传说，在上海遇到潘素之后，当时潘素的名字叫潘飞，就做了一副签名联，说上联是潘部长中青，十丈相尘生罗袜，把它比喻成潘飞啊，潘飞就是十丈相尘生罗袜，步步生莲花。然后下联是匪谈塞上院，

0: 秋呼吁入琵琶。张伯驹他本人非常善于做签名联，然后这个在书中都有显示。另外还有这个名字白琴，潘素原先的名字叫潘白琴，然后这个小说中也讲到了，他说1935年准备的带着他到北京来过年，名字改一改吧，我给你起名叫白琴吧。然后呢这个他说也有一个暗含一个素字白琴啊，因为张伯驹的第三夫人叫绿琴，小说中也有他的第三夫人叫绿琴，因为民国时期可以多妻制，张伯驹一生有四个妻子，最后一任妻子就是潘素，所以他就给他起了名字叫白琴，因为他第三夫人叫绿琴，他说也暗合了一个素字。那后来又给他起名惠素，这个印光长老，这小说中都印证了，包括两人在苏州结婚，小说中也很详细的描写了，他到苏州游园林，然后呢会朋友，小说中也都有很详细的描写。张伯驹的文字非常好，我觉得这本书就像一部小《红楼梦》，可以长读、细读、细品。一开始呢，在这个报纸上发现了连载之十回，然后呢，我又发现了，1944年9月11日，就是他连载的9月8日，再往下就看不到了。1944年的9月11号，我到西安图书馆去翻这个报纸，发现了他有一个启事，启事上写着。过江梦上部已完，下部待续。当时还认为下部已经创作完了，所以一直很遗憾。
1: 这个上部的结尾是结在哪了？
0: 上部的结尾就是七七事变，讲到了这个夏之朝，这里边有一个人物，化名为向未余，他讲张学良在他的幕府，工作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就结尾了。因为这中间也有很多遗憾，遗憾呢是缺少了5篇。因为报纸没有找到，这中间有一篇应该是描写平复帖是怎么收藏到手的，他问他那个家人，家人说平复帖还在，紧接着就写平复帖，第50回就要写平复帖怎么交易的呢，结果第57报纸连载的找不到了，第51期就写着张伯驹就把这个画收好放起来，就是这现在又缺少5期，也是非常遗憾的。
1: 然后这本书我知道，就是除了《过江梦》这个小说之外，有很多文字是您个人的，这个就是等于收藏整理的过程。
0: 是，这里边呢有我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考证，就是《乱世文心》张伯驹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研究》，就是讲这个小说的发现的过程以及考证的过程。另外呢还有小说中的人物，因为小说中近130个人物，每个人物现实中都有原型。那么为了让读者更多的更详细的了解这部小说，所以我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做了这个过江梦人物角色的一个解析。当然呢这其中也有6、7位目前还没有试读出来，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精力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共同参与来解谜。
2: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集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过江梦的发掘与整理兼具重要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作为其唯一现存的自传性文学作品，书中不仅为研究其生平轨迹、思想演变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更以个人视角细腻折射出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背景下文化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坚守，融史料价值、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于一炉。这部作品的出版为读者走进张伯驹、读懂民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也为近代文学史、文化史研究补充了珍贵的实物文献。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张伯驹先生的唯一自传体长篇小说《过江梦》背后的故事。我们采访到的嘉宾是张伯驹全集的执行总主编，也是为《过江梦》这部作品跨越80年岁月与读者见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荣鸿钧老师。作为张伯驹唯一长篇小说《过江梦》，具有鲜明个人特色，是民国文人小说之上乘。《过江梦》嵌入了数首张伯驹的原创诗词，其特点与其从必词的风格高度统一。在确定《过江梦》出版后，荣鸿钧老师制定了文献还原、学术校注、文化解读三位一体的编校思路，确保文本精准与学术价值。首先是文献还原，以政报连载原始文献为底本，结合了他在各地图书馆搜集的所有版本，完整还原了张伯驹原著文本，确保文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其次，对小说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典故、诗词出处、文化术语进行全面校注，让读者读懂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为学界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接着，荣老师又撰写了长篇研究文章《乱世文心》，系统梳理《过江梦》的创作背景、作者考证、文学价值、文化意义，帮助读者全面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搭建起了大众与经典之间的桥梁。最后，采用现代标点划分章节、整理目录，同时保留了政报连载版式等原始元素，既符合现代阅读习惯，又保留文献历史原貌，实现学术性、可读性平衡。《过江梦》重现于世，对张伯驹研究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此前学界对张伯驹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收藏鉴赏、诗词戏曲、书画艺术领域，《过江梦》补全了张伯驹研究，开辟了张伯驹文学创作研究、人生心境研究、民国文人小说与文化史研究全新研究方向。它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文化大家，让读者读懂张伯驹的家国情怀，读懂张伯驹的文人风骨，读懂张伯驹的文化修养，走进张伯驹的内心世界，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这位文化大师真正活在了读者心中。《过江梦》不仅是张伯驹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也是研究其生平和艺术思想的重要文献。显然，《过江梦》具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这部小说不仅展示了张伯驹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世界，也反映了全民抗战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背景。80年后，在学者荣鸿钧的努力打捞下，《过江梦》重现于世，这无疑为张伯驹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这本书附录的《乱世文心》《过江梦》人物角色解析、张伯驹自述以及太白山纪游，扉页打开映入眼帘的是贾平凹先生题写的扉页书名，纯然简体与张伯驹的繁体形成了时空的呼应，映射历史变迁的时代回温。小说与现实、古代与今朝，可否也有同一首歌般的共鸣或传奇？生命的轮回与梦境的造化，如若红尘作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永不停息，又刹那过眼。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郑重地推荐这本书，张伯驹先生的唯一的自传体小说《过江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过江梦是张伯驹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曾连载于20世纪40年代西安的政报副刊《宾风》上，署名为天马居士。小说以张伯驹与潘素在上海的爱情传奇为主线，穿插了他与北京文人雅士的交往故事，还详细记录了他40岁生日时为家乡河南筹集善款，与余叔岩、杨小楼等京剧大师合演《空城计》的盛况，同时也完整记录了七七事变等史实。过江梦的发现为张伯驹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既为研究张伯驹的生平思想提供了新的佐证，也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民国社会及抗战时期文化圈内人士的生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九月十二号，九月的风啊已经带上了凉意，树上的叶子开始悄悄地变颜变色。其实呢，九月是一个很温柔的月份，暑热渐渐退去，冬天离现在有点远，白天不冷不热，晚上的月亮也越来越圆。
0: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个月啊都在盼着一件事，那就是团圆。说到团圆，有一件事可能是所有父母心里最朴素的心愿，孩子平安健康的长大，不一定要多优秀多出众，只要平平安安的就很好。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光影既暖守护新生。从几部国产经典影片出发， 透过荧幕上那些温暖的家庭和童年故事，感受普通人家孩子的平安喜乐成长最朴素的心愿。
1: 在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将从1988年的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开始，走进

0: 曹文轩的草房子的水乡，看看家庭和师长是如何守护少年的身心成长，再回到1990年的北京，跟随我的九月里那个叫安建军的孩子，感受邻里街坊共同见证一个孩子成长的温暖。
1: 在今天的文艺人物志板块，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位从影近50年的演员张国立，一起回顾这位有百变演员之称的从影之路。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关于童年关于成长的记忆留言告诉我们。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吴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寄暖，守护新生。
1: 让我们先回到1988年，那一年有一部叫《霹雳贝贝》的电影上映，成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影片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编剧，讲述了一个叫贝贝的男孩，因为出生时一个不明飞行物闪过，从此带电。
0: 贝贝能操控电器，能控制电子表的音乐，能帮足球队进球，但他也被迫整天戴着手套，被同学们议论，甚至因为不肯摘手套被音乐老师罚站。父母为了保护他，跟他约法三章，以防他伤害到别人。一个本可以让别人羡慕的超能力，却成了他最大的负担。
1: 影片最后，贝贝在长城上呼唤外星人，外星人也收回了他的超能力，他终于可以和爸爸妈妈回家，像所有普通孩子一样生活了。父母并不渴求孩子拥有什么特异功能，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普通的健康的童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中的这个片段。
4: 贝贝您好。
5: 我不认识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从你一出生那天起，你的名字就储存在我的电脑里，你为什么不回研究所？
5: 我讨厌那个地方。
4: 你可以回家。
5: 爸爸妈妈要把我送到研究所去的。
4: 你是带电的霹雳人，当然要去研究所。
5: 我不要带电。
4: 带电使你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你成为伟大的巨人。
5: 可我没有了家，没有了学校，还有小朋友们，还有小狗。
4: 你那么想做一个普通的孩子？
5: 我不愿意要那些本事，我想做一个和杨伟伟一样的好孩子。
4: 那请你拉着我的手。
5: 我有电。
4: 我不相信，让我试试。
5: 啊！妈妈，
6: 醒了醒了，快看！
7: 哎呀，怎么样？
8: 你跑到哪儿去了？让这么多叔叔阿姨到处来找你。
6: 贝贝，
8: 一切都正常。
7: 好，
6: 想吃点什么？啊，贝贝，奇怪，
8: 怎么了？
6: 哎呀，哎呀，贝贝没电了！
8: 真的？
6: 你们看，
7: 赶快测量一下。
8: 啊，没有任何带电现象了。
7: 哦，赶快回去把仪器拿来，我们要研究一下他为什么突然不带电了。
8: 好，
7: 走。
5: 我想回家，我想上学，我不要做实验。我不去研究所了。
6: 妈妈就带你回家，咱们就回家啊。
5: 爸爸，是真的吗？
8: 是真的。
5: 回家啦，我可以亲你们啦。
0: 霹雳贝贝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叫《拍手歌》，由翁路明作词，徐景新作曲。这首歌出现在电影结尾贝贝和同学们一起唱歌跳舞的画面当中。你拍手，我拍手，大家一起拍拍手。电影里贝贝在音乐课上因为害怕电到同学，不敢伸手拍手， 而到了结尾，他终于可以和所有同学一起拍手，一起唱歌。整首歌简单轻快，和电影里那个带电的男孩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当贝贝终于摘下手套，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拍手、握手、拥抱的时候，这首歌才真正有了它的意义。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霹雳贝贝的片尾曲《拍手歌》。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从刚才的电影《霹雳贝贝》里带电男孩回归到平凡的渴望，我们再来走进一部关于孩子成长的电影《草房子》。影片改编自作家曹文轩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在水乡小学里度过的一段童年时光。
1: 水乡的草房子，可爱的同学和老师，家庭与师长对少年的呵护，在草房子的世界里，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也一起来通过影片的片段感受一下。
2: 一直把他追到了猪圈里，问问他一身臭猪时，
3: 那你哥哥把锅弄到哪里去了？
4: 他锅卖了呗。
3: 卖了干什么？
4: 买他的宝贝鸽子呗。
5: 柳柳，别闹了啊，明天还上学呢，早点睡吧。啊，柳柳，怎么啦？怎么啦？啊，是不是做噩梦了？
4: 是哥哥把水倒在我们身上了。
5: 桑桑，你干什么呢？看爸不收拾你。好了好了，睡吧睡吧啊，明天让你爸教训他。
4: 哥，你是不是又尿床了？你羞不羞啊？
6: 你胡说，我才没尿床呢，我只倒了一点水，真的，我只倒了一点水。
7: 怎么了？
5: 看你们家儿子有啥活宝。

0: 此时此刻，油麻地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我，而且肯定有一双眼睛是指月的。谁知道这是走来了秃鹤和他的帽子。
1: 电影《草房子》里有一首充满时代印记的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这首歌诞生于1972年，歌曲旋律明快，当年啊，几乎每个上过学的孩子都会唱。它不只是一段简单的儿歌，更是几代人最珍贵的童年记忆。从电影《草房子》里一代代人的童年回望，到这首歌唱出的那个年代，这些影像和声音都在告诉我们，不同时代的孩子有不同的成长方式，但家人和师长的守护从未改变。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插曲。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从水乡的草房子，我们来到1990年的北京。那一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正在筹备当中，大街小巷响彻韦唯和刘欢的歌声。电影《我的九月》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3: 演员张国立在影片中饰演高老师，他帮助一个叫安建军的孩子克服懦弱，重新认识自己，最终争取到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表演的资格。当安建军他们被通知可以参加开幕式的时候，所有的街坊邻居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一个普通孩子在老师家人的慢慢鼓励下建立起自信，这才是社会家庭呵护孩子成长最动人的样子。
4: 按你的说法，
5: 不要不要，
4: 给你就拿着。
5: 中国人
4: 能打武术还背不动俩香蕉，背不动就搁肚子里。
5: 东西了哟，明明上桌了
4: 哟，鸡腿儿。
6: 哎哎，到了那儿要好好的听话
5: 啊。别忘了回头老
6: 三娘，我可告诉你，赵爷爷可就在电视机旁边瞅着呢啊。
7: 赵爷爷赵爷爷，哎，今天我也看电视。
6: 那好啊，
8: 赵大爷啊，我们建军这次啊可真没白练，可努力了。
7: 快走啊，
8: 来来来，建军，哎，快走，
6: 赶紧，
8: 老师说他够格。
9: 哎，建军，建军，
8: 好好的，
10: 拿着。
7: 嗯，哎呦，没拿出过。
10: 好好听老师话，叫干什么干什么。
4: 娟儿啊，哎，你可真会蒙你奶奶。哟，
9: 这就走啊？哎，要是这帮孩子练的可真够辛苦的。哎，少说得快一年了吧？
6: 赶车
10: 可不。去年九月就开始练了啊，
6: 这就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吧。哎呀，要说这些孩子可真不简单，大太阳下头一站就是5-6个小时，苦是没少吃啊。哎，还没练。
7: 哥哥，吃完给你的冰镇的倍儿凉凉。
9: 够意思
4: 啊，这孩子。
9: 行，哎。
6: 我说，
8: 这次一定要好好比划，
6: 可千万别紧张。到了那儿
8: 了，
6: 好好比划啊！
9: 听话，建军啊！
6: 行，回来了，来来，我溜溜，我溜溜。
9: 哎，咱们也看了，哎，
8: 瞅瞅，
9: 瞧瞧，哎，是男孩女孩啊？
8: 都挺好的吧？
9: 好，我这
6: 不看，你记住啊！哎呦，你瞧这小脸儿，你瞧瞧，
11: 要出来又像你这么大个儿，还不得把我吓死啊？
8: 比我瞧这大胖小子多好啊，多福气呀！
12: 老师，行，您放心吧。第一届亚运会隆重的开幕典礼，我校长百元优
13: 秀。哎，看见安静军了吗？
7: 看见。别走，别走，
12: 大人，记住，比较多关心，代表着北京市和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将在开幕式大喊团体操表演一一打卡。
7: 高老师，啊，我在这儿呢。
12: 一年的严寒，
7: 你想说什么呀？
12: 他们练就
13: 安德啥？
12: 让我们衷心的祝愿他们表演成功。
7: 哎，哥，你忘啥了？你忘了你妈了？再见。
2: 我的九月里有一首贯穿全片的歌曲《亚洲雄风》，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由韦唯和刘欢演唱。这首歌虽然不是亚运会的正式会歌，但它的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越了同届亚运会的正式会歌。当亚洲雄风响起，它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孩子成长的时代，一个国家大步向前的时代。

0: 的心愿很简单，孩子平安健康的长大就是最好的事。无论是霹雳贝贝的父母希望他做个普通孩子，还是油麻地小学的老师守护着每个孩子的身心，或是我的九月里高老师帮安建军找回自信，这些故事都在说同一件事，守护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守护未来。
1: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和乔木楠合唱的《最好的未来》。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每一个孩子最真诚的祝福，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文艺人物志。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刚才的文艺回响，我们聊了三部关于孩子成长的电影，而其中《我的九月》里那个帮助安建军找到自信的高老师，扮演者正是演员张国立。他凭借《混在北京》获得了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又凭借《1942》获得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他导演过《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也导演过《我这一辈子》。
0: 1955年，张国立出生在天津，在陕西长大，父亲是铁路系统的干部。1971年，16岁的张国立进入铁路系统，当了一名桥涵工，挖泥土、倒水泥，天天如此。
1: 命运改变他的方式，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信，是因为普通话好。工程处宣传队找报幕员，要普通话说得好的，他被选上了。到局里汇演，又被局文工团看上，就此走上了演员这条路。当时啊，他们全家上下没有一个学艺术的，他最初的起点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0: 进入文工团以后，张国立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所有能学的东西，学京剧，说相声。团里每次演出，他都在幕边认真观看，把全剧所有角色的台词都记下来。演出的时候，他争着扛箱子搭舞台。1983年，他参演了电视剧《弯弯的石径》，同年转业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1: 1987年，四川人艺排演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名剧《朱莉小姐》，张国立出演男仆让，演出效果极好，进京演出时赚得一片喝彩。曹禺专门为他写了一段题词，表扬他的表演，他因此获得了第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接下来，我们以电影《玩主》的主题曲《忧心忡忡地说》开启今天的文艺人物志。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人物志，今天的主角就是演员张国立。1988年，张国立出演了电影《顽主》，这一年他还做了另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跟随南极科考队拍摄纪录片《长城向南延伸》。科考船在途中遭遇浮冰冰崩，威胁整船科考队员的生命。当时张国立是船上唯一见过炸药的人，他被任命为爆破组组长，冒着生命危险炸掉科考船旁的冰山，救下了一船人的命。从南极回来之后，他个人荣立二等功，集体一等功。
1: 在电影《顽主》里，余光回家后被父亲批评不务正业，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父亲代表的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余光代表的是那个时代迷茫的年轻人。这场冲突是80年代末很多家庭都在经历的代际碰撞。
2: 现在老子给你丢人了？
3: 没有，您给我长脸了。现在谁都知道我有个底气十足的爸爸了。我现在算明白了，您为什么天天练拿大顶？
4: 多少钱？我要跟你谈谈。
3: 怎么着？今儿个麻将桌人不齐啊？
4: 严肃点啊！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你每天都干些什么？
3: 吃、喝、说话、睡觉，跟您一样。偶尔我还拿那大顶。
4: 不许你用无赖腔的跟老子说话！我很为你担心呢。你也老大不小了，一天天的晃荡，你也该想象将来了，该想象怎么更好的为人民多做些个有益的事情。你笑什么？你难道我说的不对？
3: 我没说您不对，我在笑我自个儿的。
4: 没说不对，我从你的眼睛里头就能够看出来。哎，我真把你没办法，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儿子？
3: 哎呦，那您到底让我说些什么呀？我非得说我自个儿是一个混蛋，是一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您的眼呢？我没杀人，没放火，我没上大街上游行去。您说我乖乖的，我招谁惹谁了？非得绑一块儿，啊，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呢。累不累？我不就庸俗了点吗？行了行了，老爷子，您让我尽尽孝心。我给您做顿饭去，啊！我说，您怎么就一点也不帮我干干呢？
4: 你没看我忙得很，刚坐下来，你又让我安静点。
3: 对，没活您也不忙，一有活您马上开始忙。哎呀，您怎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呀？啊！我记得您也是苦出身，从小讨饭让地主狗咬过，怎么着？好久没掀个裤腿让别人瞧瞧伤疤了吧？
4: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我好吃懒做，怎么把那胃这么壮啊？
3: 那是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您，就是让您培养革命的后代。
4: 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给你拔尿的？
0: 1992年，37岁的张国立只身来到北京，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北漂。他租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旁边一间10平米的筒子楼里，墙皮斑驳，窗户缝用旧报纸糊着。
1: 为了活下去，他什么活都干，跑龙套，配旁白，拍 MTV。1995年，张国立主演了电影《混在北京》，影片讲述的是90年代初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打拼的故事。张国立饰演的沙欣住在筒子楼里，修漏水房子发泄情绪，结果碗摔了，鸡蛋也浪费了。
0: 筒子楼里的漏水、修不完的房子和摔碎的碗与鸡蛋，

0: 就全靠他了，哪像我们家不易呀、啊。
1: 好吗？
0: 好了，端走吧。嗨，一天到晚只知道做学问，脑子一点都不灵光。我跟他呀，说了好几次了，一点用都没有。
1: 睡到发生这个样子，就他妈知道吃。
0: 客户啊，我们单位今天发工资，我和你表哥要去上班，宝宝就交给你了啊。千万别让他到楼道上来玩，这地方实在太脏了。
1: 哎哎哎，干什么呢？这么大的水，不知道把脚压着点走路啊？啊，就知道吃，不让你吃饿。
2: 1996年，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播出，张国立饰演的康熙皇帝一下子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部剧一口气拍了4部，成了无数80、90后的童年记忆。
3: 虽然里面的经典段落很多，但其中有一个，康熙与法印在宫里打铁，三德子在外面候着，皇帝亲自抡锤打铁，这个画面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演员张国立把康熙皇帝塑造成了一个会好奇、会动手、也会累的人。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片段。
1: 法印呢？
4: 哎，
1: 你在哪儿学的打铁
4: 啊？小时候啊，家住在铁料铺旁边，天天帮工，干着干着就学会了。
1: 哦，
4: 行了。关飞爷
1: 啊，
4: 您累不累啊？
1: 不累，还有什么能比出身透汗更舒服？
4: 来，

0: 我小时候到哪儿啊，你大锤就跟到哪儿。
1: 哎，对，听着这声啊，他就长精神。志国啊，这是个长小锤的，你们朝臣呢都是这抡大锤的，可真要打铁啊，朕就与你掉了个个。
0: 大锤累身子，小锤累心，都不容易。
1: 哎，你这话说得好啊。哎，好。来，接着打。
0: 哎，
2: 那里边光着膀子还出汗呢，瞧咱们站得腿直发软。
3: 要不你也抡几锤？
2: 嘿，你有那劲儿，你有那胆儿吗？那是什么玉锤，那能随便抡的吗？

0: 在时光的长河里，有些背影站成了灯塔。
1: 不膜拜传奇，只读懂灵魂，去触摸作品背后的温度，去看见选择背后的风骨。
0: 时光漫游机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时光漫游记之文艺人物志。2000年，张国立接拍了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张国立饰演纪晓岚，他和张铁林、王刚组成的铁三角组合成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经典的搭档之一。从《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到第四部，这个组合合作了十几年。
1: 很多人并不知道，张国立后来回忆，接这部剧的时候，同时有三个写纪晓岚的戏来找他，他最终选择了这一个。
0: 2000年以后，张国立不断挑战更复杂的角色。2012年，他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1942》中饰演老东家。
1: 电影中有一场戏，老东家被土匪打劫进了庄子，张国立把一个在绝境中依然保持着某种油滑和生存智慧的老人演得入木三分。这个角色也使他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2: 贼人来了！大大改枪吧，贼人！贼人来了！大大改枪吧，贼！
3: 爷，那不是刺猬吗？你小的时候跟着恁娘到咱家来吹布，你犯了羊羔疯，是我赶着马车带你去瞧病的呀，你忘了？
4: 大爷，没有别的意思，饿呀，给狗饭吃吧。
5: 夏洛，一人亮上小命，带着大伙跟他们干。
6: 少东家，干是想干，就是见天挨饿，身上没有劲儿。
5: 闹钟，去，
7: 快住！
6: 董事，快，
7: 起码到县里去报官。
6: 咦，这事儿太大，换个人吧。
7: 三怪大洋，大爷的身家性命全都在你身上呢，快去。
6: 啊，中吧。
3: 刺猬呀，给大爷个面子吧，给恁一担小米儿。爷们儿也带着他们到别处去寻寻。
4: 大爷，既然来了，就啥也别说了。今天呢，都在人家吃了，不管吃多少，那灾后再还你不都中了吗？
6: 上农家，
5: 拿着，把咱村乡亲们也叫来，一块吃。不能全便宜这帮龟孙，吃完了不走，咱就跟他们干。
6: 中不中？
5: 快，快快，快！
8: 乡亲们，乡亲们，
6: 上农家说了，大伙一块吃，吃完了，龟孙不走，咱就跟他们干。
8: 中，
6: 吃，吃。
9: 家乡喜闻还有长，都闹到村西老哥家了。
10: 国忠，明儿给我送到城里头去。
0: 从演员到主持人，张国立在近些年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国家宝藏的001号讲解员。这档由总台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让国宝活了起来。2024年节目回归，张国立再次站上舞台，用他沉稳的声音讲述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到底有多年轻？
12: 上下五千人。
11: 谢谢大家不变的热忱和期待，一别经年，感慨万千呢。过往三季，我们探索华夏生机勃发的底蕴，聆听历史奔流不息的回响， 在九大历史文化遗产的见证下，共同书写合议中国的时代答案。行至2024，数字信息愈发精准的触达，生成式 AI 愈发逼真的创造，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世界的虚实、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未来。我们应当如何锚定文明的坐标，聚力文明的远航？本季国家宝藏回归初心，持续点亮多元一体的文明版图，携手全国九大文博机构，回答世界，我们的文明将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哪些根植于血脉的智慧与力量？他们是董八鸿与铜轨，乘圣志自炎黄，故宫博物院，金流南北，笑看百年沧桑，天津博物馆，冰心凝傲骨，俯仰自铿锵，吉林省博物院，江淮并济，胡凑万方，安徽博物院，万里海思成碧浪，千帆竞渡破长风，福建博物院，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江西省博物馆，浪中雨水古月，烈火红颜依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黄河出星宿，万水下昆仑，青海省博物馆，豪情翻涌湘江水，风雨同舟狮子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1: 从铁路工人到文工团报幕员，从话剧舞台到电影银幕，从玩主里的鱼官到国家宝藏里的001号讲解员，张国立的演艺生涯跨越了近50年。
0: 他塑造的角色每一个都带着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温度，但他身上最动人的标签或许不是这些奖项，而是他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让观众觉得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3: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3: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寄暖，守护新生。
0: 从电影《霹雳贝贝》里带电男孩回归平凡的渴望，到电影《草房子》里水乡少年被守护的童年，再到《我的九月》里安建军在老师的帮助下找到自信，这些电影讲的是孩子的成长，也是家庭和社会对孩子的守护。
1: 父母的心愿从来不是孩子有多特别，而是孩子平安、健康、快乐。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把这份最朴素的心愿用声音的方式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

0: 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天天听书，
1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7: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8: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7: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8: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7: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9: 第三十九集，
20: 涂百药这些日子都在忙网站建设的事情。中途岛网站是涂百药在选址古运河的时候就开始想办的，他还专门请了网络工程师张五洲做了顾问，但那个时候实在腾不出手来，更没有资金和像样的案例，就一直拖到现在。涂百药认为，在信息时代，如果不通过网络，断难把业务做强。这段时间他和戚艳荣、叶风琴两个人一起闭门架构网站建设方案。那天牛星在院门口迎接转院过来的白静的时候，心情复杂。这个曾经被他爱到骨头里的美人，如今遍体鳞伤，形容枯槁，眼如死灰，让牛星真的有剜心之痛啊。他也明白，归根到底是自己害了白静。
19: 白静不理牛星，他在被警察解救出来之后一直都不说

0: 说话，在医院住了三天也是一言不发。医院检查之后列出了一大堆的主要病情，这些病情看着挺吓人的，但是都不足以致命。白静毕竟年轻，经过消炎处理之后，如果饮食得当会逐渐恢复的。而白静最严重的是心理问题，医院认为短期是无法解决的。当家属牛星签字确定转院之后，医院当即就同意了。
1: 涂柏要让叶风琴先腾出了自己的房间让白静住进去，并让刘刚拿走了任何可能被当作自杀工具的物品。牛星认为涂柏要和戚艳荣会尽快给白静实施治疗，但是除了叶风琴每天早晚来做常规检查和处理伤情之外，涂柏要和戚艳荣两个人面都不露一下。牛星很多次都想冲进屋子里找妻子聊聊，都被刘刚给拦住了。涂柏要对白静的治疗做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不打扰、不交流、不关心。叶风琴一开始还不太明白呢，经戚艳荣解释才知道，一个受了极度的精神和肉体摧残的女人，此时是极其脆弱的，并且具有很强的逆反心理。你越是热情关怀，她越是烦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她独自待着。不仅仅是对白静，对牛星也是一样。除了照常让他参加体能训练，涂柏要始终不理他。
0: 荣坤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像变了个人似的。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叶风琴打电话，把居胜给找来，要了一张 A4 纸，写了一个遗嘱，大意就是如果他遭逢意外，所有的家产都归居胜所有，但是要求居胜回报社会。居胜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她跪在病床前紧握着丈夫的手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的日子才刚开始呢，我要为你生个孩子。荣坤淡淡一笑说，
1: 我一开始抵触治疗，认为戚博士让我抄经是瞎搞，后来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之后，慢慢变得情绪也稳定了，心也静了不少。这一次我没有吃掉整个苹果，冥冥之中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保佑我。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就是我经过这里的严格训练之后，吃东西变慢了，所以只吃了一口慢慢嚼。如果像以前那样荤素不忌狼吞虎咽，我整个苹果就下去了，神仙也救不了我了。我在这里悟到的东西比过去十几年还多得多。钱财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社会的，我牺牲了我的身体强取过来，但是我的精神和肉体损害到了随时可能死亡的地步。回想起我用过的一切手段，只有每天抄经忏悔了。我知道你以前嫁给我的确是怕我威胁到你的家人，同时也有贪图钱财的欲望，还安排手下人来吊你，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仍然还来看我，认我这个老公已经足够了。你回家去吧，如果你还是信不过我，可以把更改公司法人代表的文件准备好，我签字把几家公司的股权全都转让给你，好吗？
2: 老公，你这个样子像是在交代后事啊。我不要你的家产，你的公司，我就要你这个人。我以前企图转走咱们的财产，这是我的不对，因为爸爸的确是在去世前担心你背叛我，所以留了一些钱给我，可是你明明知道却让公司的兄弟来配合。不说了，是我对不住你，想出轨。现在我想通了，你才是我最好的老公，我不会离开你的。
1: 荣坤也流着泪抱紧了妻子。 我是太过爱你才盯着你啊。
0: 两个人相拥而泣，过了一会儿，居胜放开了丈夫。
2: 老公，那个牛星不是好人，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跟他一起混，你不听我的。现在不管他是不是想害你，咱们一定要找出投毒的人，把他扔进监狱去。老公啊，你以前的虎劲儿呢？老公，你还年轻，你不能这么消沉下去。
1: 老婆，你还是没有明白，我不是消沉，我是获得了重生。这么厉害的氰化物都没有毒死我，说明我命不该绝的。咱们就不要追究了，命保住了。
0: 居胜哭着走了，他并没有拿走遗嘱，他对戚艳荣说：“唉，这遗嘱如果我拿走了，我老公就不会回来了。”没有他，我要这些钱干什么呀？戚博士，求你帮我把他治好吧，我还想跟他生个孩子呢。送走居胜，戚艳荣觉得心头酸酸的。这个曾经让他感到无比棘手的女人，如今变得彷徨无助。他把过程对涂白药讲了。
1: 龙坤这个家伙狡猾呀，他这是在试探他老婆呢。
0: 不会吧，我觉得荣总他是有悟性的人，他真的到了新的境界了。
1: 你呀，就是太善良。我当然也相信荣坤的改变是巨大的，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但是他的本质没有变。生意场上的人，只要还有半口气在，想的都是钱，都是谋略。这些动作叫以退为进，先示弱，摸摸媳妇儿的底。如果今天居胜趁机让他办理公司的移交手续，你看看，我敢保证荣坤肯定就立马翻脸了。还有啊，他让老婆出去交朋友那也是试探，真要去了小心腿被打折。上次咱们在他家识破了居胜转移财产的局，但是荣坤至今都不提啊，为什么呀？这个人心机太深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对荣坤这个特殊的客户还是要多留心吧。咱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尽快帮助荣坤恢复性功能，目前看来他的身体机能恢复了，可以练习了。还有牛星，先晾他几天，让他好好反思一下，然后我再亲自传授他们俩。
0: 听了涂百药的话，戚艳荣只是笑笑。他知道屠夫喜爱看杂书，知识结构复杂，说不定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对荣坤、牛星这样的人，心理咨询做得再好都不如解决实际问题管用。正聊着呢，门外有敲门声。叶风琴开门一看，是赵娟。赵娟到中途岛工作之后，兢兢业业，把院内的卫生搞得是井井有条，客户们都夸他能干。陈让虽然脾气怪，但渐渐的也不训斥赵娟了。涂百药问赵娟有什么事儿，赵娟说了一大堆的感谢话，说儿子上学了，丈夫也到荣总的公司开车了，新家也搬了，就是婆婆还是硬气，没有回来。涂百药让赵娟坐下来，皱着眉头说：“
1: 这个向老太太啊，真厉害啊，这么久了还这么硬撑着。那大成兄弟请他没有啊？”
0: 大成说了，没有涂老师的指示，不敢动。
1: 哎呀，赵娟啊，你们两口子真可以啊！我忙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你没看到我头上现在还缠着纱布的吗？还指示。这是你们家的事儿，我只是破个题，后面的作业你们自己要做，你就不会动动脑筋啊？
0: 赵娟挨了训，只得说声谢谢就要走，涂百药把她给叫住了。
1: 好了好了，还是我去请老太太吧。你请她回来啊，或者是你老公请她回来，以老太太的性子，将来你们再一吵架，她准得说是你们请俺回来的，可不是俺要跟着你们之类的话。我去了再想办法吧。今天准你半天假，赶紧回。

0: 回家把屋子收拾利索。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涂柏耀让刘刚开了车到了燕郊老太太的住处，敲了半天的门愣是没人开，刘刚有点紧张了。
0: 涂总，老太太不会想不开吧？紧张什么呀，也许是没在家吧。这个老太太是个自强的人，不会寻短见的。再说了，这是她自己跑的，又没人撵她，咱就在这儿等着。
3: 刘刚从包里找出一张地图垫在楼梯上，于是两个男人并排坐着开始聊天。
0: 涂总，要不我下去找找？不用，平时咱们哥俩也没机会聊天，趁着等老太太咱俩聊聊挺好。刘刚有些羞涩地笑了。涂总，你待我真的像是亲兄弟。涂柏耀牵过他的手摸了摸，看了看，怪不得你平时训练他们浑身大汗，原来你也肾虚啊。啊，这么年轻就不注意保护肾，将来怎么得了啊？你来了这么长时间都看到了吧，八成的客户啊都是因为对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事儿没有节制，你也得注意啊，以后啊自己得控制点啊。另外我要对荣坤他们进行培训，你到时候也来好好学习学习，我保证将来你生出一个健康的娃娃，怎么样？哎，行，谢谢涂总啊。
3: 他们正聊着呢，向淑芬提着一个旧式红布旅游袋回来了。老太太见了涂柏耀开口就说，涂老师，您今天来是要治病呢还是上课呢？
0: 向老师，课就不上了，今天来是想告诉您，大成在新公司工作的挺好，病情明显好转，小军也正式入学了，我这是受他们夫妻的委托请您回家呀。
3: 家？俺有家吗？啊，俺早就没家了，家是他们的家，他们过得好就行了，俺呢还是跟这儿清静吧。
0: 刘刚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觉得这老太太事儿真多。大娘，涂总帮了你们家这么多还亲自来请你，您就算不回去也没必要这么说话吧。
3: 老太太看了刘刚一眼，哟，这不是赵娟的救命恩人吗？是是，你们是帮了俺们很多忙，但是你们立的那些规矩俺实在是受不了，俺觉着还是在这儿好，没人管俺。
0: 老太太，我知道向老师呢，您是叫儿子和媳妇儿亲自来请才肯回家，对不对？但是大成说了，媳妇儿不同意，他不敢来。
3: 这小子 他真的这么说的啊？
0: 您都不请我们进个屋怎么方便说话呀？哎呀，还有好多事儿呢，赵娟现在可有底气了。
3: 老太太气得直喘气，扭身开了房门，不让客人，自己先进去了。涂柏耀也不在意，领着刘刚进了屋子。老太太一关上门就开始骂，不孝子，不孝子，老娘当初就不应该生他。
0: 涂柏耀扫了一眼，见房子里收拾得挺干净，包裹早就打好了，东西也不多，看样子就是等着儿子媳妇来接，然而希望落空，只能生闷气。向老师，我要是大成也会听媳妇的，不会听你的。
3: 为什么呀？
0: 你死了之后我得跟媳妇过呀。
3: 老人气得双眼就要冒火，这老太太说话本来就恶毒，当年教书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毒舌，但是在涂柏耀的面前却毫无办法。细细一想，涂柏耀这话虽然难听，可这是实情啊。他干笑了两声说，哼，怪不得人们常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这可真是至理名言呢。
0: 当然是至理名言啊，孩子嘛，你越爱他他越疏远你，家家都这样。
3: 想得美，哼，不来接俺啊还真就回

0: 回去，就不能让他们安生。
1: 这就对了嘛，你在这儿受苦，他们三口过得可欢实了。哎，还有，赵娟最近在我们那儿学了几手好菜，不让她做给您尝尝，伺候伺候婆婆，那不便宜她了吗？
0: 老太太气冲冲的就要去拿包，刘刚正要帮她拿的时候，老太太却停住了。哎，别忙了，涂老师，您这是激将法，俺可不上当。
1: 你这个老太太，有完没完啊？你今天是跟我走啊，还是不走啊？
0: 不走，你倒是拿绳子绑俺呐。
1: 行啊，你牛。不过牛是牛，我天底下还真没见过你这么笨。
0: 你说啥？你就说啥？你给俺说清楚了，俺哪里笨了？
1: 你当然笨了。聪明的婆婆向来都是哄着儿媳妇伺候自己，你呢，死较劲，瞎折腾，弄得人家不爽，自己闹心，你还以为自己挺能耐啊？你能耐怎么不出去能耐呀？啊，只在窝里横啊？你怎么没把儿子培养成才呢？你把儿子都整成了神经病，还把媳妇儿逼得寻死，让小孙子学都上不成。你说啊，你说你干的事儿哪样能摆在桌面上吗？啊，现在好不容易家里的事儿摆平了，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你想干什么呀？你以为自己是慈禧太后啊？人人都捧着你啊？我告诉你啊，向老太太，你要是不走，病倒在这儿都没人管你。你当我没事找事儿来伺候你啊？啊，你是非逼得我发火你才老实是不是？
0: 这一通训斥，火药味十足，把刘刚吓得呆在那儿了。老太太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最后她索性扑倒在简易沙发上嚎啕大哭。涂柏耀等她哭够了才说，
1: 向老师，你这是跟自己过不去。以前吧你闹啊，邻里还会围观，现在是城市住楼房，邻居只有烦你，你还不清楚吗？大成现在是彻底明白了，也不再惯着你了，你已经不是家里的主角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明白啊？啊！
0: 老太太擦干了眼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也不答涂柏耀的话。涂柏耀在她的身旁坐下来，改变了语气：“
1: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分年龄大小，也不分老幼尊卑。从你的角度出发呢，你是想帮儿子，啊，想为这个家增添点力量。”可是你想了那么久，你没搞明白吗？事实上什么情况？你越帮越忙，越添越乱，好心办了坏事，对不对？古人说得好，不聋不哑不做家翁，这才是至理名言。你要是真爱你儿子，那就接受他的所爱，放手让他们小两口过自己的日子，早一天让他们锻炼，他们就早一天成熟，对不对？要不然你百年之后谁罩着他们呢？爱过了头就成了负担了。
0: 老太太还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1: 其实你心里明白，你就是死不认输。这个原因我知道，主要是大成的父亲走得早，你呢又当爹又当娘，把大成拉扯大不容易啊，所以你就自认为自己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辛苦，大成就应该比任何人都孝敬你，对不对？实际上全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辛苦，但是有的人人家就乐观，人家就看得开，心态积极，所以活得很自在啊。
0: 你说这有的人是谁呀？你能举个例子吗？这句话还真把涂柏耀给问着了。这样的例子如果老太太不亲眼所见，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但是好在涂柏耀的脑子转得快呀。
1: 向老师，您要是想见到实力可以呀、啊、改天我就让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0: 只要你能找出比我更辛苦更艰难的父母，我马上就跟你回去。老太太松了口，刘刚在心头暗笑，这老太太明明是想借坡下驴嘛。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涂柏耀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想这事儿回头再说吧。老太太起了身，
0: 我就信你这一回。不过这房租退不了怎么办呢？
1: 多少钱我给你。 涂柏要想了结此事，再有耐心的人

0: 都经不起这老太太折腾。
1: 多倒是不多，不到俩月了，也就1900多块钱吧。不过这没理由让你出吧。
0: 行了，来，这是2000块钱，拿着。刘刚，赶紧搬行李啊！行。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四十集，
6: 涂柏要回到办公室，天已经黑了，屋子外面寒风呼啸，看样子要下雪了。戚艳荣给涂柏要倒了一杯水。
5: 啊，涂老师，我正要走呢。哎，那个向老师的事儿怎么样？哎，
6: 好歹啊，算是回家了。哎，小刘啊，去把叶医生找来。刘刚走了之后，涂柏要喝了几口水，问：柏静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啊？
5: 是啊，变化不大。我觉得摊上这种事儿，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真的不大。最好的办法呢，是换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让时间来治愈他内心的伤。
6: 嗯，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啊，白静的复杂之处在于，她在嫁给牛星之前是比较开放的，并且根据舒青松的口供，她是自愿找舒青松的，还让舒青松给她拍裸照。当然了，后来的事情她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况呢，与那些单纯的受害者不同啊。单纯的受害者会产生恐惧、厌恶、痛恨、自卑、报复这些情绪。但是不单纯的受害者呢，因为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情绪就复杂得多，自杀的概率也会高得多呀。
5: 就在这时，叶风琴进来了。呵，涂老师，你可真是够大方的呀。
6: 怎么了？
5: 你连老太太没法退回来的房租您都自掏腰包给垫了。哎呦，我看咱们这婚姻治疗中心还倒贴上了。
6: 这老太太啊，爱钱是爱到骨头里了。
5: 嗯，
6: 我要不给她这点钱，她真不走。这都是小事儿。白静怎么样？
5: 啊，她整个下午都在发呆。不过她对那胡萝卜苹果汁儿倒是不反感，喝了两杯。只是那姜红茶她就是不喝。
6: 只要吊着命就行啊。对待白静啊，我觉得还真不能关心过度，不然适得其反。还有呢，就是她在北京没亲人，姐姐在国外，丈夫在隔壁，其受害过程又被我们所知，可以说精神压力极大呀。凤琴啊，
5: 嗯，
6: 你有没有好办法先缓解缓解她的压力啊？
5: 叶风琴学着涂柏要摊手的样子。我有什么办法呀？你们两大心理治疗师都没辙，小的更是束手无策了。
6: 你今天晚上必须想出办法啊，不然的话下月扣工资。
5: 哎，我说老大，您这逼我呀，动不动就扣工资，干得好怎么不涨工资啊？
6: 我向董事长汇报了，如果你能想出办法来，下次公司股权变动的时候可以给你加一份技术股。
5: 什么意思？叶风琴的眼神一亮，看着戚艳荣。董事长，真的？对啊，是真的。戚艳荣把眼镜从鼻梁上取下来，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荣坤荣总、牛星牛总，还有就是刘成双刘总，都找涂老师谈过，说想入点股，所以咱们下一步恐怕真得变动一下股权了。可是咱们现在有钱了呀，这些个商人满身都是铜锈，我担心他们进来之后，咱们中途岛业务的纯度就变了。
6: 吸纳各方面的资金，这是必须要走的步骤啊。你们也知道，宋时余那个公司怎么样？搞了那么多年，还是那么大，为什么呢？并不是宋时余没本事，是他的观念太保守。治疗心理疾病要兼收并蓄，做生意也要如此啊。凤琴，我是个过客， 总有一天会离开的，将来真正接班的是你，所以我才刻意的锻炼你。从现在起，你要学会兼顾经营这一块。咱们七博士那是公司的魂。什么是魂啊？魂是镇宅之宝，哎，所以七博士是不宜主导经营事宜的，而是应该发挥他的业务专长，对不对？
5: 叶风琴呆住了。涂老师，您什么意思啊？你要离开？当初不是您要做这些事儿的吗？不然我们还跟宋总做着邻居，混混也就是了。您把那锅底那水给烧开了，这米还没下呢，就要抽走柴火，把我们姐俩晾这儿，有您这么做事儿的吗？
6: 我做这行啊，的确是赶鸭子上架。当初我跟七博士谈的时候，态度很明确啊，就是先帮你们做起来。我当然不会马上就走啊，但是终归是要走的，因为做心理治疗是你们的专业，不是我的专长。
5: 涂老师，您才是我们的魂儿。您也知道我对经营这些事儿真的不擅长，做心理治疗也只是按部就班，办法也不多。您要是走了，公司恐怕就会散的。
6: 哎呀，你们想多了，我又不是现在就走，我是提前说啊，让你们都有点心理准备，特别是风琴啊，要有一个奋斗的方向。在公司没有理顺之前，我是不会走的啊！你们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啊！就在这个时候，刘刚敲门进来了。涂总，那个白静指明要单独见你。行，你们两个先聊聊网站的事儿，我去看看。
5: 等他们两个人出门之后，叶风琴把门碰上。姐，看来这屠夫留不住啊，人家可是上过福布斯的人呢，咱这小庙怎么可能装得下人家呢？姐，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他给留住。戚艳荣对了一下叶风琴的眼神，微笑着说，怎么着，莫非你想嫁给他？ 我想啊，但是他对我没有感觉。那你觉得他对谁有感觉呀？对你呀。姐，说真的，我真的特别的嫉妒你，但这没办法呀，他成不了我男人，成了我姐夫也行，至少可以把他给留下来。风琴啊，我对涂老师那感觉是敬重，对，我从来没有往你说的这方面想过。你知道的，姐的心已经死了，不会再结婚了，涂老师也是，所以啊，你就别瞎起哄了。装，您继续装。哎，您听说过负负得正吧？你们俩都有伤，所以啊，可以相互慰疗，加上你们的功力深厚，还可以取长补短，形成一套治疗体系，造福苍生。风琴，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你喜欢涂老师，你就直接跟他讲。这些事儿，姐都已经经历过了，没这心思。你长得好看又年轻，婚姻场上无圣人，讲讲大道理都行，一旦落地还是郎才女貌这四个字。当然了，这才字在旁边加个贝字旁也是可以的呀。
6: 涂百耀跨进了白静所住的房间。这间屋子原本是叶风琴的宿舍，收拾得很整洁。叶风琴贴在墙上的小白兔露出了两颗白牙，似乎在对每一个来此的客人示好。白静裹了一件睡衣，坐在床沿上。他看了看涂百药，居然先开口了：“
5: 把门锁死，好吗？”
6: 涂百药按他的话做了。白静缓慢地站起身，两只白藕一般的手向上一伸，披在身上的睡衣悄然滑落在地上。

0: 涂白药还是没有动，也没有说话。白静忽然说，你想要吗？白静的个头有1.68米左右，扬起脸刚好能够看到涂白药的眼睛。
1: 想。
0: 那你还等什么呢？
1: 我想，但是不能要。
0: 骗人，你们男人啊就会装，明明想要，嘴巴上却在说假话。
1: 没有哪个健康的男人见了你这样的身材会完全没有想法的，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涂柏耀说着把白静的手拨开了，他上前几步把他的睡衣拿过来又给他披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白静的身子似乎僵硬了一些，任凭涂柏耀给他穿上衣服，他眼里的火熄灭了，是被泪水浇灭的。但是白静并不甘心，他一边流泪一边说，
0: 你是怕他们知道？
1: 我不怕，我从来不怕别人怎么看我。
0: 那你怕我脏？
1: 人没有脏与不脏，只有美与不美。
0: 你既然已经有了欲念，为什么要忍？
1: 什么叫欲念？这是两个字儿，意思不一样啊。欲是感性的，而念是理性的，有区别。我有欲望，说明我的身体正常，但是如果我不能克制自己，就有心理问题了。
0: 你是传说中的君子吗？
1: 我不是。看到你完美的肉体，我恨不得把你给吃下去。但是有一个声音同时在我的耳边说，不能这么做。这无关道德，更无关高尚，只是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跟你做那种事儿，我就是畜生。
0: 白静的眼泪流得更多了，涂柏耀给他倒了一杯水。
1: 你的情况呢我基本都了解了，舒青松正在羁押中，审理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答警察一个字儿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不信任警察。不对，我对谁都不信，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再说了，怎么判决舒青松我根本就不关心。
1: 这话要是叶风琴听了，肯定会觉得这个女人疯了。一个差点把她摧残到死的恶魔，她居然不关心。但是涂柏耀却没有表现出惊讶。我能理解。
0: 那你知道我来这个世间是干什么来的吗？白静的脸仍然苍白，但说到这儿居然有些潮红。干什么来的？我是来收债的。男人女人，只要遇到我的人，我都要让他们还债，前世欠我的债。
1: 涂柏耀叹息了一声，并没有说话。
0: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应该不会是看看你的身体这么简单的事儿吧。
0: 得看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如果你像饿狼似的扑过来，这是一种情况，没有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啊。
1: 如果我是饿狼，你是不是很恶心呢？
0: 相反，我会很开心。

0: 是正因为你没扑过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一时之间，涂百药也不知该说什么了。白静看着他继续说，
0: 虽然你没有按我的意思来，但是你既然都已经来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好，你说吧。
0: 我觉得这世间一切都是虚幻，除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儿。白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脸的严肃，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只有在做那种事儿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活着。我的身材保持得很好，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不能贪吃也不能贪睡，还要不停地锻炼。但是为了活着的那一刻，我愿意这么做。说得再具体点，就是我的身体只有那一片是活着的，其余的都死了。
1: 就算是涂百药的心理素质再好，听了这些话还是打了一个寒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啊？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看着涂百药待在那儿，白静得意地笑了笑。
0: 哼，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疯子？
1: 啊。涂百药只好点了点头。如果这样的人都不算疯子，那世间就没有不正常的人了。
0: 可我是疯子吗？我曾经到天坛医院检查，每一项指标都合格啊，应答也完全切题。我还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看到男人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说我是疯子吗？
1: 涂百药一时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面对白静这样的女人，他感到自己的修为还没到家。白静看着涂白药，眼神里竟是占尽上风的神色。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觉得你没有疯，是我们疯了，是这个社会疯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太美了，你本来是个天使，但凡是见到你的人就都变成了魔鬼。
0: 涂百药的这句话让白静闭上了嘴巴，好半天都没有出声。屋外寒风呼啸，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好半天白静才说，我要休息了，涂老师您请回吧。
1: 涂百药点了点头，没再说一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0: 叶风琴站在风里，看着涂百药走出来。
1: 风琴啊，看来你这间宿舍也应该安装隔音设备了，是不是？
0: 昏暗的灯光下，叶风琴似笑非笑地看着涂百药。
1: 齐博士走了？
0: 还没有呢。叶风琴转身走在前面，涂百药跟着。进了办公室，齐艳荣说，涂老师，你们都没日没夜的工作，我也打算跟着凑合一下。他看见叶风琴的脸色非常的不好看。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涂百药有些尴尬地说，哎呀，今天晚上差点没有把持住啊。说完他也不避讳，把刚才白静的言行告诉了戚艳荣。
0: 戚艳荣和叶风琴不同，他一般都是往专业上想，而叶风琴呢，往往都是往男女关系上想。戚艳荣听完皱起了眉头，这还真的是难得一见的病例啊。当初牛总让咱们帮他找回白静，实在是没有想到白静的情况这么严重。什么严重啊？我看啊，他就是一个花痴而已。
2: 有什么可稀奇的？以前我还有点同情他，今天晚上我是真瞧不起他。风琴，做咱们这个工作的是不能有偏见的。也许他这么做是在试探涂老师呢。哼，试探？有这么试探的吗？我那宿舍又不是鸡婆店，进去要脱光吗？真不要脸。
1: 见叶风琴气成那样，戚艳荣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涂百耀等他俩说完才说，风琴说的对，他还真不是试探。在白静的眼里啊，男人女人不过就是在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儿啊，就是那个事儿，除此之外都是虚的。说真的，当时我还真就傻了，不是见到他那魔鬼般的身材，而是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根本就治疗不了他。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2: 戚艳荣虽然知道涂百耀并非科班出身，但是绝对不是门外汉，在军队和企业界都闯荡过，人生阅历丰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让他棘手的事情呢。可是这次他难道真的是毫无把握了吗？叶风琴在旁边冷笑着，好好陪陪他呗，那不就治好了吗？风骚的女人说什么都是屁话，只有来真的。
3: 有完没完呢？
1: 涂百耀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大吼了一声，震得茶杯都飞了起来。叶风琴和戚艳荣都吓了一跳。涂百耀自打加入中途岛以来，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呢。此刻的涂百耀脸色铁青，就算他跟我睡觉，管你屁事啊！现在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治疗这个怪病，你却诚心捣乱，捣什么乱啊？你欺负我脾气好是不是啊？要不你去治，费用全归你。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行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
9: 亲耳畔
10: 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14: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17讲，
15: 因为智化寺啊是在王振正春风得意的时候建的，所以呢，整个这个庙宇啊非常讲究啊，从山门到万法堂啊，它一共有5层殿呢，主要殿宇用的都是黑琉璃瓦。您在北京啊能见到黑琉璃瓦的寺庙 不多呀，啊，不多。不但呢，这个它的琉璃瓦的色彩非常奇特，而且呢，这个寺里边有几处建筑的艺术，堪称是一绝，啊，可以说是别的寺庙。我说的这个别的寺庙，就是包括不单是北京啊，包括相比于智化寺，啊，可以说从这几件绝活来讲。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呢是西配殿的木雕转轮藏，这个木雕转轮藏啊，被放置在八角形的汉白玉的须弥座上了。这个转轮藏上雕满了小佛龛，每个佛龛都有一尊佛像，顶部还有一尊大的佛像。所有佛像的雕工啊都非常的细腻，看上去啊栩栩如生，这是难得的啊，明朝的啊佛像，它是非常多的佛小佛龛，然后顶上是一尊大的佛像。再有一个呢，就是寺庙的第三层是如来殿，殿呢是两层楼，一层供奉的是如来佛，两层上下墙壁是一排排的佛龛呢，供奉着9000多尊小佛像，看上去啊密密麻麻，所以呢，啊这个殿，啊又叫万佛阁呀。这个殿的楼梯是在东北角，沿着楼梯上楼，您会看到二层的殿顶是空的。为什么是空的呢？原来啊，这里是一个造型奇丽的造景，这个造景又叫斗八造景，造景的直径有5米，由八级楠木雕成，分为三层，下层的井口是正方形，中间的井口是八角形，上层的井口是圆形，在造景的圆心顶部中央雕着一条俯首向下的团龙，中间的八角形井口雕着8条腾云驾雾的游龙，它们簇拥着中间巨大的团龙，呈现出啊九龙腾空的雄姿。三层造景的每一层的端口之间还刻着8个体态丰腴、姿态优美、手托宝物的飞天女神，啊，这些飞天女神啊，面带微笑，衣带飘逸，形态刻画的栩栩如生啊，呼之欲出。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智化寺的这个造景云龙盘绕，结构灰奇啊，恢宏大气奇特，颇类大内规制啊，就颇类大内规制是什么呢？大内都知道啊，这是皇宫，那么也就是说从它的规制上来说，这个造景跟啊故宫里边的啊，就是皇宫里边的这个规制有一拼，造景的规制居然和皇宫相当，可见它的精美程度啊。这个斗八造景曾经是智化寺的看家宝贝，但是呢现在没了啊，上面说了啊，这个原来啊是在二层啊殿顶，就是二层殿顶上的，现在这个殿顶是空的啊，您现在要到去智化寺啊去参观的话啊，参观这个啊如来殿的话，您就会看到啊二层的殿顶是一个空的，但是原来这儿是有一个啊，刚才讲了造型奇丽的，非常美的啊，非常壮观的啊，用这个刘敦桢教授的说法啊，叫结构恢奇啊，就是恢宏啊，奇特啊，颇类大内规制这么一个造景。 没了。我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的文物部门啊才这个找到智化寺这个斗八造景的下落。后来呢，我作为北京晚报的记者，曾经啊专程到智化寺啊进行采访，了解这斗八造景失踪的一些详情。这个智化寺啊是国务院1961年3月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您想想，就是这么一个胡同里边的这么一个庙，它是被1961年就公布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跟这个啊故宫博物院呐、颐和园呐啊都同时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您可听好了，还不是北京的。所以可见这个寺庙啊不同一般啊，不同一般，一水的黑琉璃瓦，而且呢这个寺庙一共分为五层，每一层这个殿呢造型都非常的奇特，非常的优美这个殿。所以我也建议朋友们有时间啊一定要看一看啊智化寺啊。正因为如此啊，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智化寺呢跟北京的其他的一些寺庙相比吧，就受到了一些啊这个优惠待遇啊。为什么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您别忘了，这是1961年公布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都是八几年啊、九几年啊，包括00年以后才公布的啊。智化寺呢是1961年就公布的啊，所以呢。改革开放以后呢，它呢很快就恢复了，并且呢在1984年成立了智化寺文物保护所啊，不久呢就对外开放了。在特殊时期啊，特殊年代吧，智化寺内原有的僧人啊都被强令的还俗。那么还俗以后啊到哪儿去了呢？主要都是遣返回原籍了啊！您是山东的，您就回山东老家；您是河北的，您就回河北老家，干嘛种地去了。我去采访的时候啊，当时智化寺内已经没有僧人了啊，就没有和尚了，寺庙归智化寺文物管理所管理。我记得当年这个智化寺虽然是对外开放了，但是呢也是冷冷清清啊，只有两个值班的人在看这个庙啊，显得有些沉寂啊。当年陪我到智化寺参观的是智化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啊，姓杨啊，我记得他姓杨，副所长呢姓文。这二位啊，正副所长啊，听说我是晚报的记者啊，就陪着我一块儿呢。啊，到这个智化寺啊，各个殿堂转了转，因为他知道啊，我这个到智化寺来是为了这个斗八造景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斗八造景啊，它呢，非常神奇的失踪了啊。你本来呢，搁在这个啊二层的啊这个殿顶上啊，那么后来被人给偷走了啊，偷走了。而且呢，这个当时坊间传闻啊，经过多方努力，他们已经知道这个造景的下落了。所以呢，我呢这个就专程的啊问这个啊，就是专程到智化寺来采访这个杨所长和文副所长。我就问啊，我说这个精美的明朝造景到底是怎么没的呢？又是怎么找到它的下落的呢？感情啊，这里还有非常曲折的故事。要想知道这个故事，咱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14: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2: 118讲。
15: 上一节啊，我们说到了啊，智化寺的斗巴造景神秘的失踪了，但是坊间呢又说现在这个造景啊找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杨所长啊就给我讲了啊，这个造景啊，失踪和找到它下落的经过。原来啊，这智化寺在明朝啊以及清朝初年一直香火很旺。我们上一讲啊说到了啊，清朝乾隆的七年啊，御史沈廷芳以王振是明朝之罪人为名，奏请啊将智化寺内与王振有关的一切啊一切物件啊给拆了啊给毁了。从此呢，这寺庙呢开始啊走向了这个衰败期。不过呢，好在啊，这个明朝啊从宫里传到智化寺的佛教音乐却被寺里的僧人流传下来了啊，传承下来了，并且呢一直没有中断。寺里的这个僧人啊就靠啊给人在法事上上演佛乐勉强维持生计等等的啊，这个做一些法事吧，那么就要请这个庙里的僧人在那儿演奏。好在呢，这个智化寺啊

精美的建筑之外，智化寺还有一绝就是佛教音乐。这个佛教音乐呢，是从宫里啊传到智化寺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智化寺的音乐，这个音乐，这个佛教音乐都是由这和尚啊来演奏的啊。所以他呢，这个老北京人家里边啊办这个丧事啊，都要找啊智化寺的僧人到那儿给啊去演奏去啊，演奏佛教音乐去。所以他这个僧人也就靠这个来活着了啊。智化寺的佛教音乐一直传到现在了啊，目前呢已经被列入国家级的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啊攻入北京以后，智化寺呢也是啊受到了这个殃及啊。此后呢，寺院的围墙因为年久失修啊，给塌了，倒塌了。一些僧人啊，到这时候啊也改换门庭走人了。寺内啊是荒草杂生啊，香火也就没了。更让人惋惜的是啊，这个时候啊，智化寺一直处于没人管理的真空地带啊。你想，这个庙里的和尚他还有啊还在这个庙里待着呢，他能啊在这种真空地带他能自甘寂寞吗？为了生存啊，这些留守的和尚开始不安分守己了。他们不但啊公然出卖和出租啊庙里的禅房，而且呢将那些能搬得动的有文物价值的东西啊都给卖了。说的这个斗八造井就是这个时候没的。智化寺原来的面积很大，有这个殿堂和禅房啊数百间，但这些庙产大部分都被这些后来的啊和尚啊给挥霍掉了。咱们这个有史可查的啊，到1929年，智化寺的庙产登记还有199间房呢。但是呢，折腾到啊上个世纪80年代，只剩下寺内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了，其他的庙产都让这帮和尚啊，就是后来的这帮和尚啊，都给变卖了啊，都变成了民居了。我曾经啊看到一篇民国时代的文章，在刘敦桢教授到智化寺调查佛教音乐之后发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不久啊，曾经有人呢来智化寺了，这时候已经发现啊那个云龙盘绕的斗八造井不翼而飞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跟这个刘敦桢教授啊发表啊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的前后脚吧，啊又有人啊来智化寺，但是呢这个时候发现那个啊云龙盘绕的这个斗八造井已经没了。照这篇文章发表的年代，智化寺的斗八造井丢失的时间应该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智化寺啊，从建庙到北平解放，庙里一直住着啊出家的和尚。北平解放的时候，智化寺的僧人还剩下5位。到20世纪90年代，我到智化寺采访的时候，还有2位在世，其中一位啊已经年逾古稀，当然那会儿他们早已经离开智化寺了。当时啊杨所长告诉我，他见过这2位已经还俗的僧人，并且呢跟这2位啊聊起过智化寺丢失造井的事儿。这2位啊好像事先已经串通好了似的啊，只要一提啊造井这俩字儿，这脑袋呀摇的就像拨浪鼓似的。您如果再问啊，老人的脸上就会流露出啊不耐烦的神色，干嘛呀你们这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吗？但是呢这个杨所长啊并没有失去信心，终于在一次聊天的时候，一个老僧人无意中说道，哎，那会儿在庙里我们还是孩子，

0: 庙里的大小事儿都听普远的。普远是上个世纪30年代智化寺的住持。据了解，普远岁数不大，但是呢，心眼很多，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花和尚，啊，就吃喝嫖赌抽吧，五毒俱全。你想，这五毒沾上哪样都够喝一壶的呀？啊，这普远是个和尚，啊，当然不能跟那些少爷一样的比了。但是呢，为了支应这些花销，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什么路啊？那就是倒腾庙产啊。当时普远结交了京城倒卖古玩的啊一些古玩商，这些古玩商啊可了不得啊，他们自然知道这座老庙里值钱的东西不少啊，所以呢都愿意跟这个普远呢勾搭。那些年普远跟这些穿黑马褂的人啊，这黑马褂啊也就是这些倒卖古玩的人吧，明来暗去的，不知啊倒腾出多少啊庙里的文物。可那个直径5米的造景，7、8个人抬着都费劲呢，又是怎么拆卸下来弄出寺庙的呢？啊，您说小玩意儿啊，那个佛像啊，啊，这个包括这个经书啊，包括一些书画啊，您往外倒腾行啊？您说弄个造景，这个造景啊，它是5米，直径是5米啊，啊，那相当沉呐，是吧？7、8个人抬着都费劲，你说他怎么倒腾的呢？这个开始啊，杨所长他们也纳闷，后来啊，通过别的寺院的老人啊，他们在东寺的一条胡同找到了一个叫何凤田的老头啊。何凤田老爷子在老北京啊是个挑挑卖小吃的，当时啊他也就是20出头，刚从老家来北京闯荡啊，靠这个自己做这个小吃啊来谋生，连租房的钱都挣不出来。这个普远呢，见他做的这面食手艺不错，便让他免费住进了智化寺。当然普远呢有自己的小算盘，让这个何凤田住在庙里，一来呢可以让他给自己做饭，二来呢利用他每天走街串巷卖小吃的这个机会打听啊市面上的这些信息。何凤田呢前后在智化寺里住了5、6年，跟这普远啊朝夕相处，对他呢还算知根知底儿。据这个何凤田回忆，当时东城啊有个姓纪的古董商是普远的朋友，经常呢到智化寺找普远喝茶聊天，有的时候啊这两个人还到东单下馆子，回来晚了，纪先生便用自己包月的洋车把普远啊送回智化寺安歇。有的时候俩人啊在寺里聊到饭口，就让这个何凤田给炒两个小炒啊，两个人呢边吃边聊。有时候俩人聊得太晚了啊，纪先生呢就住在寺里。有一天晚上，这个纪先生跟普远呢边吃边聊啊，聊到掌灯时分，这两个人呢看上去还是意犹未尽呢。何凤田把他们伺候周全，便回到自己房间里睡了。夜里边2、3点钟的时候，这何凤田啊起夜啊出来解手，突然就发现呢这个万佛阁内亮着灯，他猛然一惊，拎着油灯走到殿前定睛一看，心里啊不由得咯噔一下，什么事儿？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

0: 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19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做小吃的啊，何凤田夜里起夜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呢，这万佛阁亮着灯，走近一看，不由得心里边咯噔一下。原来啊，在这个万佛阁内，有十几个人在拆卸殿顶上的造景呢。他本想问问是怎么回事，突然呢，在灯影中啊，发现了这蒲远和那位季先生，他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然，他也没敢圆声。他见到了蒲远和季先生两个人啊，有说有笑啊，谈笑自如，好像夜里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不过呢，这个何凤田啊，心里边泛起嘀咕来了。这个何凤田自打那天晚上发现了啊蒲远和季先生之后，心里边就想了啊，说这个造景被他们两个人鼓捣到哪儿去了呢？一连好几天，他心里啊都解不开这个闷儿。大约过了有一个月，何凤田呢挑着挑到东单啊卖小吃，冷不丁看见那位穿马褂的季先生跟一个夹着包的先生急匆匆地走着。这何凤田啊，出于一种好奇心，尾随着这两个人走进了羊尾巴胡同。哎，这何凤田啊猛然想起这季先生曾经说过的，他们家呀就住这条胡同。他呢就跟着季先生一直往胡同里走，看他们快走到季先生家门口的时候，这位何凤田就猛然啊灵机一动，喊了一声季先生。这个季先生扭头一看啊，是何凤田，就跟他笑了笑啊，哟，是你呀，小盒子呀，想不到我这卖小吃卖到您家门口了，哎，巧劲儿不是？得嘞，进来喝杯水吧，咱们也不是外人啊。这季先生知道这何凤田平时老实巴交的啊，也十分憨厚，也没有多想，就让他进了院。这何凤田进了院，放下挑子往院子里拿眼睛这么一扫，就发现了一堆木头。再一细看呢，原来这堆木头正是被卸成几段的啊智化寺万佛殿里的那个斗八造景啊。悬在何凤田心里的疑云顿时云消雾散。看来啊，蒲远把万佛阁的造景卖给了这位季先生。何凤田啊，后来对这个杨所长说，这是我亲眼所见呢。那么后来季先生又把这个造景卖给谁了呢？何凤田啊说他也不清楚了。事后啊有两三个月吧，何凤田又去过季先生家，发现呢原来放在院子里的那堆拆卸的造景不见了，显然是季先生卖给了别的古董商。杨所长对我说，说这事儿啊到姓季的这儿好像就断了线了，那位古董商季某啊早就过世了啊，他们又很难找到他的后人，所以这个谜一时啊难以解开。

当然这个我见到杨所长的时候啊，这个何凤田我呢喜欢啊当记者的嘛，喜欢啊问这个究竟啊，我就老问啊，我说后来呢杨所长说，后来的事儿啊就有些复杂了，说来也有些。话说1986年的一天，有位啊名字叫韩不肯的美国留学生，手里拿着北京市地图，东问西问，打听到路米桑胡同，找到了智化寺。这位小伙子呀，酷爱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的寺庙有浓厚的兴趣。他得知啊，这个智化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这个寺庙的建筑啊也非常的奇特，所以呢就特意啊到这儿来参观。韩不肯走进万佛阁的时候，注意到殿的顶部是空的，便问呢寺里的讲解员小梁。这个小梁子呀直言不讳的讲起了造景失踪的事儿。这个小梁子就说哈，这是中国流失到国外的文物很多，有可能这个造景啊已经流失到了国外。这个韩木肯中文说得很好，他听小梁子这么一说呀，就对小梁子说啊，说也许啊备不住啊，这个造景啊在美国呢，我回去以后啊会留心这件事儿的。这个韩木肯啊，但是他是美国人了啊。韩木肯说出这话以后啊，过了大概有那么几个月，小梁子就收到了他从美国发来的一封信。韩木肯在信里说啊，自从参观了智化寺，他对啊斗巴造景的失踪啊一直呢这个没有放下啊，有啊心存疑惑吧。回到美国以后，到这个图书馆查了很多的史料啊，又跑了一些博物馆，但是没有发现啊斗巴造景的踪迹。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美国啊堪萨斯州的纳尔逊博物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啊，他在这个博物馆发现了一个造型非常精美的造景。经过跟这个纳尔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两次深谈，这个韩伯肯终于搞清楚，这个造景啊是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中国买回去的。这个馆长的名字叫希克曼，当时的年龄是82岁，早年啊在哈佛大学攻读世界艺术史，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呀、非常感兴趣。大学毕业后，曾经两次以这个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自然啊，他来到中国，你想他能不到北京吗？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啊艺术史的人来说，旅游不过是这位希克曼的一个幌子，他的真实目的是来扫货的。这个扫货是什么？也叫抓货，就是上这儿来买便宜的中国的文物来的。说是便宜啊，那真是真叫便宜啊，真叫便宜啊！当时的文物啊，比如说明代的瓷器、宋代的书画，宫里的一些物品。啊，因为那时候正逢啊上个世纪30年代嘛，正是战乱的时候，所以说呢，买东西啊都非常便宜。20世纪30年代正是这个抗日战争吧，兵荒马乱，古董文物啊自然不值钱。咱不是有一句老话吗？盛世收藏，乱世黄金呢。啊，一打仗啊，一有这个天灾人祸，什么最值钱呢？啊，不是古董了，不是您收藏的这些古董了，是真金白银了啊，乱世黄金呢，那有钱说话了。所以呢，这些啊，像这个希克曼这样，研究啊历史文化，懂中国古文文物啊，喜欢中国古董的这些啊这些人。

0: 这些古董商啊都有接触，所以他到北京来啊，他不会空着手回去的，啊，不会空着手回去的。那么他究竟跟北京买了些什么，倒卖了哪些文物，咱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120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美国人希克曼，啊，英明是个文化学者，实际上呢，是个文物贩子。他来到中国以后啊，发现正处于战乱的中国人，并不把这文物啊当回事儿，啊，别说老百姓了，老百姓没有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连政府对倒卖文物也放任自流，只要肯出钱，什么宝贝啊，您都能买到手。这个希克曼先后两次来中国，两次到北京，都没空着手回去。啊，商周的青铜器、辽金的雕器、明清的字画、宋代的瓷器、明清的瓷器，甚至连龙门石窟的佛像也被他倒腾到了美国。在中国买的这几百件古董里边，最让这个希克曼得意的一笔生意，就是花钱买下了智化寺万佛阁的这个斗巴造景。也许啊，他太喜欢这件艺术品了，后来啊，到了美国之后吧，不断有这个古玩商出高价，啊，他都没舍得卖。其实啊，威尔逊博物馆是希克曼参与的一个基金会办的，博物馆里的大部分藏品都属于他的私人收藏。杨所长啊，从这个韩慕肯的信中得知，智化寺的造景在纳尔逊博物馆呢。他一连啊给这个希克曼写了两封信，主要啊是想了解造景是怎么到他手里的。这个希克曼，您想想啊，80多岁了啊，那人生的阅历多丰富啊，肯定啊，他不会直截了当的告诉杨所长啊。他给这杨所长啊写了回信，信里边一再强调这个造景啊，是他从北京的一个木匠铺买走的。当时花了800块大洋，800块大洋就把这么啊珍贵的啊这个明朝的啊明代的文物啊就给买走了。普远啊把智化寺的造景卖给了古董商纪先生之后，这位纪先生又卖给谁了呢？最后怎么又到了这个木匠铺呢？到现在可以说是个谜。也许啊，这个希克曼没有说实话，也许呢，他说的就是实话。这个造景虽然十分精美，可他一旦从原来的建筑上拆下来，拿到古玩市场，很可能就要大打折扣啊，是吧？你想，这个地方，这个造景虽然这么精美啊，雕得这么好，但是您摆在哪儿啊？它直径是5米啊，你想想，这一般的地方它也放不下呀。以当时咱们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居住条件，就是白给您这么大的一个玩意儿啊，你也没地方摆呀。换句话说，东西挺好，但是没地方放。何况啊，中国人对这件艺术珍品的认知程度并不高。在给杨所长的回信中，希克曼在赞美了这个造景之后，直言不讳的说什么呢？说文物收藏是无国界

0: 正是由于他在一个很普通的木匠铺里发现了这个造景，并且把它买下来运到了美国，造景才会完好无损的保存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这件精美的艺术品很有可能被人当作普通的木料给扔了，或者呢给烧了，或者呢改做其他的东西。 那么这件东西可能就不复存在了，这是这位希克曼给杨所长的回信里说的啊，显然吧，这是他在狡辩，文物收藏怎么能会没国界呢？杨所长呢也是这么认为啊，就是他呢跟我说呀，说这位希克曼的话听了的确很刺耳，也让他感到很痛心。 但是他说的未必是实情，实情啊，这个实情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像这个希克曼说的，花了800大洋，从这个木匠铺里边就把这个这么精美的造景就给买到手了，真是这样吗？其实这个也未必，也未必。杨所长跟我说，这是杨所长说的，他说在北京的寺庙当中，智化寺的这斗八造景并不是最精美的。他说其实还有一个造景在北京的文物界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这就是隆福寺正觉殿里的那个造景。这个造景下垂如伞，雕刻比这个斗八造景，也就是比这个智化寺的这斗八造景要精美多了。后来东寺人民市场扩建，把这个造景给拆了，当时的工人是要把它给当成劈柴给烧掉的，文物专家提出保护，结果拆下来之后，放到了北京古建研究所。 杨所长告诉我呀，他说前两年他到这个仙农坛，这个北京古建研究所就设在了仙农坛里边了，还看到了这个造景，拆成了一堆木料，在这个太岁殿里边扔着呢。而智化寺的这个斗八造景现在却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了，你说这个。 这个也是，你说这希克曼说的这个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听起来他是在狡辩，我要不买，你们早就给当成破烂给烧了，或者扔了，或者改做别的东西了。说起来吧，这个事儿的确让人深思，这些年我们毁掉的文物确确实实非常多。这个杨所长也。 对我说，他说有许多珍贵的国宝远走他乡，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细想起来，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说但愿我们国家能强大起来，也许有一天这些流失到海外的文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世纪，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转眼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经过这个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和老百姓对文物保护的意识也有了很高的提升，伴随着民间古董，就是民间文物收藏热吧。 现在呢，开始有大量的流失的文物开始回流了，前两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被这个八国联军给掳走的圆明园的这个12生肖，光阴荏苒，那位花800大洋从北京的古董商手里边买走的这个智化寺的造景，这些人。 甭管是美国人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甭管是那位季先生，还是庙里的和尚，还有那位卖小吃的何先生，都已经作古了。但是呢，当年采访杨所长，杨所长说的那些话 却变成了现实。风水轮流转，保不齐啊，有一天智化寺的这个斗八造景会被北京人给买回来了呢。因为呢，这个造景现在这个也知道了它在哪儿呢，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纳尔逊博物馆呢。但是现在纳尔逊博物馆的馆长啊，那些人也都变了啊。我还不知道这位韩慕肯现在还在不在啊。但是肯定啊，希克曼啊已经不在了啊，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啊，他现在活着的话也得110多了啊。总之吧，这个风水轮流转啊，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海外大批文物的流失，保不齐啊有一天啊，我们这个智化寺的斗八造景也会被啊北京人把它给买回来，重新啊安装在智化寺万佛阁的啊这个殿顶上，让我们啊能欣赏到中国古代工匠他的这个艺术啊的精华。
1: 典故北京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

0: 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波爱宝良。这男人一过三十，这岁数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一般人呢，往往都瞅不准老爷们儿的这个实际年龄。活得滋润的，善于保养的，三十多岁您瞅着像二十多岁的；活着累的，不善保养的，三十多岁啊，您看着像四十五十的。像我这种糙人呢，这岁数就更难瞅得出来了。您瞅我这胡子拉碴的，准保以为啊我是奔五十的人了呢。其实啊，我今年也就是四十刚拐弯，用这个北京土话说呀，是四张零五毛，哎，四十五。哎呦，这岁数也许正当年啊，还不到抱着这个小泥壶啊，叼着烟呢 啊旁边戳俩鸟笼子，静下神来咂摸人生滋味的时候，是不是？哎，可也别说，这年头啊，人跟人没法比。我的这个好几个中学同学，因为这个厂子不景气，早早的办了提前退休手续了，用现在这个时髦话说，就叫下岗退休。四十岁刚冒头就退休，自然呢对不起这个岁数，可是赶上点儿背呀，是不是？摊上不景气的企业了，你有脾气吗？人过四十，天过五，一点都不带假的。岁数不饶人，不是吗？但是啊，这个人呢，不能看着这个岁数泄气。四十多岁就不想往前奔了啊？您说这辈子活着冤点不？头上这个太阳是偏西了，心气儿跟小伙子的时候没法比了。但是这个岁数也是经验的积累呀，用我们这行的话说，老爷虎子更难斗。人不能看清自己，路还得往前走，命还得往前奔。说这个人吧，岁数那也是一笔财富，岁数能让您的这个心稳定在一个尺码上。哎，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同样是您经历过的事儿啊，哎，四十岁看到他，跟您三十几岁看到他的时候啊，那感觉不一样。自然呢，五十岁或者是到了六十岁，您再看他，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是吧？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嘛。这岁数就像是这个脑子里的过滤器，它能把储存在记忆里呀、糊里糊涂的那个往事过滤的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可是啊，在您还毛嫩的时候啊，您八成是不容易有这种过滤的本事的。人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喜欢倒后账啊，也就是往回翻篇儿。您如果跟我们家老爷子聊天，他就会没结没完的跟你讲这些所谓的人生的哲学，他准不会放过您啊！就您一定跑不了，他一定拿您当他这个忠实听众。假如啊，您要是耍笔杆的，他就更乐了啊！一准啊，憋着呀，让您帮他写什么回忆录的。我们家祖籍是山东运城。跟那个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县的，到我爷爷这边啊，这才来到北京，算算也属老北京了吧。我爷爷是小吏边出身，后来当了水三啊，也就是挨门挨户给人家送水的。不过呀，他没活过五十岁，千顷地生一根苗啊，留下我父亲孤独一只。我们家老爷子解放前呢，当过几年兵，脱了军装，先进工厂当工人，后来又进了警察局。老爷子当了几十年的警察，肚里的玩意儿当然不少了。不说亏心话呀，您甭瞧他来不来就。

事事的。其实呢，他并没干出什么彩儿来。虽说退休前是个派出所的所长，但是他也明细，这多少啊，哎，有点照顾情绪的，哎，意思就是了。穿了小40年的警服了，是吧？您完了，您完，闹个白板，这面上挂不住，不是吗？他没什么文化，50年扫盲的时候也就混了个初中水平。我有时候拿他开涮，哟，您要是大学毕业，早当局长了。老爷子接过话茬来了，局长可不饶，我那帅哥当年跟我快堆穿的这个警服，后来念了几年大学，最后熬成了副部级了。哼，您瞧哎，他还老觉得自己冤得慌呢。那自然了，当着晚辈儿，他会没结没完的跟你抖了肚子里的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生怕没人拿他当成这个关云长。可是这个走麦城的事儿啊，哎，他就给你打马虎眼了。您放心，他不会跟您讲年轻那会儿啊，狗怂脾气上来，深更半夜的把我妈从被窝里打出来，跑当街掉眼泪的那事儿。人都是这样，倒腾陈芝麻烂谷子的时候啊，哎，总把那个好的挑出来，石头子儿啊，土克拉呀，就都从那个筛子眼给筛出去了。哎，要不怎么说人越活越聪明呢？人活到一定的岁数啊，似乎啊，活着这个本身，哎，就是一种可以跟晚辈炫耀的这个资本了。您琢磨去吧，普天之下，人之常情啊。得，哎，咱们就冲这一条，咱们得好好的活着，对不对？干嘛呀？啊，到老了走不动那天，哎，可以有的，可咂摸的，不是吗？是不是？嘿，您瞧，我怎么一上来就被这话题扯到我们家老爷子那儿去了？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我的事儿吧。当然了，说我的事儿啊，必然会说到我们家老爷子。不过呀，在说我的事儿之前，我还得多唠叨几句，说说我们队长老杜。老杜呢，叫杜平生，我小的时候啊，管他叫生子哥。哎，人缘不错。哎，我不是捧他啊，虽说我跟他不是一般的关系。老杜是我们家老爷子亲手带出来的，他是我们家老爷子眼皮底下干了10多年的啊，那么一个人。说老实话呀，他能当队长，多少跟我们家老爷子利剑还是有点关系的。老杜绝对可及啊，虽说出了这个分局的门，我得管他叫大哥啊，但是在局里我们这层关系从来没漏过。我们家老爷子从我进刑警队那天就跟老杜挑明了啊，说这个工作上的事儿，你要是对他有偏有向，让他开小灶吃独食，我可不饶你。这老杜啊，这么多年一直拿我挺当回事，可是他对谁不都是挺当回事吗？老杜是所有人的大哥，队里的这帮弟兄谁有什么事儿，只要是跟他张嘴，没有他不答应的。什么事儿，他宁愿自己抱屈，也不让手下的弟兄们做别子。哎，我只说一件事儿吧，哎，您就明白他这个为人了。队里的这个小唐啊，30好几了，结婚没房，媳妇儿等得不耐烦了，要跟这个小唐吹。当刑警的找个对象可不容易啊，何况小唐这个对象模样挺顺溜，还是大学毕业生，急得我们这位哥们儿是抓耳挠腮呀，没辙了，就跟老杜啊张了嘴了。老杜当然知道小唐的难处，想了想就跟他说了，哎，甭急啊，明儿我托人给你借间房。一个星期以后啊，他就跟小唐说了，走，我去看房去。小唐乐不滋的去了，一看呢，立马愣了，
感情是谭元老两居室啊。小唐就说了，对对，队长，这房我可租不起啊。老杜就说了，租不起啊，你还住不起吗？啊，咱们是不是不想娶媳妇了？住，不要你一分钱。小唐啊，哎，就在这两间房里结了婚了。林婉一打听，你猜怎么着？这两居室是老杜自己的房，为了小唐还有他的媳妇儿，老杜把自己的房给腾了，单另找他在部队里的老战友在郊区租了两间农民房。这小唐真是有点吃不住劲儿了，这可是两居室的房子呀。老杜没等他着急，先瞪起了眼珠子了，你甭管我，这房里住不住吧，不住一把火把他点着了。小唐能忍心让这个老杜点火烧房吗？老杜就说了，兄弟，我一年到头恨不能长在队里边，能回几趟家呀？你嫂子的娘家妈瘫在床上，她得每天上那儿点卯去，你大侄女上大学住校，这房使用率不高啊，不如先让她当新房，让你把这个媳妇儿娶回家，你先住着啊，甭多言语了啊。这就是老杜，不是您说，哎，这种好人上哪儿找去啊？正因为这个老杜是好人，所以呀，他也把什么事都往好处想啊。当然了，这种往好里边想是照他这个心路走脑子的，像任何一个好人一样，好与坏在他的脑子里呀已然定好了形了。假如我告诉老杜我想找个对象，甭问，老杜肯定得为我满张罗。人民警察啊，得找个模样人品都得说得过去的，那么自然呢，模样还到其次，关键是人品。这人品的好坏呢，又跟这个家庭啊、职业呀、啊、是不是党员等等啊，又联系在一起。假如我告诉他说我找这个对象是个歌厅的小姐，他那个脑袋呀准成拨浪鼓，一百个不相信。你找歌厅小姐，你想不想当警察了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看坏眼了吧？歌厅小姐那什么人呢、啊、你不清楚啊？我敢说他那眼珠子会瞪得跟那个核桃似的，立马跟我翻车。我不想挨瞪，我更不想跟大哥翻车，所以直到我出事以后，老杜对我心里的那个戏呀、啊、他还蒙在鼓里边呢。哎呀，说起来呀、啊、还真有点对不住他。老杜我的头，也是我大哥，我会跟他打马虎眼吗？想起来都让我这个觉睡不踏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我真把这层窗户纸给捅了，他肯定得炸了庙啊，敢跟我动拳头，饶他打我一顿，这事儿还得拉稀，谁让他是我大哥还是好人呢？平常日子呀，老杜跟我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不多，只有到了八月节啊，就是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我们俩呀才能坐一块儿喝杯酒。虽然说呀，说这年头年轻人喜欢过洋节，但是啊，八月十五中秋节吃月饼，大年三十除夕夜吃饺子，这些传统节日啊，有老辈人在，他们还不至于忘了。啊，当然了，干我们这行的，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节不节的一说，老百姓过节。我们过乐儿，从我进这个刑警队啊，好像还没赶上过节的时候歇过假呢。离八月节还有几天，老杜呢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了。一看他桌上烟灰缸里的烟头，我就知道他横是啊有一宿啊身子没挨床了。他脸色发灰，眼睛挂着这个血丝啊，但是精气神挺足，他比我强，再忙啊也不忘早晨起来练几套拳，
哎，这功夫好像给那个精神都打了气了。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了烟，点着了，然后对我说：“兄弟，今儿什么日子没忘吧？”我说：“那能忘吗？”每年的8月15，他都提前跟我打招呼，好像我会把这个日子给忘了似的。这日子我永远忘不了，因为他是我师父的忌日。30年前，我刚上小学，老杜大概念初中吧。我们家老爷子那会儿啊，刚来派出所当警察，啊，按现在这个说法吧，就是片警。老爷子管着十好几条胡同呢。有一年冬天，南半截胡同这个老鱼头中了煤气了，正赶上我们家老爷子在所里头值班呢，接到老鱼头的闺女于平报的这个信儿，他二话没说，把这个老鱼头就背到了医院，大夫立马抢救，把老鱼头这个命啊算是保住了。老鱼头解放前是拉洋车的，解放后入了三轮车社等三轮，他这辈子没结过婚，到底是因为穷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没媳妇儿。他的闺女于平呢，是他到火车站送货，在这个垃圾堆里捡的。捡的那会儿啊，于平也就刚出娘胎，这肚脐眼还带着脐带呢。三轮车社的伙计小安子笑着就对老鱼头说呀，说这个老天爷知道你没儿没女，送给你个大胖丫头，您瞧多造化呀，你呀就养着吧。这老鱼头真动了心眼儿了，找我们家老爷子合计这档子事儿了。我们家老爷子就说了啊，说你积德行善吧，这件好事儿，孩子的户口你甭管了，我替你张罗。哎，就这么着，于平就成了老鱼头的闺女了。她的名字还是我们家老爷子给起的呢。那会儿啊，我们家老爷子还在街道拔丝厂当钳工呢。老鱼头就是通过这档子事儿啊，跟我们家老爷子有了交情了。这回中煤气，又让我们家老爷子把他从这个鬼门关里给拽回来。他总觉着欠我们家老爷子的情，哎，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这个，哎，屈爷，您瞧，哎，我这辈子没学什么手艺，空有一副身价啊。这辆车，哎，您瞧见没有？只要您有用得着我那天，哎，我那什么，这车就是咱家的。我们家老爷子连连摆手，喂，哎，于大爷，眼下是新社会了啊，咱可不兴叫什么李爷呀，啊，什么曲爷的，咱们都是同志。您叫我这老脑筋是不是总跟不上社会发展了？不是，那什么，我叫您什么呢？啊，叫您那个曲同志，那不是显得生分了吗？叫老曲吧。我们家老爷子一本正经，咱们都是老街坊啊，抬头不见低头见，您甭那么客气，您这车呀该拉活拉活，哎，等我动不了那天，我再让老毛找您。老毛啊，是我们家老爷子给我起的小名，我上学之后老毛被同学给改成了翟毛，我不是姓翟吗？哎，他们就借这个谐音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说百年恩怨，风尘悲欢，化沧桑岁月，世态炎凉。请听京味小说《百年德行》，作者刘一达，演播艾宝良。这宅毛啊，这是一句北京土话啊，意思就是说爱挑毛病，吹毛求疵啊。其实呢，我哪是这种人呢？这外号一直叫到我参加工作。老鱼头李大，老北京人都这么厚道啊，有理儿有面儿。人家敬我一尺，我回敬人一丈。虽说我们家老爷子把这话撂在这儿了，可是这老鱼头不还这份情啊，他心里总不踏实。有一星期天，我们家老爷子到天桥买东西，回家的路上啊，碰上老鱼头了。他送完了货，蹬着这个光板车也往家走呢。哟，宅爷，哎，不是那什么，这个老宅，上来，死乞白咧，非让我们家老爷子坐他的车。哎，甭进来，没几步道，我走着回去啊，练练腿挺好。我们家老爷子哪好意思坐他的车呀？几步道，七八站路呢。来，上来，车空里是空着。这老鱼头二话不说呀，就把我们家老爷子给拖上车了。他是练家子呀，稍一动劲儿，我们家老爷子就得乖乖的顺着他那个手劲儿动。进了胡同了，老鱼头就说了：“大兄弟，咱们大街坊这么多年啊，您呢？”还没进到我那小屋里边，踏踏实实的待那么一会儿呢。今儿您休息，不是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得了，进来坐坐。得，我们家老爷子又被他拉到他那个小屋里去了。他家住的这个房子很小，一间南房。

0: 进深不大，一张床啊就占了一半。他的闺女于萍呢，那会儿还小呢，爷儿俩睡一张床。从前呢，北京人住房都不太宽敞，一家几口同睡一张床，一点都不太新鲜的。啊，自然呢，他们家那个家具也很简单，一个三屉桌，两个木箱子，几个小板凳，哎，就这么点东西。老于头把我们家老爷子让到床头坐下，张罗着用这个大板缸子沏了一把茶叶沫端过来。那会儿啊，京城的普通百姓待客都这礼节，哎，讲究点的在抓把糖放里边。老于头见到了我们家老爷子呀，就像见着了多年不遇的老朋友，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了自己的心事啊。说到最后，他叹了口气，哎，我年轻那段儿，在前门火车站那个山东铺子当小立本，我们家老掌柜的在门槛儿，我也跟着呀就入了里门了。哎，里门啊是老辈子的民间组织啊，你一准知道，入这门啊就再也不能动烟动酒了。我们老掌柜是山东人，会八卦，八卦掌算是内家拳，我也跟他学了七八年，以后呢自己又练了二十多年啊，功夫我这功夫一直没往外露，我也没带徒弟，我寻思着呢，好赖他算是个玩意儿。大兄弟，你要是看得起我，就把你们家那个老毛交给我啊，他认不认我这个师傅咱们另说，反正啊他跟着我学，不会瞎耽误功夫。我们家老爷子就咂摸这个老于头的话呀，知道他还惦记着几年前的那份情呢。老爷子本想推了这档子事，可是呢老于头这个话已然出了口了，从他这儿拦着我跟他学拳，这就等于驳他面子了呀。入里门的人呢一向把这个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金贵，落下瞧不起他这个话瓣儿，那就等于打他的脸呐。老爷子这个心里那承受不起呀。可话又说回来了，练武术也没什么坏处，是不是？于是就答应了这个老鱼头了。我们家老爷子心里头不搁事儿，遇上什么事儿爱跟人磨叨几句。那当然呢，老杜的父亲跟我们家老爷子在同一家工厂当钳工，老哥俩呀挺说得来。我们家胡同口有个小酒铺，有时候下了班没事儿，老哥俩呀就跑到那个小酒馆儿啊，要两碟开花豆或者是煎小鱼儿喝二两，这酒意沾醇呢、啊、无话就不说了。我们家老爷子就把这个老鱼头收我为徒，练八卦掌这个茬儿，就告诉了老杜的这个父亲了。他说了，让我们家那三儿也跟他一块儿学吧。
1: 三儿
0: 是老杜的小名，老杜在他们家行三。老杜的爸爸说出口的事儿，我们家老爷子得张罗啊。老鱼头挺给面子，行啊，交一个也是交，交两个也是交，不是老街坊，一块儿学吧。哎，就这么着，我这跟老杜啊就成了师兄弟了。老鱼头的规矩多呀，拜师嘛得正式磕头行礼，并且让人呢给写了两份拜师的帖子。磕头拜师的日子就选在了农历的八月十五，哎，这个日子好记。老鱼头啊，我应当叫鱼师傅了，教我们俩练武功啊，那可真叫上心。每天早晨四点必得起床，东直门外护城河边上有个树趟子，我们就在那儿练。那个护城河已然没了，下头是地铁，上头是二环，那片树趟子早就没影了。等练到了1966年的春天啊，我跟那个老杜啊有点功夫了，我师父就说了，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把该教的都教你们了，你们往后啊自己练吧。师父只留给你们两句话，你们给我记住喽。一句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再一句啊，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啊。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话，我得传给你们。师父没文化，大道理讲不出来，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您慢慢咂摸吧。1966年的五月，老杜当兵走了，我上小学五年级。这年呢，咱们国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乱了套了。红卫兵带着红箍，拎着军用皮带，破四旧立四新，抄家大批判，见着不顺眼就是一顺撒，造反有理吗？我们胡同那老刘头是个民主人士，过去派头挺大，出来进去那总坐卧车。听说这个毛泽东、周恩来对他都很尊重啊。赶上文革了，老爷子瞎了，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大皮带一通抡呢，被这个老爷子打了个半死，没过几天就咽气了。还有几家呢，是地主或者是资本家，那会儿啊，这些人统统都叫牛鬼蛇神，哎，也都给抄了家了。七老八十的被这个红卫兵给轰回了老家。这些人的出身呢，都有崽儿，在红卫兵造反那个当啊，抄家也好，挨打挨批也好，一点不新鲜。可是谁能想到红卫兵造反会造到我师父的头上？我到这会儿也没明白，我师父因为什么罪名挨这个红卫兵一顿打？他是苦出身呐，十来岁就当个小立本啊，拉着大半辈子三轮，家里边穷得叮当响啊。再说他为人厚道朴实，平时很少说话。他入了里门，做人规矩本分，谁都挑不出半点毛病啊，他怎么会挨红卫兵的打了呢？有人说他挨打就是因为入了里门。这个里门是宗教性的组织，可是他入了里门可没写在脑门子上啊，他更不可能饶世界说啊自己是在门槛的人呢。

说那会儿的事儿啊，真的就没法提了，一切都是黑白颠倒，没是没非了。红卫兵这个脑子都发着烧呢，烧的是往乎所以了，是吧？谁能说清楚这事儿呢？红卫兵被我师父打得不轻，那天呢我没在场，假如我在场的话，我一准得跟他们玩命去。啊，当然后果也能想象出来，真有那么一出啊，恐怕您现在也就见不着我了。当天晚上我师父收车回家，屁股还没坐稳呢，来了十几个红卫兵，手里拎着个皮带啊，指着他的鼻子骂了一通。我师父被这帮小子给弄懵了，他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没容他身边上来俩小子就要拧我师父这胳膊。您琢磨呀，就我师父这功夫，十个八个小伙子进不了身呐。他没敢发功，胳膊肘稍一用力呀，这俩小子就来了个仰八叉。这下那帮人可红了眼喽。那年头红卫兵都是爷爷，惹恼了他们那可不是玩的，五六条大皮带横着就抡过来了。我师父对红卫兵他敢还手啊，立马那脸上就是几道血印子，仗着的那个功夫他挺了挺，愣是没倒下。这帮小子被我师父打了个血粗辣，仍然不过瘾，找了根绳子把他倒背手绑上，拉牲口似的给弄到了当街。当这个街坊四邻说我师父是疯子修的卫道士，是这个破坏红卫兵运动的坏分子。有个小子犯损，找了个拔火筒啊，让我师父拿着喊，我是坏分子，我是牛鬼蛇神。不是您想啊，啊，我师父是个硬汉子呀，让他喊这个，除非打死他，让他咽了气。这帮小子见他不招呼啊，又是一顿皮带。让我师父给弄躺下的那俩小子更他妈损，把一个痰盂扣我师父脑袋上了，直到把我师父折腾的晕在地上了才住了手。他们仰着脑壳撒丫子颠儿了。我师父哪儿受过这个呀，不明不白的挨了打，还不让他说话，自然他更不能还手。假如他还手，就以他这功夫，甭说这几个毛头小子再添几个汉子也不是他的个儿。他练了几十年的武术，没想到末了啊，连自己的身体都没护住，挨了顿打，受了皮肉之苦，这在他看来还其次，他受不了的是对他人格的这个侮辱啊。以他练武人的侠义与名声，以他入里门人的这个规矩和本分，他把这个脸面看得比命都重。痰盂扣在他脑袋上，而且还要喊自己是坏分子，我师父哪受得了这个呀？他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又能怎么样呢？那是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呀。第二天他失踪了，走的是干净利落。他的闺女依萍啊，一大早过来看他。那会儿呢，于平在他姑姑家住着。于平推门这么一看，老爷子没在家，三轮车在院里搁着呢，慌了神了。他知道父亲平时离不开这辆车呀，车就是他的腿呀，也是他的伴儿啊。这老爷子上哪儿去了呢？赶紧的就到我们家找来了。我已然听说师父挨了打了，一听这个于平说师父找不着了，我心里就急了，赶紧跟那于平分头找人。当时街面上乱乱糟糟，上哪儿找人去？找了好几天也没见过师父的影儿，我这心里也没底了。那当我们家老爷子被下放到郊区劳动锻炼去了，这家里呢

只有我跟我姐。我一时没主意了，赶紧给这个老杜去电报，让他回来。老杜是我的师兄啊。过了有一星期吧，人们才在这个玉渊潭那个水闸被我师父那个尸体给捞上来，人早泡的没模样了。要不是他穿着那身练功的衣服，简直就认不出来。那天正好是农历的8月15，伤心难过的悲哀的情景就别说了。我师父的后事是我跟这个老杜张罗着办的。老鱼头，我的师父死得冤呢，他死得实在是太惨了。为了祭奠他的冤魂，每到8月15，我跟那个老杜总要开车到昌平的一座小山上看看我们的师父，他那骨灰埋那儿了。从那儿回来呢，我们还要跟我们家老爷子喝几盅酒，纪念一下老鱼头。所以说这个日子我怎么能忘呢？没忘是吧？老杜有时候爱说这种不说别人也明白的话啊，他喜欢把你说那个话再重复一遍。他并不是觉得这个话非说不可，那就是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啊，赶上这个老杜要出现场，实在没法分身，就塞给我点钱，不要不行啊，让我给我们家老爷子买两盒月饼两瓶酒，递了回去啊，过8月15嘛。他准会歉疚的笑着说，得嘞，算我一份孝心了，您跟伯父替我到师父的遗像前摆两盅酒吧。其实啊，我们家老爷子酒量不大，每天2两酒，用他的话说，多一杯不喝，少一杯不干。他喝酒没瘾，像是例行公事，不过呢，人上了岁数了，少喝点酒没有坏处。在我们家老爷子这个思想里边啊，抽烟喝酒都不是好事。哎，他倒不是觉得这两样东西对这个身体有多大的损害，而是认为这个习惯不好。从小他就管着我，烟酒绝不能沾。当然呢，那会儿我正练武术呢，我师父呢又是入过里门的啊，所以我这个老杜，我们俩人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而我染上这个抽烟的毛病啊，哎，也是有点诚心跟我们家老爷子作对。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1: 保护古籍，传承文明。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技术，准备。
3: 小朋友们，舞姿在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美在旋转，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照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儿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哼，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了，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鲜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倍干净。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

0: 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着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都累坏了。吃的倒可以，就是水特困难。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呀、啊，都要睡着了，互相提醒着。哎，我说啊，你怎么打呼了？是吗？就在这时啊，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柳香回头这么一看，有打这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位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啊，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切，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0: 哦，家乡人。细一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呢，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老樵夫听着这呵乐了，我看不必了吧，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得派大轿来抬您呢，您等着吧。这几个军校什么乏呀，困呢，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啊，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呢？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个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洞去找这南王孟获。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呀，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呀，那才是一眼泉，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呀，它倒是个次要的。大伙儿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觉还是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不敢插嘴问呢？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是狼虫虎豹？是长虫毒蝎？不，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 可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
1: 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它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时五时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时五时，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散了那么一会儿啊，也仅仅有两个时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申时，就是说现在的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丞相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回成都也回不去了，那就都完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听着这会儿把眉头这么一皱，按老樵夫所说，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丞相您别着急，有破解的办法。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儿我在这一带怎么活这么多年呢？诸葛丞相一听，对，我正要问你这句呢，怎么你就不怕瘴气？你喝水怎么办呢？不瞒丞相您说，有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呐，喝了这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还能破瘴气。瘴气可不是这个安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蟹叶云香。只要是把那蟹叶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瘴气了，那瘴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位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那蟹叶云香，防备那咕嘟咕嘟的瘴气。丞相明白了，冲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想，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300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呢？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大名鼎鼎，耿耿忠心呐。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谁也不好意思问。 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我就跟您告辞了。行了，您把我找来，路也问明白了，我也在您这儿开了一通斋，好几十年也没吃着这么好的好东西，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大伙儿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西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西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到，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呵，大家非常感动啊。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为服汉室啊，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啊。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食室之中休息片刻，他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啊。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啊，歇了会儿算歇过乏来了，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20多里路，这20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啊，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那就像平川路走40-50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前面就是万安溪啊。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是登高一望，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说明这地方还不高，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哎呀，众军校这么一听，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那我们扶着您点吧。又登上一块高石，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怎么这么香啊，香彻人的肺腑，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这个香味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哈哈，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定睛这么一看，哎呀呀，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这儿的那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都是些什么树啊？有樟树、云杉、紫檀、丁香啊，怪不得这么香。不光是这些树，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怪不得香气袭人呢。哎呦，这地儿哦，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清泉接见、猿湖白鹤、鸟语花香啊。往前看，有一道小溪，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呀、啊。在小溪旁 左拳右食，中间有三间草庐。

0: 哦，这大概就是万安隐士所居之处。嘿嘿，丞相诸葛亮站在这儿，这心绪又与别人不同了。怎么呢？诸葛丞相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由得想起自己在隆中的躬耕啊，想起自己在卧龙岗那时候来了，那是多么的悠闲呐、啊！下棋访友，那真是闲来山前观虎斗，闷食林中听鸟喧呐、啊。嘿嘿，今天再看看，带甲百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整天呢是攻城破寨，花尽心血，费尽心机呀、啊，哪如人家万安隐士啊？我比不上万安隐士，当年的卧龙岗生活也是怪不错的，但是现在再想恢复那段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记得自己在离开隆中的时候还曾经跟弟弟说过呢，你好好的看好家，别让地荒芜喽，等我保着刘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我立即退隐，还回到隆中来种地。现在先主已经故去了，扶幼主登基，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华夏呀？大智得失啊，哪天自己才能回卧龙岗啊？诸葛亮一想，算了吧，别想那些了，快随我来。来到了万安西前，走到草庐跟前这儿，老樵夫一看，丞相，我把您送到地方了，老儿我跟您告辞了。诸葛丞相向樵夫道了谢，把樵夫送走，随后自己把衣冠整理了一下，走到门前轻叩柴扉，听里边有脚步声，吱啦的一声，把那栅栏门拉开，出了一个小童子。这小童儿一愣啊，怎么呢？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哎呦，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
1: 哦，请问
0: 万安隐士可住在此处？
1: 不错，
0: 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
1: 哦，
0: 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哎呀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汉丞相吹到此处，恕我失迎。哎呦，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相貌清奇，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黄的，头戴竹冠，身穿素袍，宝蓝色中衣，足蹬一双草履。此人出得门来，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真没想到丞相大驾光临，恕我迎接来迟啊。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您就是万安隐士？
1: 不才，
0: 正是。哎呀呀，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亮亲自前来叩门拜见？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
1: 万安隐士哈哈大笑啊，
0: 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万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呵， 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这个茶罢落盏之后就虚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疾。哦，万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丞相您至管万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您还可以让您的军校到这会儿来沐浴沐浴啊，洗个澡。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防山岚瘴气。哎呦，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慷慨。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丞相，诸葛丞相点点头，那意思是救人要紧，这不能再耽搁了。王平赶忙出来传令，先弄着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哎，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怎么呢？把这水担了去之后，咕嘟咕嘟这么一通喝，本本本全蹦起来了。大概这地方是神话了，不是，这是事实。哎呦，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的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啊，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啊。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儿有这个安乐泉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泉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泉眼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呢，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 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哎，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掘井吗？就是说您在这儿打些眼井，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啊、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吗？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打吧。诸葛丞相一听，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
3: 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哎呦，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人人雀跃，甭提多高兴了、啊。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横，把山岚瘴气就给毙了。你瞧瞧，同时呢告诉咱们，在这块啊打起眼井还真的见了水了，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简直就甭提多高兴。当然了，全军这高兴是一点都不过呀，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呐，哼，还想进兵屠龙洞去捉孟获呀，可呀就得活活把全军渴死。诸葛丞相也是十分感激，林瑶和这位隐士分别的时候啊，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那个意思呢，想要劝说劝说他，劝说隐士什么呢？希望他出山，出山扶汉呢、啊。诸葛丞相确实这么想的，真要在呀、啊、刘禅面前保举保举这位隐士，那么首先呢，得问出他的真名实姓来。您尊姓大名啊？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不能再隐瞒了。丞相，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实不相瞒，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叫孟杰。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劲儿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的全军人马，这可能吗？这个，所以这一下子呀，诸葛丞相愣住了。万安隐士一看，呵呵，丞相，您不必惊疑，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告罪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呀，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弟孟获，三弟孟攸啊。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啊，秉性强恶，他不听劝谏。他一再的这么造反，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现在呢，父母双亡，那么兄弟几个人呢，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么我呢也是一把子年纪了，按照这个古语说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我这个兄长也没办法呀。我一气之下就隐遁于此地，隐姓埋名，我也不提我姓孟，叫孟杰了，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就在此闲居起来了。丞相您大道难止，您打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我早就听说了， 就在这同时，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他不但没听啊，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看来呢，我是劝说不了了，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使他早归王化，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这么样闹下去，是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

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绝籍眼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跟你一见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我还发现呢，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南中这一带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我也没往下多想，今天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孟杰隐士。哎呀呀，如此看来呀，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今亦有之啊。诸葛亮说，这道直下会是怎么回事？这道直下会是亲哥俩，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哥哥呀叫柳下惠，兄弟叫柳直。但是这柳下惠他不姓柳，他姓展名霍字秦呢。那么怎么叫柳下惠呢？是国君呢封给他那封地实意在柳下，所以呢他就叫柳下惠了。那惠呀是他一个谥号，就是他死了之后那个国君呢给他那么一个名字，所以叫柳下惠。不是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吗？那意思就是说柳下惠这个人呢品质非常高尚。他兄弟叫直，是当时春秋时期的这么一位人民起义的首领。为什么叫他道直呢？因为他造反呢。好家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你随便造反那还了得，那就是大逆不道啊。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给他加了个道字，叫道直啊。今天诸葛亮为什么说这哥俩呢？就是说呀，虽然是一母同生的亲兄弟，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所抱的志向也不同。诸葛丞相是为此赞叹的。哎呀，孟杰先生，我看这样吧，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长期隐遁于山林呢？两随不才，我愿在陛下面前推荐您，陛下可以封您为王啊，您就跟我一起回成都吧。哎呀呀，孟杰听得这会儿深施一礼，我多谢丞相的保举呀，多谢丞相的错爱，可是我不能跟您去。因为什么？我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说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没什么意思，你争我夺呀，名啊利呀钱啊好啊坏呀，一切金钱物品都是身外之物，看它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哦，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哎，就这意思。他谢过诸葛丞相，说死也不当官。哎呀，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怎么呢？这是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他们互道珍重，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回到大营来，立刻升帐议事，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呢。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探报早已报进洞中，洞中的洞主朵刺大王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这探报一听，我还怎么说呀？诸葛亮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
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得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啊，这时候

0: 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这些洞丁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此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啊，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暴徒浑颜，虎背熊腰。呵，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儿一站，齐刷刷一口同声，哎呦哇，哎呦我吓哇哦。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儿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别嚷，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朵斯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斯叔叔写信来让我父子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这马上就要抬兵刃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4: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再次欢迎
2: 哈。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0: 其实相声演员我觉得已经不能足以形容你了。
1: 对，我觉得小潘啊跨界跨得特别好，
0: 尤其是现在
1: 是
0: 我们叫斜杠青年。高小潘已经太杠了。
1: 是，看过小潘好多的这个影视剧，什么东奥一家人啊、是不是，还有成家呀、什么的，包括那个革命者里面的资本家。
2: 资本家
1: 对。但是最近呢一段时间呢，小潘出了一本书。换位思考。
2: 对，换位思考。
1: 哪个位啊？
2: 肠胃的胃，
1: 肠胃的胃，
0: 魏瑶的胃，
1: 对，我们都是疑音啊。
0: 哎，不过你怎么想到出书了呢？
2: 对，去年写了本书叫《我干了你随意》，然后呢，就卖的还挺好，然后确实卖的还挺好，
0: 然后赶紧再写，
1: 接着创作，
2: 对，然后就写进了畅销榜，后来呢？就是去年全国巡演的时候，然后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我挺爱吃的，然后就想记录下来。后来呢，这个出版社就开始预定，然后呢，写着写着就出了。
0: 你来说写书好像比说相声还
1: 这么容易吗？
2: 我觉得写东西比说相声容易。
1: 我看里面啊，其实好多都是写这个美食嘛，
2: 对，
1: 什么牛肉面啊，
2: 牛肉面，
1: 牛肉罩饼，
2: 牛肉罩饼，
1: 妈妈的秘制辣椒酱。
0: 我就想问，为什么说相声的都那么好吃呢？
1: 你爱吃吗？
2: 我爱吃，但我不爱做饭。他们是爱做饭，我是爱吃的。
1: 做饭给你吃，
0: 有人做是吧？我吃就行了。
2: 对对，其实我是喜欢说新段子的人，虽然说新段子的人，然后就一直演嘛。包括其实今年写的几个作品，我觉得都挺好
0: 啊，
2: 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笔耕不辍，每天都在写。你包括今年写的这个作品叫《来都来了》。就是其实说心里话，就是讽刺文旅乱象的这个作品，就是去年就写了，然后今年才开始演的。对，其实每年都会有些新的作品。
0: 哎，那你的创作的频率
2: 到今天也是每周都在写，甚至每天都在写。
0: 哦，每周都在写，但是能真正搬上舞台的作品呢？
2: 两三段，一年两三段，
0: 一年才两三段吗？
2: 对，你就大家现在对于作品的恒定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我前年写了一个作品叫精准推送。那个不是后来大家评价很高吗？跟姜昆老师啊、刘钊我们一堆人演了这么一个群口相声。改了20多稿，然后我们从第一天的人物建立开始，就是我想讽刺的就是资本套资本套资本套资本，最后你以为你很聪明，就你还是被小额贷坑，就戴老师那包袱嘛，
0: 是
2: 小额贷。但是呢，我从第一天开始跟姜昆姜老师在屋头，就我们爷俩，我说姜老师，您一定是个聪明人，在这里头越聪明的人才越坑，观众可信度才会高。然后呢，效果非常不错。
0: 咱们就来听听你和姜先生等前辈一起合作的这段精准推送。
3: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还带着这过年的喜庆的劲
4: 儿，哎，这是在正月里就是年呢，
3: 哎，
4: 那个先向我们深圳的观众朋友问好，
3: 哎，也算拜个晚年，啊，
4: 其实第六届的我们非遗相声大会，
3: 哎，
4: 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3: 每年我们都来，
4: 哎，是这节目都怎么样，各位？哎，你知道为什么这节目这么好吗？
3: 为什么？
4: 因为是我们深圳的观众好，哎，
3: 我觉着啊，
4: 是不是
3: 深圳的观众好？福田的观众更好，
4: 啊，对，呵，
3: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年一年的非遗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4: 哎，每年都来一次
3: 啊，他们这个尊重文化，
4: 哎，
3: 崇尚知识，
4: 没错。
3: 你看刚才他们两个人讲的那个知识多深厚啊，
4: 啊，是啊，
3: 啊，全都串一块儿了，那个啊。
4: 虽然听不大明白，还可以。行，
3: 哎，这知识性很强，
4: 哎，
3: 知识在于视野广，
4: 哎，
3: 我们的一些观众，
4: 嗯，
3: 我个人感觉到他们的在社会知识一定数一数二的。
4: 那怎么深圳的观众那有水平啊？
3: 我现场问个问题都可以证实一下啊。
4: 问什么问题啊？
3: 你比方说，现在咱们全世界有名，咱们中国的，AI 的那个制品，你看，叫什么？
4: DeepSeek，
3: 哎，英语说的是不是英语？
4: 英文。
3: 哎，你看你说的还是伦敦味儿的，真挺好的这个。
4: 哎呦呵，你这耳朵还真行啊！
3: 不是，这是咱们这个观众的代表嘛？
4: 啊，这是层次。
3: 还有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产品叫什么？
4: 对，
3: 大点声。
4: 哪吒二啊。
3: 哪吒二你看看这都能现场回答出来。
4: 这都知道啊。
3: 再问一个问题。
4: 什么呀？
3: 哪吒是哪儿的人？
4: 你看了吗？这就有高人。
3: 哎，网上。
4: 我告诉你说了，有天津人。
3: 网上啊，
4: 有那边
3: 有
4: 争论，
3: 有天津的，
4: 还有说是安徽人
3: 啊，还有河南的都有。
4: 对，那到底是哪吒哪儿的人？
3: 刚才这个朋友，深圳人，
4: 没明白
3: 啊？
4: 哪吒是深圳人，
3: 我不知道你是做什么，是要交通工具？
4: 我飞机飞到的深圳机场啊。
3: 你看见有一口号没有？上面写着什么？啊
4: 哦，来了就是深圳人。
3: 哎，你看没有，
4: 哦，
3: 哪吒在这演了，对不对？
4: 哦，对对，这还有点道理。
3: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
3: 哪吒的这部片子的导演叫什么名字？
4: 饺子。没错。
3: 说的我心里暖洋洋的。
4: 说这一饺子你怎么暖洋洋啊？
3: 我跟你讲，
4: 嗯，
3: 你不知道，
4: 嗯，
3: 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嗯，
3: 我这个人啊，北方人，
4: 嗯，
3: 我最喜欢呐，
4: 嗯，吃，
3: 哎，饺子得吃啊，
4: 三鲜馅，
3: 哪三鲜？
4: 韭菜、鸡蛋和虾仁儿。哎呦嚯，这、哎、
3: 不是你哪来的这么鬼鬼祟祟这么一张的？这
4: 啊，不是，这不是。
3: 你是干嘛的？
4: 我是您的大数据采集呀。
3: 我怎么像老鼠这劲儿似的？这是、
4: 哎、大数据。
3: 哎、你是什么叫？大数据采集、啊、
4: 就是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动态采集您的相关信息。
3: 信息。

0: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饺子？
1: 您是不是给爱人打电话说想吃饺子了？
0: 啊，我有过这么一回，我打过一回。
1: 你是不是还专门搜哪儿的韭菜好吃了？
0: 我搜过。
1: 您是不是还给视频点赞了？
0: 点赞了。
1: 转发了。
0: 转发了。
1: 留言了。
0: 留言了。我跟你讲，我不是留言，我就是评论了一下。
2: 哦，你在网上你怎么评论呢？
0: 我在那评论区，我告诉说，我说如果这个韭菜馅饺子里放冰淇淋，吃的容易闹肚子。
2: 你这不是瞎评论吗？
0: 我看那个评论区他没说正经话的，所以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1: 您这随口一说，我们可就根据您的信息得出您喜欢吃韭菜馅饺子了。
0: 哎呦，我明白了，这有目的，你是不是想？哎，想骗我钱呢，蒙我点什么东西骗你？
1: 哎，
0: 什么？
1: 这是怎么说话呢？
0: 是不是？
1: 不可能，我因为所以然而但是最后你想可以鼓掌。哎，好，
0: 别，
1: 你明白了吗？
0: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碎啊？这是啊，
2: 他这是碎片化采集。
0: 不是你这，哎，我说、啊、
2: 不是江坤啊，我问问，哎，听这意思。你是不太相信这大数据啊？
0: 我不是不相信，
2: 你怎么不相信呢？
0: 我警惕性比较强。哦，你知道我这人不爱乱花钱，对不对？尤其是在这网上，
2: 我太了解你了。
0: 你不了解我吗？
2: 大伙儿不了解、啊，我太了解这姜昆了。
0: 对呀、啊，
2: 姜昆从来不花冤枉钱，哎，把钱看得特别紧。我跟您说句实在的吧，姜昆这人啊，你骗他感情行。你都骗不了他钱，哎，
0: 别说
2: 这，你这钱狠子，
0: 不，
1: 这钱这事儿不归我管，
0: 我
2: 有人管，不瞎花钱。
3: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啊，大妈，
0: 您好。不是你叫谁呢？
3: 怎么叫您呢？
0: 大妈在那儿坐着呢，你这是你干嘛？你是
3: 我？您看不出来啊？我是大数据推送啊！
0: 哎，不是你，他是
3: 采集，我是推送，我们两码事儿。
0: 哎呦，你推送啊？你推送什么呀？
3: 推送什么啊？您心中的火焰燃烧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0: 我渴望不够，我也就吃点饺子。
3: 对了，您吃饺子可不一般啊，您得吃我推送品牌的饺子。
0: 这么说，你这饺子是名牌？
3: 那当然了，不光是名牌啊，享誉全国，那是硬邦邦的品牌呀。
0: 什么牌的？
3: 陨石牌。
0: 饺子陨石牌，我嚼得动吗？你这是、
3: 啊、今天买两袋韭菜的，就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0: 不买。
3: 再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0: 不买。
3: 再送两袋纯韭菜的。
0: 多少钱？
3: 99。
0: 99块。你怎么推送？我再给你退回去。我跟你讲，这谁买这多贵啊？
2: 不，确实99，这确实贵了点。
0: 可不是吗？
2: 八袋饺子99，咱过日子啊，还得掂量着。
4: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发财。
0: 不是，你等会儿，你是谁？
4: 我啊，我是大数据消费还是精准消费？您好啊。阿姨，
0: 不是你等会儿，叫谁阿姨呢？
4: 不是叫您呢？
0: 什么精准小妹，你一点都不准。
4: 我怎么不准了啊？刚才那饺子他找您要多少钱？
0: 跟我要99。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晚会，大家现在说相声其实取决于你的流量重不重要。等你再到那一年的相逢是缘，我们一个说相声的给另外一个说相声的卖一堂相声课，那你不就得骗人吗？你怎么去骗，然后让他去信，到最后发现是一个没素质的闭环。对，然后你再到之前，包括我说叫敬您一杯酒，然后也是带着互动的，包括之前你说到了这个带货的，再到包括之前的勇攀高峰，你一直在写，你一直在去创作，只不过大家对于你这个人会有争议，
0: 对于你之前的刻板印象，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去脱口秀挣钱。
2: 挣钱是一方面，但是每天都在写，
1: 并没有离开创作这件事儿。
2: 就是我以前觉得说脱口秀这事儿太简单了，后来我发现脱口秀演员比我们更在意逐字稿。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不允许错，哪怕一个逗号一个顿号都是不允许错。
0: 他们不用铺盲的，
2: 不是不用铺盲的，是因为铺盲的的技术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不容易拉近观众的距离。因为今天的观众很聪明，我们举个特实在的例子，现在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初中生高中生毕业？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
0: 往上，
2: 对，甚至学历更高。尤其我做了职场互动脱口秀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已经不单单是本科生了，是研究生，是博士生。那你觉得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一定生活经历学历比较高的人，谁会信一个傻子呢？不会的，
0: 是的。
2: 以前是就是我们老说大家是一个技巧的展示，现在已经不是这个状态了。那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应该更多一点思考。那我就拿我的这个脱口秀这个案例来举例子。第一句话，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泰斗高晓攀。这个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个说相声去说脱口秀了，主要是因为说相声太穷了，挣不着钱。后来说了脱口秀之后有点预期违背，确实脱口秀更穷。然后呢我就去报开放麦，说脱口秀。你看说相声说脱口秀是降维打击，说完了之后我发现，对，我发现了他是围着圈打击我，围着圈打击我。然后呢这个脱口秀主持人就很安慰我说，他说高老师你未必也不弱呀。我
0: 什么叫未必呀？
1: 这话听着有点啊。
2: 然后呢他说，我说说脱口秀我一定要忘记自己的羞耻心。我说我可以忘记我的羞耻心，但我要脸呀，我也40多一人了，20多岁小孩比我火成这样。然后我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系统的学习脱口秀。我说太好了，我该怎么学习？他说你可以报我的课。对，
0: 给相声演员培训相声课是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再到后来我就说开始讲相声脱口秀的区别。脱口秀老师说，小凡你展示一段你会什么？我说我会说相声。我就背了一个贯口，然后脱口秀老师说你忘掉他。他说这个你这个贯口把我背的夸住宅，他说跟观众产生了距离。我说我理解，而且你普通话说的太好，尽量带点家乡的方言拉近跟观众的距离。我说行，我说我都花了500块钱了，你给我设计个开场。他说行，他说大家好，我是高晓攀，来自驴肉火烧之乡宝定，花了500块钱就学了一这个。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然后呢脱口秀讲究难怪怕蠢，说相声的这个讲究我们叫瓢把，然后脱口秀讲究前提，脱口秀会有 callback 我们叫翻瓤子，然后脱口秀叫安可我们叫再来一个，脱口秀叫闹剧，说相声叫撒狗血，脱口秀最后一句是谢谢大家，说相声最后一句是去你的吧。然后呢说相声的上台第一件事先给观众鞠躬，脱口秀上台先拔麦克风，说相声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看我调门一起你都不好意思不给我鼓掌。这个脱口秀不是，大家好我是高晓攀，来自驴肉火烧之乡保定。对吧，他去讲他的对比，其实这个挺痛苦的。对，这个说相声的台上停顿是为了等掌声，脱口秀停顿就是忘词了。
1: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下面听到的这段作品啊讲的是美酒和美食的事儿。说的就是敬您一杯酒。
0: 我们一起来听听。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4: 哎呀，太
5: 虚情假意。
4: 上台哪一对相声演员都是这一句，大家好父老乡亲，假。
3: 不是不都这样吗？
4: 谁他们这样你

0: 你就这样啊？
1: 那
0: 有诚意吗？
1: 不是，那你说怎么着叫有诚意？干什么？不是这什么？
0: 这叫有诚意。
1: 酒啊，什么？
0: 今天这杯酒啊，我敬一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不是，
0: 坐在这里有各族的朋友们啊，有港澳台同胞，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我们相聚在金湾大剧院，就是为了一起过新年。今天这杯酒，我们哥俩干了，您的掌声，请随意。
1: 你别说，这观众这掌声是一下比刚才热烈，这招确实好用，挺好。
0: 嘛呢？嗯，喝呀。
1: 不是，谁喝呀？
0: 你喝呀。
1: 高攀是你疯了是我疯了？
0: 什么意思呀？
1: 喝酒啊，台上呢，上班时间喝酒
0: 怎么了？
1: 后台那么多老先生，台上喝酒没艺德，
0: 你管那个呢？我告诉你，你看看观众 啊就在等待着你这杯酒啊。
1: 不是，
0: 你看大家一个鼓掌都没有，你知道啊，就看你今天能不能喝掉这杯酒。
1: 不是真喝呀？
0: 真喝，快快快，没事儿没事儿，你就当老先生们，这些演员都不存在，喝一个。你看你看那大哥那手都拍肿了，你好意思不喝吗？
1: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有理由喝。
0: 那
1: 各位不知道，我呀就是天津学艺出来的，今天算是回到了第二家乡，在这儿演出特别的开心。
0: 哎呦喂，
1: 今儿就今儿了，人生第一次台上喝酒，我献给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好不好？
2: 好，
1: 真好。今儿就今儿了，高兴！咱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啊！
0: 快快快，别那么多话，赶紧
1: 来这杯酒，祝咱们所有的在座的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我干了！
0: 哎呀，这
1: 第
0: 二杯酒，
1: 不是不是，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 你
0: 这第二杯酒
1: 不是怎么还？
0: 我要敬一敬啊，维稳戍边的人民子弟兵。我要敬一敬努力探索的科研界明星，我要敬一敬勤劳朴实的劳动大明星，这杯酒我要敬一敬爱国敬业的中国老百姓。
1: 不是，我刚才都喝一杯了，
0: 再来一杯。
1: 台上喝酒没艺德，我没不能老喝，
0: 不喝不是中国人。
3: 快来。
1: 啊！不喝不是中国人，来敬咱们伟大的中国老百姓！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0: 这第三杯酒
1: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你没差差不多。
0: 这第三杯酒，
1: 我喝两杯了。
0: 别着急，
1: 我
0: 第三杯酒，我得敬敬你。
1: 不是你敬我干嘛？咱俩就没必要这么客气。
0: 哎呦，不
1: 是，
0: 真的真的不不，今天是跨年的演出啊！你放弃了与家人团圆的日子，来这里把笑声送给了大家。嗨，我觉得这杯酒你得喝一个。
1: 这不是应该？
0: 别快快来来一个。
1: 我没必要，没必要。
0: 我觉得呀，以后这种演出啊，你就不要参加了。
1: 没错，
0: 那跨。
1: 你给我撂下，高攀呀！我这一年了，好不容易有个录像，你把我道给堵死了是吧？
0: 不是，我
1: 得以后天天来演呀，本来就演出就少。
0: 行，我希望你每年的跨年相声晚会都参加。
1: 这么会儿可就一瓶了，今儿就今儿了，这样。您掌声热烈点儿，以后电视台一看，让我们年年来演出，争取咱们年年见面，好不好？
2: 好。
1: 我干了，我去。哎呦，
0: 这第四
1: 我这第四，我去你的吧，我第四。
0: 哎，怎么台上扔垃圾呀？这个，
1: 疯了，高攀。
0: 怎么了？
1: 我这上台什么事儿没干，我咚咚咚三杯，我喝一罐下去了，
0: 多热闹啊！
1: 不是，关键我发现一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1: 我喝一罐了啊，你怎么一口都没喝呢？
0: 这个我现在呀，正在工作啊，正在给观众演出，不能喝啊。而且这个老先生说了，台上喝酒没艺德，不能喝。
1: 什么？ 台上喝酒没艺德。

0: 你刚才怎么劝的我呀，孙子？
1: 冷静，冷静，你先撒开，撒开。
2: 不是我跟不是小超，我不是不喝，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怎么着？
2: 我这人啊，酒品不行。
0: 小潘呐，你是光酒品不行吗？啊？
2: 不是，就是我呀，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什么？
2: 我喝多了。我跟你拜把兄弟啊！我要是喝醉了，我跟你拜天地，我要是喝正好，我偷你打火机。哎，
0: 这都什么人呢？这是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也给我喝，
2: 我
0: 都喝一罐，你必须喝。
2: 小超，
0: 我给你倒
2: 来。咱喝的这是酒吗？
0: 这，不是酒吗？
2: 这不是酒，
0: 这什么呀？
2: 这是曹操对酒当歌的慷慨。这是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狂喜，这是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的销魂，这是刘勇今宵酒醒何处的深情，这是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深情。高国齐曾说，过年小酒天天有，喝完白酒喝啤酒。
0: 这嘿，你说朋友们啊，不怕酒友酒量大，就怕酒友有文化。
2: 是，
0: 你说说这小词儿，我还真得喝一杯。
2: 没错。
0: 哎，你刚才说那个高国齐是哪位呀？
2: 我爸。
0: 哎，你爸，去你的吧。哎，去你的吧。
2: 不是怎么了？
0: 废话，我没事闲的跟你爸喝一杯。
2: 不是我什么？
0: 我不喝了。
2: 缺酒友。
0: 不是你耳朵瘸了？我说
2: 缺酒友，
0: 我不喝
2: 了。我给你找个酒友啊。
0: 哪有酒友？你把嘴里那袜子给我咽了。谁？谁？
2: 他门
0: 啊，他还有门。哎，明白了。你这意思让我跟在场的所有观众一人喝一杯。
2: 对了，
0: 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嘛去？
0: 哎，我拿医保去。我、哎、
2: 拿医保，
0: 把我那医保续。
2: 拿医保干嘛去？
0: 废话，我一人喝一杯，我得躺这儿。
2: 咱不真喝，
0: 那怎么？
2: 咱就来一个这个过年的小氛围。啊，玩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0: 不是观众朋友跟你玩吗？
2: 你看我有来言，他们就有去语；我有上句，他们就有下句。
0: 我不信，
2: 你听听啊。
0: 你来了，
2: 床前明月光，
3: 疑是地上霜。
2: 哎，两岸猿声啼不住，
0: 轻舟
3: 已过万重山。嘿，
2: 二八二五六，
3: 三。
2: 二八二九三十一，哎，宫廷玉液酒，
0: 一百八一杯，
2: 这酒怎么样？
0: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
0: 啊吹，啊吹，
2: 来吧，这瓶吹了的，我，你快快，
0: 别等会儿，
2: 刚才怎么了？
0: 不是什么我就吹了，
2: 观众让你吹的呀，吹，吹，他们让你吹的，赶紧来吧，
0: 你们说的是这意思？
2: 那当然了。您观众朋友们，鼓一下掌，他喝一口；鼓两下，喝两口。您的掌声不断，咬住酒瓶不撒口，快，赶紧，快！
0: 小潘呀、啊，哎，这真是我今天晚上听到最热烈的掌声了。哎、来，我干了！哎呦，
2: 真好！哎呀，哎呀，来吧，怎么了？
0: 我发现了，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2: 什么意思呀？
0: 偷酒的人。
2: 我也发现了，哎，你也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0: 哪种人？
2: 发现我偷酒的人。
0: 你甭跟我废话，高小潘，今天你必须喝。
2: 喝不了，
0: 必须喝。
2: 我喝可以，小超。
0: 你说，
2: 我这人喝酒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2: 得有祝酒词。
0: 祝酒词有啊。
2: 你来一个。
0: 这么多年喝酒，谁不会这个？来啊。我打个样啊，这杯我提一杯。相逢即是缘，今天所有的好朋友聚在这儿就是一场缘分。祝咱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我干了。该你了。不是你干什么？
2: 你看你一天长我就得给你地久。
0: 哎，我是这意思吗？我什么叫天长地久啊？
2: 这不就祝酒词吗？
0: 甭废话，该你了。
2: 你让各位听，祝酒词太水了。
0: 不是都这样吗？
2: 这是祝酒词吗？祝酒词得走心。
0: 我现在都走肾了，
2: 走心不知道吗？心里头想什么说出来，说出来。
0: 哦，就是有什么实话就说出来，哎、
2: 心里话吗？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两年啊，我们相声行业呀挺不容易，
2: 确实，
0: 什么都缺，
2: 是，
0: 有缺演出的，
2: 对，
0: 有缺作品的，有缺搭档的，有缺师傅的，
2: 没错。
0: 但我们俩呀，这些还真不缺。
2: 那当然了，
0: 我俩呢，主要就是缺德，你知道吧？尤其
2: 缺德干嘛呀？
0: 不是你干，你
2: 缺德干嘛呀？
0: 不是说实话，
2: 你这也不是实话，你这也不是祝酒词。

0: 啊，
1: 不是，那什么叫祝酒词？
0: 你喝一个，我告诉你，
1: 我又喝一个，
0: 你喝一个，
1: 那你来了，
0: 你喝的这是酒吗？
1: 又不是，
0: 这不是酒啊。这是有温度的江河，这是曾经淌过的浑水，这是暗淡无光日子里的良药，这是初心不改的梦想，这是朝九晚五的碎银，这是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的感慨。啊，什么意思？
1: 这年头最该敬的就是咱们自己呀、啊、朋友们，谁懂啊，我干了。
0: 回来，你让大伙儿看看，幸福的眼泪已经从嘴角淌下来了。
1: 我那是馋煎饼了、啊、
0: 小超啊，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哎、哪一次喝酒不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
1: 是
0: 为了咱俩不甘堕落的灵魂，干一个，
1: 来，为咱们自甘堕落的灵魂干一个。
0: 不干不干、
1: 啊、那我不干了。
0: 不是，你得干。
1: 不是，干不干，到底
0: 干干干
1: 干还是
0: 干干干
1: 干干干干干就完了，干干。
0: 哎呀，真好。哎，我就喜欢这样，啊！来，你看，来，不是，什么情况？
1: 等词儿呢，
0: 没了。嗯、哎、
1: 嗯，什么叫没词儿呢？
0: 没词儿了，
1: 词儿呢？
0: 就是敬完灵魂就结束了，
1: 那后边那词儿哪儿去了？
0: 我没背。哎。
1: 你没背啊、嗯！我这喝的上不上下不下，你没背。
0: 我没背。
1: 高小潘，你要今天要没词儿了、啊，你就得给我喝。
0: 我凭什么喝？
1: 小潘呐啊，人是离不开酒，尤其是英雄更得有酒。
0: 那谁呀、
1: 啊？你看啊，嗯，过去，曹操，嗯，煮酒论英雄，
0: 有这个典故。
1: 关羽关云长啊，温酒斩华雄，
0: 那喝不了了。
1: 怎么呢？
0: 关云长是斩完了华雄才喝的酒。
1: 你怎么知道呢？
0: 你看看当时要喝的时候啊，这刘备过来了，不、啊、是那个二弟，不是大弟，大二弟，
1: 不是刘备喝了是怎么着？
0: 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啊！来吹口气儿。
1: 哎，这吹什么吹？喝。告诉你，高小潘，今天你和稀泥和不过去、嗯。
0: 怎么了？
1: 咱过去的不说了啊，咱说说近代的行不行？
0: 谁呀、
1: 啊？20年前，嗯，航天英雄杨利伟先生，哎呦，上天之时。在自己的茶杯里头加入了这么几滴葡萄酒，
0: 有这个故事。
1: 各位，嗯，这加的是酒吗？这加的是壮志凌云的豪气和不畏艰辛的这种品质。
0: 说得好，
1: 这杯酒啊、嗯，就是航天英雄的酒，英雄敬你的酒，你喝吗？
0: 不是我这，在我这。我这个台上喝酒怕人说的
1: 喝，
0: 那不
1: 英雄的酒
0: 不是没法喝，确实
1: 不喝不是中国人。
0: 行，我跟杨利伟一样，哎，我来几滴就可以。
1: 行，哎，这是费俊龙的，聂海胜的，翟日刚的，加人
0: 不是干脆你给我倒满了、啊、得了啊！你跑这点名来了，
1: 你就一块来走。哎，好。英雄的酒，喝！

0: 来啊，为咱们这大国骄傲，咱俩一起
1: 敬祖国。
0: 哎，呀，这怎么台上还有蛤蟆呀？这是，嗯，不是哟，怎么意思？嚯，哟，
2: 哎，
0: 干什么？
2: 老程啊，
0: 怎么
2: 给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
2: 帮我扶点这金湾大剧场行吗？
0: 谁晃悠啊？这是
2: 有点晃。
0: 不是我这也扶不动，你喝多了。
2: 不是，啊、喝那么半天，你怎么一点事儿没有啊？
0: 哦，你想知道这事儿？
2: 我想知道这事儿。
0: 我先问问你 啊，以后你还劝酒吗？
2: 不劝了。
0: 长记性了吗？
2: 长记性了。
0: 那我告诉你，
2: 你说，
0: 就是下回咱在喝酒之前呀、
2: 啊，
0: 你先套个这个。
2: 哦、啊，偷酒啊！
3: 我们小的时候说相声的时候，老先生说台上不要骂街，不要有脏字儿。对，这骨子里还是比较爱相声的。
4: 因为我没怎么听过你完整的脱口秀的演出啊，就你刚才这几句词儿，特别特别特别像你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些相声的
3: 子母哏
4: 口风的
3: 对
4: 作品、
5: 嗯、对
4: 极其像。
3: 对，
4: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当年走的路是对的？
3: 怎么说呢？其实那个时候的作品，我老说子母哏的会多。
4: 嗯，
3: 什么叫子母？因为我觉得高晓攀跟于彦超的风格特别适合子母哏、
4: 嗯、
3: 就特别适合子母
4: 双强。
3: 对，双强子母哏。我老说你必须得去学别人优秀的创作方式嘛。
4: 嗯，
3: 比方说我东北人拍的什么电视剧，然后上海人拍的什么电视剧，他会对比。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相声的子母哏。
4: 嗯，
3: 但是我是一个人说，我就要怎么去说，都是在学习学习。我觉得所以回归到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说相声，老先生也说叫严谨是艺术，松懈是玩意儿。
4: 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5: 明天见。

0: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5: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是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8: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1: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集结中外精品佳作。剧集《兰香如故》正在热播，还有2026北京七九八艺术节正式启幕，四大主题周为市民奉上一场城市艺术盛宴。南京博物院重磅推出年度特展《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
0: 带领观众回望西汉的工艺之美。今天的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钟馗。你喜欢打游戏，之前应该关注到了吧，游戏科学正式公布了黑神话系列第二部的作品，就叫做黑神话钟馗，
1: 轰动全球的一个预告片。 这个15分钟的实际展示啊，让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期待。
0: 什么时候能赶紧出来让我们玩一下，是吧？是的，没错。 与此同时呢， 在2026年的暑假，
1: 动画电影钟馗也是登上了大荧幕。从吴道子的传世丹青到大荧幕与游戏屏幕的全新演绎，今天啊，我们就一同走进钟馗的文化世界，聊聊取材传统神话的国产动画与游戏创作。揽尽文艺万象，
2: 速递文艺资讯，
1: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对话文艺，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 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 自9月到11月， 有14部来自中国、新加坡、法国、巴西等国的优秀作品在北京多家剧场轮番上演，涵盖戏曲、话剧、
0: 面具、舞蹈和默剧、音乐剧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联动中央歌剧院、国家大剧院等剧场，近500名海内外戏剧人齐聚北京。本届戏剧节的邀请作品啊，是沿传统经典、现实关照世界互鉴等方向铺陈开来的，以北京京剧院宰相刘罗锅、梨园戏王魁、残本为代表的传统戏曲作品，以古老剧种之姿更续中华美学精神。 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俊之秋为代表的现实题材新作，连同港澳台地区的多部作品，从不同视角走进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让舞台和时代同频共振。另外像新加坡《最后的午餐肉》、巴西的《栖居于我》、法语原创音乐剧《茶花女》等国际佳作荟萃一堂，以各具特色的舞台语汇展现出了世界戏剧的多彩面貌，让全球视野、时代精神和中华美学精神相遇相融。
1: 同时宣告开启的2026聚会北京艺术季，是一场贯穿金秋、覆盖全城、融入市民生活的戏剧文化盛事。 聚会北京艺术季9月到11月在北京举办， 来自三大洲17个国家的80多部佳作 亮相北京20多处演出空间。 这个活动是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
0: 艺术季呢，是以新生、非遗、国粹、未来、智慧为脉络，分为明、新、生、

0: 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城非遗北京银偶艺术周，首国粹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拓未来北京国际超现场影像周，聚智慧北京戏剧论坛，一共是五大板块，覆盖经典剧目、新锐创作、传统非遗、数字戏剧等多个领域。艺术季活动呢，会走出剧场，走进商圈，走进社区，走进校园，以展演、放映、讲座、工作坊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够找到戏剧的路径，让戏剧艺术融入到城市生活的肌理当中。
1: 舞台之上好戏不断，那么银幕之间同样有值得关注的新作。我们接下来一块来看看热播剧集《兰香如故》，由桐华萧楼编剧，黄颖香、陈丹执导的古装社会家庭大剧《兰香如故》，9月11号开始在 CCTV8 播出，引发了观剧热潮。电视剧《兰香如故》啊，改编自何燕山的小说《兰香园》，讲述了一个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林锦旗与大学士府长孙女沈嘉兰因为朝堂变故退婚，那么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啊，以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之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努力着，凭借着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了林锦旗倾心的同时啊，也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和尊重，将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2: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到那时，爹爹就开个铺子，我就在铺子里帮忙。
3: 妈妈，您就只管数钱。
4: 人总要盼望着自己一年过得比一年好嘛，就算然后实现不了，做梦的时候还是开心的呀。
2: 我立了大功，算是救了大爷的婚事，林家的名声，大太太特意赏给我的。
5: 兰香，你这回呀，算是救了我们整个林府，功劳可不小。除了金银，还有什么想要的？
2: 市产无，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房产，没有田地。
6: 那这要是以后咱们真攒够钱了，能自己买房买田吗？
2: 能。
6: 牛呢？牛能买吗？
2: 能。
7: 这下母亲就告诉我，独木难成林，我要诚心待弟妹，弟妹才会诚心待我。
8: 那我通过大哥的考验了吗？
7: 通过了，你别怕也别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大哥在呢。嗯，
9: 回头想要什么哥哥给你买。
2: 你像个野草，也像花儿，像个大树，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9: 母亲回来了，
2: 活出一方天地。
0: 最近这两天，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部作品，除了讲那个剧情觉得引人入胜之外，很多人都说觉得他的景儿特别的漂亮。
1: 嗯，
0: 据说这个《兰香如故》呢，是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来完成拍摄的。为了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这个剧呢在创作之初啊，就把园林这样的概念植入到了项目核心当中。全组在实景搭建前历经了4个月的筹备期，围绕建筑景观、摆件器具、车马舟行、纹样图案进行了分类设计。而且呢，耗时了8个月搭建了40亩的实景园林。比如说不同公用的房间宅院是各有专属风格的，大到亭台楼阁、院榭斋房的整体格局，小到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的细节布置，都是反复的推敲打磨，力求留存古韵场景自然的真实感，
1: 非常的考究啊。剧集借鉴古画笔墨意趣和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智慧，构建意象化的叙事空间，尽显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种灵动感，并且借流转变换的光影，融合写意和写实兼具的创作手法，铺陈悠远绵长的诗意意境，传递出自然主义的美学价值观。
0: 我真的喜欢，就是剧集在这一方面稍微下一些功夫。
1: 而且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啊，

0: 有了电脑特效甚至是 AI 特效的这种加持啊，好像对于这方面的细节就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深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蓝翔如故值得一看，看看这实景搭建的园林到底有多仿真。
1: 哎，对，就是你怎么说呢，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就像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苏州玩过，就是你走到园林的时候那种一步一景的那个感觉。
0: 是的，
1: 我当时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我此时要是穿上古装，我是不是也就是画中人
0: 人在画中游。
1: 对，就这个感觉很好。我真的非常不喜欢看抠图的这种剧，就我一旦发现它是抠图的，我立刻弃剧，不管是谁演的，不管剧情。
0: 哎，所以大家不管是看影视剧啊，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审美过程当中呢，要保持一定的标准。
1: 对，是的，我觉得标准很重要。制作方听到了我们的心声了吗？好吧，那么看完了荧屏故事之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城市公共艺术空间。第二十届七九八艺术节呢，是已经拉开帷幕了。
0: 是的，日前啊，第二十届七九八艺术节正式开幕。本届艺术节以开放和鸣为主题，持续到十月七日。以开端创意、融入科技、传承国际青少年艺术四周内容为主线，串联主题展、平行展、公共艺术、主题研讨等活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给公众呈现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
1: 比如说像是开端创意周，就是以艺术科技主题展为核心，主题展未卜之境聚焦前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数字艺术的一个发展，追问的是当 AI 可以模仿风格生成图像，那么数字艺术当中的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呢？
0: 白热消费周联动各类生活场景，让艺术体验和休闲消费相融合。七九八夜游地图会串联餐饮、酒水、文创这些园区的商户和夜间的消费场景，将艺术节从展览和活动延伸至夜间生活，让艺术与消费、休闲和社交产生更多的连接。公众呢可以循着夜游地图漫步七九八，在看展、游逛和休闲之间感受艺术节轻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1: 另外呢，像融入科技周是聚焦艺术科技和公众的互动，通过艺术盒子带来的科技艺术互动体验，把艺术带入到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艺术科技工作坊是围绕着七九八的工业遗产、未来空间这些主题展开的，精选了 AIGC 艺术共创作品进行了展映，让公众在参与当中去感受技术和艺术的交汇。
0: 还有传承国际青少年艺术周是以意趣无限、质询未来为主题，通过公共艺术装置、特别合作展以及艺术工作坊等内容，为青少年打开更加贴近生活的艺术体验空间。通过无限植物园、众爱循环商店这些项目，将创造力和环保意识融入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建立起艺术生活和环境的连接。
1: 和鸣呢就意味着交流和连接。本届艺术节呢将会以平行展为纽带，整合七九八艺术区当季的一些重点的展览和活动，来推动展览资源和观众流量的互联互通。内容涵盖了像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
0: 是的，这个当代艺术异彩纷呈，那文博领域同样也有重磅的展览要跟大家分享。一场聚焦古书画临摹技艺的特展正在兰州展出，我们来关注一下。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导引图、唐代张轩、唐代张轩国国夫人游春图、五代周文举重平会齐图以及宋代李松货郎图等等，步入甘肃简牍博物馆一楼的特展厅，柔和的光线洒在展墙上，褪去了千年时光的斑驳，留存下传世丹青的风骨。一幅幅古书画摹本，笔墨温润，是气韵生动。
1: 嗯，没错，刚才张姐说的这个展览呢，就是由故宫博物院还有甘肃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叫《临古鉴真：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展》。它呢是亮相了甘肃简牍博物馆，其中有102件饱含匠心的古书画现代摹本，就让观众能够近距离的去触摸中华书画文脉的传承密码。
0: 自20世纪50年代组建摹画室以来呀，历经70余年传承，故宫古书画临摹技艺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冯中联摹《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众多摹本，本身已经被作为文物入库典藏。众多独具匠心的临摹佳作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学术价值，赢得了下真技艺等的美誉。
1: 嗯，很多人以前一说到临摹说，哎，那不就是

0: 我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复制描摹，而是我们和古人的隔空对话，来体悟文脉精神的修行历程。古书画临摹复制的核心价值呢，在于以匠人之手留存千年文脉。那么在文物尚且完好的时候，以同源的材料、同源的技艺来复刻传世名迹，既是对历代书画名家的一个虔诚的致敬，更是为中华书画技艺和学术研究留存薪火。
1: 本次展览是分为传承、守真、摹写、技艺四个章节，不仅展现了临摹传承和发展的技艺内核，阐释临摹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对古人的笔墨技法和材料运用进行了行为再现。展览呀，以沉浸加互动加对话的形式带给观众全新的观展体验，还设置了多媒体投影这些辅助的形式，并且设有乾隆书房三希堂拍照点，吸引观众对于文化传承展开深度的思考。
0: 那么这次展览当中呢，有一幅作品《蓬莱仙岛图》呢，是国家级非遗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祖鹅的摹本。这个摹本啊，气韵生动，还原度极高。那么这幅作品的尺幅很大，而且临摹难度极高，尤其是画面当中云水相交的过渡区域，这种看似是非常简单的虚的部分，往往是最难以表现的，所以需要临摹师在体悟以及临摹当中啊下大功夫。
1: 是的，另外呢，宋徽宗的听琴图，无论是意境表现还是绘制技艺，都达到了两宋绘画的最高水准。临摹这幅作品最重要的部分呢，是款石瘦金体，个性太强，用笔连贯，法度严谨，颇具风神。根据了解啊，临古鉴真巡展此前已经在北京、杭州、深圳等地的文博场馆成功举办，本次兰州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0月20日，全程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0: 那么书画摹本让我们读懂了笔墨文脉，漆器文物则向我们还原了汉代人的日常和审美。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广陵漆木器里啊藏着精致的生活。最近啊，南京博物院推出了年度特展《云飞扬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与艺术》，通过七个篇章呈现了西汉时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0: 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刚提到了广陵，它并非单指现在的江苏扬州，而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眼中的东楚地区，包括了像江苏的江淮地区，还有安徽的东部区域。这个地方啊，盐铁资源非常的丰富，水网密布，经济发达，考古发现的这些漆木器生产啊，经历了200多年而不衰。
1: 广陵漆木器种类繁多，功能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一生所需啊。胎体呢多为铸胎，颜色是以朱褐底为主，兼有灰绿、赭黄色这些配色。纹样初期是延续了战国时期楚国的风格。

0: 只是削藩，广陵漆器的生产就不再由王室去做主导了，而是受到了市场的驱动。从业者是王室工坊裁撤之后留在当地的一些匠人，他们制作了大量本土风格鲜明的金银扣饰、镶嵌宝石、金银箔贴花漆器。那么这些漆器呢，是行销了全国，甚至是远销到了海外。所以啊，广陵也就成为了全国的漆器设计还有生产中心，全国很多地方考古都有出土过广陵的漆木器。
1: 随着汉代食物品类的增多，漆器在贵族饮食当中的使用也更加丰富。比如说著名的鸿门宴当中的斗汁酒，这个汁啊是饮器，一般是圆筒状，为了保持所盛物的清洁，常配有盖。汉代汁的容量一般就是2升、7升和1斗。此次展出的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银扣鸟兽纹漆汁、玳瑁式漆汁，都是典型的广陵漆器装饰风格。
0: 展品当中呢，还有来自青岛西海岸博物馆的贴金银饰、仙人鸟兽云气纹银扣漆子漆妆奁，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是看女孩子用的。对，这一套妆奁呢，是由一件母奁和七件子奁组成的，通体都是金银贴花，器表呢是以云气纹为底，穿插像仙人、真禽、神兽等等图案。母奁盖顶绘的是柿地纹，就是柿子的那个柿啊。

0: 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云气纹作为汉代的顶流纹样，跟当时求仙之风盛行有关。在广陵漆器当中，云气纹常和羽人、羽毛的羽、羽人、神兽等组合使用，或游龙戏凤，或追虎逐鹿，表达的汉人想象当中的仙境以及对于永生的期盼。
1: 说到广陵漆木器，绝对算得上是一幅展现汉人精致生活、认知万物、精神信仰的绚丽的画卷，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这些漆木器，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古人精彩的物质生活，还有生活方式，也得以抵达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0: 接下来呢，我们从博物馆的千年漆器回到身边的老城新体验，可以说电影带火一座馆，四合院内仿非遗，老城里解锁文化新体验。
1: 怎么一回事呢？是因为其实啊，随着文博热非遗热持续的在升温，咱们老北京老城里的文化新场景和新体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我不知道你看了那个电影《给俺妈的情书》吗？
0: 看了。
1: 我电影也看了，我发现身边的人很多看完电影之后呢，还要去线下追各种周边。
0: 没错，
1: 比如说我身边就有朋友去了东城区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0: 之前知道的人不多，
1: 对，就这个电影之后啊，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0: 算是火出圈了，
1: 没错。
0: 在距离热闹的南锣鼓巷咫尺之遥的沙井胡同里边啊，北京非遗中心也迎来了一批批的访客。这座清代四合院曾名河园，非遗展示和体验亦以河为主题，四合院之河与非遗之河在这儿交相辉映。
1: 作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2026年度的侨韵系列文化艺术展，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了哈。正在展出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给俺妈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坯文物特展，就是光影和岁月的温柔相逢，也是创作和史实的深情对望。
0: 文物呢，结合电影道具的叙事贯穿这场特展。展览从现场，从电影道具、侨坯、人力三轮车到馆藏文物、潮具唱片、尺牍课本，70多件套电影道具、120多件套馆藏文物并置陈列，光影记忆、生活器物和历史文献互为对照，虚构剧情和史实根基彼此勾连。 特展的策展人张燕介绍啊，展览把影视艺术、潮汕民俗和南洋侨史有机融合起来，再现近代以来千百万华侨出海谋生、侨坯寄情的往事啊。
1: 很多的参观者呢，在展览现场都是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电影当中的场景就变得很具象化了，扛标旗、老式照相馆、五米果摊、桥皮局、华文学校等等点位，而且呢，也可以驻足在展览尾声的桥皮书写临摹、人工智能线上桥皮局以及特色平安戳等等环节。策展人表示说啊，在这个可看、可触、可参与的新型文化空间当中，沉浸式新场景就加深了观众的共情，延伸着文化
0: 传播的链条，沉浸式展示就把观众留得更久，而故事呢也会在他们的心里留得更久一些。是的，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所在的这个四合院啊，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步入大门，迎面可见的兔儿爷影碑，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泥塑，也就是北京兔儿爷的主题形象，融合百家姓、书法、符文化这些元素，
1: 让参观者感受到浓厚的京韵。那么作为北京市首个市级公益性非遗体验基地，北京非遗体验中心啊，有非遗展示、传承、体验、研培、交流都是有的，融入到了老北京四合院的岁月光阴当中，以京味生活和精妙器物生动地诠释着北京非遗之华美悠远，以传承传统和创新时尚完美呈现了北京非遗之青春活力。
0: 在这儿啊，还可以体验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围绕一些重要节日、节气、纪念日等时间节点，还会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学校开放日、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
1: 还是很值得大家一去的哈，有机会咱们线下多走走。
0: 没错。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再次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张杰。各位好，我是梓潼。跟大家更新一条消息啊，日前呢游戏科学正式公布了黑神话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叫黑神话钟馗，而且在之前啊放出了全新的一个15分钟的游戏实际演示。 这段演示呢是在2026年的8月20号一经上线，
1: 就迅速冲上了热搜，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10万，引发了全网热烈的讨论。不过呢，这部游戏的发售日期目前还没有确定。从悟空到钟馗，游戏科学的创作选择呢好像是印证了钟馗这个千年文化符号在当代好像还拥有着旺盛的魅力。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动画电影钟馗呢也是登陆到了全国院线当中，从吴道子笔下的单亲画卷到现在走进了大荧幕游戏屏幕上
0: 的全新演绎，钟馗啊，这位属于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英雄，正在以越来越多元的形式走进大众的生活。本期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块去了解文艺作品当中的钟馗，也聊聊近年来啊那些取材神话人物的国产动画和游戏作品。提起钟馗这个名字，想必大多数的朋友都不会陌生。逢年过节， 尤其是传统习俗保存比较好的地区，家家户户得张贴门神的画像，那个抱头环眼、身着红袍、手持利刃的形象，他就是钟馗。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当中啊，他是驱邪避凶的捉鬼天师，也是镇宅赐福的万应之神，这位陪伴中国人上千年的守护神，
1: 它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要讲到钟馗啊，咱们得首先回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因为关于钟馗的来历啊，其实有很多版本，那么流传最广，同时也是流传最多的故事版本，就是来自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 书中呢是这么记载的，说当年啊这个唐玄宗李隆基有一次从骊山讲武回宫之后就染上了一些病，久久不能痊愈。有天晚上的时候呢，他做梦梦到有一个小鬼啊偷走了自己的香囊和玉笛，这个玄宗就非常恼火嘛，这个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位相貌奇伟的大汉大步而来，直接就把小鬼给捉住了，然后还把小鬼吞食下肚。这个大汉呢就向玄宗施礼说道， 臣是终南山进士钟馗，因科举落地，状死在殿阶之前。臣死后立誓，要为陛下除尽天下妖孽。这玄宗从梦中惊醒之后，顿觉啊神清气爽，身上的病都好了。
0: 这故事挺吸引人啊，而且这故事呢能看作是钟馗的形象获得官方的认证的起点。 玄宗大喜，就召来了画圣吴道子，把自己梦中所见是细细描绘一番。吴道子听完呢如有神助，挥毫落笔是一气呵成。玄宗看完画作直呼画得极为传神，仿佛自己和吴道子一同亲历过那场梦境。随后啊唐玄宗下诏班事官府，要求民间岁末悬挂钟馗画像，用来驱邪除祟，安定世间。
1: 自此啊钟馗捉鬼的故事和画像从宫廷走向了民间，春风化雨般是流传开来。没错，其实呢关于钟馗的出身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让文人更加共情的版本。怎么说呢，根据历代神仙通鉴等等一些典籍当中有记述，说钟馗本是陕西终南山人，年少时啊才华出众，就去长安参加科举，但是却因为相貌丑陋而名落孙山，悲愤之下他就直接撞死
0: 于大殿的台阶之前，皇帝听闻此事就赐他一个红官袍为他安葬。那么这一套怀才不遇的叙事呢就让威严的钟馗身上多了一些关于古代文人的悲情和孤愤。谢赐钟馗吉利日表是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张说写的一篇谢表，文章记录张说感谢唐玄宗在新年之际赏赐钟馗画像和新历日表。 文中说明啊，赏赐钟馗画像目的在于驱除群戾、驱邪消灾啊，颁布隶书呢则是为了敬寿四十，这一举措呀兼具驱疫迎新、鼓舞人心的意义。这篇表文呢也是现存记载钟馗画像较早的文献之一。
1: 通过刚才我们讲的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唐代五道子好像给我们确立了钟馗的一个官方的标准像，就是后来你看大家挂的都是那个样子啊。那么宋元明清的文人画像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在不断的为钟馗注入新的性格还有精神内涵。要说钟馗呢，也算得上是中国画史上被描绘的次数最多的神话人物之一了，很多的历代名家都以他为题材，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佳作。
0: 是的，这个五道子开创的钟馗呀，后来成为了后世画家临摹学习的范本。那么北宋画家龚开则是钟馗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中山出游图现收藏于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是墨鬼题材钟馗画的代表作品。这个画面描绘钟馗与小妹乘车出游终南山的热闹场景。龚开为画作题诗文，诗画兼具荒诞诙谐的趣味。画中的钟馗啊，虎目抱鼻，侧手回望；钟馗的小妹呢，以浓墨

0: 墨代替胭脂敷面，后世称之为叫墨妆，妙趣横生。公开借钟馗的故事讽喻世事，寄托自己对于时局的感慨。钟馗绘画也从单纯的驱邪祈福的符号升华为文人抒发胸中快垒的载体。
1: 嗯，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有戴进他的《钟馗夜游图轴》。现在这幅作品呢是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作品运用的是钉头鼠尾这样的描法，画中的钟馗目光锐利，背景呢是以淡墨晕染，烘托夜色和山石积雪，将钟馗的威严肃穆和雪夜山林的静谧融为了一体。另外像明宪宗朱见深所作的《岁朝佳照图》，画中的钟馗啊是注视着飞来的蝙蝠，取这个福和这个福气的福是谐音的，寓意就是岁朝吉祥，充分体现了皇家对于钟馗文化的推崇。
0: 是的，清代之后呢，钟馗绘画进入了寄情寓意的发展阶段。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创作钟馗醉酒图，海派名家任伯年留下钟进士斩狐图和钟馗读书图，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的绘画大师也都有钟馗题材的作品传世。
1: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钟馗的形象可不止停留在我们说的卷轴书画当中，也深深地扎根在民间的日常生活。灵璧钟馗画呢是以吴道子的钟馗样为蓝本，形成了一套传承有序的民间绘画体系。木板年画当中的这个钟馗啊，更是除夕端午家家户户张贴的经典形象。另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一件清代粉彩钟馗的醉酒像，在这个作品当中，塑像当中的钟馗啊是依山势而坐，呈出了醉酒之态，而且他身上穿的是珠彩喵金海水云龙纹蟒袍，左臂依靠的是仿宋官窑酒坛子，右手呢端着酒杯，身后陈设红符文瓶，山石一侧阴刻楷书款石康熙年制。
0: 是的，这个是书画当中钟馗的形象。那么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这钟馗同样是经典角色，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钟馗嫁妹，对吧？戏曲研究家王安琪曾经这样评价这出戏，说钟馗嫁妹啊，把美与丑、悲与喜、悲凉和温情这些截然相反的特质融为一体。钟馗嫁妹是昆曲非常经典的一出折子戏，南北方衍生出了不同的表演流派，足以看出这出戏深入人心。在众多的演绎当中呢，不得不提传奇艺术家女武生裴艳玲。1985年，裴艳玲以昆曲版本为基础，融入京剧河北梆子的表演元素，自编自演了一版戏曲钟馗。表演当中，她前期武生俊扮，后期改为花脸勾脸，可以说是文武兼备，一经登台就技惊四座。这版剧目后来也被拍成了经典的戏曲电影，那么裴艳玲是亲自出演主角，成为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段佳话。

0: 那么在各类传统文艺作品当中啊，钟馗真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抽象又冰冷的符号，而是有性格有情怀充满了烟火气息的文化形象。这一份丰厚的文化积淀也为当代动画游戏改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1: 近现代呢，这影视媒介不断的发展，让钟馗以更加直观的面貌走进大众的视野。从1988年香港电视剧《钟馗捉鬼》，到1994年和后来2010年啊，两个不同版本的《天师钟馗》，这钟馗的形象被一次次重新演绎，每一个版本各有特色，但是都坚守着忠义仁心这个精神内核。其中1994年版的《天师钟馗》里，金超群塑造的钟馗威严正直，心怀苍生，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2015年院线电影《钟馗伏魔雪妖魔灵》当中啊，陈坤饰演的钟馗兼具神力和柔情，刻画出了钟馗身上人神兼备的特质。
0: 除了电视剧作品之外呢，在今

0: 今年暑假，国产动画电影《钟馗》呢也是登上了大荧幕，这也是当代创作者对于钟馗形象的又一次全新的阐释。影片借助国漫的艺术语言，让流转千年的钟馗文化对接现代审美，帮助很多年轻的观众去了解和传承这份传统文化。
1: 这部影片呢，是由彭可欣担任编剧，王羽西、黄山川联合执导。这故事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偶然发现河阳城主莫白是妖怪的真相，遭到了对方的追杀。危急关头，手持桃木利刃的钟馗出手相救。那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呢，初九立志降妖除魔，拜钟馗为师。与此同时啊，已经化妖的莫白是祸乱人间，一场足以颠覆人间地府两界的巨大危机正在悄然酝酿。钟馗和初九，还有地府的通灵耳、牛头马面、孟娘等一众角色集结并肩，借助北斗七星的力量封印妖孽，上演了一场热血高燃的正邪大战。
0: 这一部影片的创作呢，有几大亮点值得我们来关注。首先，第一呢，就是人设层面颠覆性的创新。传统的认知当中，钟馗大多数都是刚才提到的威严的凶神。那这部作品当中，钟馗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外冷内热的守护者，人情味是更。

0: 个体了，而是一个世代承袭的神职，同时呢也塑造出了全新的一个女钟馗的形象。导演王羽西呢在采访当中就介绍说，大家都知道钟馗是谁，但是呢动画领域几乎很少有人做钟馗的题材。钟馗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忠义仁心，民间传说当中他是镇宅赐福的万应之神，但是很多年轻人好像并不了解这个传说的来龙去脉。
1: 是这部动画电影钟馗的第二个亮点是视觉风格的突破，影片构建了一个轻松奇趣光怪陆离的东方异世界，跳出了传统志怪题材惯用的暗黑色调。导演黄山川介绍啊，在片中一处回忆段落采用刺绣镜头来呈现，这样的动画表现手法在国内尚属首次，把传统的刺绣工艺和三维动画技术融合，既是向国风美学致敬，也是动画技术上一次大胆的探索。
0: 其实呢，除了这部作品啊，近年来取材中国传统神话人物的国产动画电影呢，已经是国漫崛起的重要力量了。比如说从孙悟空到哪吒，从姜子牙到杨戬，那么这些刻在国人集体记忆当中的经典人物不断地在大荧幕上焕发新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简单的说几部代表性的作品啊，来看一看国产动画如何在传承和创新之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1: 首先是2015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是由田晓鹏执导，历时8年制作完成。这部动画片讲述了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500年之后，小和尚江流儿，也就是少年唐僧，阴差阳错地解开了他的封印。在一路冒险的过程当中啊，大圣是慢慢地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完成了自我救赎。
0: 要说到这部作品的意义啊，真的远远不止亮眼的票房。因为呢，它其实是内地公映的动画电影当中第一部票房突破了7亿，进而突破9亿的国产动画，也是国产动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但更重要的是，它重新点燃了咱们大众对于国产动画的信心，国漫崛起的呼声呢由此开始广泛的传播。片中那个会失落会迷茫，但是最终会挺身而出的孙悟空，恰好映照当代人于困境当中寻找自我的普遍心境。
1: 另外一部绕不开的是2019年暑期档的现象级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
0: 是
1: 它是由饺子执导，最终票房是50.35亿元人民币，一度位列中国影史票房第二位，也是当时亚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影片是大胆改编传统的哪吒故事，塑造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叛逆魔童，精准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共鸣。是否

0: 当时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制作周期长达5年的时间，在技术研发、特效制作当中投入很大。那么它的成功不单单是依靠精良的视觉效果，更在于用现代的叙事在重构古老神话。传统故事当中，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这样的悲情少年就被重塑成为了一个敢于反抗命运的热血少年。改编呢，守住神话内核的同时，又赋予了故事崭新的时代精神。所以你看，后来《哪吒之魔童闹海》不是也超级成功吗？
1: 是啊，
0: 大家太喜欢这个 IP 了，所以一直在期待第三部什么时候出来，好想看啊！
1: 该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大家就准备
0: 静静等待是吗？
1: 哎，没错，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因为确实啊，这个 IP 它的这个期待值拉得非常的高，而且制作水平可以说引领了不光是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这个动画的一个潮流。
0: 对，是的，
1: 没错。说完了哪吒之后啊，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动画电影，就是姜子牙。它是由陈腾和李伟联合执导，2020年10月份上映。故事发生在封神大战结束之后，昆仑弟子姜子牙

0: 为了重返昆仑呀，他是踏上了旅途，最终在战后的废墟之上找回了自我，也揭开了过往事件背后的真相。这部影片呢，尝试探讨偏向成人向的命题，个体和规则体制的冲突，信仰和真相之间的博弈。尽管影片叙事层面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它在视觉美学上的追求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极具东方意境的天梯场景，展现了国产动画美术风格走向成熟和自信。
1: 说了姜子牙之后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新神榜杨戬》。这部作品呢是由赵骥执导，最终的票房呢是5.55亿，跟上面的几部比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其实它也

0: 是魔童降世，从姜子牙到新神榜杨戬，再到今年暑假上映的动画电影钟馗，一条清晰的创作脉络已经显现了。国产动画电影扎根传统神话沃土，依托现代技术手段，连接当代人的情感体验，正在搭建日渐丰满的中国神话宇宙。而未来的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演义20多部项目据说都在推进创作当中。
1: 哎，太期待了。跨越千年时光回望，其实钟馗的故事啊一直都在代代流传，从吴道子笔下的丹青画卷，到如今大荧幕的三维光影，从终南山尽是孤愤悲壮的古老传说，到少女初九和钟馗师徒并肩的全新冒险，载体在变，叙事方式也在迭代，但是我们中国人心底对于正义忠义人心的向往始终不曾改变。
0: 不论是已经上映的动画电影，还是备受期待的游戏作品，今天的创作者呀，正在用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言，重新讲述钟馗的故事。钟馗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英雄，他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异域，而是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藏在一代又一代普通人对荡尽世间不平的朴素期许里面。
1: 传统神话从来都不是尘封在古籍当中的旧故事，那么当古老的人物遇见全新的艺术表达，传统文化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也特别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根植于中华文脉的国产动画还有游戏作品，去奔赴更加辽阔的星辰大海。
0: 好了，本期的文艺广角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啦。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

0: 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号到10月4号，邀您品读《人间悲欢》。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1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